0: 愚者的就进了鬼门关。大家都清楚，这就是龙潭虎穴。进关之后，人家把吊桥扯起来，城门关闭，落下千斤闸板。在这个城上头啊，准备了几十张桌子，上头搭着凉棚，准备的茶水点心，让大家在这儿歇会儿。车新远金的力为前为后，在这儿招待着，还挺殷勤。徐良眼珠转动着，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异常的行动，看来他们不准备在这儿下手。水是好水，点心是好点心。徐良喝了一口，问车新远，我说车壮士，飞剑仙朱亮在什么地方？哦，都在里边恭候，因为从这儿开始奔里边还有40里地呢，大伙得紧走一阵，吃完点心喝完水，由我们两个陪着，咱们一同进山。可见这阎王寨多大了，头道关口到二道关口都这么远。大伙休息了片刻，从鬼门关城上下来，纷纷上马，由人家领着开始进山。步步登高啊，你别看登高，里边的道路修得比较整齐，这也是黄伦数年的心血。连喽啰兵在抓来的老百姓开出的山道，并排能走4-5辆大车，路面也比较平整。别看40里地，时间不大到了。这个地方叫断魂关。抬头一看，这座关口好像在云雾之中啊，隐约约旗幡招展。早有流行马到关上禀报了。等徐良他们的马匹刚到了关前，就听见炮响三声，咚咚啪，啧，关门大开，放下吊桥，在里边拥出一伙人来，看这样子也有500左右，跟头道官一样，手中是寸铁不拿，穿着长袍短褂，服装整齐，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一朵红花，燕翅形往两旁一分。再看正中央走出一人，徐良认识，正是金镖侠林玉。在林玉的后边跟着4名偏富寨主，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都有，徐良不认识。金镖侠林玉也穿身新衣服，头上戴着莺歌绿的扎巾，身穿莺歌绿的剑袖，外罩银灰色的英雄氅，腰中悬剑。自从杂老反玉把他救回阎王寨，他是使劲的营养，哎，恢复的挺快，如今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跟当初大不相同了。林玉亲自接出来了，大伙甩凳立鞍下马，徐良先过来冲林玉一抱拳，嗯，哦，大师仙呢，闹了半天是老朋友，九尾九尾，哈哈哈哈。徐三将军，你能赴英雄会，我是非常高兴啊，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欢迎欢迎。我代表我们王爷 和所有的英雄在此恭候诸位。里边请。简短解说，大伙进了断魂关，林玉也在关上准备的酒菜给大家接风，其实能吃得下去吗？众人就撂坐了片刻，讨了口水喝，由林玉陪伴着继续往里走。这回啊，道路比较近了，不到20里地就到了阎王寨的正门。这个正门是石头牌楼，什么年代留下的不清楚，古香古色。门两旁有两对石雕的大狮子，栩栩如生，张牙舞爪。在这石头牌楼的左右是彩旗飞扬，他们顺着中间的甬路接茬往上走，又来到二道大门。离二道大门1里半地就到了阎王寨的心腹重地了。这阵林玉用手相让，各位请往东拐。大伙儿没来过就得凭人家摆布，东边有个月亮门，穿过月亮门之后再往前走是穿宅过院。徐良用眼睛往四外一看呢，真是杀气腾腾啊，山头上都有喽啰兵守卫着，一个山头一杆大旗，一杆旗下一伙喽兵，每座山头上都吊着红衣大炮。在宋朝那个时候，火器就已经挺发展了。这个红衣炮虽然射程不算远，在当时来讲那威力就不得了啊。要不人们怎么留下这么句话，神仙难躲一溜烟呢？这玩意儿咕咚这一下，你再大的能耐你跑不了。当然了，你要说这炮是给英雄们准备的也可能，说人家守山的也可能。徐良往各山头上学摸了一眼，心中暗想，如果领兵攻打阎王寨，没有5万人打不到这个地方，即使有5万人马能不能把人家赢了还在两可之间呢。所以徐良呢在心里头就画了个地图，怎么走怎么拐，哪块有兵哪块有炮，记得是清清楚楚。咱们简短接说，离这个院子往前再走5-6里地就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是在阎王寨天王殿的东侧，这片开阔地啊，方圆足有20亩地大小。抬头一看，环境十分优美，四外是群山环抱，当中是平地，本来都是实地，再铺上白沙子，被阳光一照夺人的耳目。四外青山叠翠，百鸟玄鸣，让人觉着好像置身于世外桃源，到了一派仙境。可往这平地一看，都准备好了，坐北向南搭了一座彩台，这座彩台高下没有3丈差不多少，炉席搭着顶，两边的明柱刷着红油漆，而且这彩台上都有5色的栏杆，两边有梯子可通上下。正中央的彩台上坐满了人呐。徐良眼尖，往正中央一看，有一张8尺多长的桌案， 桌案前头有黄色的桌围子，后边一把盘龙椅，在椅上端坐一个人，离着远点看不太清楚，但是这个人是个赤红面，能有50左右岁，花白徐然，飘洒千心，头上戴着五福捧寿的额冠，身上穿着鹅黄色滚龙袍，腰撒金带，下边有桌围子挡着，看不清楚。在他的背后站着10几名宫女，给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两旁还有人挑着日月龙凤灯，有几十名彪形大汉，锦衣绣袄，腰中全挎着绿裤子弯刀，在两旁保护。徐良明白，这个就是大叛逆天德王黄伦呐、啊，阎王寨的大贼头。哎，你看他这身打扮，俨然跟天子一般呐、啊，跑到这儿当皇上来了，抓的就是你。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不单徐良这么想，是来的人有目共睹，都做到心里有数。大伙往东西看，也有2座彩台，东边的彩台是给开封府准备的，招待客人，这座彩台高了下7尺5寸，都用大厚木板铺成的，上边用芦席搭着顶，周围挂着彩灯，台上放着桌椅板凳。西看台也是如此，但是西看台的人都坐满了，那上面的人都是人家阎王寨请来的人。一看这地方光人也不下4000-5000号，要说一个一个看见都那么清楚，没那功夫。这会儿金彪侠林玉陪着来到东面的彩台，各位请高升一步到上边休息。老少英雄下了马，马童把马匹接过，拉到彩台后面刷洗印溜，专门有人负责。愚者提大场，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上了彩台。在最前边就坐的北侠欧阳春，老英雄赤须子丁震，展翅腾空背摩天纪华成，一朵红云飞廉道人纪华文，还有身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剑客。愚者的山西燕徐良、翻江书蒋平、云中鹤魏真等等都坐在前面，其他人按着身份、年龄、辈数依次坐好。金彪侠林玉以主人的身份吩咐一声：“来啊，上茶。”人家阎王寨的人端茶送水，捧点心，瓜果梨桃，每张桌子上摆的是十分丰盛啊。忙活一阵之后，林玉冲着徐良一抱拳：“徐三将军，失陪，我到对面打个招呼。”说完了，林玉走了。干什么？送信儿去了。大伙落座之后，刚喝了有一杯水的功夫，就见飞剑仙朱亮、30陈团陈东波，由林玉陪着来到东彩台。林玉还喊呢：“我师父，我师伯来看望众位。”大伙儿全站起来了。有蒋平和徐良把他们几个人接上彩台，分宾主落座。徐良偷眼观瞧，朱亮啊，满面得意。 胭脂毛都乐开花了，皱纹里头都是笑容啊，可见他心里头有了底了。飞剑先做好之后，冲着徐良和蒋平以及所有的英雄作了作揖，哎呀，众位欢迎欢迎啊，我代表天德王和阎王寨所有的英雄欢迎各位的光临，参加我们这次英雄盛会。大家只管放心，这十阵赌输赢如果今天分不出上下来，你们就住到山上，住处我早给安排好了，食宿等项管保众位称心如意。我要着重说明一点，大家只管放心，酒是好酒，菜是好菜，一没有毒，二没有人行刺，如果出现这类的事情，你们找我诸亮算账，小人才干那种事儿。咱们讲的是光明磊落，有能耐战场上使唤，背后下刀子不算人物。说大伙儿都乐了。蒋平就问我说，老剑客，请问这十阵赌输赢具体的内容都是什么呢？哎呀，四老爷，一会儿您就清楚了。您看，正中央是梅花圈，乃是比武较量之所，一会儿您就知道都是什么内容了。咱这么办吧，你们远路而来，一会儿就开饭，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再谈正文。他能说什么？在这陪着大伙说了些闲话，旁边这三世陈团陈东波一句话没说，这个凶僧嘴角往下耷拉着，背后背着金漆盘，瞅着徐良众人在那运气，看那意思恨不能把众人抓过来啃几口他才解恨。可老少英雄也一样啊，瞅着他也运气，空气十分紧张，不定哪会儿谁找个茬，这就得伸手。飞剑仙诸亮不便久待，这个人情的事情走动走动之后，起身告辞，回归对面的西看台。这时候酒宴摆下了，确实非常丰盛，人家山上的人想的也周到，有荤席有素席，这素席是给出家人准备的，另外还有回汉两教的席，万一有隔教人呢，做的都非常得位和干净。蒋平一摆手，中尉啊，先别吃啊，试验试验。蒋平心说话了，阎王寨的人方树安都交了底了，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他说没毒，万一有毒呢，大伙吃完了不等比划都完了，全得伸腿瞪眼玩，那不行，得试验试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颗银针，银针的前头都抹了药，这是云中鹤魏针发给大伙的，用这种东西能探出酒菜有没有毒，比如说是好东西没有毒，用这针一扎或者往酒里头一泡，针的颜色不变，假如要有，探完之后针尖发黑，当时就搅出来了。可大伙把眼前的酒也好菜也好挨样都试探了试探，一瞅这针原样没变，知道朱亮说的是真的，这么老远赶到这儿，确实饥肠辘辘，也都饿了，干脆吃吧，饱餐战饭然后再说。酒大伙没敢多喝，但是饭没少吃， 一个个是狼吞虎咽。时间不大，风卷残云，吃饱了。蒋平点手，换人家的楼兵把残席撤下，重新泡上浓茶。一会儿林玉来了，问大伙吃的如何，众人说吃好了。林玉说，要这样的话，咱们就开始说正文吧。但不知你们开封府来的哪位说话最算，三位也行，两位也行，请到西看台，咱们有事商议。蒋平点头，挑的是谁呀？蒋平、欧阳春、白眉徐良三个人是全权代表，跟着林玉下了东看台，赶奔对面的西彩台。飞剑仙朱亮、陈东波等等众人都等着呢。书不重叙，把他们接上去，热情款待之后，分宾主落座。朱亮这才说，蒋四爷，前者给您下了封书信，大概您看过了吧？
1: 对，一字不漏，全都拜读了。
0: 好，我再重申一遍，今天是九月初一，今天就是英雄盛会，咱们要实阵赌输赢。为什么要这么办？我在信里头啊，虽然说了那么几句，还不算清楚，我打算再重说一遍。因为我们跟天德王黄伦请示了，你想，我们阎王寨数万之众，磨刀霍霍，你们大宋朝的军兵也严阵以待，早晚就是一场生死决斗。如果两方面真打了大仗，给边塞的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呢？因此我们王爷于心不忍，但是这个问题又得解决。后来跟我们大伙商议，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咱们不用大动干戈，就实阵赌输赢。比如说你们开封府的人，这十阵当中赢了六阵，那你们就算赢了，我们阎王寨跪倒投降，服输请罪，上至天德王，下至每一个喽啰兵，任凭开封府发落。你要说杀了我们不算过分，说把我们放了，我们感恩不尽。那么四老爷，我要请问一句，在这十阵赌输赢当中，我们要赢了六阵，你们败了应该怎么办？还没等蒋平说话，徐良说了话了，老将可，这还用问吗？开封府的人绝不含糊，如果我们要是败了的话，你来看，凡是我们参加英雄会的人全都跪倒投降，任凭你等发落，杀剐从流，任凭自便。我们钦差大人杨察散马上收兵撤退，把大同府十九县全给了你们阎王寨，大宋朝马上退兵，你看怎么样？
2: 好，三将军，你说这话是你代表自己呀，还是你们集体研究的？算数不算数？
0: 蒋平马上补充，老剑客您多虑了，亮徐良仅仅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他敢做这么大的主吗？我们在座的人也没这权利啊。实话告诉您，临来之时我们请示了钦差大人，这是大人照准的，我们说话就代表严钦差，是绝不食言。徐良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一点都不带错的。
2: 好了，来人呐，
0: 准备文房四宝，立刻就

0: 点字画押。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24了一股，合着呢是2040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芦苇收割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朱亮医生吩咐喽啰兵挑摆桌案，端来文房四宝，在桌上铺上了黄绫绸子，这玩意儿不能往纸上写，纸啊年头一多或者一沾湿就容易损坏，像这么重要的事情得写到黄绫绸子上。朱亮用手一指，请吧，由蒋平代笔，把自己方才说的那话刷刷写上去。朱亮代表阎王寨把自己的保证也写上了，双方当面核对了一下，一字不差，然后画押。不但签字盖章，还得把指纹盖上以免反悔，然后一式两份，双方做了交换。徐良拿过来叠吧叠吧揣到自己怀里头，朱亮那边卷卷交专人保管。你看这玩意儿跟真事儿一样。然后把文房四宝端走，又准备香案，还要对天盟誓。这个仪式是比较隆重的，刹那间香烟缭绕，桌案上准备着五供，准备的酒，每个人都把中指砸破，挤出那血珠来滴答到酒里头，还要喝血酒。现在喝完就拉倒呗，不，刚把三杯血酒喝完，就见一个喽啰兵手里端着个托盘，热气腾腾端了一块牛肉，在牛肉上插着一把牛耳尖刀，单腿一跪往上一举，

剁下一块来。这块牛肉半生不熟，上头还冒着血筋儿，没有四两也差不多少。他用刀尖一挑，就送在欧阳春、蒋平、徐良的面前。你们三位哪位请吧？谁不明白？这就叫下马威，笑里藏刀，给来个字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你吃不？不吃栽了。吃谁知他安什么心？这刀子往里一递，活得了吗？可这种事情，讲故事、小说，屡见不鲜。可是谁也没遇上过。山西县徐良没等蒋平和北侠说话，迈大步挺身而出。老剑客，你们杀手的人真周到，我非常感谢。这件事情确实不公，好了，我领了，这头口肉我吃。徐良啊，把手一背，把嘴一张，脖子一伸，来吧。哎呦，把蒋平给急的，心说小梁子，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想办法我得给他端回去。你干什么这么急性子就吃啊？倘若非见贤没安好心，你小子有一个闪失，这英雄会可怎么办呢？可是已经晚了，蒋平干着急，没有办法。单说朱亮，手里头握着这把牛耳尖刀，尖上挑着这块肉，往前一递，眼珠子就立起来了。朱亮暗自咬牙，心说：徐良啊，你这个小子，自从出世以来，绿林人倒了多大的霉呀？你攻山破岛，血债累累。你杀别人我不管呢，你把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活拿之后投入死牢，好悬没要了他这条命啊！要不是老朽舍死忘生，赶奔大同扎奸反狱，我徒弟命就保不住了。新仇旧恨，我岂能留情？我不用时阵读书营，我先给你捅个透膛。你这老家伙有多狠，这块肉就塞到徐良嘴里了，往嘴里一递，这刀尖就进去一寸了。再看飞剑仙，哎，手腕子上一使劲，准备下毒手。徐良比他还尖，能吃这亏吗？早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徐良为什么背着手伸着脖子呢？他运气呢，把老师教给他的能耐全施展上了。他两条腿叉着，已经运好了丹天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经，把这气功就灌到脖子和嘴和牙上头了。要不说这个气功要运好了，用到什么地方他上什么地方去。这刀尖刚进嘴，再看徐良上下牙一合，把肉也叼住了，把刀尖也叼住了，丹田一较劲，咔吧一声把刀尖给咬断。就这么一想不要紧，把朱亮吓了一跳，手腕子往回一错，一看好吗，这刀没尖儿嘞，齐头的。老心儿的舌头在嘴里一翻，把那块肉他咽下去了，把刀尖儿用舌头尖儿舔出来了。徐良一乐，这肉倒挺好啊，可惜一样，骨头没剔净，好个嘴。徐良啊，还说了一句风趣的话，其实言下之意带着讽刺啊。

此同时，就见得舌头尖一拱，腮帮子一鼓，把这半截的刀尖对准朱亮的面门，砰，这一口就喷出来了。他跟朱亮面对面，离着不到三尺远，这一下煞是厉害呀。别看不是用什么器械射出来的，就这一口气往外一喷，打的身上也受不了啊。朱亮哎呀一声往前一低头，幸亏他有决意在身呢，五官躲开了，帽子没躲开。朱亮头上戴的是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这块玉啊是装饰品，要论价钱也能值几百两银子。这刀尖正打在这块玉上的，啪，把帽子也打掉了，把玉也给打碎了。就这一下不要紧，西彩台上整个开了锅了。再看阎王寨的群贼，甩大肠亮家伙，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哗，剁他剁他剁他剁他！这小子他妈不识抬举，把他乱刃分尸。过来把他们仨给包围了。徐良连动也没动，为什么呢？动也白给。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人家都上百人呢，再拉家伙再脱衣裳来不及了，所以这三位是昂首挺胸，巍然未动，看你们想干什么。还得说朱亮不错，朱亮一开始脸气的都紫了，但是他冷静地一想，不行，这么做太露骨了，本来嘛我们拿刀想捅人家，人家被迫才这么做的，你说我们再不讲理往上一闯，让人看着这怎么回事儿？今天各地的来宾代表还挺多呢，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都有啊，那显见着我们阎王寨多掉价呀。因此朱亮把俩手一摆，慢着，谁也不行动，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小贼们一看朱亮不允许，谁敢动手，把刀剑收回，各归本位。朱亮在地下把帽子捡起来了，看看美玉也碎了，他倒了倒了，重新戴好了，这阵儿又恢复原来的模样，冲着徐良一挑大指，高，三将军，我服了你了，你达摩老祖一斤斤的功夫练得都绝了，老朽佩服。方才开个小玩笑，请你不要介意。徐良心里说话，去你奶奶孙子吧，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这不注意我这阵都归位了我呀。但是光棍呢，耍不人的嘛，一看人家把话收回去了，自己也得收回来。徐良也乐了，这一乐比哭都难听。老家哥，你这个人真有意思，这个玩笑开的可挺好，最好往后不要使用这样招数，这叫人看着十分可笑还可怕。说完了大伙也乐了，这个乐都不是正经乐。咱们单说这台上坐着三教堂的三个堂主，这三位好像佛似的坐的最高，正中央的这位是个俗家，也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面如滨州铁，连鬓乐腮的白胡须，这就是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上吹手是二堂主，面似淡金，叫铁掌劈雷子詹明奇。
下水手做个和尚，就是三堂主煎丹日月斜昆仑陈仓罗汉。现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讲起身份来，这三位不敢说最高，也差不多少啊。往这一坐，这就是圣人。大堂主一看方才这场戏，心里挺不痛快，心里说话：诸亮啊，你不对，你什么身份？小名叫剑客，八九十岁的人了，你看红嘴白牙，说的挺好，实阵赌输赢，这还没开始呢，你怎么按下毒手？幸亏遇上徐良了，把刀尖咬折了，不然的话他小命就交代了。像你这个身份做这种事情，简直是无耻之极。他刚想要说话，宅被朱亮一看，朱亮把话收回来了，大伙一笑，这事儿算过去了，所以大堂主就没说话。那两位堂主也有同感，用眼睛瞪了瞪朱亮，也没言语。其实朱亮啊，这一拉回话还就对了，不然的话不用徐良他们，就请来这些来宾也不能将他放过。咱们闲言少叙，签字画押结束了，也喝了血酒了，也吃了肉了，朱亮这才命林玉把徐良三位送回东彩台。等到了台上，有的离着远没看清楚，就问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蒋平如实讲说一遍，大伙温平一个是咬碎钢牙呀，朱亮这个老小子真不是东西，等一会儿再算账，破阎王寨那天要把你抓住，扒皮炫草是万剐千刀，也不解恨呐。大伙心里正这么想着呢，就听见炮响六声，咚咚咚，哒哒哒。本来四外都是山，炮声一响都有回音呐，全场一片肃静。炮响之后，飞剑先朱亮手拿着五斤的拐杖走下西彩台，来到正中的梅花圈，当众宣布实阵赌输赢现在开始，同时还把两方面签字画押的详文当众朗读。你这公诸于众啊，你来了不少来宾，得做见证人呢，不然的话你们葫芦娃读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叫英雄会吗？那就失去了意义了，就走过场也得这么走。大伙都听明白之后了，朱亮宣布现在开始这头一阵。宣布完了，他回了西彩台了，就见西彩台的左侧桌子后面站起一人来，这位迈大步噔噔噔噔下了西彩台，来到正中央的梅花圈。大伙一看开始了，格外注意，一瞅这个主长得太凶了，平顶身高七尺五寸，五短的身材，车轴汉子，往脸上一看，一张大脸好像铜锣，这张脸长得花一道红一道紫一道绿一道青一道，就好像杂货铺差不多少，又好像个五色瓜，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法转铜簪别顶，穿着青色的衣服，寸牌骨头钮，板带沙腰，下头蹲裆滚裤，抓地虎四喜快靴，往手中看，拎着一条花枪。这条花枪的杆儿长了下有八尺，
粗细有鸭子差不多少，枪尖儿1尺5，枪缨子后面有5把倒须钩。就见这位把枪往身后一背，高声朗诵：“要带各位英雄，各位来宾，各位剑侠，各位开封府的官人老爷们，现在石镇读书营开始，在下不才，我是头一阵，我自己先报个名字，我是武当麒麟山来的，由于我爱练枪，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枪无敌小霸王。我姓项，我叫项红。现在没开始以前，我先练趟枪压压场子，要求各位子弟老师大家赏脸，看我练的有不到之处多加指点。闲话少说，咱们说练就练。再看小霸王向红往下一塌腰，双手一捋这条枪，噗噗噗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前一推枪，乌龙摆尾，往下一撤是怪蟒翻身，俩手一抖叫金鸡乱点头。你说这个场合都是练家子，对18般兵刃哪个不懂啊？说大枪这个东西一般人都会，但是都明白要练得精出不易，把它练好谁也不是对手，这玩意儿不敢说。最吃功夫有道是枪走一条线，刀砍一大片的，枪乃是兵刃之中的贼，这位要没两下子能开头一场吗？那都是经过朱亮反复研究这么安排的。就见小霸王向红抖了几趟大枪，活动活动筋骨，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6合枪。你看在马上练大枪比较容易，在部下不容易。6合枪是6家的枪法合在一块儿的，当然众说纷纭也不一致，说哪6家呢？头一家霸王项羽，据说使枪的当中楚霸王项羽占着1绝。项羽有劲儿，有举鼎巴山之力，他使的大枪没有对手。尤其项羽研究的一字摔枪式，1招分8招，更是精益求精。这头一个，二一个赵云赵家枪。要说赵云在三国当中那是常胜将军，没打过败仗，说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那不算，就说单对单各对各把赵云赢了的没有，那是开天辟地头一个常胜将军。赵家的枪占着1绝，赵云的枪法跟老项家的还不一样，讲究一个柔字，招数使的巧妙啊。这个项红这小子还会老赵家的枪术。第三家罗家枪，要提起罗成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什么卧马回身枪、五虎断门枪使绝了都，罗家枪占着1绝。第四家高家的枪，白马银枪高司机，老高家的枪占着1绝，也是打遍天下没对手。第五家老杨家的枪，
六郎

0: 杨景、杨延昭。你看杨门呐、七郎八只虎，要讲究功夫高，还得说杨六爷。他自己研制了一套枪谱，号称杨家枪。这第六家就是小霸王向红自己研究的，把这六家的枪穿在一块儿，故此叫六合枪。他的梅花圈这一练呢、都神了。掌中拿的哪是枪啊，分明是一条怪蟒，金龙相似，啪啪啪，寒光闪闪，冷气逼人。人随枪转，枪随人走啊。两旁的人这一看，无不鼓掌称赞，好啊，练得好啊。连徐良都挑大指赞成，好，这么好。哎呀，徐良一琢磨，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把这个家伙安排的头一阵，甭问，是挺难对付的，不然的话朱亮能让他开场吗？大伙心里头想什么的都有，但是说小霸王向红亮完了大枪了，唰啦一收招，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说这玩意儿练完了满头大汗，累得呼呼直喘，把大枪放那蹲下歇会儿，那就没功夫了。别看这么练，谈笑风生，轻松自如。向红亮完之后，把大枪的枪尖往地一戳，喷，枪杆直哆嗦，突。他冲着东看台一抱拳：“开封府的各位，方才我献丑了，练了一套大枪。说我这枪啊，拿不出手去，不过我喜欢。”练不到好处，各位包涵。因为老剑客朱亮非让我开场，这玩意儿头三出没好戏呀、我就豁出我这张脸来了。但是已经下场了，怎么办呢？也得把它维持下来。我这开封府的各位，哪位能捧捧场，跟我交交手？我请这么一位，有没有？这就叫叫号。蒋平往两旁看看，各位，大家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方才这姓向的功夫，大家都看清楚了。我说哪一位愿意下场？谁跟姓向的比试较量？哪位？蒋平刚说到这儿，第三排那儿站起个人来，四老爷，我交给我了。大伙儿回头一看，呵，小伙长这个漂亮啊，看年纪25、26岁，穿白挂素，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月白缎剪袖，腰杀五色丝缎带，蹲裆滚裤，英格绿抓地虎的快靴，手中提着一杆梅花亮银枪。徐良他们都认识他，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家里开的是永盛镖局，他老师就是赛叔宝的亲戚，他是顶门大弟子，人送绰号神枪无敌赛罗成，枪练的一绝呀。这个年轻人都好斗，假如说向红不练枪，他也就不出头了。一看使的兵刃相同，小英雄罗文岂能让步啊？这才当众讨令大枪，要会大枪。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0: 案件的发生要从2018年10月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巡山开始说起。
1: 我们平常只要没事就会出来，然后有那个群众报警或者是上级指派之类的，我们都会出来。
2: 发现的当天我们正在这个附近巡护，走到那边那个山坡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柳树林子风吹的时候，那个它应该是像水波一样是顺畅的，它就是感觉最边缘的这个柳树它会有一个停顿，我们就感觉很奇怪。
0: 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调查，发现有大量树木被盗伐。
1: 这一个现场，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像下边那一号现场是10年到15年树龄的，主要是山羊。
3: 这一片林子里边可能会有它的林下资源和衍生物，如果它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它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4: 警方粗略估算，被盗伐的树木至少有上100棵，大面积的树木被盗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么多树是由多人一次性砍伐，还是一人分多次砍伐的呢？被砍伐的树又去了哪里呢？
0: 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警方经过对现场痕迹的调查，找到了被盗伐林木的线索。
2: 我们10多天之前来检查的时候，没有那一条就是人踩出来的毛印。这次我们发现它有一条印，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如果说它是找牛，它会沿着柳树的边缘走，它不会说奔着这一个方向统一一个方向总在走。
0: 再确认了这就是嫌疑人踪迹后，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很快有着新发现。
1: 我们大概从目的地往山上出发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奔着他那个小路我们就进来看了一下，结果就发现这有一个疑似盗伐木材搭成的牛棚。当时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立方数应该在立案标准以上了，我们就及时跟局机关汇报了这个情况。
5: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以前还有几个猎民乡以打猎为主，旁边的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林木，对生态产生极大的破坏。
0: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根某。
3: 他还是挺主动的，挺积极的配合我们工作，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自己承诺说把这一块生态价值这块他会补偿给补种这些树木。
0: 2018年11月3号，根某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1月10日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以根某涉嫌盗伐林木罪向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一件看似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侦破过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案件审理的过程却耐人寻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案件的办理过程就是一次环境普法过程。
0: 接手案件后，办案法官在审阅案卷时发现，被告人供述的盗伐林木数量与公安现场勘查笔录的数量完全对不上。
6: 根据公安的现场勘查笔录呢，它是两个现场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但是呢，被告人两次供述呢，在对这个砍伐的数量上，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0: 被告人实际盗伐林木的数量是多少？给环境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危害？办案法官当即决定对砍伐现场进行现场勘查。
6: 此类案件呢，单纯的坐堂办案是，无法全面的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危害程度。作为承办人呢，到现场首先呢固定证据，其次呢就是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程度，然后呢也让被告人充分的了解就是说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0: 在森林公安的配合下，法官确定了被告人盗伐林木的数量。
6: 经过现场勘查，被告人将盗伐的110株林木用四轮拉到这个他的冬营地，锯成216段，搭建了这个牛棚。
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被告人盗伐林木的原因，法官对被告人家进行走访。
7: 像这起刑事案件当中，发

0: 发生的辖区是在我们悉尼河法庭的辖区内，这样一来，我们法庭的工作人员协助刑事厅去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去了解这个被告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这样一来，刑事案件审理会比较顺畅。
1: 通过法官耐心的沟通，被告人家属道出了盗伐林木的苦衷。
2: 我爹爹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我们的收入就是这几个牛养活了，第二年我要卖的话能变钱点，我们贴补贴我们的生活。
1: 被告人家庭走访不仅是法官深入了解案情的过程，同时也是普法的过程。法官抓住这一机会，向被告人家属讲解了被告人盗伐林木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3: 我国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2至5立方米数量较大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之规定，以盗伐林木定罪处罚。
1: 法官勘查案发现场，还原案发过程，寻找犯罪动机。
3: 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
1: 现代牧民更注重环境保护。
4: 在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啥的，现在都贴。
5: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1: 牧民居无定所，法院如何推进普法宣传？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据被告人姐姐反映，被告人根某在东营地修整着去年没有人住的地印子，并且打了一口新井准备过冬。按理来说，搭建牛棚的材料应该从他的居住地运输，但为什么被告人要选择了盗伐呢？
2: 因为当初是过冬，那块车进不去，炸不好吃的车都走不了，所以就是车从这块运的问题是肯定是解决不了。
1: 牧民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被告人在保护山林和盗伐树木中选择了后者。
3: 东营地这个草就是到秋天以后打完以后为了过冬用的，但是呢被告人打完草呢，就是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还要走好几个山路自然道不好走。
1: 此外，被告人个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意识不强，因此盗伐林木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
2: 直到现在是不让砍，不过是没想到是这么严重。
1: 那么牧民以往是怎样圈养牲畜的呢？
6: 以前吧，我们牧民就是生活状态是游牧民族嘛，随草好，按照随草的那个进度来生活，所以就是到林子里边或者是草原里到哪儿，牲畜肯定得圈呢，圈的时候肯定是砍伐一些树木。
1: 在传统游牧生活中，当有生产需要时，牧民会砍伐一部分树木维持日常生活，但也不是随意砍伐林木。
6: 冬天的时候就是砍伐那个树林，就是干柴火，牧民也是一直是对生态是做得挺好。
7: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圈养牲畜会就地取材，从森林中砍伐被自然界淘汰的树木。但随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砍伐林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律禁止在特定区域砍伐树木，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让牧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1: 法律规定禁止对林木乱采乱伐，那么如今牧民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圈养牲畜呢？
4: 在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件啥的整，现在都用贴。
5: 冬天是那个圈养喂草喂料，以前是都是用木头帐子做了的，现在都是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 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1: 此外，政府补贴款加上牧民们的部分收入，是完全可以用新型材料搭建棚圈的，
5: 造价也不高，水泥那个红砖砌的墙呗，给的棚圈呐、院子都是国家给的。
1: 既然有政府补贴款，牧民修建棚圈，那为什么被告人还是选择砍伐林木呢？
2: 补贴点那个什么的话，我们搁那块盖个牛棚，虽然我弟弟这么困难，从来都没按公社啦、队里呀要求个低保啦、生活补贴啦，我弟弟是从来都没要求过。
1: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被告人家庭，法官全面地掌握了案情，做好了开庭的准备。但牧民多数居无定所，该如何通知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参加庭审呢？
3: 所以说我们巡回审判车这个作用就要发挥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走访牧民会告诉谁谁家的这个下营地或者冬营地在大概哪个方向，然后我们这巡回审判车就会开到大概的方向去寻找被告人或者说原告，有时候也会骑马去送达，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1: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辽阔，法院在工作中面临着服务半径大、办案成本高、牧民居住分散等一系列司法审判问题。
8: 鄂温克旗土地总面积是19111平方公里，其中呢草原是119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2%，林地总面积是64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33.8%。
9: 有很多牧民是对相关法律政策不懂不了解才违反法律，比如说法律规定树木是不能乱砍的，只有获得相关的许可证之后才能进行砍伐，捕鱼不能使用违法工具或违法手段等等。
1: 为了更好地在牧区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司法环境保护能力，因此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采取巡回审判方式推进司法宣传。
9: 巡回审判是牧区法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审判方式，除传统的基层法庭外，为方便牧民群众，我们还在部分牧区设立了巡回审判点。
1: 被告人悔罪能否从轻处罚？
10: 第一，主观恶性较小，初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
1: 消除语言障碍，降低案件审理难度。
11: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1: 资源巡回审判，守护祖国风景线，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7: 针对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居住分散等特点，过去办案法官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采用马驮步行的方式组建巡回审判组，因此马背法庭曾经是很多草原地区司法审判的特色。现在发扬和继承马背法庭的巡回审判优良传统，并结合智慧法院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巡回审判的水平。法院多用巡回审判车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解决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1: 本案在牧区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到这一点以后，鄂温克旗人民法院决定以巡回法庭的形式进行开庭，并邀请了部分牧民代表进行旁听。
6: 对法律有点不太不太明白。
1: 少数民族拥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为了保障蒙古族被告人的权利，庭审中法官采用蒙语、汉语双语，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
12: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验笔录及照片等在卷佐证，被告人一供认不讳。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之规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伐数量较大的林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1: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庭审调查、判户答疑、行贿审判、宣传法律等工作，切实解决了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与当事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森林法的相关规定，
13: 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林木，经有关部门鉴定，其盗伐的林木采集已达到5.多立方米，绿木蓄积已达到8.多立方米，已经达到自治区关于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
1: 被告人在庭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被告人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罪轻辩护。
10: 第一啊，主观恶性较小啊，初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并且呢有悔罪表现。结合这个个案啊，对于这个当地牧民啊，他对这个司法意识薄弱，我们以教育为主啊，以惩罚为辅。
12: 关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等从轻处罚情节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1: 被告人当庭认罪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审理后巡回法庭当庭作出判决，
3: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宣告了缓刑，并处罚金5000元。
1: 庭审结束后，为了让牧民更深入地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开展了基层法庭环境资源审判巡回宣传活动。
14: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针对地广人稀，牧民呢，包括居民对于环境意识，现在暂时还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包括我们会给牧民居民发放环境法、草原保护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而且包括我们院自己编撰的环境保护宣传案例，这些案例里面呢都是我们院每年审理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更直观的呢让大家提高这个法律意识。
1: 法官将本案的法理与保护呼伦贝尔草原植被的意义相结合，给牧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真正达到了普法的目的。
6: 以后吧，我们草原人民树木吧就是爱护呗，不能随便砍伐。
5: 以前我不懂这个法律，这个砍柴，牧民砍柴，就是简单的取暖砍柴木头，完了现在我懂到这个法律，开庭以后又学到了很多那什么法律知识，乱采乱砍是违法的。
1: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化已经受到当代商业文明的影响，定居开始代替游牧，与之密切相关的游牧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像这样的普法活动，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每年都会举办。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森林公安的不懈努力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15: 国家有政策以后，猎民们定居，加之政府还有森林公安严厉打击，近几年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我们现在上山还可以看到马鹿。
7: 过去的游牧民族依靠自然生产生活，但如今随着定居的牧民逐渐增多，定居像是一道线，划开了牧民的过去和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谋求更长远的发展，牧民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本案，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6: 本案的审理于法有据，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量刑公允适当，达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良性统一。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的草原巡回法庭这种形式，有利于使法律贴近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多民族语言环境下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森林法和刑法的相关规范要求，改变牧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促进人们自觉加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行列当中，值得肯定和推广。
7: 我们常说啊，保护环境从一点一滴做起，纸张双面书写，打印绿色出行， 节约用水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解决现有以及潜在的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就是在保存希望。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8: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7: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8: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7: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8: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7: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8: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7: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1，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2， 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

0: 浓的茶。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等待房屋？
9: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8: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腿要求。
10: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8: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11: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8: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易婉欣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远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易婉欣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11: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落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8: 物资清点完毕后，易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易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9: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8: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 有请法官。
0: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12: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3: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12: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园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4: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11: 生意是相当火的。
0: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4: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0: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4: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0: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0: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2: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13: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0: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9: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0: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11: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0: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9: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11: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9: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0: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

0: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2: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3: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2: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3: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2: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4: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1: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雁田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0: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5: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0: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4: 铁石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燕阳天酒店进行腾退。燕阳天酒店他们初期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0: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燕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4: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2: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3: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2: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4: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 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0: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4: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0: 地铁五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4: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0: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的配合腾退，易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4: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0: 只有充分的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4: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坊、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0: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4: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0: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5: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
0: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4: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1: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4: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0: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4: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5: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啊，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0: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4: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0: 与此同时，易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定。
5: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定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0: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4: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2: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3: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2: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3: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啊，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2: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5: 啊，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啊？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0: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4: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0: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4: 因为它是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0: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4: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0: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2: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3: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2: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 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地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地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以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9: 大家好，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8: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10: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8: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9: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8: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 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0: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8: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现在是上午十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5: 少保罗成一看铜旗阵乱了，心里是非常高兴，默默地祷告上苍保佑瓦岗军大获全胜。就在这时，武王杨方杨义臣有点沉不住气了，转过身来跟罗成商量：“罗少保，你替我守把将台，我下去看看，恐怕今天晚上情况有变。”老王爷，我看您呐哪儿都不用去了，您就在这儿吧。哎，罗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很清楚，我想请老王就在将台上寿终 正寝。哟，武王当时不乐意了，沉着脸问罗成，咱们爷俩可不开玩笑，你怎么咒我呀？杨芳，这怎么算咒你呢？

0: 不是一天两天了，4年前我就反对了大隋。杨义臣一看不好，赶紧吩咐人备马抬刀。就在这时，罗成把宝剑拽出来，别动，就指到他咽喉上了。对不起，是叫我费事啊，是你自己想办法，想走势比登天。杨义臣手下的亲兵爱将干瞪眼不敢过来。杨义臣一看可坏了，罗成，莫非你说的是真的？那还错得了吗？君无戏言呢。念在咱们过去同殿称臣，我爹跟你又有交情，我不忍的下手。给，借我的宝剑，抹了脖子吧。杨义臣准知道身手不是罗成的对手，眼见大势已去，武王杨方是又羞又恼，横剑自杀。罗成检查了检查，一看他死定了，扑一剑把人头砍下来，抓着他的发髻往空中一举，你们看见没有，降者免死，我罗成保了瓦岗寨了。本来人心就不稳呐，一听说镇主罗成都是瓦岗寨的人，军心这一散，整个就乱了套了，中央将台也没人守把了，落到罗成的掌中。罗成吩咐一声，赶紧备马给我抬枪。他上了马之后，他要找秦琼啊，可是大阵这么乱，这么大的铜旗阵，上哪儿找秦琼去？他又不知道徐茂公是怎么分的兵，怎样派的将，干脆再给他杀吧。见着随兵是一个也不剩，真好比虎入狼群一般。这时，裴元庆、李元霸、梁世泰、罗世信、马金花、侯君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等闯进中央将台，在罗成的配合下解决了战斗，到了将台上把铜旗杆砸倒，就夺下了铜旗。侯君基说得清楚，咱不管杨林说话算不算数，想当初红嘴白牙有言在先，谁夺了铜旗，谁就是真命天子，可以拿铜旗去换玉玺。究竟他说话算不？快找老匹夫杨林。书说简短，东方发了白了，铜旗阵是彻底瓦解，被联军攻破，满山遍野全都是大隋朝兵将的尸体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尽管能耐大，可手大捂不过天来了，跟杨林两军会合，领着残兵败将赶奔五岔河。他俩一边走着一边商议，快撤过河去，在河的对岸把五岔河封锁，防止联军进犯扬州。另外命人赶紧飞报扬州的昏君杨广，做好撤退的准备。哪料想刚到了五岔河边呢，就听见这炮响成了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但见伏兵四起，大旗之下一员大将立马横枪拦住去路。老杨林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正是13太保秦琼。在秦琼的身后有几十位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各拿兵刃，把道路给封锁了，两旁全是联军了。老杨林吓得魂不附体呀，哎呀，看来徐茂公已经派兵切断了我的归路，你们可够狠的，要把我35万精兵给一勺烩。到了现在杨林也急了， 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维护秩序。他催马来到秦琼的马前，对面是秦琼吗？秦琼早看见他了，只好在马上一抱拳，不错，正是在下。王爷，实话对您说，此路不通，您走不了了。另外我再问你一句话，你说话算数吧，当初打赌击掌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要破了铜旗阵，抢着铜旗就可以交换玉玺，杨广脱袍让位，大隋朝宣布灭亡。现在话还在耳，笔墨未干，我们已经抢着铜旗了，老王爷你说怎么办？
1: 这个
0: 杨林脸一红，秦琼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办的也是实事，无奈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呢，天子不答应，丞相宇文化及不答应，让我有什么办法呀？只要你放我回扬州，我一定面见天子，苦苦的哀求，把金镶玉玺奉献给李密，你看怎样？王爷，我上你的当上的太多了，你说话实信也不只是一次了，可是这一回再想骗过秦某，谈何容易？王爷，你走不了了，赶紧扔双棒下马投降，我可以保你平安无事，我秦琼说话历来算数，哀求魏王千岁心慈面软，放你一条生路，倘若你不听，要在此顽抗可是死路一条啊。秦琼，拿命来，老朽我跟你拼了。老杨林晃动秋龙棒，跟秦琼就站在一处。要论能耐，秦琼打不过他，但是杨林上了年岁了，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觉，到了现在是人困马乏，不如秦琼精神头足啊，因此两个人一伸手就打了个平平，没分上下。天宝将宇文成都指挥随兵抢占五岔河，想方设法要逃到河的对岸，瓦岗军不让路，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河边到处都是死尸，把五岔河的河水都染红了。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罗成从大阵里赶到了。因为罗成啊，现在才知道表哥秦琼手把五岔河，他很替秦琼担心，我表兄一个人能不能挡得住啊？恐怕没有把握吧，因此他请令前来帮忙。到近前一看，表兄正然大战杨林，看意思取不了胜。罗成大吼了一声：“呔，表兄，您闪退一旁，把老匹夫交给我了。”等罗成这一过来，杨林当时就傻了啊！他还不知道罗成已经帮着破铜旗阵了。罗成，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要你的命，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瓦岗军呐。秦琼是我表哥，我是他表弟，我跟当初的混世魔王程咬金把兄弟，跟徐茂公也是把兄弟，当年大破一次长蛇阵我给帮过忙，这次我又帮着他们大破铜旗寨，这回你明白我是怎么回事了吗？ 哎呀，罗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奸细。好小子，你这么做你没想一想后果，你爹罗毅都得跟你吃挂了，是吗？不过老王子，你请放宽心，我这次来把什么话都跟我爹说了，我爹不但不反对，还同意我这么做。不过你应该替你自己着想着想，到了这一步你怎么办呢？方才你跟我表哥动手，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是个忠厚人，念及前情不忍下其毒手，因此老匹夫你才活到现在。但是我跟我表兄可不一样，我这人狠呐。都说我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我认为比喻的非常合适。我看咱俩别打了，伸手你也白给，不如拽宝剑抹脖子吧，那有多合适。杨林都要气疯了，晃动秋龙棒是直奔罗成。那罗成可是一点客气也不留，舞动神飞亮银枪，和杨林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怎么回事？一枪扎到杨林肩头上，把老头给疼的，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只好忍痛扶伤，继续作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一枪。扎在杨林腿上了，时间不大，罗成就扎了杨林13枪。再看杨林这个狼狈劲儿，甭提了，头盔掉了，凤凰裙撕破了，浑身上下全都是血了。罗成冷笑了一声：“老匹夫，你还想打吗？我可给你留着客气呢。”致命之处我没下家伙，我奉劝你还是自尽的好。说着话，罗成啪啪又2枪，正好点在杨林左右手的虎口上，手一张，秋龙棒落地。杨林一看这仗没法打了，罗成用大枪逼着他，叫他抹脖子。老杨林掉着眼泪从马上跳下来，好，罗成，你记住我的话，我就变成厉鬼，我也得给你了结了这笔账啊。陛下，臣不能尽忠报国，我死在五岔河，为你尽忠了。拉出宝剑，横剑自刎。罗成不放心，把大枪举起来，砰砰砰，又扎了3枪。杨林这确实是死定了。秦琼在后头用手一捂脸，哎呀，心里一翻个，秦琼眼泪掉下来了。因为秦叔宝是个忠厚人呐，净看别人的好处，不看短处。想起当年跟杨林处的不错，杨林的确对自己很疼爱，可是后来变成了两国的仇敌呀。尽管如此，要叫秦琼扎杨林，他还有点下不来手，他不像罗成啊。一看杨林死了，秦琼心里头反而难过，赶紧过来把罗成给拦住了。表弟，算了，赏他一口棺木才是。听您的。哟，正这时候宇文成都冲上来了，他正组织随兵抢渡五岔河，听说杨林抹了脖子了，宇文成都身子一摘呗，好悬没摔到马下，心说完了，可山王一死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有天大的能耐也没有回天之力呀、啊。干脆我把靠山王的尸体抢回来吧，要不见着皇上我无法交代。就这样领着一哨精兵来会秦琼和罗成。 结果这一会面就伸了手了。你看罗成那么大的能耐，打杨林景，打天宝将宇文成都可就费了劲了。就见天宝将眼珠子都红了，这条放矢鎏金镗呼呼刮风，上下翻飞，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秦琼和罗成双战天宝将，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顺着五岔河这岸边来了一支部队。就见这支部队既不像瓦岗山的人，也不像联军的人，还不是随军。所有的人全都挂着孝，为首的是两匹马，马鞍桥端坐一老一少。来者是谁呀？正是罗松跟他的儿子罗焕。给谁挂孝啊？北平王罗毅。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少保罗成奉父命赶奔紫金山前来助阵，临走前罗毅告诉罗成，速去速回，现在燕云十六州也不平静。其实罗成啊，走了还没两天，北平府就发生变化了。后汉王刘黑塔领精兵五万是猛攻北平府，让北平王罗毅投降。那罗毅能干吗？老头子几次出兵见仗，结果都大败而回，不是人家的对手。原来后汉王刘黑塔手下有四员大将，人送绰号叫四方将，头一个大刀苏定方，第二位梁定方，第三位蔡定方，第四位花刀将马定方。因为都带方字，所以叫四方将。这四把大刀横勇无敌呀，谁也惹不起。北平王罗毅心里可着了急了，要知这样不把罗成放走啊。他知道瓦口关是北平府的门户，瓦口关要丢了，北平府大门就等于没了。最后他叫罗松罗焕帮着秦琼领兵五千驻守瓦口，他们爷儿几个就分了兵了。按罗毅的想法，只要把这两座关城守住，你呀有千军万马也白来。因为北平府城高，护城河又深，城里的粮食有的是，粮台足用，你就困个年八的，我也是稳住泰山。等我儿罗成一回来，或者是援兵到了，你腹背受敌，不战自退。其实罗毅啊这么打算没有错，但他就没料到家败出侯头。在他的中军有一个奸细，这个人姓刘，叫刘仁，想当初是北平府大帅武魁的一个徒弟。后来武魁武亮垮了台了，这刘仁无处投奔，就投靠了罗毅。这人很虚伪，也很会来事儿。罗毅呢就没看透他是个什么人，就把他给收留了，而且还非常重用，让他手把北平府的东门。虽然说权力不大，但这个角色是相当重要啊。这刘仁一看北平王罗毅恐怕守不住燕云十六州了，就凭我当个小小的门官，论品级来说才从九品，一个月才官20两银子，也太可怜点了。那么我要把城门出卖给后汉王刘黑塔，他肯定得给我加官进级，我也给我主人五魁五亮报了仇了。他打定主意，背着北平王罗毅不知道，跟几个死党商议之后，写了封密信，命人用箭射到城外。 后汉王刘黑塔得信之后非常高兴，按着信上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放了把火，留人把东门大开，把刘黑塔的军队放进来了。那天晚上天又黑，风又大，北平王罗毅又上了年岁了，连日征战未免疲劳，倒头刚睡，没想到城就丢了。等罗春把他唤醒之后，北平府到处是火光，大势已去了。罗毅是顿足捶胸啊，让罗春赶紧保护两位夫人，冒火突围杀出北平府，他在后头断后。因为城里的一片混乱，老头眼目也不得劲儿，他也没注意苏定方在乱军之中射了一支带钩的箭，正射到罗毅右眼睛上，这箭射得可够狠的，老头顿时就昏过去了。幸亏义子罗春舍命保护，这才闯出重围，退出30里到一座山坡之下，一方面找医官给老王的调治，另一方面飞报瓦口关。其实啊，瓦口关那块的战事也不小啊，外面就是突厥国的军队，突厥国本来跟北平王就有深仇大恨，一看他们内部乱了也趁势进兵，外头有突厥兵，内部有刘黑塔，腹背受敌，瓦口关守不住了，这才弃关而逃。最后遇上了罗春，罗春正好派人向他告急，说坏了，北平府丢了，你父亲眼睛受了伤了，你要去的早了父子能见一面，去晚了就看不着了。罗松一听魂不附体，等来到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老头子已经绝气身亡，所以全家人哭抱，只好起下箭来准备棺椁，把老王的城殓起来。北平府是待不了了，燕云十六州丢了，怎么办？找罗成去。准备的车辆拉着棺材，几百人身穿重孝来到瓦岗寨，到这儿见着大爷魏征，一打听秦琼他们都不在，都在紫金山。罗松跟魏征一商议，把棺椁寄存在瓦岗寨，两位母亲放到瓦岗寨，他带着儿子罗焕一支精兵是赶奔紫金山，正好路过五岔河，巧遇宇文成都。他一看宇文成都正然跟兄弟罗成和秦琼动手，罗松罗焕才大吼一声，赶奔前敌，四挑枪要大战天宝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3: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 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罗松和儿子罗焕来的正是时候，现在顾不得旁的了，大吼一声闯入重围，帮着秦琼、罗成大战宇文成都，这四条枪把他困在当中，把宇文成都气得嗷嗷直叫，就像发了疯了似的。但是他能耐再大，想把这四个人给战胜了可不那么容易。罗成就知道事情不妙，不然的话哥哥干什么传销啊，他心里头着急，盼望着结束战斗好问个清楚，因此枪招抓紧。宇文成都一个没注意，大腿上挨了罗成一枪，这枪可不太重啊，把宇文成都疼得一激灵，动作这一慢，马屁股上又挨了一枪，这是罗焕扎的，噗，哎呀，宝马良驹叫汤和驹呀，疼痛难忍，四蹄蹬开，肉，砰，跳进五岔河。宇文成都一看不好，握住铁过梁，连人带马就沉到水里了。天宝将把大嘴一张，咚咚咚咚咚咚咚，还喝了几口水。但是马都有三分龙性，沉到里边又上来了。连蹬的在跑，终于逃到对岸，他算捡了一条性命。到了现在，宇文成都什么也顾不得了，那些随兵哭爹叫妈，有的跪在河边双手举起来投降，有的跳入水中，有的抹脖子，有的互相残杀，就乱成了一团呐。这阵罗成把战马带住，秦琼也没心打了，也想问个清楚。一问罗松和罗焕，二人放声痛哭，把北平王罗毅丢北平死伤的经过讲述一遍。罗成一听，哎呀一声就摔到马下。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爹死了他能不难过吗？连秦琼都哭得背过气去了。这时战斗已经结束，十八国的联军大获全胜，缴获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呐，可把十八国的联军乐坏了。徐茂公传令重新编队，查点死伤人数。另外呢，他也知道北平王罗毅死的消息了，李密满营众将全都来到五岔河边来慰问罗家弟兄。按李密的意思呢，给罗成驾回瓦岗寨前去祭灵。可罗成一想呢，大敌当前呐，眼前就是扬州，把扬州拿下来，杨广就算完了，偏敢在这时候我离开前敌，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总而言之，父亲已经是死了，早磕头晚磕头，早祭灵晚祭灵，都是那么回事了，所以罗成就没走，这样就受到大家更大的尊重。咱们简短结束。十八国的联军在五岔河对岸休兵三天，然后搭了九座浮桥，组织上万只船，大军开始渡河。河对岸并无随兵把守，长驱直进来到扬州。经过紧急磋商，百万雄兵把一座扬州是团团包围。现在杨广啊，外围连一个援兵都没了，守把扬州的还有八万多军队。但是宇文成都、宇文化及以及他的死党逼着这些军兵卖命啊，把扬州的老百姓全都赶到城头上，让他们帮助军兵守城。 累死的人，吓死的人，杀的人也不在少数。扬州城变成了恐怖世界，联军调炮攻城。由于城里的守的太严，连攻数日不下，伤亡也不在少数。后来徐茂公跟大家一商议，干脆停止攻城，就给我围呀。常言道，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如绝粮。我看你城里有多少粮食，人吃马喂，再加上这么多的军队，你迟早一天要断炊。等你没饭吃了，此城不攻自破。徐茂公真高，就这招还真有效。到了月底，城里吃不住劲儿了。这天，徐军师跟大帅和魏王正在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城门开了，有一伙人挑着白旗来到连营，要求见魏王李密。徐茂公乐了，怎么样，出教了吧？来了就好，把他们的军器矫健带进来见我，遵命。时间不大，把这伙人带来了。领头的还不是旁人，正是老将军韩钦虎。这韩钦虎跟魏王李密交情还不错呢，当初同殿称臣，他们俩还是棋友，现在各为棋主，是成了仇敌了。老将韩钦虎今年也快80了，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低着头走进金顶黄罗帐，往上一躬，外臣参见大魏天子。李密一看是韩老将军，赶紧欠了欠身。老将军不必客气，赶紧请坐，谢大王。韩金虎在旁边坐下了。李密就问老将军，此番出城来见我有事儿吧？
9: 是啊，
0: 大王，我这次来是为公事而来。说实在的，我主杨广一病不起，铜旗阵这一破，他的病是越加沉重了，如今已经不久于人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他也看到大势已去了，不愿意照这样再打下去，老百姓也跟着受涂炭。昨天晚上我们一夜没睡觉，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天子表态愿意交出金镶玉玺，两方面停止战斗。
9: 哦，
0: 杨广还算个明白人。请问老将军，这玉玺可曾带来？
9: 没有。
0: 大王，我还有下情回禀。原来啊，是想把玉玺给您带出来，后来一想，你们是18国联军，也就是说有18个王子，那么这个玉玺给谁呀？我主举棋不定，因此这玉玺就没带来。不过你们放心，这回说话是算数的，让我来跟各位王子打个招呼，明日一早请各位进城去见我家君主，你们商议好了，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看把玉玺给谁，谁就是真命天子。不知大王千岁明日可能赏脸吗？
10: 这个
0: 李密那也是惊弓之鸟，聪明透顶啊，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这是真的是假的？不是杨广这小子临死蹬蹬腿儿，又有什么鬼主意了，把我们骗到城里再收拾我们？李密想到这儿冷笑一声，老将军，不如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别兜圈子了。 是不是杨广另有打算，定下了什么诡计，利用玉玺为名把我们调进城里，好把我们收拾了，是这意思吗？不，大王您错怪了，绝无此理。您想，扬州城被百万雄兵包困，城里才几万人，他再有什么妙计还能打胜仗吗？

0: 这是绝不可能的。方才我说的句句事实，不信我以老命担保。好吧，你先回城，我们商议商议。如果十八国的王子都愿意去，那明天我派人先跟你联系，咱们确定日期，我们再进城所遇喜。那好，明天一早我在东城楼听候大王的信，告辞了。韩擒虎没多待，领着人走了。他走了之后，李密先跟瓦岗山的英雄商议了多时，有人说是诡计，不应该去，有人认为韩擒虎说的是真的，不会有变化，他到了现在还有什么能水，始终也没探讨出个头绪来。李密就把那十七家王子全请来了，把这个事情跟大伙一说，咱们是去呀，咱是不去。这些王子也莫衷一是，有的要去，有的害怕有事儿。最后徐茂公做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那不去就怕他了，倘若是真的，岂不坐失良机呀、啊、但呢，咱们做两手准备，防止上当，把外围的军兵全都调动好了，弓上弦，刀出鞘，准备战斗。一旦城中有变，就踏平扬州，进城的人也要注点意，最好多带精兵良将，选拔尖子。后来确定每一家带500人，战将不限，都身披重甲，暗藏利刃呢。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十八家王子齐聚东门，派人跟韩擒虎联系。韩擒虎开放城门，放下吊桥，亲自来迎接。李密骑着马上往城里一看呢，大街上冷冷清清，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就放下心了。看来是真正的谈判了。首先骑马冲过吊桥，进了扬州，那十七家王子跟着也进了城了。按下别人不说，李密这一进城，身边能少带人吗？五虎八彪上将，是能打的全都跟来了，不下100多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保护着李密。韩擒虎在头前引路，时间不大，过了玉露街，一拐弯到了临时的行宫。这座行宫就是铁塔观改的，规模可也不小啊。到宫门这儿，韩擒虎把马带住了。各位留步，我家天子就在行宫里边，容我先通禀一声。说着韩擒虎先进去了，大家等着。时间不大，见老贼宇文化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薛世恒、贺若弼等一班老臣全接出来了。这些王子一见宇文化及呀，恨得牙根都疼啊，心是这个老匹夫也有今天，要不是为了索玉玺的事儿，就把他抓过来千刀万剐。可宇文化及呢，好像满不在乎，对着各家王子一躬到地，欢迎欢迎啊，各位王爷，我主本来想亲自来迎接，但是大家知道他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因此命我代表他前来迎接各位，请各位海涵，下马吧，跟我到里边请。众人全下了马了，有专人把马匹接过，保护王子这些亲兵全都跟着进了行宫。这院里头挤得满满的，到了行宫的廊檐下，宇文化及站住了。来啊，给各位王爷看座。逍遥椅摆过来，以李密 和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为首，雁翅行做好。袁花鸡吩咐一声来啊，传膳。瓜果梨桃各种点心全都给摆上来了。李子通首先发言，宇文丞相，我们进城可不是为了吃喝，我们是为玉玺而来。咱们长话短说吧，玉玺现在在谁手里头？怎么个交法？
1: 对，
0: 李王爷不必着急嘛，大局已定了，何必在乎这一会儿呢？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把话说清楚。玉玺现在在正宫娘娘萧美娘手中呢，我到那块儿就可以拿来。但是我主说的明白，你们一共18家王子，这玉玺给谁呀？我们也说不准。这不咱们三头对面都在这儿吗？你们大家说给谁合适，把人确定出来，我马上就去取。到了现在这18家王子，你看看我看看你，就动了心眼儿了。谁不想当皇上？哪个不想得天下呀？你看平时打仗的时候倒是团结一心，到了这会儿开始分心，半天谁也没言语。宇文化及一笑，各位说话嘛，怎么都僵住了？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们这18位当中必定有那突出的，毕竟也有不行的，你们推举出一位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啊，怎么这点事还费这么大事？济南王唐弼说话了，你看唐弼啊，这个人还比较直爽。宇文丞相，我说几句。别看18家反王，有我一份。我呀不配当王子，更不配当天子。你把这么大的国家交给我，我还管理不了。要说推举一位，我心里有数，那不用问，那就是瓦岗寨的魏主李密。各位王兄，咱们都在座呀，大家都知道，大破长蛇阵也好，大闹四平山也好，以致破铜旗阵也好，人家瓦岗山出的人最多，立的功最大，李密那是当今的才子，在我们这帮人来说那是佼佼者，因此我举双手称赞，李密应该得玉玺。不知道各位王兄意下如何？第二个说话的济宁王王勃，王勃说呀，方才济南王唐弼所说一点不假，要给玉玺那就得给魏主李密，我也同意。你看他们俩这一带头，有的王子也点了头了，我同意，我赞成，我也赞成。除了瓦岗寨之外，就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实力最雄厚。李子通120个不乐意，但是没人提他，他也不好毛遂自荐呢，因此把头一低也默许了。最后多数的人都同意李密。徐茂公一看机不可失啊，赶紧挤出人群跟众人说话，无量天尊，承蒙各位王爷抬爱，推举我主李密，我看呢一点都不错，我主德配天地，可登九五，那么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吧。转回身他对宇文化及说，宇文丞相听见没，我主李密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请你去取玉玺吧。
1: 好，
0: 我这就去。宇文化及转身走了，去的时间不大，有人捧着个金盒子来到众人近前，宇文化及回首把金盒子抱起来往上一举，各位上眼，玉玺就在这里边装着，魏王李密 请你过来接玉玺吧。哎呦，把李密给乐的，心说当皇上这玩意儿又望尘莫及又不费劲儿，没想到我李密呀、半道上当了魏主，得了瓦岗寨，现在一晃身就当了真命天子，我也尝尝当皇上是什么滋味。他高兴过度就忘了过来拿玉玺了，宇文化及连喊了三声，李密就像傻了似的，好像没听见。秦琼站起来，秦琼说，主公，臣替您去接玉玺。秦琼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李密够身份了，那亲手去接有点掉价，我替他接吧。秦琼刚站起来，他儿子大锤公子秦雍在后边过来了。这个秦雍呢，是跟着罗松、罗焕从北平府瓦口关来到这儿的，一来了就参加了战斗啊，立了不少大功。这一次进城来索玉玺，他也跟来了。他紧随着义父秦琼，加以防范。他一看他干爹起身要接玉玺，他觉着这事不妥，心说我爹是十八国联军大帅，他能上老贼手里头去要玉玺吗？我是他儿子，我理应该去。他跟谁也没商议，往下一低头，在秦琼的侧身就转过来了，爹，儿我去。没等秦琼同意呢，这秦雍就到了宇文化及近前了，把玉玺给我吧。我在这宇文化及本想给李密，没想到中间冒出这么个人来。哎，你是谁呀？秦雍是也，我干爹就是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怎么，我是少帅，难道我不配接玉玺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拿来吧。你秦雍一着急，把装玉玺的盒子抢过来了，往桌上一放，一看上头有锁，宇文化及赶紧把钥匙递给他了，往旁边一退。秦雍一想啊，我先看看这玉玺什么玩意儿，怎么当皇上都抢他呢？他是金的，是银的，是玉的，我得先开开眼。想到这儿，咔吧，他把锁都捅开了，把盖儿掀开，探身往里看。这就是年轻不懂事儿，这一掀这盖子不要紧，这里边先放出九支毒箭。原来这弩箭跟这盒子一般高，用崩簧在里头卡着，盖儿不掀它出不来。一掀盖，九支箭射出来了。秦雍正好往前一探身，一只也没躲开，这九支箭全射脸上了。可惜秦雍啊，到了最后的关头，把一条小命扔到扬州。那箭头上都抹了毒了，见着血毒气归心，立刻就致死。秦雍扑通就栽下来，连哼一声都没有。紧跟着，这玉玺盒子咚塌，来个满堂开花，就炸了。里边还有一颗响雷，在场的人吓得魂不附体，哇，可就乱了套了。当时炸死炸伤了十五六个人，有的是战将，有的是副将，把李密的帽子给崩下去了，头皮给擦伤了一块，好悬没把命搭上。等硝烟过去之后，众人举目一看，老贼宇文化及、天宝将宇文成都、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文武百官都踪迹不见。闹了半天，在秦雍开玉玺盒子的时候，大伙光注意这个事儿了，没注意他们。他们顺着地道早跑了。李密惊叫：“各位，我们上当了，快走！” 延环未尽，就听四面八方咚塌塌，眨眼间又是一场血战。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离婚女子深陷网恋陷阱，两年汇出上百万元。
7: 822万少了2000-3000。
8: 她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以她小孩的名义买了一套房。
6: 网恋男友的身份扑朔迷离，骗局的幕后黑手竟是身边人。
9: 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侯明侯勇。
7: 罗彦才要旁边说说，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
6: 被告人自称情非得已，百万骗局竟另有隐情。
10: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近期的威胁这样子。
6: 无迹可寻的网络恋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捏造？法治天下之触不到的恋人。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网恋已经成为很多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一方面，相比线下，网络择友的范围更大，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另一方面，网络自带虚拟性，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网恋上当受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网恋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5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
11: 东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执行法警提被告人罗彦才到庭。
12: 被告人罗彦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6: 庭审中，公诉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指控被告人罗彦才涉嫌诈骗罪。对于公诉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被告人罗彦才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11: 起诉者指控你构成诈骗罪，你是否认罪？
12: 认罪。
13: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罗彦才构成诈骗罪的这个定性没有异议。
6: 虽然被告人罗彦才表示认罪，但他却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迫的。
10: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记一记的威胁这样子。我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回到东兴这里找个人成家就好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一记一记的威胁，希望各审判长审判员给我个从轻处理。
2: 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涉嫌犯罪，罗彦才对此似乎觉得很委屈。本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小勇，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6: 黄小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2014年10月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打黑办授予全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 王法官你好。

0: 时候，李女士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名叫洪明的男人，对方自称是个工程承包商，
1: 这是搞工程推土房那种啊。
0: 一开始李女士只是和洪明随便聊聊，然而随着聊天的深入，李女士觉得她和洪明很是投缘。
1: 他是有老婆但是没有小孩，然后他想跟老婆离婚，老婆又不同意啊，什么他又闹矛盾了，打架什么好多事情。
0: 对方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这让李女士和洪明有了很多共同语言。除此之外，洪明的关怀备至和甜言蜜语甚至让李女士渐渐对洪明产生了好感。
2: 北海也刚离异不久，所以可能就感情上对吧是有一定的空白。
0: 不过一开始李女士对网恋心存疑虑，她想找人出出主意，该找谁好呢？此时李女士想到嫂子罗燕才一直对自己非常关心。
1: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出来，心情也不好的，心情很低落，那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聊聊天，安慰你，心情也好一点吧。
0: 对李女士来说，罗燕才不仅是嫂子，更是知心朋友，所以她什么事都和罗燕才说，连自己从丈夫那里分得100余万元财产的事情也告诉了罗燕才。而当李女士给罗燕才看了洪明的微信后，罗燕才居然说她认识洪明。
1: 他说的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前他人很好啊，脾气啊什么，家庭啊，家里有什么人啊，
2: 大嫂从中之间撮合，等于是作证，被害人心里面已经就信了。
0: 罗燕才的一番话让李女士彻底放下防备，她和洪明很快便确定为网恋关系。不久之后，洪明说母亲过生日，希望李女士能封一个8800元的红包，并承诺以后拿到工程款会把钱还给李女士。李女士为此毫不犹豫地就给对方转了8800元钱。从这以后，洪明便动辄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李女士也同样都没有拒绝。
3: 陆陆续续相互给了多少钱？
1: 有40来次吧，40多次吧。
3: 一般情况下都多少钱转的？
1: 大的22万，小的5000、5000、2000、3000、1800都转过，好像1800是最小的。
2: 不断的编造各种的理由，或者投资，或者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前前后都能从被害人这里骗取了这个钱财。
0: 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李女士已经陆陆续续给洪明总共50余万元，可是直到此时，李女士连洪明的面都没见过。
1: 我还没见过人，就是在微信上聊聊天而已，
4: 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个李女士呢，就打给了他50多万元。那在这3个月里，这个李女士就没有提出来要见一下洪明吗？
2: 李女士肯定多次提出过要见面，但是骗子洪明总是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脱掉。
4: 那这个洪明他一直的推脱用的都是什么理由呢？
2: 出差谈大生意啦，开住紧急会议啦，甚至还有说正在跟老婆谈判，准备离婚等等理由。
4: 在这个3个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2: 肯定怀疑。作为恋人的李女士，这种见面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时候骗子洪明就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就说我出事了。
0: 网恋升级，上演言情剧戏码。
1: 他弟弟拿他手机拿着发信息过来，他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
2: 但是他临终前就把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托付给他弟弟。
0: 被告人为何诈骗亲密朋友？
5: 我真的没有骗他钱，都是一张那情卡等于威胁的。
6: 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0: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2013年7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洪明终于答应见面。不过见面前要先回一趟老家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结果几天过后，洪明却说自己发生车祸住院了。李女士一听，当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对方。
1: 我要提出去见他，去看他吗？结果他说过几天先，本来他都成了这样了，人家不同意我也相信，也不敢逼人家要见人家，是吧？
0: 之后的3个多月，洪明自称一直在住院，还以缺工程款为由又向李女士索要了将近10万元钱。2013年11月，李女士再次提出和洪明见面， 可没想到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1: 到早上9点多钟，他弟弟拿他手机发信息过来，说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发一条信息过来。
0: 相恋了半年多的男友连面都没见过就去世了，李女士觉得很伤心。正在此时，洪明的弟弟洪勇转述了哥哥的遗言，这让李女士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
2: 他的大哥出车祸死了，但是他临终前就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被害人李某托付给所谓的弟弟好好照顾好这个李某。
0: 在随后的交往中，洪勇不时给李女士发消息嘘寒问暖，言辞间对李女士可谓关怀备至。渐渐的，李女士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 也是通过微信这个来往，而且在这个微信来往中，他又对那个第二个骗子又产生了好感，双方又开始了这种网恋。
0: 两人网恋后，洪勇也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此后的一年多，李女士又陆续给洪勇40多万元钱。至此，李女士已经给了洪氏兄弟100余万元。
1: 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心又软软的，又给人家打钱呢。
0: 在此期间，李女士数次要求跟洪勇见面，结果洪勇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了了之。为此，李女士的疑心越来越重，要求洪勇还钱。几个月后，洪勇甚至失联了。为此，李女士找到罗燕才，希望可以联系到洪勇。没想到，此时罗燕才却表示他也联系不上洪勇。无奈之下，李女士才选择了报警。调查了李女士的银行账户后，警方认定罗燕才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3: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笔比较大一笔的汇款，然后又发现那笔款转到罗燕才他朋友的账户上，马上又转回罗燕才的那个银行账户上。
2: 提供的账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后路，就是不提供本人的，也不提供他的同伙的账户，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得一个花招。
0: 经过警方调查，李女士给洪氏兄弟打款的三个账户都是罗燕才朋友的，总共有100余万元通过同样的方式转到罗燕才的账户里。在证据面前，罗燕才承认了诈骗李女士的犯罪事实。2017年3月，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燕才提起公诉。
4: 那在本案当中，提供给罗燕才银行账号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2: 经过警方的调查，之所以提供账户，完全是出于人情，帮朋友的忙，所以不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4: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被告人的丈夫，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吗？
2: 警方也询问过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他回答说，对于罗燕才所做的事情，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在罗燕才的罪行暴露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
4: 洪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罗燕才口口声声说的冤枉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庭审中，罗燕才说自己之前有过一次婚史，和洪明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之所以和洪氏兄弟合伙诈骗李女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和洪明一起吃饭，洪明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5: 有一次上南宁去拿化妆品，他就请我去吃饭，我不知道无意中给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迷迷糊糊的什么时候吃到那个南宁饭店了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拍了我几张裸照。
0: 从那之后，洪明便经常拿裸照威胁罗燕才找他要钱。在罗燕才和李女士的哥哥再婚后，洪明还经常找他，并且无意中通过罗燕才的手机发现了李女士有一笔巨款。
5: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洪明他也叫我拿钱给他，那时候拿的数是我自己的钱，拿不多，然后他就想让我的手机看，从里面查找的。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等级威胁的。
0: 罗燕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其实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就针对罗燕才的供述进行过查证，但是查证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3: 当时他们供述说洪某一洪某二是在南宁做生意的，他说他哪里有实体店啊，一到那里之后换地方啦、啊、或者是什么样啦、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能提供那种确切的位置。
0: 由于被害人李女士的手机出现故障，微信聊天记录全都没有了，而罗彦才提供的洪明手机号因为不是实名登记，也查不到任何线索，所以警方至今也没能查到洪明这个人。
3: 我们也去那个运营商去调查过了，所以说那些都不是我们那种本人那种身份信息去开的户，而且都是销过户了。
0: 而洪明自称的那场车祸也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据此民警推断所谓的洪氏兄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3: 洪某一洪某二啊，连他们的身份信息全名那些后期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一口否认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4: 那整个这个诈骗案现在看来有可能就是罗彦才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2: 被告人罗彦才自始至终都坚持他是被洪明的胁迫才参与作案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提供过洪明的真实的身份信息。按照目前的证据来说，法院也是不能够确认存在着洪明洪勇，但是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追查洪氏两兄弟这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真实存在，一旦归案的话就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4: 被告人罗彦才坚称自己是被威胁的，那么他会怎样利用这点为自己辩护呢？
0: 自称遭受胁迫，能否凭此减轻罪责？
7: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8: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
0: 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如何认定？
7: 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应认定罗彦才诈骗金额为40万元。
9: 这个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应当按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
0: 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在庭审中，受到洪氏兄弟威胁这点是罗彦才的主要抗辩理由。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是在洪氏兄弟的威胁下才参与了犯罪，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地位应属于从犯。
7: 根据本案的现有的证据，罗彦才是因受到洪明、洪勇拿裸照来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10: 从这个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还有实施，那么具体的是洪明洪勇两个人去操作，罗彦才只是被动的接受洪明洪勇两个人的这个指令。
0: 然而对于辩护人的这个说法，公诉方并不认同。在公诉方看来，诈骗钱款的去向足以说明罗彦才在这起案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他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9: 首先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其次骗取所得的钱款全部汇入罗彦才找来的银行账户。
8: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而且有一笔钱他直接完全自己支配，买了一部小车是20几万，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同伙？如果他胁迫的话。
9: 综上，罗彦才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而不是胁从犯，并且罗彦才对这个钱款是完全有支配的这个权利和控制。
4: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从犯的这个说法，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 对于罗彦才他所提的是被胁迫参与作案，这个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对于这个辩护意见本院是不予采纳的。其次，被告人罗彦才积极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打款的账户都是被告人罗彦才积极提供的，从诈骗得的赃款中被告人罗彦才至少分得超过40万元以上。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彦才在共同犯罪中 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4: 看来罗彦才是主犯，这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辩护理由呢？
0: 本案的犯罪金额有100余万元，然而其中能证明被罗彦才消费的只有40万元。
3: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小车，以他小孩的名义用这东西买了一套房。
0: 罗彦才坚称，除了这40万元，其他钱都交给了洪氏兄弟。庭审中，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只应该对这40万元负责。
7: 这些钱款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洪明或者洪勇的借款？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
9: 首先，被告人跟洪明、洪勇是共同犯罪，根据提供的这个凭证以及流水清单，加起来是105万3800元，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应当按共同犯罪来认定。
4: 那对于罗彦才的犯罪金额，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 首先，罗彦才辩称，他除了自己分得了40多万以外，其余的诈骗所得全部都给了洪氏兄弟，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进佐证。其次，罗彦才是本案的主犯，依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所以不管罗彦才在本案中实际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多少，他都要对整个案件的犯罪金额进行负责。
0: 2017年8月3日，东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罗彦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彦才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万1800元。对于判决结果，罗彦才表示服判，不上诉。虽然案件尘埃落定，但李女士的损失恐怕很难追回，而最让她耿耿于怀的还不只是被骗走的钱。
1: 我心里我还想要罗彦才交出那几个人出来，干嘛这样骗我。
0: 其实近年来，利用大龄单身女性情感空虚实施电信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2011年11月，深圳的陈女士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网名为相濡以沫的男子，确定恋爱关系后，相濡以沫自称有一个稳赚6倍的投资项目。之后，陈女士四处筹借了680万元，而当她将钱转账给相濡以沫后，相濡以沫随即人间蒸发。2014年10月，武汉的于小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称是华裔加拿大人的陈毅，交往半个月后，陈毅以结婚办签证为名，要求于小姐在银行账户中存入15万元资产证明。当于小姐将账户和密码告知陈毅后，账户上的钱被转走，陈毅也失联了。
4: 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如果部分犯罪嫌疑人外逃，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基本上对于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对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审判。那么本案中，李女士在网络上很短的时间进行交往，那么就给予对方的很大的信任而给予这种较大的钱财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我们在正常的恋爱交往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种钱财的要求的话，那我们要慎之又慎，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包，在进行大额的汇款之前，一定要这个征询一下自己的亲戚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避免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虽然我们列举了很多网恋诈骗案，但并不是说所有网恋都是骗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面对网络，面对那个一无所知的人，再怎么心动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要更加慎重。好的，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4: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3: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4: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3: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4: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3: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4: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3: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5: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商场促销，价格优惠，赠品多多，却为何让参与者欲哭无泪？
19: 吵架之时候，它方便，价还又便宜。
20: 见过那些人，
18: 县公安局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近百名报案人为何都是老者？
21: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22: 参会的这些老年人呢，就会认为这个活动的模式呢，就是抽奖。
18: 是什么人用什么套路，竟骗了上百位白发人？今天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4: 俗语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般来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动习惯上，都会相近，而且相互影响。尤其是一旦群体思维出现偏差之后，这个群体里缺少坚持道德操守、坚守法律底线的人，那群体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的主流，甚至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件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2018年7月24日，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7名被告人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皮城县，他们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套路，诈骗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100多名被害人11万多元。
23: 被害人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
18: 7名被告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老年人这个群体下手？他们又是用了什么套路，让这么多的老人轻易就上当受骗了呢？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7月的一天说起。
19: 来我家里发的传单，专门派人来了就给发这个传单。
18: 2017年7月，退休在家的李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彩页。
19: 发传单叫我们客堂看他这个展示物。
18: 这个发传单的人看上去20来岁，外地口音，态度和蔼。他手里的宣传彩页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李先生本不想搭理这个不速之客，但彩页上的那些商品吸引了他。
19: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养生，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脊椎炎都能治疗。
18: 李先生觉得跟他去看看也无妨，东西好就买，不好就不买。可谁想到他这一去，竟被拖进了一个陷阱。
19: 介绍说在各种东西，他的有点想好。吵架之时候，各方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没问题。
18: 宣传彩页加上视频，已经让李先生禁不住要掏腰包了。但是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办在一个宾馆地下室的展销会，并没有多少人光顾，他又犹豫了起来。展会工作人员对他说：“今天不用买，展会要办7天，每天都会有抽奖，还有各种赠品，来抽抽奖，领点赠品也是很合算的。”第二天，李先生和老伴儿再一次来到展会现场，发现会场除了那些发宣传彩页和播放介绍商品的视频外，又多了一项领鸡蛋。
20: 第一天你说了我们鸡蛋，第二天也是鸡蛋，后来发一点薯子，每天就给你点小礼物。
18: 张先生是从邻居那里得知有促销展会的消息。邻居们说，展会上有讲座，介绍各种商品的功能。
20: 我们不是每天上边锻炼，上100锻炼也去，那么上边就去干讲座，这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每天给你讲这个，他们上边的好，他要出吵架。
18: 由于赠送鸡蛋和各种小礼品，原本冷冷清清的展销会逐渐人多了起来，而会场里的那个电视播放的视频也是格外吸引老人。
20: 比如说他那彩票的话，里头都有小有错，这是什么的？
19: 这家的吵架只是小点，哎，就是再行那个，不是那个视频，倒是触动不了我他们呀。
18: 促销展会不卖东西，却天天发赠品，难道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
19: 老师也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哎呀，药上可不来，也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节肢也不能治疗。
18: 抽奖概率屡屡创高，奖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19: 撞了小就给你个币子，那撞小钱就是对。
18: 为表诚意交的钱不翼而飞，是谁拿走的巨额诚意金？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
4: 这款能治失眠的被子在展销第一天是不出售的。宣传这款产品的目的在于让群众知道，在这个展销活动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呢，就算是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小礼品。故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别看这个促销展会办在地下室，由于每天都发放各种赠品，从最初的鸡蛋、小梳子，到后来的洗洁精、洗衣液，甚至还有银手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后，展会会场就开始熙熙攘攘了。但是办展会只送不卖，傻子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果然，从第三天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卖东西了，但他们卖的还不是商品，而是订货卡。
23: 他们在活动中设计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才与抽奖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
18: 中奖就能得一床价值500元的被子，这么大的便宜不得不让人心动。于是交钱买卡的人越来越多。就在人们蜂拥买了20元订货卡的时候，展会主办人提出了新的兑奖环节，即领奖品时要先交500元的诚意金，并说这钱交了之后，第二天会如数退还给交款人。
20: 老师是要你给付了500，第二天的话呢，又把这个400块500块把又给退掉了，就把这币子还掉。意思叫又还不还，你交钱买还是退呀、啊？然后都也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的话，我们就把它卖了。
4: 抽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大家都以为活动的模式就是抽奖。中奖交诚意金，然后发奖品，最后活动方再退还诚意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奖品呢是活动赠送，诚意金呢最后都是要退回来的。可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让参与展销活动的群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8: 河曲县城某宾馆的这个地下室连续6天来成了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来这里买订货卡、交诚意金、领奖品，尤其是展会结束的那天，来交钱的人挤都挤不上去。
20: 最后那一天的话，只有我的票上有9，所以嚷嚷都能上有。现场上大概交钱有200，
5: 卡都买不上，
20: 卡都买不上
5: 了。那卡都贴不出个把来，或者那个就转到我家来，没走的。其他的话，把手机丢掉。
18: 打破脑袋挤着交钱的场面，不要说在河曲县城，就是在新州市也不多见。如果是诚信促销，商品货真价实，不能不说这种销售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但事实却并不像善良人想象的那样，当人们交了钱拿到订货卡，排着队去领奖品时，办展会的人却携带着诚意金趁乱溜走了。
20: 他们猫小嚷嚷，实际上数上去一出来的话走进路。
18: 会场这时更加混乱，大多数人领到奖品去找展会人员要退款，发现一直热心周到的展会工作人员全都消失了，还有些人交了钱连奖品都没有领到。
5: 说我们在房价上做的啊，给交了900块钱了，怎么没拍到？
20: 他这是拿到东西，他上有钱的了，是吧？ 有些发生两件事情的时候，
5: 等的话
20: 再这样一头投来，他就是白投了几百块钱。
18: 大张旗鼓办了七天展会的这伙人突然跑了，留下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老者。本以为是捡了大便宜，看来事情太蹊跷。
20: 等我马上就警觉了，不对了，这个是让人骗走的，不能拖到头上。
18: 那些交了钱没有拿到奖品，更没有拿到退款的人心急如焚，当场就打电话报警。而拿到奖品的人虽然没有拿到退款，但总觉得东西总算还拿到了，也不亏。
19: 那这个币子叫三十币子，约加一起啊，那后头就卖四百。
5: 到时候的同学他们没拿到东西，够了，他可以的东西有两块了，也不需要。
18: 但是接下来几天，买了东西的人也开始报警了，因为他们买到的所有商品没有一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假冒伪劣品。
19: 这些那东西都是假的，他算是样式的，实际上是铁丝过来镀样的，根本不是样式的。
18: 李先生在展会上购买的商品总共花了1300多元，不仅银饰是假的，那个能治疗失眠的被子是假的，就连那个价值1200元的蚕丝被也是假的。
5: 我也是都是有这个时间偷的，没用这么的，还在那放了。有的人他只是把商业回来抢放不了来。
18: 2017年8月，河曲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令民警感到吃惊的是，所有报警电话报的竟是同一个案子。
3: 我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我县娄子营镇村民报警，称其被一伙卖被子的人骗了1000多元。紧接着又陆续接到十几名受害人报警，也是被卖被子的团伙骗了钱。意识到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6: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我县另一乡镇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通过侦查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
18: 把愚人受骗，为何竟没有人能完整地提供犯罪嫌疑人详细信息？
3: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犯罪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及车辆车牌描述不清。
18: 能让上百人受骗，所为何人？他们又是如何在大张旗鼓促销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20: 我们本以为有人是上报警报了，报了这样就得赚了。
19: 报干事，我们真以为是快，不报案交警投来，咋整？
18: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狡猾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一网打尽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警方向受骗群众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在听完描述后，警方一无所获。
6: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以及车牌后描述不清。
18: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3: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嫌疑人作案使用车辆为一辆黑色江淮商务车。考虑到该团伙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局民警在进出城区的主要路段设卡拦截，并且掌握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
18: 警方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经过比对确认，手机号和商务车的所有者为同一人。
3: 通过侦查，2018年8月26日，对城区内的旅店宾馆进行清查，冰柜申诉，办案民警最终在一宾馆将犯罪嫌疑人杨某点抓获。
13: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点交代了团伙其余作案成员的踪迹。警方顺藤摸瓜，远赴河南郸城县，将杨某春、尹某丽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阳、陈某凤及陈某慧迫于警方的震慑力，主动投案自首。团伙成员范某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在青海落网，后被办案民警押解归案。至此，一伙专对老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打掉了。
18: 警方在审讯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七人中，杨某点与杨某春是兄弟关系，杨某点与陈某凤是夫妻关系，杨某阳与杨某点、陈某凤是儿子与父母关系，而那个尹某丽和杨某春是情人关系。
8: 我院经过审查呢，就发现本案中是家族式的团体犯罪。
18: 这沾亲带故的七人，除了范某琴外，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核心人物杨某典还是个文盲，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让百余人上当受骗的呢？
23: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七名被告人冯巩、明确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杨某典、杨某崇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
18: 杨某典、杨某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脑子比较活络，他们经常观察各商场搞的促销活动，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发放赠品和抽奖，而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收入不高，有时间也有愿望去淘换一些便宜的东西，加上年纪大了，判断力差，容易相信各种宣传。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两兄弟就谋划出了一个促销诈骗套路。
2: 杨某春和杨某典是亲兄弟，开始就是由他们俩计划实施这个作案的。他们就在网上或者是其他渠道购买了小礼品、被子这些东西，用来实施诈骗活动。由那个杨某阳负责在现场向老年人解说他们的活动规则。后来又雇佣了范某晴、尹某丽、陈某慧、陈某凤四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收钱。
18: 在实施作案前，杨某典和杨某春要先到一个地方考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场所，当地人是不是好骗。观察好了，就在当地临时租一个会议室或是一个门面，然后由杨某春负责在网上或者其他地方买些廉价的商品，由杨某典负责运送。
7: 一早跟他的来，我在陆陆续续买了200多块鸡蛋，当时他们说是开蛋糕店。
18: 他们把这个诈骗套路称作讲座式推销，主讲人是杨某阳，也就是由他负责印制宣传彩页，并向过路的老人发放，有时也摸上门去发送。发传单时不推销商品，重点说到现场可以领免费鸡蛋和各种奖品。
22: 在促销的前三天呢，通过发送传单、发送小礼品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个促销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促销会的现场。
18: 把老人吸引到现场后，杨某阳一边播放事先下载的视频，一边宣讲有特效功能的商品，比如可以治疗失眠的薰衣草被子、防潮止痒的蚕丝被、物美价廉的四件套等等。
22: 在第三天到第六天呢，七名嫌疑人就会组织抽奖，中奖之后需要向七名嫌疑人交上一定金额的诚意金。
18: 这个诈骗套路他们在山西省五寨县、柯兰县、河曲县的娄子营都实施过，前两次因为被查中途停止，在娄子营顺利得手，这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也更娴熟，于是就有了河曲县城的那个场面。2017年9月，该案经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河曲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典、杨某春、范某琴等七人提起公诉。2018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23: 被告人杨某典等七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月在河曲县富雅居宾馆地下室、河曲县娄子营镇一个门市内，以促销的名义实施诈骗，诈骗101人，涉案金额巨大，达113000元。这是一起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
18: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提交了被害人的报警记录、对被告人的审讯笔录、各类证人的证词以及七名被告人的作案物证，有力举证了七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根据证据，法庭也区分了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适用的量刑标准。
23: 杨某典、杨某崇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杨某瑶担任主持人，虚假宣传迷惑他人，系主犯。其余四人包住发放东西，维持会场秩序，系从犯。
18: 被告人范某琴提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杨某阳，两人开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杨某阳让他帮着搞活动挣点钱。
9: 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后果，所以当时的心里的后悔，还有这个活动中没有参与的
0: 他一个和弟弟闺蜜的事情，
2: 因为范某琴是其中那个杨某杨的女朋友，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实施这个诈骗活动呢实施了两次，所以对他说的他不知情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8: 七名被告人中，范某琴、杨某杨和陈某慧都是九零后，其中陈某慧案发时还不满十八岁。法庭对陈某慧进行着单独的不公开审理。
1: 除未成年人外，我的当事人呢有投案自首情节。第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诱作用是从犯。第三点，涉案款全部退还。
23: 涉及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参加抽奖活动，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领取奖品后被告人退还诚意金的中奖模式。经过几天此种模式的循环，使参加活动者误认为诚意金均会被退还，在最后一天扩大中奖率。在参会者交了诚意金整理商品的过程中钱款而逃，他们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
18: 2018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7000元。被告人尹某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四被告人退出的赃款发还被害人。被告人陈某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某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范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判决后，七名被告人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1: 对我的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处罚。那么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既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合法权益。
18: 在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这样一个表，上面是被骗老人们的名单，101人，他们最少的被骗420元，最多的1840元。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多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钱，他们省吃俭用，却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20: 骗子上我们家，我们的老人上年纪的人的话，你上来当时你骗子，自讨苦吃。
5: 你两
20: 块面
5: 两
20: 斤带
5: 两，
20: 咱不用贪小便宜，
5: 贪小便宜
20: 你贪小便宜你就吃大亏。
5: 你还
10: 在
5: 可两个
10: 两
5: 又给你洗脑了，你都遇到上
10: 桌
5: 当了。
10: 我们检察院在之前也审查起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其他年轻同志们，在遇到类似案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11: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4: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经过周密细致耐心的活动安排，使得参与活动的群众误认为诚意金是可以退还的，从而交纳诚意金。然后被告人又故意制造混乱，趁机逃离，从而达到占有诚意金的目的。这样的犯罪活动安排呈现出一种变合法的占有为非法所有的侵占罪的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存续基础，惩罚诈骗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存续和发展。
11: 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就是利用了被害群众贪小便宜的心态才屡屡得手。我们的前辈人经常这样说，贪小便宜吃大亏。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天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掉，即便是掉了，也得先看清是馅儿饼还是陷阱。
4: 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15: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4: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15: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4: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15: 嗯，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4: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5: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4: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15: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4: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在菏泽举行。我省推广花生一经三杆技术，筑牢粮油安全根基。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散瓜会开幕。临沂罗庄区建立气膜文旅活动，积极推介优质农产品。5月7号，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菏泽举行，近500名行业代表共同见证此次盛会。
3: 颁奖典礼现场各赛道获奖名单正式揭晓，菏泽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斩获产业带赛道冠军，主播杨从从拿下人才赛道冠军，各赛道亚季军同步出炉，14个县域优秀电商产业带获专项表彰。大赛特设的村书记赛道成为亮点，扎根乡村的村书记主播走上领奖台，凭借直播带货为家乡农产品打通全国销售渠道，成为乡村振兴的数字带头人。
4: 城里的朋友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我们山里的好的农副产品，价格的农副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既方便了直播间的朋友们，又让我们的辅导乡亲得到了收入增收。
3: 大赛以赛代训，以赛育才，发掘出一批本土优秀主播，同时吸引大量知名非遗品牌参赛，带动非遗特色产业带提质增效，还辐射淄博、德州等地，掀起电商赛事热潮，形成全省电商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
5: 通过参加这个大赛呢，让我们的品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本身我们就是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有了更高的认识。
3: 活动现场，山东省农村电商联盟正式成立，多方携手搭建农产品上行协作平台。省商务厅同步发布2026年电商促消费活动计划，释放山东持续优化电商生态的积极信号。同期举办的好品选品对接会，汇聚全省各地优质特色产品及牡丹区拳头产品，100余家山东知名品牌参展，20余家主流电商机构销售渠道现场对接洽谈，高效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6: 持续放大赛事品牌集聚效应，深入实施电商扩容提质行动，不断完善电商生态体系，强化人才培育、平台赋能、物流保障，全力释放直播电商乘数效应，推动更多菏泽优品、山东好品结网储存，畅销全国，走向世界，为全省电商发展贡献菏泽力量。
3: 本届大赛自2025年11月启动，规模与影响力全面升级，覆盖全省40余个产业带，吸引200名主播、400家企业踊跃参赛。历经多轮选拔比拼，赛事累计开播4000余场，销售额达6.7亿元，参赛主播企业销售额平均分别增长超30%、46%，实现品牌赋能与产业带转型升级双赢。
7: 过去一年，牡丹区电商发展成效显著，共建成54个淘宝村、10个淘宝镇，网龄额突破

0: 以莒南县举行。
1: 本次会议采用田间观摩加专题培训加专家研讨的立体化形式举行，旨在为花生单产和品质双提升提供解决方案。来自全国的农技专家、种植大户、合作社代表、科研团队代表等，现场观摩花生机械化播种作业流程，学习推广花生一茎三改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
2: 一茎三改呢，一茎呢就是单粒茎播，把以前一种每穴了两粒三粒改成个一穴一粒，三改呢就是改施肥方式，采用这个转用肥，咱们用三十公斤。第二改呢，就是改这个精准挖孔。第三改呢，就是改这个收获时间，翠花生可以到九月中下旬。这样呢，一茎三改技术呢，集成起来便于大面积应用。
1: 近三年来，专家团队在山东、河南、湖南、新疆等地培创一茎三改千亩示范方15个，万亩示范方4个，辐射推广面积达500多万亩，实现了结种20%、结肥15%以上、增产15%以上的良好成效。
3: 我去年呢种的是120多亩吧，达到了每亩提肥30多斤的花生米，每亩增产大概70多斤花生米吧。从这个效益上来说呢，还是比较可行的。
1: 花生是我国单产与产油效率双高的核心油料作物。作为全国花生生产大省，山东长期保持种植面积广、总产量高的优势，产业发展态势稳健，对提升食用油自给率意义重大。
4: 我们通过这次活动啊，能够加快这个技术的推广应用，和落地生效，然后呢，这个助推全省花生这个扩面积、提产能、提品质，推动全省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为推动玉米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搭建行业交流平台，由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主办的2026年玉米市场信息交流研讨会在济南举办。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围绕玉米产业形势、市场形势、产业链发展和风险防控等议题展开研讨。
5: 这次会议啊，它这个规格应该比较高。通过这个会议包括交流，我觉得作为农业集团，下一步一个就是在科技创新上要发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产业协同，就是和这些兄弟单位的联合上，来共同的嘛把玉米产业做好。更重要的是怎么着，就是在推广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在推动玉米产业的发展上贡献我们的力量。
1: 15五期间，山东农业集团将联合中科院、中国农大等9家优势单位，牵头组建玉米智能生物育种创新联合体，重点培育高蛋白、矮化、耐盐碱等玉米新品种，以及试种与示范推广。活动现场，专家学者还围绕国内玉米政策与市场形势分析、玉米深加工行业发展及对玉米市场的影响等做了专题报告。先是玉米作为产业新增长点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瑞围绕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我国先是玉米生产消费的现状与趋势。
6: 这两年呢，先是玉米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增长也非常快，大概全国有2500万亩的这个鲜食玉米的一个种植面积，而且还在快速的增长，它一定是个将来的发展趋势，因为它是满足了消费需求，满足了农民的增收需求，用农民满足了健康需求的一种很健康的食物。
1: 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赛瓜会拉开帷幕，汇聚冀鲁豫3省种瓜能手，集中展示西瓜产业发展成效。本期赛事采用种植户报名、村委会推荐、筹委会筛选的方式锁定参赛西瓜，其中瓜王以单瓜重量为评定依据，瓜后按照糖度、口感、外观进行综合考评，经过称重、测糖、评委现场品鉴等流程严格评选，决出了本届瓜王、瓜后和优质礼品西瓜奖。
7: 我连续得了4届瓜王了，原来是感觉到自己没希望，我说啊，这个前期赶到碰瓜期的时候，正刚好练一天，这后来看着这个瓜的长势又挺好，所以后来又有信心了，所以今年个又成功的拿下瓜王。
1: 赛瓜会期间，文艺演出同步开展，节目形式多样，包含歌曲、舞蹈、戏曲、说唱等表演，同时编排倡导文明乡风的原创作品，精彩纷呈的演出为现场群众带来了视听盛宴。
8: 本次赛瓜会这个吸引了冀鲁豫3省交界这一块4个乡的西瓜种植户呢，有接近300多户。通过这个赛瓜会呢，咱们这个西瓜种植户交流记忆，探讨呢这个西瓜发展的 新前景为下一步这个西瓜。

0: 把倡议的发展呢，奠定了基础和信心。
1: 5月8号到10号，2026临沂市第四届汽摩文旅活动周在罗庄区和费县举办。罗庄区借力这一全国性特色活动品牌，搭平台促对接，积极推介当地优质农副产品。2026临沂市第四届汽摩文旅活动周在临沂市罗庄工业博览中心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摩托骑手近千人齐聚于此。活动同期开办的临沂特色展销会，将机车的炫酷与临沂的烟火气碰撞交融，为这场盛会注入了多元活力。
2: 我们也是山东省首家获得了我们 SQF 全球食品安全认证，以及我们 NSF 鸡蛋认证、可生食认证和复硒认证的一家企业，也非常希望我们全国各地广大的摩友能够通过这次活动认识到我们。
3: 我们的门店也是现在已经遍布全国，最远到三亚呀，或者你到青海呀，都可以吃到临沂的美食，地道的农家风味。
1: 展销会上，罗庄区采用一镇一展模式，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副产品、工业产品及传统非遗产品，打破产业壁垒，推动机车文化与工业、农业、商贸、文旅融合发展，为罗庄区农特产品走向全国搭建了优质桥梁。
4: 主要是带了我们柳边产品，黄山是提柳工艺发源地。今天我们的产品呢，有收纳、户外灯具和传统柳边、宠物用品四种品类，也希望给广大摩友推荐，也向全国推荐。
1: 近年来，罗庄区始终坚持深化产业融合发展，立足农业资源优势，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通过强化产业招商、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农文旅深度融合等措施，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5: 全方位搭建农产品展示推荐平台，集中展销唐鸭贡米、生态蛋品、临沂炒鸡、花木花茶、八宝豆豉等优质农产品，以活动聚人气、拓渠道、树品牌，持续擦亮罗庄好品区域公共名片，让罗庄优质农产品走出临沂，走向更广市场。
1: 德州齐河县抢抓农时，实施小麦桶房统治作业，通过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化手段，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在齐河县300,000亩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区，大型植保无人机匀速穿梭，实施一喷三防，一次性达到防病、防虫、抗藻衰、增密种的综合效果。
6: 小麦正陆续进入秧花期，这一时期是决定穗粒数和产量的关键阶段，也是小麦赤霉病、挑锈病、白粉病、蚜虫等多种病虫同时发生危害的关键时期。小麦一喷三防，就是在小麦抽穗至灌浆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
7: 以前我们自己打药被惹虫子，又费工又费事，打得还不匀。现在用无人机打药，打得很快，一亩地几分钟打完了，打得物很好很密。
1: 今年齐河县继续将小麦一喷三防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由齐河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创新土物模式，确保喷防作业高效规范绿色全覆盖。
8: 全县整合261架无人机进行喷防作业，依托智慧农业平台全程进行监控与调度，预计5天内全部完成。
1: 2026年省农业农村厅农机推广杯健步走活动在济南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农机推广站承办，厅机关及12个事业单位近400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随着发令枪响，大家沿兴隆公园4.5公里环形跑道，精神饱满地迈开步伐，展现出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活动最终决出1等奖6名、2等奖14名。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农业机械知识科普展与省千佛山医院健康咨询服务两大板块。干部职工在健步之余，不仅可以了解农机技术，还能体验专家团队带来的义诊与健康咨询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 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0: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9: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0: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9: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0: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的相约全城宝藏地，我们跟随记者小栾一起来打卡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据说啊，在这里可以露营、骑马、采摘、吃喝玩乐，让您实现一站式体验。
11: 在济南，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可以骑马、可以露营、可以烧烤的地方吗？小栾走乡村，相约全城宝藏地，今天打卡土屋村。
12: 在济南，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寻到这样一个可以露营、可以遛娃、可以玩水的世外桃源。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如今已经是山东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依傍泉源玉带玉福河，形成了天然的露营野炊集聚地。
13: 挺好的，山清水秀，这你们想来这边在那打个盆儿、喝酒啊、聊天啊、烤烧烤，这挺好的呀。其实我刚刚从成都过来的，我刚刚过来四天。
11: 浩克，山东欢迎您。
13: 啊，谢谢。
14: 是比较适合团建吧，我感觉空气啊还有环境都比较合适。
11: 刚才是马上见露营，现在这里是马上见露野，这个地方之前没见过，走吧，咱们去瞧瞧。
15: 平时的话是为了工作，是生意上工作上比较忙，来到这里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11: 快来打卡吧。开车不到两分钟就来到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斗牛农场。握个爪好不好？握个爪，啊！一伸手就给你握爪，好可爱呀、啊！你好呀，嗨！这不就是建设版的开心农场吗？这地啊有25，名字叫做共享菜园。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包一块地，自己种自己吃，绿色天然无污染，
16: 舒服的喜悦嘛！你看一根长长，都长这么好，多开心啊！
11: 为啥要叫吃不了？
16: 源源不断的种，源源不断的吃。
17: 杜总，我能在这儿包一块地吗？
18: 没问题啊，可以种卷心菜、菜花、茄子、辣椒、葱、韭菜等等各种的应季蔬菜。
17: 这么多都能种？
18: 都能种。
9: 露营骑马、种地、采摘、喂萌宠，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山前白鹭飞，萤草溪水肥，在这里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好，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1: 乡村气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带您发现山东乡村的别样精彩。这个季节啊，齐鲁乡村绿意盎然，在日照有一个小草坡村，这个仅百十来户的小村庄，凭借绿色低碳的乡村治理模式，惊艳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山东乡村如何以生态之美向世界展现中国乡村的绿色春天。
19: 新绿处处在，小草冒了头，桃花开了口。可您知道吗？在山东日照有个村把新绿直接种在了家门口。就是这个村，在2025年的11月，全村只有108户人家，却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了全球乡村绿色治理的样板。这个村呢，叫做小草坡村。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凭啥能站上联合国的舞台呢？走进小草坡，处处都是变废为宝的智慧。污水不再是负担，而是浇灌菜园的肥水；垃圾不再是困扰，而是循环利用的资源。屋顶上的光伏板晒着太阳就能长出钱来，成了村民共享低碳生活的绿色银行。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废物正系统性地变成了资源和财富。无废村庄不再是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那这么好的事儿，是怎么能让大伙都愿意跟着干的呢？小草坡村找到了美德信用加积分兑换这把金钥匙。在乡村收屋静读半小时积一分，参与志愿服务积3分，做好垃圾分类积5分，攒下的积分直接在村里超市换米面粮油。小积分撬动了大治理，村民从要我参与变成了我要参与。从污水横流到肥水浇田，从垃圾遍地到变废为宝，小草坡村用最接地气的办法走出了山东绿色乡村的模样，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乡村的绿色与春天。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一片叶子能改变什么呢？走进诸城，答案就藏在甘泉岭那片2000亩的绿意里。这里啊，没有农药和化肥，只有一座从荒山里长出来的诗意家园。如果说你也想知道一杯茶怎么样让一座山有了心跳，不妨到诸城看一看。
17: 你有没有想过一片叶子能改变什么？
20: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没有人要的山岭薄地，可总有人不甘心，他们投资2亿多，用了好几年，一株一株把春天种回了这片山岭。
17: 这里是甘泉岭。
21: 过去这个地方是一个都是丘陵啊，有很多沙石，属于非常贫瘠的土地。我们把它深翻了1米，从内蒙拉了羊粪，就对土质进行酸化处理。
20: 没有农药，没有化肥，草是人工除的，虫是用它治的。有机不是标签，而是这里每一天的日常。
17: 这一口是鲜如鸡汤的味道，但是呀，他们带给我的惊喜远不止这一杯好茶。
20: 这里有百年梨园，有研学基地，有茶文化博览馆，有可以看到星星的民宿。从卖茶到卖生活，他们把一整片山水变成了可以住进去的诗和远方。但最打动我的不是茶园，不是山水，而是那一张张被点亮的笑脸。
22: 这咱们也是呢，
23: 况且好嘞，轻轻松松的。
24: 以前都太无力劲儿吧。
20: 家门口上班，年底还能分红，一片叶子真的能改变一些东西。我走过很多茶园，听过很多故事，但每次看到一群人把荒山变成家园，把叶子变成希望，还是会被打动。他们说，做农业没有捷径，就是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片叶子。
17: 来诸城吧，看一片叶子怎么样让一座山有了心跳。 一般啊，蜂蜜超过39波每度就是合格蜜。那如果能达到42波每度，而且又是自然成熟的蜂蜜，那就算得上是优质的好蜜了。今天我们就走进青州的一家养蜂合作社，看看他们的优质蜂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1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
2: 王德林对自然成熟蜜格外推崇，在他的眼里，蜂蜜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成熟蜜，另一种是其他蜜。
0: 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再封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48%，波每度就是42.5度以上。
2: 王德林介绍，波每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想要酿造波每度高的自然成熟蜜，也就是优质蜂蜜，首先得需要有一群体格强壮的蜜蜂。
3: 你看这个小蜜蜂，这个体格特别强壮，现在温度也气温也高，非常活跃。
2: 蜜蜂体格强壮，蜂群活跃度高，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态环境要好，再一个是蜜源要充足。王超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蜜蜂自然就会成为酿蜜高手。
3: 我们现在这个蜂场是在这个青州羊蹄山的山顶，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羊坝。山顶上边这是万亩的这个槐花林，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羊槐树，采的这个羊槐蜜啊特别纯净。
2: 吃饱喝足才能把活干好，花粉和蜂蜜只管吃饱，想要喝足还得有水。王超说，仰天山上不缺水源，在这蜂场的附近就有一处山泉水。
3: 你看，这就是山上那个泉水，它在这山上的名是叫水帘洞。那现在还没到这个雨季，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它水大点，平时干旱的时候呢，它也不断流，这水清澈见底，很好。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因为它这个身体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它就死亡了。
2: 吃好喝好，小蜜蜂身心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度和活跃度都很好的蜜蜂蜂群会往蜂蜜当中添加一种活性酶物质。王德林说，在蜂蜜最少15天的酿造成熟过程中，越往后活性酶物质添加的就越多。
0: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就是在蜂蜜这个酿造这后7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就是吃进来，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递，一个就这样传递，一个就得这么倒，反复的这么浪倒。
2: 活性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身体内的各种反应都需要在酶的参与下来完成。但是酿造自然成熟蜜意味着蜂蜜会不断地被蜜蜂消耗，也就是说产量会下降。王德林说，在产量和活性酶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产量。
0: 活性酶吧，你看不见摸不着，包括消费者你对这个蜂蜜也不是很懂，很多的这个经营者也好，他就是追求的这个产量。
2: 王德林则选择了活性酶。
0: 如何使企业这个长度发展，必须要追求高质量，我不管你产量多少，一味追求产量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要的。
2: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林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3: 这些蜂蜜呢是刚入库的，刚入库几天，现在还是这个没结晶的状态。可能得过几个月吧，我们这个地下蜜窖里边温度低，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它就结晶了。
0: 在一个常温下的话，它就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活性酶就逐渐减少。 地下米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因为在地下它的温度比较低，分泌遇冷凝它就结晶，结晶以后啊，这个它就成了固态了，有利于分泌这个活性酶子储存。
2: 王德林介绍说，结晶后的蜂蜜分子运动速度减缓，蜂蜜的活性酶不易分解，能够有效完整地保持蜂蜜的原有活性成分和花香气味，使蜂蜜长久如鲜。王坟镇是中国蜜蜂之乡，然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坟镇蜂蜜产品存在品质不一、销售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事销售行业的王德林2012年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品质、统一销售、打造品牌、生产高度成熟蜜。目前合作社成员100多人，年销售蜂蜜1200多吨。
4: 那这是我中国的这个王坟这个团体啊，经营控制啊，或者是都出去了，前两年自己卖啊卖不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力度又不够，我们这个山沟里住来的人很少，人家都不知道。这带好的蜂蜜你也卖不出去。
0: 10年没一件匠心达到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的达到高品质的好蜂蜜。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1: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西红柿怕起腐病，种樱桃怕管不好。烟台莱阳有一位大哥，一年里把这2样都种了，往年头疼的不行，今年却说格外省心。那他是咋做到的呢？
12: 我不是在给你吹啊，去了10道和新疆我们发过，其他地方广州、甘肃、陕西、常德我都发过。中午睡没落了1小时呀，那睡觉的，昨天中午也没落睡觉，发快递，贵客客多。现在的口感就不用说了，大家都公认。
13: 祝日章种了5年口感西红柿，在当地可是小有名气。他的西红柿不光甜，还几乎跑遍了全国，回头客一波接一波。
14: 这个西红柿糖度都已经达到11.1了，已经非常高了。在这个西红柿里面，超过8个的，就是口感就非常好了，酸甜可口。
12: 到了腊月20腊的时候，弄成那个腊月20腊，比那个价格要贵个3块几块了。打比方说，以前是卖10，我光光全卖15吧。我现在在这4个棚，我根本不用出去卖。
15: 你好姐姐啊，刘姐啊， 好，你稍微一等吧，稍微一等吧。
16: 啊，
15: 我一会儿就得完了。这个是他们过来拿，年前年后吧，哈，订单太多了，都不够买的。因为在这个市的质量好，品质好，他们知道吃的放心呀、啊。老客户就特别认可。
16: 买的樱桃还有西红柿，这是六斤，这个柿子好吃，我难吃的人也买个不二把式了。
13: 别看现在这么风光，搁以前朱大哥他们两口子可没少头疼，最上火的就是祈福病。果子屁股上发黑凹陷，一层果能坏掉俩，整个棚损失上万元。
12: 因为种西红柿了，特别种这个口感西红柿了，都知道这个祈福病它上万严重，就是年年你不光第一层，就上边的三层也有，现在就用了基本上没发现，可以说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效果。这第一层果是不是这是五个就摘完了？这是没用绿化这个这一关的这个虫子肥，第一层吃福很多，五个果你是摘两个剩三个了，一个人两半人两。那你接续两个的话，四两好几块就没有了。整个这一个棚，我这是2500克，你算多少？最高卖到12-13块钱，13-14块钱也有。你按照二级果的话，最少得6块钱，就是增长上个1万左右没问题。咱们搞这个玩意儿吃，辛辛苦苦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13: 这款肥料到底有啥魔力，让朱大哥赞不绝口？
17: 咱这个花生蛋白肽肥，其实它主要的营养物质是花生小分子蛋白肽，它是。可以不经过作物转化直接被作物吸收，另外它根系也长得好，可以促进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比如说促进氮磷钾呀，促进钙镁呀，这些重量元素微量元素的吸收，它营养元素全了，自然而然它的抗病力就更强了，所以说它的病害就少了。
13: 不光抗病，这款肥在关键时候还能救命。春节前一场突然降温，朱大哥的西红柿根系受了冻，叶片卷起来，当地西红柿行家看了都直摇头。
12: 我问了就是当地的有啥行家，他说没大有法治了，反正希望不大。从这边就是五层这边这一块根本就不可能再长了。结果这边你看整个棚不是这一半全重新长着了。过了这以后我就开始冲了这个芦花了，都是冷静生的。你看很明显上面的叶你看吧，都是一个新的叶，这就是这个料的效果。这个杆儿吧你看了吧，很明显能看出来的，一长出一个新子新叶来。比下面的就是效果还要好，枝枝很旺。再你看这花呢，你看这个色儿，就属于正常花，它开的有劲。整个这一个棚，我这是2500克，就每克增加2层花，这一层花子长4个，一般的一个就是2两到3两之一，肯定增收啊。
13: 朱大哥不仅西红柿种得好，樱桃也不含糊，一进大棚，满眼都是又大又红的梅枣樱桃。
12: 这个3人以上。这个3-4多了，这个也得3人以上，2把以上就才是一级果了吧？10%以上能卡一级果吧？我种这个梅枣樱桃树才5年的时间，咱也没什么经验。按照我这个新手来说，就算是比较满意的了。
13: 好效果离不开好服务。朱大哥说，以前种樱桃最难的就是没有经验，管理上抓瞎。自从有了帮手之后，他这个新手也上道了。
12: 这位是芦花料理总公司的王经理，他是全方位跟踪服务我们这块，在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就是疑难或者说不懂的问题，一个微信搞定。以前没有过，
18: 又买的这个麦枣，这个就比较难管理。他给我发过一整套方案了以后啊，我又可遵循了。方法的，最起码我这个步骤我是比较明确的，所以我就省心省力。
19: 我们是从去年的7-8月份呢和朱大哥合作的，咱们公司呢现在提供的不光是这种好的肥料，还要有好的服务。最终的要达到的目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好产品加好服务，让种植户真正得到这个好的收益。
13: 一款好肥料加一份好服务，就能让庄稼起死回生，让果子又大又甜，让农户的钱包鼓起来。
12: 你怎么算吧，20斤不就是一个数啊，是吧？你50块钱一斤吧，你20斤不就1000块钱？人家有的还要多了，人家可是得少得30斤。明年和后年产量估计到了这个丰产期了，再增长20多元没问题。
0: 漯河市地处黄淮海平原腹地，沙质土壤啊疏松透气，是河南省重要的优质花生种植区。黑松土联盟大赛漯河花生赛区举办2025年度颁奖暨2026年新赛季启动仪式，来自全市的花生种植能手齐聚一堂，见证花生王荣誉表彰，为新一季赛事擂响战鼓。新赛季啊，将继续通过田间指导、技术培训、产品支持等方式，助力漯河花生产业提质增效。
20: 获得二 2025年黑松土红化肥粮王大赛漯河花生赛区粮王大奖的是马村乡木庄村的穆小军，他将获得价值6666元的黑松土活化肥。
21: 哎呀，很高兴，很激动的，真的没想到能得粮王，替我爸高兴。产量高是能看得到的，比别人家确实要高很多。
22: 用了这个黑松土，果实长得多，长得好，不得白卷病，产量特别好。今天来都是感谢咱的黑松土，让我得到了高的产量，就是心情非常好。今年继续用。
23: 种这个花生，年年种，年年种，就会出现这个树苗烂根儿。用了咱的黑松土之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下地下看了之后呢，越看越有信心。使用咱的黑松土化肥之后呢，花生的抗病性啊、增强了，少打药了，再一个常见的这种白卷病啊、果腐病啊几乎没有了，产量实也非常可观，可以说是芝麻开花啊，节节高啊。这个实从这个销量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第一年大概就是800吨左右，现在是2000吨。
24: 叫你少浇两边水的肥料，你要不要？叫你少打两边药的肥料，你要不要？让你一亩地增长300斤的肥料，你要不要？
25: 黑松土，
26: 黑松土，
27: 黑松土，
28: 用了有3年了，
26: 用了3年了，
29: 今年第3年了，
30: 用3年了，
28: 苗好，苗壮，打量的多，
31: 茎秆粗壮，根系发达，
32: 这个肥料棒棒的。
29: 效果好，效果不错。
26: 用别的那个花肥的种花生，人家得白卷病，用这个不得白卷病。哎呀，相当好。
32: 就拿今年这麦子嘛，人家那都一片一片的黄，我那麦可好，一片黄的都没有。
23: 为啥这个叫活化肥？活化肥，它跟常规的这些氮磷钾肥不同啊，对，它又在原有的氮磷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谁啊？活性腐蚀酸、有机质、中微量元素啊，包括些这个活性菌。所以说它这个肥料呢，就是说能够先解决现在土壤的苯结问题啊、酸化问题。
29: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30: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33: 施肥黑松土，种地不辛苦。
0: 梨是我国重要的果树树种之一，河北、山东、辽宁三省啊是我国梨的集中产区。对梨树进行科学疏果，可以使树体合理负载，从而实现丰产稳产、优质高效。那么梨树科学疏果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34: 梨树疏果应在落花后2周幼果开始明显膨大时进行，15到20天内结束，一般于4月底至5月初开始疏果，5月中旬以前完成。疏果应尽可能提早，时间越早节省营养越多，过晚会影响果实质量，浪费养分和抑制花芽分化。因为梨二次生理性落果较轻，所以要一次疏果到位。需要注意的是，疏果时间的确定应根据不同的品种、树势、地域灵活掌握。早熟品种和结果量比较大的品种，疏果应该提早进行，而且应尽量在较短的时间内疏完，以减少树体养分消耗。确定留果数量的方法很多，但是在生产中最易于被果农接受和掌握的是枝果比法和果实间距法。下面我们重点向您介绍这两种方法。果实间距法是以幼果之间的距离来确定留果的方法，它是依据品种和果实的大小来掌握。在梨树生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如鸭梨等可以掌握在2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中型果像皇冠梨可以掌握在25厘米左右留一个果，大型果像雪花梨可以掌握在3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这样全树留下来的果实分布比较均匀，生长正常，大小一致。这种方法直观、简单、容易掌握。枝果比法是指按照梨树树枝和果实的一定比例来确定留果数量，它是根据梨树的品种而确定。在梨树生长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和中型果品种一般每3个枝留一个果，大果型品种一般每3到5个枝留一个果， 对于树势比较弱、管理水平差的梨树，适当增加治果比数，反之适当的降低治果比数。另外，留果时还要根据不同果园的管理水平、不同的树势、不同的品种，综合运用治果比、间距法等方法。专家告诉我们，果梗长而粗，果形长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大，品质好。果梗短，果形偏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小，品质差。因此，蔬果时要选留果梗长而粗、长圆形、果形正、无病虫、无机械伤的幼果，疏除果梗短的幼果、畸形果和小果等。梨为伞房花序，一般每个花序有五到七个果，而第二到四序位的果实果形长圆、整齐一致，其果柄长而粗，营养状况良好，成熟后果个大、果心小、果形周正、品质好，因此应选留第二到四序位的一个果，疏除其他果。此外，直立生长的果实在膨大后果梗容易折断，应尽量选留横向着生的果实，多留枝条下方位和侧方位的果，疏除枝条背上的果。疏果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疏果和留果的原则是壮枝多留、弱枝少留、临时枝多留、永久枝少留、直立枝多留、下垂枝少留、树冠上部外围多留、树冠下部内堂少留。
0: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如果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持续下降。对此啊，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重要。
1: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啊、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2: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1: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你看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呢做好消毒啊、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2: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1: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他们那个咱的蜘蛛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蜘蛛的个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疫啊、早疫啊、灰霉呀、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呢，能够提低温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往下浇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空气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布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
2: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1: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进行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尽量的要延长，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用药了。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 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3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34: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9: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34: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9: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34: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9: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34: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9: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34: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9: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电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1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

0: 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息。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内蒙山林遭到严重盗伐，
3: 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
4: 他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他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2: 谁是盗伐者？盗伐数量有争议。
3: 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2: 盗伐林木是故意挑战法律底线，还是法律意识淡薄？
5: 我爹爹那个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
2: 牧民居无定所，法律宣传该如何深入开展？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6: 说起一望无垠的草原，大家一定非常神往，但是草原植被非常脆弱，在草原周围环抱的森林成为保护草原最坚强的卫士。因此在广袤的草原地区，一件看似涉案数额小、犯罪情节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的审理，对于草原生态的维护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总面积1.4亿900万亩，是我国现存最丰美的优良牧场。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草原重要的牧业旗，经济以畜牧业为主。8月，鄂温克族自治旗刚刚告别雨季，呈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2019年8月25日，草原上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庭审。
7: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始开庭。
2: 这次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被告人被指控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案件的发生要从2018年10月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巡山开始说起。
3: 我们平常只要没事就会出来，然后有那个群众报警或者是上级指派之类的，我们都会出来。
8: 发现的当天我们正在这个附近巡护，走到那边那个山坡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柳树林子风吹的时候，那个它应该是像水波一样是顺畅的，它就是感觉最边缘的这个柳树它会有一个停顿，我们就感觉很奇怪。
2: 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调查，发现有大量树木被盗伐。
3: 这一个现场，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像下边那一号现场是10年到15年树龄的，主要是山羊。
4: 这一片林子里边可能会有它的林下资源和衍生物，如果它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它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6: 警方粗略估算，被盗伐的树木至少有上100棵，大面积的树木被盗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么多树是由多人一次性砍伐，还是一人分多次砍伐的呢？被砍伐的树又去了哪里呢？
2: 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警方经过对现场痕迹的调查，找到了被盗伐林木的线索。
3: 我们10多天之前来检查的时候，没有那一条就是人踩出来的毛窝印。这次我们发现它有一条印，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如果说它是找牛，它会沿着柳树的边缘走，它不会说奔着这一个方向统一一个方向总在走。
2: 再确认了这就是嫌疑人踪迹后，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很快有着新发现。
3: 我们大概从目的地往山上出发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奔着他那个小路我们就进来看了一下，结果就发现这有一个疑似盗伐木材搭成的牛棚。当时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立方数应该在立案标准以上了，我们就及时跟局机关汇报了这个情况。
9: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以前还有几个猎民乡以打猎为主，旁边的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林木，对生态产生极大的破坏。
2: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很快锁定

0: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一件看似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侦破过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案件审理的过程却耐人寻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案件的办理过程就是一次环境普法过程。
0: 接手案件后，办案法官在审阅案卷时发现，被告人供述的盗伐林木数量与公安现场勘查笔录的数量完全对不上。
2: 根据公安的现场勘查笔录呢，它是两个现场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但是呢，被告人两次供述呢，在对这个砍伐的数量上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0: 被告人实际盗伐林木的数量是多少？给环境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危害？办案法官当即决定对砍伐现场进行现场勘查。
2: 此类案件呢，单纯的坐堂办案是无法全面的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危害程度。作为承办人呢，到现场首先呢固定证据，其次呢就是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程度，然后呢也让被告人充分的了解，就是说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0: 在森林公安的配合下，法官确定了被告人盗伐林木的数量。
2: 经过现场勘查，被告人将盗伐的110株林木用四轮拉到这个他的冬营地，锯成216段，搭建了这个牛棚。
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被告人盗伐林木的原因，法官对被告人家进行走访。
3: 像这起刑事案件当中，发生的辖区是在我们新立和法庭的辖区内，这样一来，我们法庭的工作人员协助刑事厅去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去了解这个被告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这样一来，刑事案件审理会比较顺畅。
0: 通过法官耐心的沟通，被告人家属道出了盗伐林木的苦衷。
4: 我弟弟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我们的收入就是这几个牛养活了，第二年我要卖的话能变钱点，我们贴补贴我们的生活。
0: 被告人家庭走访不仅是法官深入了解案情的过程，同时也是普法的过程。法官抓住这一机会，向被告人家属讲解了被告人盗伐林木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2: 我国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2至5立方米数量较大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之规定，以盗伐林木定罪处罚。
0: 法官勘查案发现场，还原案发过程，寻找犯罪动机。
2: 这个冬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
0: 现代牧民更注重环境保护。
5: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设的城，现在都用铁。
6: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0: 牧民居无定所，法院如何推进普法宣传？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据被告人姐姐反映，被告人根某在东营地修整着去年没有人住的地印子，并且打了一口新井准备过冬。按理来说，搭建牛棚的材料应该从他的居住地运输，但为什么被告人要选择了盗伐呢？
4: 因为当初是过冬，那块车进不去，扎不好吃的车都走不了，所以就是车从这块运的问题是肯定是解决不了。
0: 牧民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被告人在保护山林和盗伐树木中选择了后者。
2: 冬营地这个草就是到秋天以后打完以后为了过冬用的，但是呢被告人打完草呢，就是这个冬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还要走好几个山路自然道不好走。
0: 此外，被告人个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意识不强，因

0: 此盗伐林木，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
1: 直到现在是不让砍，不过是没想到是这么严重。
0: 那么牧民以往是怎样圈养牲畜的呢？
2: 以前吧，我们牧民就是生活状态是游牧民族嘛，随草好，按照随草的那个进度来生活，所以就是到林子里边或者是草原里，到哪儿牲畜肯定得圈呢，圈的时候肯定是砍伐一些树木。
0: 在传统游牧生活中，当有生产需要时，牧民会砍伐一部分树木维持日常生活，但也不是随意砍伐林木。
2: 冬天的时候就是砍伐那个树林，就是干柴火，牧民也是一直是对生态是做得挺好。
3: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圈养牲畜会就地取材，从森林中砍伐被自然界淘汰的树木。但随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砍伐林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律禁止在特定区域砍伐树木，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让牧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0: 法律规定禁止对林木乱采乱伐，那么如今牧民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圈养牲畜呢？
4: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牛腱啥的整，现在都用铁。
5: 冬天是那个圈养，喂草喂料，以前是都是用木头帐子做了的，现在都是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草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0: 此外，政府补贴款加上牧民们的部分收入，是完全可以用新型材料搭建棚圈的，
5: 造价也不高，水泥那个红砖砌的墙呗，给的棚圈呐、院子都是国家给的。
0: 既然有政府补贴款，牧民修建棚圈，那为什么被告人还是选择砍伐林木呢？
1: 补贴点那个什么的话，我们搁那块盖个牛棚，虽然我弟弟这么困难，从来都没有按公社啦、队里呀、要求个低保啦、生活补贴啦，我弟弟是从来都没要求过。
0: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被告人家庭，法官全面地掌握了案情，做好了开庭的准备。但牧民多数居无定所，该如何通知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参加庭审呢？
6: 所以说我们巡回审判车这个作用就要发挥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走访牧民会告诉谁谁家的这个下营地或者冬营地在大概哪个方向，然后我们这巡回审判车就会开到大概的方向去寻找被告人或者说原告，有时候也会骑马去送达，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0: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辽阔，法院在工作中面临着服务半径大、办案成本高、牧民居住分散等一系列司法审判问题。
7: 鄂温克旗土地总面积是19111平方公里，其中呢草原是119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2%，林地总面积是64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33.8%。
8: 有很多牧民是对相关法律政策不懂、不了解，才违反法律。比如说，法律规定树木是不能乱砍的，只有获得相关的许可证之后，才能进行砍伐。捕鱼不能使用违法工具或违法手段等等。
0: 为了更好地在牧区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司法环境保护能力，因此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采取巡回审判方式推进司法宣传。
8: 巡回审判是牧区法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审判方式，除传统的基层法庭外，为方便牧民群众，我们还在部分牧区设立了巡回审判点。
0: 被告人悔罪能否从轻处罚？
9: 第一啊，主观恶性较小啊，触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
0: 消除语言障碍，降低案件审理难度。
10: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0: 资源巡回审判，守护祖国风景线。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3: 针对牧区地广人稀

0: 交通不便、牧民居住分散等特点。过去办案法官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采用马驮步行的方式组建巡回审判组，因此马背法庭曾经是很多草原地区司法审判的特色。现在发扬和继承马背法庭的巡回审判优良传统，并结合智慧法院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巡回审判的水平。法院多用巡回审判车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解决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1: 本案在牧区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到这一点以后，鄂温克旗人民法院决定以巡回法庭的形式进行开庭，并邀请着部分牧民代表进行旁听。
2: 对法律有点不太明白。
1: 少数民族拥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为了保障蒙古族被告人的权利，庭审中法官采用蒙语、汉语双语，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
3: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验笔录及照片等在卷佐证，被告人一供认不讳。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之规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伐数量较大的林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庭审调查、判户答疑、巡回审判、宣传法律等工作，切实解决了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与当事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森林法的相关规定，
5: 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林木，经有关部门鉴定，其盗伐的林木采集已达到5.多立方米，立木蓄积已达到8.多立方米，已经达到自治区关于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
1: 被告人在庭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被告人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罪轻辩护。
6: 第一啊，主观恶性较小啊，初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并且呢有悔罪表现，结合这个个案啊，对于这个当地牧民啊，他对这个司法意识薄弱，我们以教育为主啊，以惩罚为辅。
3: 关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等从轻处罚情节，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1: 被告人当庭认罪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审理后，巡回法庭当庭作出判决。
7: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宣告了缓刑，并处罚金5000元。
1: 庭审结束后，为了让牧民更深入地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开展了基层法庭环境资源审判巡回宣传活动。
8: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针对地广人稀，牧民呢，包括居民对于环境意识，现在暂时还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包括我们会给牧民居民发放环境法、草原保护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而且包括我们院自己编撰的环境保护宣传案例，这些案例里面呢都是我们院每年审理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更直观的呢让大家提高这个法律意识。
1: 法官将本案的法理与保护呼伦贝尔草原植被的意义相结合，给牧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真正达到了普法的目的。
2: 以后吧，我们草原人民树木吧，就是爱护呗，不能随便砍伐。
9: 以前我不懂这个法律，这个砍柴，牧民砍柴，就是简单的，取暖、砍柴、木头。完了，现在我懂得这个法律，开庭以后又学到了很多那什么法律知识。乱采乱砍是违法的。
1: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化已经受到当代商业文明的影响，定居开始代替游牧。 与之密切相关的游牧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像这样的普法活动，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每年都会举办。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森林公安的不懈努力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10: 国家有政策以后，猎民们定居，加之政府还有森林公安严厉打击，近几年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我们现在上山还可以看到马鹿。
0: 过去的游牧民族依靠自然生产生活，但如今随着定居的牧民逐渐增多，定居像是一道线，划开了牧民的过去和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谋求更长远的发展，牧民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本案，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1: 本案的审理于法有据，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量刑公允适当，达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良性统一。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的草原巡回法庭这种形式，有利于使法律贴近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多民族语言环境下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森林法和刑法的相关规范要求，改变牧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促进人们自觉加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行列当中，值得肯定和推广。
0: 我们常说啊，保护环境从一点一滴做起，纸张双面书写、打印、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解决现有以及潜在的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就是在保存希望。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0: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3: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0: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3: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4: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青岛调频94.4。
18: 淄博调频90.0，
19: 德州调频104.7，
1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退房屋？
5: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4: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6: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4: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23: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4: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2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万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原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23: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落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4: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5: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4: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4: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4: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24: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23: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24: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25: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23: 生意是相当火的。
4: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25: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4: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25: 其中在装修方面， 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1: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重推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腿赔偿。
2: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24: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23: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1: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5: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1: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23: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1: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5: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23: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5: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24: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23: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24: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23: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24: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3: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5: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夜店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25: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3: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3: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24: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3: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24: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3: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3: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1: 地铁5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3: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5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1: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易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3: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1: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3: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坊、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1: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3: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25: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0: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3: 也考验了我们做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5: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3: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0: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3: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25: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啊，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0: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3: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0: 与此同时，亿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25: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0: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24: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23: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24: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23: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24: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25: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7: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3: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的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7: 在执行的过程中，易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3: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7: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3: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7: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8: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哈，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23: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8: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8: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易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11: 大家好，夏天到了，那很 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10: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11: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10: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11: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0: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1: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哈，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0: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13: 现在是下午2点。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8: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0: 少保罗成一看铜旗阵乱了，心里是非常高兴，默默地祷告上苍保佑瓦岗军大获全胜。就在这时，武王杨方杨义臣有点沉不住气了，转过身来跟罗成商量：罗少保，你替我守把将台，我下去看看，恐怕今天晚上情况有变。老王爷，我看您呐哪儿都不用去了，您就在这儿吧。哎，罗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很清楚，我想请老王就在将台上寿终正寝。哟，武王当时不乐意了，沉着脸问罗成：咱们爷俩可不开玩笑，你怎么咒我呀？杨方，这怎么算咒你呢？我说的是实话呀，干脆挑明了，我告诉你吧，我罗成表面上帮着你们守铜旗阵，实质上我帮着联军呢。瓦岗山上的军师大帅全是我结拜的把兄弟，我在铜旗阵卧底。洛城啊，莫非你是朝廷的叛逆？ 对，还不是一天两天了，4年前我就反对了大隋。
19: 杨义臣一看不好，赶紧吩咐人备马抬刀。就在这时，罗成把宝剑拽出来，
20: 别动，
19: 就指到他咽喉上了。对不起，是叫我费事啊，是你自己想办法，想走势比登天。杨义臣手下的亲兵爱将干瞪眼不敢过来。杨义臣一看可坏了，洛成，莫非你说的是真的？那还错得了吗？君无戏言呢。念在咱们过去同殿称臣，我爹跟你又有交情，我不忍的下手。
20: 给，借我的宝剑，抹了脖子吧。 杨逸臣准知道身手不是罗成的对手。眼见大势已去，武王杨芳是又羞又恼，横剑自杀。罗成检查了检查，一看他死定了，扑一剑把人头砍下来，抓着他的发髻往空中一举，你们看见没有，降者免死，我罗成保了瓦岗寨了。本来人心就不稳呐，一听说镇主罗成都是瓦岗寨的人，军心这一散，整个就乱了套了，中央将台也没人守把了，落到罗成的掌中。罗成吩咐一声，赶紧备马给我抬枪。他上了马之后，他要找秦琼啊，可是大阵这么乱，这么大的

0: 到了将台上把铜旗杆砸倒，就夺下了铜旗。侯军基说得清楚，咱不管杨林说话算不算数，想当初红嘴白牙有言在先，谁夺了铜旗谁就是真命天子，可以拿铜旗去换玉玺。究竟他说话算不？快找老匹夫杨林。书说简短，东方发了白了，铜旗阵是彻底瓦解，被联军攻破，满山遍野全都是大隋朝兵将的尸体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尽管能耐大，可手大捂不过天来了，跟杨林两军会合，领着残兵败将赶奔五岔河。他俩一边走着一边商议，快撤过河去，在河的对岸把五岔河封锁，防止联军进犯扬州。另外命人赶紧飞报扬州的昏君杨广，做好撤退的准备。哪料想刚到了五岔河边呢，就听见这炮响成了一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但见伏兵四起，大旗之下一员大将立马横枪拦住去路。老杨林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正是十三太保秦琼。在秦琼的身后有几十位大将，一个个盔明甲亮，各拿兵刃，把道路给封锁了，两旁全是联军了。老杨林吓得魂不附体呀，哎呀，看来徐茂公已经派兵切断了我的归路，你们可够狠的，要把我35万精兵给一勺烩。到了现在杨林也急了，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维护秩序，他催马来到秦琼的马前。对面是秦琼吗？秦琼早看见他了，只好在马上一抱拳，不错，正是在下。王爷，实话对您说，此路不通，您走不了了。另外我再问你一句话，你说话算数不？当初打赌击掌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要破了铜旗阵，抢着铜旗就可以交换玉玺，杨广脱袍让位，大隋朝宣布灭亡。现在话还在耳，笔墨未干，我们已经抢着铜旗了，老王爷你说怎么办？
1: 这个
0: 杨林脸一红，秦琼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办的也是实事，无奈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呢。天子不答应，丞相宇文化及不答应，让我有什么办法呀？只要你放我回扬州，我一定面见天子，苦苦的哀求，把金镶玉玺奉献给李密，你看怎样？王爷，我上你的当上的太多了，你说话实信也不只是一次了，可是这一回再想骗过秦某谈何容易。王爷你走不了了，赶紧扔双棒下马投降，我可以保你平安无事，我秦琼说话历来算数，哀求魏王千岁心慈面软，放你一条生路，倘若你不听，要在此顽抗，可是死路一条啊。秦琼拿命来，老朽我跟你拼。老杨林晃动秋龙棒。

0: 跟秦琼就站在一处。要论能耐，秦琼打不过他，但是杨林上了年岁了，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觉，到了现在是人困马乏，不如秦琼精神头足啊。因此两个人一伸手就打了个平平，没分上下。天宝将宇文成都指挥随兵强占五岔河，想方设法要逃到河的对岸。瓦岗军不让路，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河边到处都是死尸，把五岔河的河水都染红了。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罗成从大阵里赶到了。因为罗成啊，现在才知道表哥秦琼手把五岔河，他很替秦琼担心，我表兄一个人能不能挡得住啊？恐怕没有把握吧。因此他请令前来帮忙。到近前一看，表兄正然大战杨林，看意思取不了胜。罗成大吼了一声：“呔，表兄，您闪退一旁，把老匹夫交给我了。”等罗成这一过来，杨林当时就傻了啊！他还不知道罗成已经帮着破铜旗阵了。罗成，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要你的命。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瓦岗军呐。秦琼是我表哥，我是他表弟。我跟当初的混世魔王程咬金把兄弟，跟徐茂公也是把兄弟。当年大破一次长蛇阵，我给帮过忙。这次我又帮着他们大破铜旗寨。这回你明白我是怎么回事了吧？哎呀，罗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奸细。好小子，你这么做你没想一想后果，你爹罗毅都得跟你吃挂了，是吗？不过老王子，你请放宽心，我这次来把什么话都跟我爹说了，我爹不但不反对，还同意我这么做。不过你应该替你自己着想着想，到了这一步你怎么办呢？方才你跟我表哥动手，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是个忠厚人，面积前情，不忍下棋毒手，因此老匹夫你才活到现在。但是我跟我表兄可不一样，我这人狠呐。都说我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我认为比喻得非常合适。我看咱俩别打了，伸手你也白给，不如拽宝剑抹脖子吧，那有多合适。杨林都要气疯了，晃动秋龙棒是直奔罗成。那罗成可是一点客气不留，舞动神飞亮银枪，和杨林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怎么回事？一枪扎到杨林肩头上了，把老头给疼的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只好忍痛扶伤继续作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一枪扎到杨林腿上了。时间不大，罗成就扎了杨林13枪。再看杨林这个狼狈劲儿甭提了，头盔掉了，凤凰裙撕破了，浑身上下全都是血了。罗成冷笑了一声：“老匹夫，你还想打吗？我可给你留着客气呢，致命之处我没下家伙，我奉劝你还是自尽的好。”说着话，罗成啪啪又2枪，正好点在杨林左右手的虎口上，手一张秋龙棒落地。杨林一看这仗没法打了，罗成用大枪逼着他，叫他抹脖子。 老杨林掉着眼泪从马上跳下来了。好，罗成，你记住我的话，我就变成厉鬼，我也得给你了结了这笔账啊！陛下，臣不能尽忠报国，我死在五岔河，为你尽忠了。拉出宝剑，横剑自刎。罗成不放心，把大枪举起来，又扎了三枪，杨林这确实是死定了。秦琼在后用手一捂脸，哎呀，心里一翻个，秦琼眼泪掉下来了。因为秦叔宝是个忠厚人嘛，净看别人的好处，不看短处。想起当年跟杨林处的不错，杨林的确对自己很疼爱，可是后来变成了两国的仇敌呀。尽管如此，要叫秦琼扎杨林，他还有点下不来手。他不像罗成啊，一看杨林死了，秦琼心里头反而难过，赶紧过来把罗成给拦住了。表弟，算了，赏他一口棺木才是。嗯，听您的。哟，正这时候，宇文成都冲上来了。他正组织随兵抢渡五岔河，听说杨林抹了脖子了，宇文成都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摔到马下，心说完了，可山王一死，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有天大的能耐，也没有回天之力呀、啊。干脆我把靠山王的尸体抢回来吧，要不见着皇上我无法交代。就这样领着一哨精兵来会秦琼和罗成，结果这一会面就伸了手了。你看罗成那么大的能耐，打杨林井，打天宝将宇文成都可就费了劲了。就见天宝将眼珠子都红了，这条放尺流金淌，呼呼刮风，上下翻飞，秦琼和罗成双战天宝将，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顺着五岔河这岸边来了一支部队。就见这支部队既不像瓦岗山的人，也不像联军的人，还不是随军。所有的人全都挂着孝，为首的是两匹马，满桥端坐一老一少。来者是谁呀、啊？正是罗松跟他的儿子罗焕。给谁挂孝啊？北平王罗毅。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少保罗成奉父命赶奔紫金山前来助阵，临走前罗毅告诉罗成，速去速回，现在燕云十六州也不平静。其实罗成啊，走了还没两天，北平府就发生变化了。后汉王刘黑塔领精兵五万是猛攻北平府，让北平王罗毅投降。那罗毅能干吗？老头子几次出兵见仗，结果都大败而回，不是人家的对手。原来后汉王刘黑塔手下有四员大将，人送绰号叫四方将。头一个大刀苏定方，第二位梁定方，第三位蔡定方，第四位花刀将马定方。因为都带方字，所以叫四方将。这四把大刀横勇无敌呀、啊、谁也惹不起。北平王罗毅心里可着了急了，要知这样不把罗成放走啊。他知道瓦口关是北平府的门户， 瓦口关要丢了，北平府大门就等于没了。最后他叫罗松罗焕帮着秦俑领兵五千驻守瓦口，他们爷儿几个就分了兵了。按罗毅的想法，只要把这两座关城守住，你呀有千军万马也白来，因为北平府城高，护城河又深，城里的粮食有的是，粮台足用，你就困个年八的，我也是稳住泰山，等我儿罗成一回来，或者是援兵到了，你腹背受敌，不战自退。其实罗毅啊这么打算没有错，但他就没料到家败出侯头，在他的中军有一个奸细，这个人姓刘，叫刘仁，想当初是北平府大帅武魁的一个徒弟，后来武魁武亮垮了台了，这刘仁无处投奔，就投靠了罗毅。这人很虚伪，也很会来事儿，罗毅呢就没看透他是个什么人，就把他给收留了，而且还非常重用，让他手把北平府的东门。虽然说权力不大，但这个角色是相当重要啊。这刘仁一看北平王罗毅恐怕守不住燕云十六州了，就凭我当个小小的门官，论品级来说才从九品，一个月才官20两银子，也太可怜点了。那么我要把城门出卖给后汉王刘黑塔，他肯定得给我加官进级，我也给我主人武魁武亮报了仇了。他打定主意，背着北平王罗毅不知道，跟几个死党商议之后，写了封密信，命人用箭射到城外。后汉王刘黑塔得信之后非常高兴，按着信上约会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放了把火，刘仁把东门大开，把刘黑塔的军队放进来了。那天晚上天又黑，风又大，北平王罗毅又上了年岁了，连日征战未免疲劳，倒头刚睡，没想到城就丢了。等罗春把他唤醒之后，北平府到处是火光，大势已去了。罗毅是顿足春汹啊，让罗春赶紧保护两位夫人，冒火突围杀出北平府，他在后头断后。因为城里头一片混乱，老头眼目也不得劲儿，他也没注意苏定方在乱军之中射了一支带钩的箭，正射到罗毅右眼睛上，这箭射得可够狠的，老头顿时就昏过去了。幸亏义子罗春舍命保护，这才闯出重围，退出30里，到一座山坡之下，一方面找医官给老王子调治，另一方面飞报瓦口关。其实啊，瓦口关那块的战事也不小啊，外面就是突厥国的军队，突厥国本来跟北平王就有深仇大恨，一看他们内部乱了，也乘势进兵。外头有突厥兵，内部有刘黑塔，腹背受敌，瓦口关守不住了，这才弃关而逃。最后遇上了罗春，罗春正好派人向他告急，说坏了，北平府丢了，你父亲眼睛受了伤了，你要去的早了父子能见一面，去晚了就看不着了。罗松一听魂不附体，等来到出事地点，结果晚来了一步，老头子已经绝气身亡，可全家人哭抱，只好起下剑来准备棺椁，把老王的城殓起来。北平府是待不了了，燕云十六州丢了，怎么办？找罗成去。准备的车辆拉着棺材，几百人身穿重孝来到瓦岗寨，到这儿见着大爷魏征，一打听秦琼他们都不在，都在紫金山。 罗松跟魏征一商议，把棺椁寄存在瓦岗寨，两位母亲放到瓦岗寨，他带着儿子罗焕，一支精兵是赶奔紫金山，正好路过五岔河，巧遇宇文成都。他一看宇文成都正然跟兄弟罗成和秦琼动手，罗松罗焕才大吼一声，赶奔前敌，四挑枪要大战天宝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3: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3: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2: 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3: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2: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3: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2: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3: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罗松和儿子罗焕来的正是时候，现在顾不得旁的了，大吼一声闯入重围，帮着秦琼、罗成大战宇文成都，这四条枪把他困在当中，把宇文成都气得嗷嗷直叫，就像发了疯了似的。但是他能耐再大，想把这四个人给战胜了可不那么容易。罗成就知道事情不妙，不然的话哥哥干什么传销啊，他心里头着急，盼望着结束战斗好问个清楚，因此枪招抓紧。宇文成都一个没注意，大腿上挨了罗成一枪，这枪可不太重啊，把宇文成都疼得一激灵，动作这一慢，马屁股上又挨了一枪，这是罗焕扎的，噗，下来！宝马良驹叫汤和驹呀，疼痛难忍，四蹄蹬开，肉，砰！跳进五岔河。宇文成都一看不好，握住铁锅梁，连人带马就沉到水里了。天宝将把大嘴一张，蹲蹲蹲蹲蹲蹲蹲，还喝了几口水。但是马都有三分龙性，沉到里边又上来了，连蹬的再跑，终于逃到对岸，他算捡了一条性命。到了现在，宇文成都什么也顾不得了，那些随兵哭爹叫妈，有的跪在河边双手举起来投降，有的跳入水中，有的抹脖子，有的互相残杀，就乱成了一团呐。这阵罗成把战马带住，秦琼也没心打了，也想问个清楚，一问罗松和罗焕二人放声痛哭，把北平王罗毅丢北平死伤的经过讲述一遍。罗成一听，哎呀一声就摔到马下，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 爹死了他能不难过吗？连秦琼都哭得背过气去了。这时战斗已经结束，十八国的联军大获全胜，缴获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呢，可把十八国的联军乐坏了。徐茂公传令重新编队，查点死伤人数。另外呢，他也知道北平王罗毅死的消息了，李密满营众将全都来到五岔河边来慰问罗家弟兄。按李密的意思呢，给罗成驾回瓦岗寨前去祭灵。可罗成一想呢，大敌当前呢，眼前就是扬州，把扬州拿下来，杨广就算完了，偏敢在这时候我离开前敌，这玩意儿交代不下去。总而言之，父亲已经是死了，早磕头晚磕头，早祭灵晚祭灵，都是那么回事了，所以罗成就没走，这样就受到大家更大的尊重。咱们简短结束，十八国的联军在五岔河对岸休兵三天，然后搭了九座浮桥，组织上万只船，大军开始渡河。河对岸并无随兵把守，长驱直进来到扬州。经过紧急磋商，百万雄兵把一座扬州是团团包围。现在杨广啊，外围连一个援兵都没了，守把扬州的还有八万多军队。但是宇文成都、宇文化及以及他的死党逼着这些军兵卖命啊，把扬州的老百姓全都赶到城头上，让他们帮助军兵守城。累死的人、吓死的人、杀的人也不在少数，扬州城变成了恐怖世界，联军吊炮攻城。由于城里头守的太严，连攻数日不下，伤亡也不在少数。后来徐茂公跟大家一商议，干脆停止攻城，就给我围呀。常言道，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如绝粮。我看你城里有多少粮食，人吃马喂，再加上这么多的军队，你迟早一天要断炊，等你没饭吃了，此城不攻自破。徐茂公真高，就这招还真有效。到了月底，城里吃不住劲儿了。这一天，徐军师跟大帅和魏王正在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城门开了，有一伙人挑着白旗来到连营，要求见魏王李密。徐茂公乐了，怎么样，出教了吧？来了就好，把他们的军器缴械带进来见我，怎么样？时间不大，把这伙人带来了。领头的还不是旁人，正是老将军韩钦虎。这韩钦虎跟魏王李密啊交情还不错呢，当初同殿称臣，他们俩还是棋友，现在各为棋主，是成了仇敌了。老将韩钦虎今年也快八十了，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低着头走进金顶黄罗帐，往上一躬，外臣参见大魏天子。李密一看是韩老将军，赶紧欠了欠身，老将军不必客气，赶紧请坐，谢大王。韩金虎在旁边坐下了，李密就问老将军，此番出城来见我有事儿吧？
9: 是啊，
0: 大王，我这次来是为公事而来。说实在的，我主杨广一病不起，铜旗阵这一破，他的病是越加沉重了，如今已经不久于人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 他也看到大势已去了，不愿意照这样再打下去，老百姓也跟着受涂炭。昨天晚上我们一夜没睡觉，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天子表态愿意交出金镶玉玺，两方面停止战斗。哦，杨广还算个明白人。请问老将军，这玉玺可曾带来？没有。大王，我还有下情回禀。原来啊，是想把玉玺给您带出来，后来一想，你们是十八国联军，也就是说有十八个王子，那么这个玉玺给谁呀？我主举棋不定，因此这玉玺就没带来。不过你们放心，这回说话是算数的，让我来跟各位王子打个招呼，明日一早请各位进城去见我家君主，你们商议好了，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看把玉玺给谁，谁就是真命天子。不知大王千岁明日可能赏脸吗？
9: 这个
0: 李密那也是惊弓之鸟，聪明透顶啊，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这是真的是假的？不是杨广这小子临死蹬蹬腿儿，又有什么鬼主意了，把我们骗到城里再收拾我们？李密想到这儿冷笑一声老将军，不如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别兜圈子了。是不是杨广另有打算，定下了什么诡计，利用玉玺为名把我们调进城里，好把我们收拾了，是这意思吗？
9: 不，
0: 大王您错怪了，绝无此理。您想，扬州城被百万雄兵包困，城里才几万人，他再有什么妙计还能打胜仗吗？这是绝不可能的，方才我说的句句事实，不信我以老命担保。好吧，你先回城，我们商议商议。如果十八国的王子都愿意去，那明天我派人先跟你联系，咱们确定日期，我们再进城索玉玺。那好，明天一早我在东城楼听候大王的信，告辞了。韩青虎没多待，领着人走了。他走了之后，李密先跟瓦岗山的英雄商议了多时，有人说是诡计，不应该去；有人认为韩青虎说的是真的，不会有变化。他到了现在还有什么能水？始终也没探讨出个头绪来。李密就把那十七家王子全请来了，把这个事情跟大伙一说，咱们是去呀，咱是不去？这些王子也莫衷一是，有的要去，有的害怕有事儿。最后徐茂公做决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了，那不去就怕他了，倘若是真的，岂不坐失良机呀？但呢，咱们做两手准备，防止上当，把外围的军兵全都调动好了，弓上弦，刀出鞘，准备战斗。一旦城中有变，就踏平扬州，进城的人也要注点意，最好多带精兵良将，选拔尖子。后来确定每一家带500人，战将不限，都身披重甲，暗藏利刃呢。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十八家王子齐聚东门，派人跟韩擒虎联系。韩擒虎开放城门，放下吊桥，亲自来迎接。李密骑着马上往城里一看呢，大街上冷冷清清，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就放下心了。看来是真正的谈判了。首先骑马冲过吊桥，进了扬州。 那十七家王子跟着也进了城了。安下别人不说，李密这一进城，身边能少带人吗？五虎八彪上将是能打的全都跟来了，不下100多人，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保护着李密。韩擒虎在头前引路，时间不大，过了玉露街，一拐弯到了临时的行宫。这座行宫就是铁塔观改的，规模可也不小啊。到宫门这儿，韩擒虎把马带住了。呦呦，各位留步，我家天子就在行宫里边，容我先通禀一声。说着韩擒虎先进去了，大家等着。时间不大，见老贼宇文化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薛世恒、贺若弼等一般老臣全接出来了。这些王子一见宇文化及呀，恨得牙根都疼啊，心是这个老匹夫也有今天呢，要不是为了索玉玺的事儿，就把他抓过来千刀万剐。可宇文化及呢，好像满不在乎，对着各家王子一躬到地，欢迎，欢迎啊！各位王爷，我主本来想亲自来迎接，但是大家知道他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因此命我代表他前来迎接各位，请各位海涵。下马吧，跟我到里边请。众人全下了马了，有专人把马匹接过，保护王子这些亲兵全都跟着进了行宫。这院里头挤得满满的，到了行宫的廊檐下，宇文化及站住了。来啊，给各位王爷看座。逍遥椅摆过来，以李密和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为首，燕翅形坐好。宇文化及吩咐一声，来啊，传膳。瓜果梨桃各种点心全都给摆上来了。李子通首先发言，宇文丞相，我们进城可不是为了吃喝，我们是为玉玺而来。咱们长话短说吧，玉玺现在在谁手里头？怎么个交法？
10: 对，
0: 李王爷不必着急嘛，大局已定了，何必在乎这一会儿呢？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把话说清楚。玉玺现在在正宫娘娘萧美娘手中呢，我到那块儿就可以拿来。但是我主说的明白，你们一共18家王子，这玉玺给谁呀？我们也说不准。这不咱们三头对面都在这儿吗？你们大家说给谁合适，把人确定出来，我马上就去取。到了现在这18家王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动了心眼儿了。谁不想当皇上？哪个不想得天下呀？你看平时打仗的时候倒是团结一心，到了这会儿开始分心了，半天谁也没言语。宇文化及一笑，各位说话嘛，怎么都僵住了？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们这18位当中必定有那突出的，毕竟也有不行的，你们推举出一位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啊，怎么这点事还费这么大事？济南王唐弼说话了。你看唐弼啊，这个人还比较直爽。宇文丞相，我说几句，别看18家反王有我一份，我呀不配当王子，更不配当天子。你把这么大的国家交给我，我还管理不了。要说推举一位，我心里有数， 那不用问，那就是瓦岗寨的魏主李密。各位王兄，咱们都在座呀，大家都知道，大破长蛇阵也好，大闹四平山也好，以致破铜旗阵也好，人家瓦岗山出的人最多，立的功最大，李密那是当今的才子，在我们这帮人来说那是佼佼者，因此我举双手称赞，李密应该得玉玺。不知道各位王兄意下如何？第二个说话的济宁王王勃，王勃说呀，方才济南王唐弼所说一点不假，要给玉玺那就得给魏主李密，我也同意。你看他们俩这一带头，有的王子也点了头了，我同意，我赞成，我也赞成。除了瓦岗寨之外，就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实力最雄厚。李子通120个不乐意，但是没人提他，他也不好毛遂自荐呢，因此把头一低也默许了。最后多数的人都同意李密。徐茂公一看机不可失啊，赶紧挤出人群跟众人说话，无量天尊，承蒙各位王爷抬爱，推举我主李密，我看呢一点都不错，我主德配天地，可登九五，那么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吧。转回身他对宇文化及说，宇文丞相听见没，我主李密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请你去取玉玺吧。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宇文化及转身走了。去的时间不大，有人捧着个金盒子来到众人近前，宇文化及回首把金盒子抱起来往上一举，各位上眼，玉玺就在这里边装着，魏王李密请你过来接玉玺吧。哎呦，把李密给乐的，心说当皇上这玩意儿又望尘莫及又不费劲儿，没想到我李密呀，半道上当了魏主，得了瓦岗寨，现在一晃身就当了真命天子，我也尝尝当皇上是什么滋味。他高兴过度，就忘了过来拿玉玺了。宇文化及连喊了三声，李密就像傻了似的，好像没听见。秦琼站起来，秦琼说：“主公，臣替您去接玉玺。”秦琼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李密够身份了，那亲手去接有点掉价，我替他接吧。秦琼刚站起来，他儿子大锤公子秦雍在后边过来了。这个秦雍呢，是跟着罗松罗焕从北平府瓦口关来到这儿的，一来了就参加了战斗啊，立了不少大功，这一次进城来索玉玺他也跟来了，他紧随着义父秦琼加以防范。他一看他干爹起身要接玉玺，他觉着这事不妥，心说我爹是18国联军大帅，他能上老贼手里头去要玉玺吗？我是他儿子，我理应该去。他跟谁也没商议，往下一低头，在秦琼的侧身就转过来了，爹，儿我去。没等秦琼同意呢，这秦雍就到了宇文化及近前了，把玉玺给我吧。我在这宇文化及本想给李密，没想到中间冒出这么个人来。哎，你是谁呀？秦雍是也，我干爹就是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怎么，我是少帅，难道我不配接玉玺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拿来吧你。秦用一着急，把装玉玺的盒子抢过来了，往桌上一放，一看上头有锁。宇文化及赶紧把钥匙递给他了，往旁边一退。秦用一想啊，我先看看这玉玺什么玩意儿，怎么当皇上都抢他呢？他是金的，是银的，是玉的，我得先开开眼。想到这儿，咔吧，他把锁都捅开了，把盖儿掀开，探身往里看。这就是年轻不懂事儿啊！这一掀这盖子不要紧，这里边先放出九支毒箭。原来这弩箭跟这盒子一般高，用绷簧在里头卡着，盖儿不掀它出不来。一掀盖儿，九支箭射出来了。秦用正好往前一探身，一只也没躲开，这九支箭全射脸上了。可惜秦用啊，到了最后的关头，把一条小命扔到扬州。那箭头上都抹了毒了，见着血毒气归心，立刻就致死。秦用扑通就栽下来，连哼一声都没有。紧跟着这玉玺盒子咚塌，来个满堂开花，就炸了。里边还有一颗响雷，在场的人吓得魂不附体，哇，可就乱了套了。当时炸死炸伤了十五六个人，有的是战将，有的是副将，把李密的帽子给崩下去了，头皮给擦伤了一块，好悬没把命搭上。等硝烟过去之后，众人举目一看，老贼宇文化及、天宝将宇文成都、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文武百官都踪迹不见。闹了半天，在秦用开玉玺盒子的时候，大伙光注意这个事儿了，没注意他们。他们顺着地道早跑了。李密惊叫：“各位，我们上当了，快走！”延环未尽，就听四面八方咚塌塌，眨眼间又是一场血战。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离婚女子深陷网恋陷阱，两年汇出上百万元。
13: 8-22万少了2000-3000。
14: 她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以她小孩的名义买了一套房。
4: 网恋男友的身份扑朔迷离，骗局的幕后黑手竟是身边人。
15: 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黄明洪勇。
13: 罗彦才要旁边说说，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
16: 被告人自称情非得已，百万骗局竟另有隐情。
17: 他真的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次次的威胁这样子。
16: 无迹可寻的网络恋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捏造？法治天下之触不到的恋人。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网恋已经成为很多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一方面，相比线下，网络择友的范围更大，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另一方面，网络自带虚拟性，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网恋上当受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网恋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2017年5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
19: 东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执行法警提被告人罗艳才到庭。
20: 被告人罗艳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16: 庭审中，公诉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指控被告人罗艳才涉嫌诈骗罪。对于公诉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被告人罗艳才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19: 起诉者指控你构成诈骗罪，你是否认罪？
20: 认罪。
21: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罗艳才构成诈骗罪的这个定性没有异议。
16: 虽然被告人罗艳才表示认罪，但他却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迫的。
17: 他真的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次一次的威胁这样子。我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回到东兴这里找个人成家就好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一次一次的威胁，希望各审判长审判员给我个澄清处理。
18: 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涉嫌犯罪，罗艳才对此似乎觉得很委屈。本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小勇，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16: 黄小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2014年10月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打黑办授予全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8: 黄法官你好。
22: 主持人你好。
18: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有什么特点呢？
22: 比起一般的诈骗案件，本案可以说是颇为离奇。首先，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本案的作案人共同编造了一个很浪漫的像言情小说一样的故事。其次，这个作案人他的神秘的身份也是本案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
18: 那么这个表面看起来有点离奇、有点浪漫的诈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李女士离婚说起。
16: 2013年年初，李女士刚刚结束上一段婚姻，心情很低落。就在这个时候，李女士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名叫洪明的男人，对方自称是个工程承包商，
23: 就是搞工程推土方那种啊。
16: 一开始李女士只是和洪明随便聊聊，然而随着聊天的深入，李女士觉得她和洪明很是投缘。
23: 他是有老婆但是没有小孩，然后他想跟老婆离婚，老婆又不同意啊，什么他又闹矛盾了，打架什么好多事情。
16: 对方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这让李女士和洪明有了很多共同语言。除此之外，洪明的关怀备至和甜言蜜语甚至让李女士渐渐对洪明产生了好感。
22: 被害人刚离异不久，所以可能就感情上对吧有一定的空白。
16: 不过一开始李女士对网恋心存疑虑，她想找人出出主意，该找谁好呢？此时李女士想到嫂子罗艳才一直对自己非常关心。
23: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出来，心情也不好的，心情很低落，那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聊聊天，安慰你，心情也好一点吧。
16: 对李女士来说，罗艳才不仅是嫂子，更是知心朋友，所以她什么事都和罗艳才说，连自己从丈夫那里分得100余万元财产的事情也告诉了罗艳才。而当李女士给罗艳才看了洪明的微信后，罗艳才居然说她认识洪明。
23: 他说的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前他人很好啊，脾气啊什么，家庭啊，家里有什么人啊。
2: 大嫂从中之间撮合，等于是作证，被害人心里面已经就信了。
16: 罗燕才的一番话让李女士彻底放下防备，她和洪明很快便确定

0: 两三千，一千八的转过，好像一千八是最小的。
1: 不断的编造各种的理由，或者投资，或者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前前后都能从被害人这里骗取了这个钱财。
2: 就这样过了三个多月，李女士已经陆陆续续给洪明总共50余万元，可是直到此时，李女士连洪明的面都没见过。
0: 我还没见过人，就是在微信上聊聊天而已，
3: 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个李女士呢，就打给了他50多万元。那在这三个月里，这个李女士就没有提出来要见一下洪明吗？
1: 李女士肯定多次提出过要见面，但是骗子洪明总是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脱掉。
3: 那这个洪明他一直的推脱用的都是什么理由呢？
1: 出差谈大生意啦，开住紧急会议啦，甚至还有说正在跟老婆谈判，准备离婚等等理由。
3: 在这个三个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1: 肯定怀疑。作为恋人的李女士，这种见面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时候骗子洪明就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就说我出事了。
2: 网恋升级，上演言行剧戏码。
0: 他弟弟拿他手机拿着发信息过来，他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
1: 但是他临终前就把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托付给他弟弟。
2: 被告人为何诈骗亲密朋友？
4: 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内情卡，等于威胁的。
5: 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2: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2013年7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洪明终于答应见面。不过见面前要先回一趟老家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结果几天过后，洪明却说自己发生车祸住院了。李女士一听，当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对方。
0: 我要提出去见他，去看他吗？结果他说过几天先，本来他都成了这样了，人家不同意我也相信，也不敢逼人家要见人家，是吧？
2: 之后的三个多月，洪明自称一直在住院，还以缺工程款为由，又向李女士索要了将近10万元钱。2013年11月，李女士再次提出和洪明见面，可没想到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0: 到早上9点多钟，他弟弟拿他手机发信息过来，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发一条信息过来。
2: 相恋了半年多的男友连面都没见过就去世了，李女士觉得很伤心。正在此时，洪明的弟弟洪勇转述了哥哥的遗言，这让李女士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
1: 他的大哥出车祸死了，但是他临终前就把他这个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被害人李某托付给所谓的弟弟好好照顾好这个李某。
2: 在随后的交往中，洪勇不时给李女士发消息嘘寒问暖，言辞间对李女士可谓关怀备至。渐渐的，李女士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也是通过微信这个来往，而且在这个微信来往中，他又对那个第二个骗子又产生了好感，双方又开始了这种网恋。
2: 两人网恋后，洪勇也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此后的一年多，李女士又陆续给洪勇40多万元钱。至此，李女士已经给了洪氏兄弟100余万元。
0: 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心又软软的，又给人家打钱呢。
2: 在此期间，李女士数次要求跟洪勇见面，结果洪勇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了了之。为此，李女士的疑心越来越重，要求洪勇还钱。几个月后，洪勇甚至失联了。为此，李女士找到罗彦才，希望可以联系到洪勇。没想到此时罗彦才却表示他也联系不上洪勇。无奈之下，李女士才选择了报警。调查了李女士的银行账户后，警方认定罗彦才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5: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笔比较大一笔的汇款，好像又发现那笔款转到罗彦才他朋友的账户上，马上又转回罗彦才的那个银行账户上。
1: 提供的账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后路，就是不提供本人的，也不提供他的同伙的账户。 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得一个花招。
2: 经过警方调查，李女士给洪氏兄弟打款的三个账户都是罗彦才朋友的，总共有100余万元，通过同样的方式转到罗彦才的账户里。在证据面前，罗彦才承认了诈骗李女士的犯罪事实。2017年3月，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彦才提起公诉。
3: 那在本案当中，提供给罗彦才银行账号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6: 经过警方的调查，之所以提供账户，完全是出于人情，帮朋友的忙，所以不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3: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被告人的丈夫，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吗？
6: 警方也询问过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他回答说，对于罗彦才所做的事情，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在罗彦才的罪行暴露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
3: 洪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罗彦才口口声声说的冤枉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庭审中，罗彦才说自己之前有过一次婚史，和洪明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之所以和洪氏兄弟合伙诈骗李女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和洪明一起吃饭，洪明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4: 有一次上南宁去拿化妆品，他就请我去吃饭，我不知道无意中给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迷迷糊糊的，什么时候吃到那个南宁饭店了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拍了我几张裸照。
2: 从那之后，洪明便经常拿裸照威胁罗彦才找他要钱。在罗彦才和李女士的哥哥再婚后，洪明还经常找他，并且无意中通过罗彦才的手机发现了李女士有一笔巨款。
4: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洪明他也叫我拿钱给他，那时候拿的数是我自己的钱，拿不多，然后他就想让我的手机看，从里面查找的。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等级威胁的。
2: 罗彦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其实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就针对罗彦才的供述进行过查证，但是查证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5: 当时他们供述说，洪某一、洪某二是在南宁做生意的，他说他哪里有实体店啊，一到那里之后换地方啊，或者是什么样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能提供那确切的位置。
2: 由于被害人李女士的手机出现故障，微信聊天记录全都没有了，而罗彦才提供的洪明手机号因为不是实名登记，也查不到任何线索，所以警方至今也没能查到洪明这个人。
5: 我们也去那个运营商去调查过了，就是说那些都不是我们那种本人那种身份信息去开的户，而且都是销过户了。
2: 而洪明自称的那场车祸也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据此民警推断，所谓的洪氏兄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5: 洪某一、洪某二啊，连他们的身份信息、全名那些，后期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一口否认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3: 那整个这个诈骗案现在看来，有可能就是罗彦才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6: 被告人罗彦才自始至终都坚持他是被洪明的胁迫才参与作案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提供过洪明的真实的身份信息。按照目前的证据来说，法院也是不能够确认存在着洪明、洪勇，但是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追查洪氏两兄弟这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真实存在，一旦归案的话，就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3: 被告人罗彦才坚称自己是被威胁的，那么他会怎样利用这点为自己辩护呢？
2: 自称遭受胁迫，能否凭此减轻罪责？
7: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8: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
2: 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如何认定？
7: 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应认定罗彦才诈骗金额为40万元。
9: 这个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应当按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
2: 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在庭审中，受到洪氏兄弟威胁这点是罗彦才的主要抗辩理由。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是在洪氏兄弟的威胁下才参与了犯罪，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地位应属于从犯。
7: 根据本案的现有的证据，罗彦才是因受到洪明、洪勇拿裸照来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10: 从这个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还有实施，那么具体的是洪明洪勇两个人去操作，罗彦才只是被动的接受洪明洪勇两个人的这个指令。
2: 然而对于辩护人的这个说法，公诉方并不认同。在公诉方看来，诈骗钱款的去向足以说明罗彦才在这起案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他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9: 首先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其次骗取所得的钱款全部汇入罗彦才找来的银行账户。
8: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而且有一笔钱他直接完全自己支配，买了一部小车是二十几万，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同伙？如果他胁迫的话。
9: 综上，罗彦才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而不是胁从犯，并且罗彦才对这个钱款是完全有支配的这个权利和控制。
3: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从犯的这个说法，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6: 对于罗彦才他所提的是被胁迫参与作案，这个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对这个辩护意见本院是不予采纳的。其次，被告人罗彦才积极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打款的账户都是被告人罗彦才积极提供的，从诈骗得的赃款中被告人罗彦才至少分得超过40万元以上。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彦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3: 看来罗彦才是主犯这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辩护理由呢？
2: 本案的犯罪金额有100余万元，然而其中能证明被罗彦才消费的只有40万元。
5: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小车，以他小孩的名义用这东西买了一套房。
2: 罗彦才坚称除了这40万元，其他钱都交给了洪氏兄弟。庭审中，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只应该对这40万元负责。
7: 这些钱款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洪明或者洪勇的借款，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
9: 首先被告人跟洪明洪勇是共同犯罪，根据提供的这个凭证以及流水清单加起来是105万3800元，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应当按共同犯罪来认定。
3: 那对于罗彦才的犯罪金额，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6: 首先罗彦才辩称他除了自己分得了40多万以外，其余的诈骗所得全部都给了洪氏兄弟，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进行佐证。其次，罗彦才是本案的主犯，依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所以不管罗彦才在本案中实际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多少，他都要对整个案件的犯罪金额进行负责。
2: 2017年8月3日，东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罗彦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彦才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万1800元。对于判决结果，罗彦才表示服判不上诉。虽然案件尘埃落定，但李女士的损失恐怕很难追回， 而最让他耿耿于怀的还不只是被骗走的钱。
0: 我心里我还想要罗燕才交出那几个人出来，干嘛这样骗我。
2: 其实近年来利用大龄单身女性情感空虚实施电信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2011年11月，深圳的陈女士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网名为相濡以沫的男子，确定恋爱关系后，相濡以沫自称有一个稳赚六倍的投资项目。之后陈女士四处筹借了680万元，而当她将钱转账给相濡以沫后，相濡以沫随即人间蒸发。2014年10月，武汉的于小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称是华裔加拿大人的陈毅，交往半个月后，陈毅以结婚办签证为名，要求于小姐在银行账户中存入150,000元资产证明。当于小姐将账户和密码告知陈毅后，账户上的钱被转走，陈毅也失联了。
3: 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如果部分犯罪嫌疑人外逃，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基本上对于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对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审判。那么本案中，李女士在网络上很短的时间进行交往，那么就给予对方的很大的信任而给予这种较大的钱财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我们在正常的恋爱交往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种钱财的要求的话，那我们要慎之又慎，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包，在进行大额的汇款之前，一定要这个征询一下自己的亲戚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避免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虽然我们列举了很多网恋诈骗案，但并不是说所有网恋都是骗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面对网络，面对那个一无所知的人，再怎么心动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要更加慎重。好的，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4: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3: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4: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3: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商场促销，价格优惠，赠品多多，却为何让参与者欲哭无泪？
19: 吵架之后，各方面价格又便宜，
20: 结果呢，就是
18: 县公安局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近百名报案人为何都是老者？
21: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22: 参会的这些老年人呢，就会认为这个活动的模式呢就是抽奖。
18: 是什么人用什么套路，竟骗了上百位白发人？今天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23: 俗语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般来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动习惯上都会相近，而且相互影响。尤其是一旦群体思维出现偏差之后，这个群体里缺少坚持道德操守、坚守法律底线的人，那群体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的主流，甚至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件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8年7月24日，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七名被告人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皮城县，他们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套路，诈骗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100多名被害人11万多元。
4: 被害人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
1: 七名被告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老年人这个群体下手？他们又是用了什么套路，让这么多的老人轻易就上当受骗了呢？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7月的一天说起。
19: 来我家里发的传单，专门派人来就给发这个传单。
1: 2017年7月，退休在家的李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彩页。
19: 发传单叫我们客堂看他这个展示物
1: 的。这个发传单的人看上去20来岁，外地口音，态度和蔼。他手里的宣传彩页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李先生本不想搭理这个不速之客，但彩页上的那些商品吸引了他。
19: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养生，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节都能治疗。
1: 李先生觉得跟他去看看也无妨，东西好就买，不好就不买。可谁想到他这一去竟被拖进了一个陷阱。
19: 介绍说这各种东西，他的有些好，那厂家直销各方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没问题。
1: 宣传彩页加上视频，已经让李先生禁不住要掏腰包了。但是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办在一个宾馆地下室的展销会并没有多少人光顾，他又犹豫了起来。展会工作人员对他说，今天不用买，展会要办7天，每天都会有抽奖，还有各种赠品，来抽抽奖领点赠品也是很合算的。第二天，李先生和老伴儿再一次来到展会现场，发现会场除了那些发宣传彩页和播放介绍商品的视频外，又多了一项领鸡蛋。
10: 第一天给送了5个鸡蛋，第二天也是鸡蛋，后来发一点薯子，每天就给你点小礼物。
1: 张先生是从邻居那里得知有促销展会的消息。邻居们说，展会上有讲座，介绍各种商品的功能。
10: 我们不是每天上上边锻炼，上100锻炼去，那么上边的就去干讲座，那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每天给你讲这个他们的上边的好，他说吵架。
1: 由于赠送鸡蛋和各种小礼品，原本冷冷清清的展销会逐渐人多了起来。而会场里的那个电视播放的视频也是格外吸引老人。
10: 比如说他彩票的话，里头都有小有错的，这是什么样的？
19: 这家的吵架只是小点，就是再横大个，不是那个视频，倒是触动不了我他们呀。
1: 促销展会不卖东西，却天天发赠品，难道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
19: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养生，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节都能治疗。
1: 抽奖概率屡屡创高，奖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19: 中了奖，
1: 为表诚意交的钱不翼而飞，是谁拿走了巨额诚意金？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
23: 这款能治失眠的被子在展销第一天是不出售的。宣传这款产品的目的在于让群众知道，在这个展销活动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呢，就算是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小礼品。故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别看这个促销展会办在地下室，由于每天都发放各种赠品，从最初的鸡蛋、小梳子，到后来的洗洁精、洗衣液，甚至还有银手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后，展会会场就开始熙熙攘攘了。但是办展会只送不卖，傻子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果然，从第三天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卖东西了，但他们卖的还不是商品，而是订货卡。
4: 他们在活动中设计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参与抽奖，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
1: 中奖就能得一床价值500元的被子，这么大的便宜不得不让人心动。于是交钱买卡的人越来越多。就在人们蜂拥买了20元订货卡的时候，展会主办人提出了新的兑奖环节，即领奖品时要先交500元的诚意金，并说这钱交了之后，第二天会如数退还给交款人。
10: 老师是要给付了500，第二天的话呢，又把这个500就把又给退掉了，把人病毒化掉，意思就要又给我们还，第二天没还是退啊。然后我们都也以为是这样，结果的话，我们就把它没了。
23: 抽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大家都以为活动的模式就是抽奖。中奖交诚意金，然后发奖品，最后活动方再退还诚意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奖品呢是活动赠送，诚意金呢最后都是要退回来的。可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让参与展销活动的群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 河曲县城某宾馆的这个地下室连续6天来成了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来这里买订货卡、交诚意金、领奖品，尤其是展会结束的那天，来交钱的人挤都挤不上去。
10: 最后那一天的话，只有我的票上有9，所以嚷嚷都能上有，现场上大概交钱有200，
5: 卡都买不上，
10: 卡都买不上嘛。
5: 卡都贴不出个板来，我的那个去转到马家来，没怎么地，其他的话把手机丢掉。
1: 打破脑袋挤着交钱的场面，不要说在河曲县城，就是在新州市也不多见。如果是诚信促销，商品货真价实，不能不说这种销售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但事实却并不像善良人想象的那样，当人们交了钱拿到订货卡，排着队去领奖品时，办展会的人却携带着诚意金趁乱溜走了。
10: 那个猫熊让渡实际上数三圈，一出来的话就老姐姐发来假钱，忙着走。
1: 会场这时更加混乱，大多数人领到奖品去找展会人员要退款，发现一直热心周到的展会工作人员全都消失了，还有些人交了钱连奖品都没有领到。
5: 说我们在绑架手说的啊，给9块钱
10: 来，
5: 那就
10: 慢慢
5: 拍到。
10: 他这是拿到东西，他上右切的了，是右切刚才让姐姐跟你说，等一会儿。等了一会儿，再聊一波跑来，他就在白投了5000块钱。
1: 大张旗鼓办了7天展会的这伙人突然跑了，留下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老者。本以为是捡了大便宜，看来事情太蹊跷。
10: 等我马上就警觉了，警觉了，觉得不对了，这个是让人骗走的，不能拖他跑上。
1: 那些交了钱没有拿到奖品，更没有拿到退款的人，心急如焚。当场就打电话报警，而拿到奖品的人虽然没有拿到退款，但总觉得东西总算还拿到了，也不亏。
19: 那是个币子叫彩色币子，约加一起啊，那后头就没事了。
5: 到时候的说是他们没拿到东西报案，大块的东西有2块了，也不需要。
1: 但是接下来几天，买了东西的人也开始报警了，因为他们买到的所有商品没有一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假冒伪劣品，
19: 毕竟那东西都是假的，它算是样式的，实际上是贴纸过来镀样的，根本不是样式的。
1: 李先生在展会上购买的商品总共花了1300多元，不仅银饰是假的，那个能治疗失眠的被子是假的，就连那个价值1200元的蚕丝被也是假的。
5: 我也是都是有这个时间讨论，我用这个东西还在那放呢，有的人他只是把商业回来抢放不了来。
1: 2017年8月，河曲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令民警感到吃惊的是，所有报警电话报的竟是同一个案子。
7: 我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我县娄子营镇村民报警，称其被一伙卖被子的人骗了1000多元，紧接着又陆续接到10几名受害人报警，也是被卖被子的团伙骗了钱。意识到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8: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我县另一乡镇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通过侦查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
1: 把愚人受骗，为何竟没有人能完整地提供犯罪嫌疑人详细信息？
7: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犯罪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及
21: 及车辆车牌描述不清。
1: 能让上百人受骗，所为何人？他们又是如何在大张旗鼓促销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10: 我们本以为有人是上报警报了，报了这样就得赚了。
19: 报个案时我们自以为是快，不过案交警投了咋叫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狡猾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一网打尽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警方向受骗群众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在听完描述后，警方一无所获。
8: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以及车牌号描述不清。
1: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21: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嫌疑人作案使用车辆为一辆黑色江淮商务车。考虑到该团伙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局民警在进出城区的主要路段设卡拦截，并且掌握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
1: 警方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经过比对确认，手机号和商务车的所有者为同一人。
21: 通过侦查，2018年8月26日对城区内的旅店宾馆进行清查，宾柜申诉，办案民警最终在一宾馆将犯罪嫌疑人杨某典抓获。
23: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典交代了团伙其余作案成员的踪迹。警方顺藤摸瓜，远赴河南郸城县将杨某春、尹某丽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阳、陈某凤及陈某慧迫于警方的震慑力，主动投案自首。团伙成员范某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在青海落网，后被办案民警押解归案。至此，一伙专对老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打掉了。
1: 警方在审讯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七人中，杨某典与杨某春是兄弟关系，杨某典与陈某凤是夫妻关系，杨某阳与杨某典、陈某凤是儿子与父母关系，而那个尹某丽和杨某春是情人关系。
0: 我院经过审查呢，就发现本案中是家族式的团体犯罪。
1: 这沾亲带故的七人，除了范某琴外，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核心人物杨某典还是个文盲，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让百余人上当受骗的呢？
4: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前面被告人冯巩、明确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
1: 杨某典、杨某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脑子比较活络，他们经常观察各商场搞的促销活动，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发放赠品和抽奖，而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收入不高，有时间也有愿望去讨换一些便宜的东西，加上年纪大了，判断力差，容易相信各种宣传。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两兄弟就谋划出了一个促销诈骗套路。
6: 杨某春和杨某典是亲兄弟，开始就是由他们俩计划实施这个作案的。他们就在网上或者是其他渠道购买了小礼品、被子这些东西，用来实施诈骗活动。由那个杨某阳负责在现场向老年人解说他们的活动规则。后来又雇佣了范某琴、尹某丽、陈某慧、陈某凤四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收钱。
1: 在实施作案前，杨某典和杨某春要先到一个地方考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场所，当地人是不是好骗。观察好了，就在当地临时租一个会议室或是一个门面，然后由杨某春负责在网上或者其他地方买些廉价的商品，由杨某典负责运送。
9: 一早跟他的来，我在陆陆续续买了200多块鸡蛋，都是他们说是开蛋糕店。
1: 他们把这个诈骗套路称作讲座式推销，主讲人是杨某阳，也就是由他负责印制宣传彩页，并向过路的老人发放，有时也摸上门去发送。发传单时不推销商品，重点说到现场可以领免费鸡蛋和各种奖品。
0: 在促销的前三天呢，通过发送传单、发送小礼品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个促销会，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促销会的现场。
1: 把老人吸引到现场后，杨某阳一边播放事先下载的视频，一边宣讲有特效功能的商品，比如可以治疗失眠的薰衣草被子、防潮止痒的蚕丝被、物美价廉的四件套等等。
0: 在第三天到第六天呢，七名嫌疑人就会组织抽奖，中奖之后需要向七名嫌疑人交上一定金额的诚意金。
1: 这个诈骗套路他们在山西省五寨县、柯兰县、河曲县的娄子营都实施过，前两次因为被查中途停止，在娄子营顺利得手，这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也更娴熟，于是就有了河曲县城的那个场面。2017年9月，该案经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河曲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典、杨某春、范某琴等七人提起公诉。2018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4: 被告人杨某典等七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月在河曲县富雅居宾馆地下室、河曲县娄子营镇一个门市内，以促销的名义实施诈骗，诈骗101人，涉案金额巨大，达113000元。这是一起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
1: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提交了被害人的报警记录、对被告人的审讯笔录、各类证人的证词以及七名被告人的作案物证，有力举证着七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根据证据，法庭也区分了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适用的量刑标准。
4: 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杨某瑶担任主持人，虚假宣传迷惑他人，系主犯；其余四人帮助发放东西维持会场秩序，系从犯。
1: 被告人范某琴提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杨某阳，两人开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杨某阳让他帮着搞活动挣点钱。
3: 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后面，所以当时的现在这个做法是不能后悔，还有这个活动中没有参与任何利益分利的事情，是
6: 因为范某琴是其中那个杨某阳的女朋友，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实施这个诈骗活动呢实施了两次，所以对他说的他不知情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1: 七名被告人中，范某琴、杨某阳和陈某慧都是90后，其中陈某慧案发时还不满18岁。法庭对陈某慧进行着单独的不公开审理。
11: 除未成年人外，我的当事人呢有投案自首情节，这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诱作用是从犯。第三点，涉案款全部退还，
4: 涉及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参加抽奖活动，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领取奖品后被告人退还诚意金的中奖模式。经过几天此种模式的循环，使参加活动者误认为诚意金均会被退还，在最后一天扩大中奖率，在参会者交了诚意金整理商品的过程中钱款而逃，他们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
1: 2018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7000元。被告人尹某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四被告人退出的赃款发还被害人。被告人陈某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某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 被告人范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判决后，七名被告人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11: 对我的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的处罚。那么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既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合法权益。
1: 在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这样一个表，上面是被骗老人们的名单，101人，他们最少的被骗420元，最多的1840元。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多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钱，他们省吃俭用，却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10: 骗子上我们家楼的楼上了，上年进去了的话，你上来当时就变骗子，自掏空城。
5: 你两
10: 块
5: 面两鸡蛋
10: 了，咱不用贪这么点小便宜，
5: 你贪小便宜，
10: 你贪小便宜你就吃大亏。
5: 人家可两个两的又给你洗脑了，你都遇到上庄道了。
13: 我们检察院在之前也审查起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其他年轻同志们，在遇到类似案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23: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4: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经过周密、细致、耐心的活动安排，使得参与活动的群众误认为诚意金是可以退还的，从而交纳诚意金。然后，被告人又故意制造混乱，趁机逃离，从而达到占有诚意金的目的。这样的犯罪活动安排呈现出一种变合法的占有为非法所有的侵占罪的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存续基础，惩罚诈骗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存续和发展。
23: 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就是利用了被害群众贪小便宜的心态才屡屡得手。我们的前辈人经常这样说，贪小便宜吃大亏，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天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掉，即便是掉了也得先看清是馅儿饼还是陷阱。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20: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5: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20: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5: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20: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5: 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吸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20: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5: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20: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5: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而耕地呢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那么高标准农田究竟高在哪儿呢？高标准农田有哪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呢？高标准农田是怎样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呢？高标准农田凭什么具有高抗灾能力呢？今年将新建高标准农田4500万亩，改造提升3500万亩，如何完成呢？哎，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你好，王老师。
7: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6: 今天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耕地、农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概念啊，分别怎么理解呢？王老师。
7: 嗯，好的。因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讲啊，大家可能现在在不同的场合对于那个高标准农田来说，会涉及到耕地、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这些概念。
6: 嗯。
7: 那么耕地呢，其实是根据我国土地利用现状的一个分类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呢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那么耕地里面呢，它主要呢是以种植蔬菜啊、粮食啊作物为主，当然也有一些部分地区会有零星的一些果树、桑树和其他的一些土地，当然我们对于耕地的定义上呢，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收获有一季的以垦的一些滩地和海图，因为我国呢南北差异比较大，那么自然资源环境呢条件呢也都不一样，那么因此呢耕地中呢，我们从分类上来讲是包括南方宽度小于1米、北方宽度小于2米的固定的沟渠路地坎，还有一些田埂等等。当然了，也有一些是临时种植药材啊、草皮啊、花卉啊、苗木等等的，也有一些部分土地是属于耕地里面的。那么耕地的一个二级分类上，因为耕地是一个大的一级分类，那么二级分类上呢，它还可以分成水田、水浇地和旱地等等。那么我们常说的那个所谓的保持18亿亩的那么一个红线，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大 概念的这么一个耕地、
6: 哦、
7: 那么根据我国第三次那个全国国土调查，目前我国耕地的面积保有量大概有19.179亿亩、
6: 嗯、
7: 啊，刚刚第二个概念是农田，其实那个都是一个从那个我们传统认识意义上所讲到的一个口头化的这么一个概念吧、
6: 哦、
7: 啊，那个其实它主要是说能够种植农作物的啊，我们就把它叫成一个农田。
6: 嗯
7: 啊，那么根据那个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要对基本农田实行永久性保护，因此我们提了一个永久基本农田这么一个概念，用的是一个农田，其实是想强调这个农田呢，主要是为了种植这种粮食作物等等。啊，因为具体上来讲呢，这个基本农田呢是根据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于农作物农产品的需求提出来的这么一个作为一个耕地保护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从这内出发呢，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农田的这么一个保护呢，会跟我们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等等相关。当然在农田的概念里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基本农田，其实这是我们在那个管理上的一个用语，主要只种植小麦、水稻、玉米等这种粮食作物并经常那个使用的这么一个土地那么我们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讲，那么我们的永久基本农田呐、基本农田呐、农田呐这些概念有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区别呢？实际上从它的对象来讲，就是区别不大。
6: 嗯，
7: 那么我们作为那个基本农田，其实是我们作为特殊保护的这些耕地。
6: 嗯，
7: 那么永久基本农田，我们加上永久两个字呢，是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我们从国家战略上对于耕地和特别是这种基本农田的这种高度的重视，其实体现的是一个最严格的耕地保护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这是这几个基本的一些概念。有的呢，比如说我们说耕地的时候，更主要是想从自然资源的这么一个角度去出发的。
6: 嗯，
7: 那么讲到农田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是更主要是从管理的角度去理解的主持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理解吧。
6: 嗯，明白了。刚才王老师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常说的耕地、农田还有永久基本农田这些概念啊。那高标准农田呢？高标准农田带个高标准三个字啊。那高标准农田又是什么样的农田呢？它的高标准高在哪儿呢？王老师。
7: 嗯，好的，那个刚刚我们前面讲吧，说农田是一个管理的角度去对待耕地。那么我们讲到高标准农田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对于农田管理上的一些要求。

0: 原产高产的这么一些啊耕地。那么我们提到这个高，它呢主要体现在农田质量高、资源利用效率高、抗灾能力高和产收能力高这几个高啊，主持人。
1: 嗯，确实是啊，与普通农田相比，高标准农田确实是标准是高很多。那刚才您也说了，高标准农田要求呢是土地平整的啊，那是不是说一些像山区啊、丘陵地带就不能建设这样的高标准农田呢？
0: 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说它的一个主要从农田的质量呀、利用效率啊、抗灾能力啊等等，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的农业的种植技术上，我们就有着很悠久的这种在山区丘陵地带然后进行农业生产的这些经验。
1: 比如说梯
0: 田，因此呢就是在一些啊山地丘陵的一些地区呢，就是我们比如说那个可能听众朋友们大家都见过云南的这种啊梯田是吧，啊
1: 哈尼梯田，
0: 就是啊这些就是我们使用那个农田的一个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的生产里面去怎么把农田建设成高标准的这么一个范例。那么根据我们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里面呢，其实我们在啊山地丘陵地区能够通过因地制宜修筑梯田呐、增强这种保土保水保肥的能力，还有一些是我们比如说在一些啊山地的地方通过这种填充剥离这种表土等等等等，其实也能够在山区丘陵地带也能够建成高标准的农田。所以这个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一个是跟我们的这种啊传统的种植方式有关，还有跟我们资源开发有关，其实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农田的利用的科技水平有关啊。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4: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我国的高标准农田主要分布在哪儿？高标准农田里有哪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是怎样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我国东北地区啊，土壤肥沃，有大片连片的耕地，刚好呢，建设高标准农田啊，要求集中连片。王老师，那是不是说东北地区的高标准农田分布更加广泛一些呢？另外，我国的高标准农田啊，主要分布在哪儿呢？
0: 对于高标准农田的分布这一块呢，确实东北地区是我们国家这个农田分布连片度比较好，大片的这么一个耕地。其实呢，除了东北以外，我们的黄淮海、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等等平原以及山间盆地的广大的丘陵地区，其实也有着这种大片的这种农田。比如说黄淮海地区，其实它也是集中连片度也是非常的高的。当然了，因为东北嘛，我们大家可能都想到就是我们的黑土地是吧，还有我们的这种东北的这么一个水稻田等等，都是集中连片很大的其实我们的这么一个从高标准农田的分布上根据不同的区域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等，还有一些水源条件，其实我们最主要分成了七大区域。我们比如大家刚刚讲的东北区，还有我们提到的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其实我们的东南区、西南、西北和新藏区这几个区域也都分布着大面积的这种农田，而且它是有着很大的潜力去开发成高标准农田的其实高标准农田呢，我们往往都是根据这种水资源和气候和地貌、地形地貌等等形成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黄河海区，比如说我们有滦河、海河等等的这种冲积平原啊，我们讲到长江中下游区域，我们还有汉江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等等啊，然后东南区域我们有钱塘江、珠江等等的，还有就是这个南渡江的三角洲平原，甚至在那个我们的西南地区啊，我们也有的广西盆地、云贵高原的这种河流冲击的啊平原，然后在那个新藏区，我们还有那个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怒江等等的这些支流的谷地，其实都有的我们这些农田的这种分布，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些区域呢，也在逐步的推动这种区域性的这种高标准农田的一些建设。其实可以说呀，高标准农田遍布了我国凡是那个传统的优势的农业生产的区域，我们都在设立了一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这么一个区域，也设立了一些目标啊。
1: 是的，马老师，刚才我们说了高标准农田啊，有一个就是集中连片啊，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设施完善啊，可以说设施完善呢是高标准农田的标配。那主要建设哪些设施呢？就是说在高标准农田里啊，我们能看到能用到哪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呢？
0: 高标准是说我们依靠的就是这些设施。
1: 嗯，
0: 因为我国农业呢，其实跟那个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就是在我们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然后我们的生产那个手段、生产技术等等，其实在我们有的很好的这种传统农业的精华。但是呢，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确实我们比如说基础农田的基础设施啊、机械化水平啊等等，相对来说会标准会偏低一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农田建设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设施的老化，包括那个防灾、抗灾、减灾的这些能力的这么一个不足。因此呢，我们在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了，比如说我们这种排灌设施、田间道路、农田配电网、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其实那个我们如果分类一下去看的话，比如这些我们说哪高标准农田的这些最主要的设施，我们首先第一块就是一个田块整治的这么一个设施，比如我们通过平整土地，然后让那个农田更适应这种农业机械化，提高这种机械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我们还比如说提高这种土层的厚度，其实这些都属于设施的一部分。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灌溉和排水根据生产的需求，我们配套这种输配水的这种管道、排水的沟渠等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推广这种高效节水的灌溉技术，比如说尤其是在我们西北地区，还有就是我们在东南地区呢，就会配套一些田间的小型的这种水源工程，就是以水来定田的这么一个建设第三块很重要的设施就是田间道路了，因为我们从有利生产、兼顾生态的原则，优化这种机耕路啊，优化这种田坎的这种建设我们提出的要求就从按照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就是平原区道路通达度要100%，山地丘陵地区通达度也不能小于90%。第四块呢，就是刚刚前面也提到，就是输配电的一些设施，因为我们高标准农田高，它体现在这种设施的这种不要包括排涝、灌溉、水肥一体，连农业信息化工程等等等等，都需要电力的一些保障。因此呢，输配电设施也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因为我们农田保护跟生态环境保护是我们两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因此呢，在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也同时提出了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农田的防护林呐、岸坡防护啊、坡面防护、沟渠治理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些生态型的改造设施，也是我们其实未来这种高标准农田建设里面很重要的一项设施。好，主持人。
1: 是的，王老师，设施完善啊，是高标准农田的标配啊，也是为了更好的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哎，这也正是高标准农田的另外一个要求啊，就是说要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啊，这样的农田。那具体这个怎么理解呢？能不能通过具体案例给大家介绍说明一下？
0: 好的，这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建好了高标准农田给谁用，怎么用，能不能产出这种我们的这么一个为粮食安全，比如说能生产出粮食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与现代农业这种相符合的这种生产经营的方式了。比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包括高效便捷的信息系统、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等等 啊，都在我们农业的这种经营方式里面得到了一些应用。那么高标准农田的这种使用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就要跟我们的这些系统相互衔接。刚刚前面提到我们说设施啊，设施里面我们必须得结合着我们这种现代农业的这种发展，但同时从经营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我们规模化的经营是现代农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设施的一个要求。比如说那规模化经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进行机械化，是吧？这就要求我们的田地要集中连片呢，沟渠田块道路要合理的规划呀。因此这种地块越集中连片，田地越有效的利用率越高啊，这种我们以比如说农机播种啊，农机的拐弯的地方呀，或者等等的地方呀，这种大型农机具怎么使用啊，它都需要这种大的半径。那么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就同时会考虑得到。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比如说东北的黑土地保护，大家知道我们那就是一个国宝性的土地，是吧？要像总书记也提到，要像大熊猫一样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那么我们从推广的这么一个黑土地的这么一个保护的一个模式呢，就是秸秆还田啊，就是用大型的机械把秸秆直接那个还到田里面去，这样子呢既能够进行一个生态的种植，也能够培植黑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有这种大型的农机具。因此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同时考虑到经营的方式。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我们西南啊东南地区啊，在这种水田里面进行一些智慧的管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网络呀，我们的这种设施啊，就得必须得互相的连通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也看到过我们城郊的这种跟我们那个城市都市农业相衔接的这种比如智慧农场、无人农场等等啊，都采用这种社会化的服务。那么比如说我们物联网怎么跟高标准农田建设联系起来啊，这些都是高标准农田建设跟我们的经营方式啊衔接起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说高标准农田它既有规模化的满足规模化的这么一个要求，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它也要有利于农业精细化管理和的这么一个啊现代农业的这么一个生产，在不同的地区啊都会体现出不同的这么一个建设的一些目标。因此我们并不是说拿一套标准在全国去配套说这是高标准农田，因此我们应该就是说，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经营方式、不同的生产的我们的这么个作物啊，来去进行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实现耕地资源的利用，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同时呢还能够促进我们啊农民朋友的增收。
9: 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疯。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近几年极端天气多发，旱涝灾害威胁着农业生产，而高标准农田可以实现旱能浇、涝能排、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王老师，高标准农田凭什么具有高抗灾能力呢？
0: 这个旱涝保收是我们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大家知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我国这种全球的这么一个气候所带来的对于我们农业的生产其实带来了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变数。那么呢，怎么样能够实现旱涝保收，怎么样能够减少这种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威胁，也是我们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最重要的考虑的一个条件。那么根据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通则，高标准农田呢要这种实施这种灌溉和排水工程，以及这种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工程。我们以前建设农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农业基础工程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考虑了灌溉、排水等等。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还要同时比如说除了是人工的干预以外，我们还要考虑这种生态的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相结合，就是我们新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形式 啊，比如说我们灌溉和排水工程里面，我们要防治农田的旱涝，还有秽，还有盐碱等等这种农业生产的危害所修建的水利设施。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够高产稳产，怎么样能够那个旱能浇，那个涝能排。那么因此我们要结合的地形地貌，结合的资源条件啊，除了是人工的这种工程以外，我们还更多的考虑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工程等等。那么保持和改善农田的生态条件，防止这种自然灾害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比如说防林工程，比如说岸坡防护工程，比如说坡面防护工程，还有沟道治理工程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这种，一个是人工的，一个是基于这种自然的解决方案结合的自身的资源条件啊。同时听众朋友们可能还会了解得到，就是现在国家呢也特别的就是这种在探索这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里面去提高我们这种农田的农田生境，所以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里面，就是我们一些地方也正在探索的怎么样通过农田生境的这么一个这种打造，然后让我们的农田更加的健康，同时呢具有更好的这种防灾抗灾的能力。
1: 是，王老师，我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呢，也是有着明确建设目标的啊，要新建4500万亩，改造提升3500万亩。新建的4500万亩是在哪儿新建呢？改造提升的3500万亩又是对哪些地块进行改造提升呢？
0: 关于新建的这些高标准农田，我们根据全国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规划，这些都优先在于粮食的主产区，或者主要的这种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保护区来去进行一些建设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黄淮海平原，我们的东北地区，我们的这么一个那个长江三角洲的流域等等，这些传统的这么一个粮食的这么一个主产区，还有一些就是在大中型的灌区内去进行一个实施。因为我们对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这些新建的，我们原则上呢其实是全部用于粮食的生产，因此呢这些区域还是在我们传统的粮食生产的这么一个区域，同时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些粮食主产省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这种支持，对为这种粮食生产提供这种农田的保障。还有一些改造提升的高标准农田呢是在去年农业农村部有一个指导的意见，就是重点对这种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范围内，就是我们已经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通过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所提出来的建设标准低、设施不配套，还有一些就是工程连组失修、损坏严重的粮食产能达不到的，我们想通过这么一个体制改造去进行一个提升。那么这个提升呢，就是我们当时所划定的那些那个永久基本农田，那么内容达到的，比如说我们目前提的一个是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这种针对性的改造和提升。农业农村部其实还提出来的一个，就是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时呢也出了一些方案，也就是说未来呢我们那15到16亿亩的这么一个永久基本农田都要全部建设成一个高标准农田。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高标准农田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 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9: 一比一是一，
20: 多少钱？
19: 2000:42，人家42一锅，还真的是2000:42。
20: 人家比去年还多。
19: 那是啊，如果是保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2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1: 实用的讲堂，
2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1: 贴心的讲堂，
2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1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只能用来种粮食吗？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 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高标准农田的使用与普通农田有啥区别？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一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王健，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自然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成员，主要开展农用地管理等方向的研究与教学工作，长期关注我国农村地区土地利用、耕地保护等问题的研究。
3: 课代表来提问。
1: 高标准农田只能用来种粮食吗？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高标准农田要靠谁来建设？你好，王老师。
0: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王老师，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啊，我们说这个农田建设的来之不易啊，好钢用在刀刃上。那它建成之后都可以用来种什么呢？难道只能用来种粮食吗？
0: 目前从我们那个政策上或者说我们鼓励上来看啊，就是很明确的提出来了，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应该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啊。这个呢也是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就是我们为了全方位是夯实我们的粮食的安全的根基啊，牢牢的守住我们的耕地红线，那么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成高标准农田啊。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我们在建高标准农田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护我们的这种粮食安全。因此呢，从原则性上来看，高标准农田一般要全部用于进行粮食生产啊。当然了，因为不同的区域它有传统的这种种植上啊，它比如说间作啊，或者是怎么那个啊，从传统的这种不同的方式上，它有可能有部分不是全部用来作为粮食生产的，那么这个我们就只能是因地制宜的去看待了。但是从总的原则上来看，目前提出来的要求就是都得全部用于粮食生产。
1: 嗯，还是主要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啊。
0: 对对对。
1: 嗯，高标准农田它的高啊，除了建设标准高之外呢，也体现在产出能力高啊。想请问一下王老师，用高标准农田来种粮食啊，产量一定是更高的，那具体来看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
0: 从我们的南北方或者不同的区域它可能不一样啊。那个我们一般提到的一个目标就是项目区，这个项目区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的项目区啊，就是耕地质量都要在有一定的一到两个等级的啊一个提升。那么粮食产能上呢，我们一般提的是10%到20%啊这么一个提升。那么亩均粮食的产量呢，就是我们想提高到100公斤。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南北方，比如说现在那个北方地区一般粮食产能700-800，那么其实10%到20%之间的话，差不多也就80到100公斤左右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就是保守的一个估计。当然除了其实提高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些盐碱地的一个改良所形成的这种亩产的增加，它会更高一点。但是从普遍意义上来看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平均能够提高10%到20%。
1: 嗯，是的。那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高啊，投入多，建设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这项工作要靠谁来建设呢？
0: 嗯，对的，这个确实投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啊。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一个意见，就是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这么一个意见，就是高标准农田呢实行中央统筹、省来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然后那个农民参与，也就是说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那么这些项目是高标准农田项目，一般都由县一级的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展，包括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啊，建立项目库啊，组织项目实施等等啊。因此呢，这是国家的投入是很多的，就从我们政府渠道的一些资金。同时呢，就是我们也鼓励这种种粮大户啊、家庭农场啊、农民的合作组织，以及我们现在一些新型的农业生产主体，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农业企业，大型的这种龙头企业来进行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这么一个资金的一些投入。除了这两个以外，其实我们目前还在鼓励各种金融机构，包括我们成立这种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金来进行这种高标准农田的一些保护。因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它资金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它从比如说你投入的前期的一些比如说设施的，包括中间的管护的，还有后期的这种那个长期的这种维护和经营的，因此在不同的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它都有，我们现在都是鼓励多元的这么一个投入和积极多元的这种投入当然了，我们其实秉承的就是谁投入谁受益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么我相信未来对于高标准农田，包括我国现代农业的生产，跟它的这么一个相衔接越来越紧密，那么呢，我们这种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的来源方向会更加的多元。
1: 是的。
3: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4: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5: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6: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3: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7: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8: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5: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3: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建设高标准农田有没有地区差异？高标准农田的使用与普通农田有啥区别？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刚才我们聊到了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主体那这个农田建成之后呢，是要交给农民朋友来种的，来使用的，所以农民朋友呢要充分发挥这个主动性那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呢？
0: 就是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因为农民朋友是我们农田使用的主体，是吧？但往往很多是直接跟农田打交道的。那么因此呢，农民朋友们是可以更加的积极的参与到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工作中的。刚刚前面我们讲更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由各级政府部门作为牵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包括各种工序，包括这种项目的实施等等这个过程其实农民朋友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去，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根据那个国务院的这么一个鼓励的意见，就提出了，就是鼓励农民朋友和我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们可以通过自主筹资投劳参与农田建设和运营管理。当然这个就按照谁建设谁受益谁管护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么农民朋友是同时呢也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主体。那么因此在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大家农民朋友们可以去使用当然了，其实他也要负起一个管护的这么一个责任。同时是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加强农田的管护，不那个制止这种农田的损毁，或者是制止这种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的这么一个行为呢，农民朋友们也是可以去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这么一个使用的监督的。也就是说，因为作为一个直接的受益者，也是直接管护的一个主体，那么农民朋友在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当中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1: 是的，王老师，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的耕地状况不尽相同。那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说了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它在不同地区这些标准有没有地区差异呢？
0: 因为这块确实是有的，因为我们把那个全国划分为了几个区域，是吧？包括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东南区、西南和西北和新疆这些区域。因此在进行那个高标准农田这么一个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相应的这种 比如说设施建设的标准和地力的这么一个评价的标准，这些呢都是有了不同的建设目标、建设重点，以及结合着这种对于农田的这些能力和条件所以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里面，就去年发布的一个通则里面都明确提到的因为高标准农田我们国家幅员非常的辽阔，资源条件都不一样因此高标准农田呢我们也不能是一个标准那个走到底啊，肯定是结合着不同的资源本底禀赋，以及刚刚前面我们谈到的要跟当地的这么一个农业经营来去结合起来去建设
1: 要因地制宜啊。
0: 对的对的
1: 是的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啊，该怎么使用呢？您看这么好的农田啊，它跟普通农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使用方面与普通农田的使用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0: 这个呢其实从利用上它肯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就是一个农田
1: 是，
0: 但是从用途的这么一个管制上，可能高标准农田它会有着更强的这种管制刚刚前面我们提到说高标准农田我们原则上得全部用于粮食的生产还有普通的农田呢，比如说我们除了用于粮食以外，一些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以及一些饲草饲料的这种生产也都可以去使用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高标准农田使用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后期维护和持续的一个过程因此在使用高标准农田的时候呢，可能使用者主体的责任就会更大一点毕竟你产出高，利用效率高，所带来收益更高这种收益更高呢，你就必须得有职责去进行它的农田的这种管护所以这个呢，就是可能在那个使用上，它的用途管制上，包括使用的责任上它会有可能有相应的这么一个要求，跟普通农田来对比的话
1: 是，比如说我们农民朋友在使用高标准农田的时候有哪些与以前不同的管护的要求呢比如说平时可能需要用这个农膜呀，用完农膜之后最后我们要把它主动把它收回来是吧，防止这种白色污染，类似的这种要求还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用高标准农田的时候，那个比如种植的时候，我们不能破坏耕作层比如我们在生产的时候，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在使用，比如说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生态的一个指标，比如说化肥的使用不能过度去使用，产生这种面源污染比如说我们要实施这种设土配方的施肥的这些一些策略还有一块就是我们不能擅自在这个高标准农田上面去进行建设不管它是临时的还是永久性的这个都是那个十分禁止的因此呢，我们在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时候这种要求会更多一点同时比如说高标准农田我们不是配套上了相应的设施那个排灌电力等等等等这些设施呢都需要定期的这种维护和后期的管护因此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就跟其他的一些农田它提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
1: 是的。
3: 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疯。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课代表来提问。高标准农田里的设施出现了故障，找谁来修呢？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一目标什么时候能实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那高标准农田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设施那这些设施呢都是有一定的寿命的，在使用几年之后如果出现了故障该找谁来维护呢？王老师，那这个维护的费用又该谁出呢？
0: 对，因为设施嘛总会有故障的是吧，我们用的过程当中因此高标准农田呢 那个它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设施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进行管护和维护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因情况而定的。啊，根据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些规划里面，就是我们按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来这种实施。啊，一般呢是由县级政府对高标准农田的管护负总责，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的管理的责任，那么负责区域内的高标准农田的这种管护啊，那么还有就是一些村级的组织，还有农户，还有新型的这种经营主体，包括企业，就是在使用农田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是作为管护的主体的。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都在设置田长制，是吧？大家可能出去旅游啊，开车路过农田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会看到高标准农田边上都会有一个牌子，有它相应的 logo， 那上面就会写的啊，就会田长是谁，管护谁，负责谁，监督啊，是各种各种电话，那个上面都有，就是有的很明确的这种职责的这种分工。啊，那么很多的地方政府都会组织相应专业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化的服务组织进行一个管护，对，还有这种它的后期的这种管理，一般呢都是由县乡以上人民政府有关的部门进行的一个组织。那么从目前上看，更多的情况呢，这种管护的资金主要还是由县级政府的财政出资以及市级职以上的这种或者国家的这种资金补助的方式来去给的。还有一些就是各地也会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的一些结余资金，就是我们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项目的结余也作为它的管护。那么更重要的其实还有很多资金来源，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账目平衡机制和以及这种征景挂钩的这种试点，很多地方在进行全域土地整合整治的时候形成了一些新增的耕地指标，还有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所形成的耕地的指标它进行交易，那么呢这些指标交易的这些收益也是高标准农田管护的一个资金的一些来源。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村主村级的这种积极组织，包括一些这些用地的这些主体，它能够经济条件比较强的比如说这种大型的农业企业，它自己也会有一些相应的管护的一些资金。这个就是因地而异，然后因那个农田的利用使用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去决定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政府部门在这个管护上面是目前是承担着很重大的一个资金的这么一个来源的这么一个责任的。当然现在呢我们也在考虑着去推动如何建立这种高标准农田后期的这种管护资金的一种保障，包括比如成立这种耕地保护资金呢，我们知道比如在东北地方的黑土地正在那个要成立黑土地的保护资金要通过这种资金这种多渠道去筹措这种后续管护的资金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未来这种高标准农田管护上这个道路能走得更远，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高标准农田的保护落到实处的这么一个方法。因为确实资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呢也在我们在各地的规划，包括在各地政府在探索过程当中，也是会把这一块作为很重要的内容来去慢慢的去探索。
1: 王老师，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逐步要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都建成高标准农田那这个目标大概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0: 其实这个目标很明确，对吧？我们就提到了到2035年我们就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的变成高标准农田，但是我们是分步实施的根据我们的一个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所提到的，就是到2030年我们要建成12亿亩的一个高标准农田，然后呢到2035年把那个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就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蓝图。那么呢目前其实农业农村部已经发布了一个文件，就是把关于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个规划的一个编制方案让地方开始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这个工作我相信那个在大家共同的努力，在我们的这么一个20大精神下对这种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这么一个国家战略的要求下我们那个通过这种高度就是上下的高度重视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到2035年我们全方位的建成这种高标准农田为全方位的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建设这种农业强国，我觉得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而且目前从我们的政策上就是已经有了坚强的有力的支撑。
1: 按照我们的规划呢，是在十二年之后啊，就会实现这个目标。那
2: 对的，
1: 到时候啊，您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呢？于小来说，对于农民朋友的这种种植方式啊，包括这个每天的这种开展的农业活动啊，于大的来说，对于整个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您觉得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因为农田呢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根基，是吧？那么土地呢也是我们农民朋友最重要的财富，也是他的资产。那么高标准农田啊，我们如果从价值上，你看它是个高标准的旱涝保收的，那么自然它的价值就会进行一个增值，
1: 是
0: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农业的这么一个土地来说，就是一块啊。那么对于那个农业就是就从土地本身的价值上啊，它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提升也是意义也是很重大的。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建成了全面的这种高标准农田，那么我们提高了这种农业生产的设施，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的效率，对于我们的刚刚前面提到粮食安全，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的保障等等，对于国家的这么一个夯实这种农业安全的这么一个根基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讲高标准农田它配套了相应的现代农业的设施啊，那么是为对于我们实现我们的农业现代化事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农田建不好，我们谈农业现代化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农业生产的根基，也是我们的生产的对象只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了，那么我们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指日可待了。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高标准农田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0: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麦田杂草管理技术。
33: 晚播麦除草时机选对很关键，播种较早，杂草已出苗的田块要等小麦长到三叶一心后，杂草长到2到4叶期的时候，
32: 选日平均气温5摄氏度以上的无风晴天食药，试药前后5天别遇强降温，避免动药害。
33: 要是播种太晚，小苗弱苗长势差，冬前先不要急着除草，等来年早春看杂草长势情况再针对性用药，优先保麦苗长势。
32: 选对药剂更省心，还要兼顾安全性。禾本科杂草多的地块可选用环比腐草同类药剂，防除开麦娘、硬草等效果好，对小麦安全性高，还能应对抗性杂草。
33: 阔叶杂草频发的，优先选双座草同类复配药剂，能高效防除波娘蒿、猪秧秧等抗性杂草，死草彻底不反弹。配药记得二次稀释，用药前摇匀药剂，避免浓度不均伤苗，不随意混配多种除草剂，减少药害风险。
32: 试药细节要做好，药效更稳还安全，建议用单喷头电动喷雾器喷匀喷透，避开大风降雨天气。试药后保证24小时无雨，试药时远离周边阔叶作物，防止药液漂移产生药害。
33: 大家结合自家麦田苗情草情科学操作，做好杂草管理的同时，搭配镇压、肥水调控等措施，助力晚播麦壮苗越冬，为来年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下午5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内蒙山林遭到严重盗伐，
20: 这2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
21: 他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他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19: 谁是盗伐者？盗伐数量有争议。
20: 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19: 盗伐林木是故意挑战法律底线，还是法律意识淡薄？
22: 我爹爹那个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
19: 牧民居无定所，法律宣传该如何深入开展？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23: 说起一望无垠的草原，大家一定非常神往。
0: 但是草原植被非常脆弱，在草原周围环抱的森林成为保护草原最坚强的卫士。因此在广袤的草原地区，一件看似涉案数额小、犯罪情节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的审理，对于草原生态的维护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9: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总面积1.49亿亩，是我国现存最丰美的优良牧场。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草原重要的牧业旗，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八月，鄂温克族自治旗刚刚告别雨季，呈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2019年8月25日，草原上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庭审。
1: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始开庭。
19: 这次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被告人被指控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案件的发生要从2018年10月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巡山开始说起。
7: 我们平常只要没事就会出来，然后有那个群众报警或者是上级指派之类的，我们都会出来。
8: 发现的当天我们正在这个附近巡护，走到那边那个山坡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柳树林子风吹的时候，那个它应该像水波一样是顺畅的，它就是感觉最边缘的这个柳树它会有一个停顿，我们就感觉很奇怪。
19: 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调查，发现有大量树木被盗伐。
7: 这一个现场，这2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像下边那1号现场是10年到15年树龄的，主要是山羊。
10: 这一片林子里边可能会有它的林下资源和衍生物，如果它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它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0: 警方粗略估算，被盗伐的树木至少有上百棵，大面积的树木被盗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么多树是由多人一次性砍伐，还是一人分多次砍伐的呢？被砍伐的树又去了哪里呢？
19: 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警方经过对现场痕迹的调查，找到了被盗伐林木的线索。
8: 我们10多天之前来检查的时候，没有那一条就是人踩出来的毛窝印。这次我们发现它有一条印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如果说它是找牛，它会沿着柳树的边缘走，它不会说奔着这一个方向统一一个方向总在走。
19: 在确认了这就是嫌疑人踪迹后，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很快有着新发现。
7: 我们大概从目的地往山上出发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
8: 奔着他那个小路我们就进来看了一下，结果就发现这有一个疑似盗伐木材搭成的牛棚。当时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立方数应该在立案标准以上了，我们就及时跟局机关汇报了这个情况。
13: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以前还有几个猎民乡以打猎为主，旁边的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林木，对生态产生极大的破坏。
19: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根某。
10: 他还是挺主动的，挺积极的配合我们工作，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自己承诺说把这一块生态价值这块他会补偿给补种这些树木。
19: 2018年11月3号，根某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1月10日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以根某涉嫌盗伐林木罪向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一件看似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侦破过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案件审理的过程却耐人寻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案件的办理过程就是一次环境普法过程。
19: 接手案件后，办案法官在审阅案卷时发现，被告人供述的盗伐林木数量与公安现场勘查笔录的数量完全对不上。
7: 根据公安的现场勘查笔录呢，它是两个现场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但是呢
20: 被告人两次供述呢，在对这个砍伐的数量上，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19: 被告人实际盗伐林木的数量是多少？给环境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危害？办案法官当即决定对砍伐现场进行现场勘查。
20: 此类案件呢，单纯的坐堂办案是，无法全面的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危害程度。作为承办人。

0: 的原因，法官对被告人家进行走访。
1: 像这起刑事案件当中，发生的辖区是在我们新立河法庭的辖区内，这样一来，我们法庭的工作人员协助刑事厅去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去了解这个被告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这样一来，刑事案件审理会比较顺畅。
0: 通过法官耐心的沟通，被告人家属道出了盗伐林木的苦衷。
2: 我爹爹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我们的收入就是这几个牛养活了，第二年我要卖的话能变钱点，我们贴补贴我们的生活。
0: 被告人家庭走访不仅是法官深入了解案情的过程，同时也是普法的过程。法官抓住这一机会，向被告人家属讲解了被告人盗伐林木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3: 我国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2至5立方米数量较大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之规定，以盗伐林木定罪处罚。
0: 法官勘查案发现场，还原案发过程，寻找犯罪动机。
3: 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
0: 现代牧民更注重环境保护。
4: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啥的，现在都用铁。
5: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0: 牧民居无定所，法院如何推进普法宣传？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据被告人姐姐反映，被告人根某在东营地修整着去年没有人住的地印子，并且打了一口新井准备过冬。按理来说，搭建牛棚的材料应该从他的居住地运输，但为什么被告人要选择了盗伐呢？
2: 因为当初是过冬，那块车进不去，炸不好吃的车都走不了，所以就是车从这块运的问题是肯定是解决不了。
0: 牧民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被告人在保护山林和盗伐树木中选择了后者。
3: 东营地这个草就是到秋天以后打完以后为了过冬用的，但是呢被告人打完草呢，就是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还要走好几个山路自然道不好走。
0: 此外，被告人个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意识不强，因此盗伐林木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
2: 直到现在是不让砍，不过是没想到是这么严重。
0: 那么牧民以往是怎样圈养牲畜的呢？
6: 以前吧，我们牧民就是生活状态是游牧民族嘛，随草好，按照随草的那个进度来生活，所以就是到林子里边或者是草原里到哪儿，牲畜肯定得圈呢，圈的时候肯定是砍伐一些树木。
0: 在传统游牧生活中，当有生产需要时，牧民会砍伐一部分树木维持日常生活，但也不是随意砍伐林木。
6: 冬天的时候就是砍伐那个树里就是干柴火，牧民也是一直是对生态是做得挺好。
7: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圈养牲畜会就地取材，从森林中砍伐被自然界淘汰的树木。但随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砍伐林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律禁止在特定区域砍伐树木，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让牧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0: 法律规定禁止对林木乱采乱伐，那么如今牧民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圈养牲畜呢？
4: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啥的，现在都用铁。
5: 冬天是那个圈养，喂草喂料，以前是都是用木头帐子做了的。

0: 在都是，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1: 此外，政府补贴款加上牧民们的部分收入，是完全可以用新型材料搭建棚圈的。
0: 造价也不高，水泥那个红砖砌的墙呗，给的棚圈呐、院子都是国家给的。
1: 既然有政府补贴款，牧民修建棚圈，那为什么被告人还是选择砍伐林木呢？
2: 补贴点那个什么的话，我们搁那块盖个牛棚，虽然我弟弟这么困难，从来都没有按公社了、队里呀、要求个低保了、生活补贴了，我弟弟是从来都没要求过。
1: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被告人家庭，法官全面地掌握了案情，做好了开庭的准备。但牧民多数居无定所，该如何通知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参加庭审呢？
3: 所以说我们巡回审判车这个作用就要发挥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走访牧民会告诉谁谁家的这个下营地或者东营地在大概哪个方向，然后我们这个巡回审判车就会开到大概的方向去寻找被告人或者是说原告，有时候也会骑马去送达，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1: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辽阔，法院在工作中面临着服务半径大、办案成本高、牧民居住分散等一系列司法审判问题。
4: 鄂温克旗土地总面积是19111平方公里，其中呢草原是119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2%，林地总面积是64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33.8%。
5: 有很多牧民是对相关法律政策不懂、不了解，才违反法律。比如说，法律规定树木是不能乱砍的，只有获得相关的许可证之后，才能进行砍伐。捕鱼不能使用违法工具或违法手段等等。
1: 为了更好地在牧区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司法环境保护能力，因此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采取巡回审判方式推进司法宣传。
5: 巡回审判是牧区法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审判方式，除传统的基层法庭外，为方便牧民群众，我们还在部分牧区设立了巡回审判点。
1: 被告人悔罪能否从轻处罚？
6: 第一，主观恶性较小，触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
1: 消除语言障碍，降低案件审理难度。
7: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1: 资源巡回审判，守护祖国风景线。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8: 针对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居住分散等特点，过去办案法官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采用马驮步行的方式组建巡回审判组，因此马背法庭曾经是很多草原地区司法审判的特色。现在发扬和继承马背法庭的巡回审判优良传统，并结合智慧法院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巡回审判的水平。法院多用巡回审判车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解决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1: 本案在牧区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到这一点以后，鄂温克旗人民法院决定以巡回法庭的形式进行开庭，并邀请了部分牧民代表进行旁听。
9: 对法律有点不太明白。
1: 少数民族拥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为了保障蒙古族被告人的权利，庭审中法官采用蒙语、汉语双语，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
10: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验笔录及照片等在卷佐证，被告人一供认不讳。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之规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伐数量较大的林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庭审调查、判户答疑、巡回审判、宣传法律等工作，切实解决了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与当事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森林法的相关规定，
11: 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林木，经有关部门鉴定，其盗伐的林木采集已达到5.多立方米，立木蓄积已达到8.多立方米，已经达到自治区关于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
1: 被告人在庭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被告人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罪轻辩护。
6: 第一啊，主观恶性较小啊，初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并且呢有悔罪表现，结合这个个案啊，对于这个当地牧民啊，他对这个司法意识薄弱，我们以教育为主啊，以惩罚为辅。
10: 关于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等从轻处罚情节，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1: 被告人当庭认罪，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审理后，巡回法庭当庭作出判决。
3: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宣告了缓刑，并处罚金5000元。
1: 庭审结束后，为了让牧民更深入地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开展了基层法庭环境资源审判巡回宣传活动。
12: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针对地广人稀，牧民呢，包括居民对于环境意识，现在暂时还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包括我们会给牧民居民发放环境法、草原保护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而且包括我们院自己编撰的环境保护宣传案例，这些案例里面呢，都是我们院每年审理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更直观的呢，让大家提高这个法律意识。
1: 法官将本案的法理与保护呼伦贝尔草原植被的意义相结合，给牧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真正达到了普法的目的。
9: 以后吧，我们草原人民树木吧，就是爱护呗，不能随便砍伐。
0: 以前我不懂这个法律，这个砍柴，牧民砍柴，就是简单的，取暖、砍柴、木头。完了，现在我懂得这个法律，开庭以后又学到了很多那什么法律知识。乱采乱砍是违法的。
1: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化已经受到当代商业文明的影响，定居开始代替游牧，与之密切相关的游牧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像这样的普法活动，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每年都会举办。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森林公安的不懈努力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13: 国家有政策以后，猎民们定居，加之政府还有森林公安严厉打击，近几年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我们现在上山还可以看到马鹿。
8: 过去的游牧民族依靠自然生产生活，但如今随着定居的牧民逐渐增多，定居像是一道线，划开了牧民的过去和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谋求更长远的发展，牧民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本案，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本案的审理于法有据，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量刑公允适当，达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良性统一。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的草原巡回法庭这种形式，有利于使法律贴近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多民族语言环境下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森林法和刑法的相关规范要求，改变牧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促进人们自觉加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行列当中，值得肯定和推广。
8: 我们常说啊，保护环境从一点一滴做起， 纸张双面书写、打印、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解决现有以及潜在的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就是在保存希望。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5: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8: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5: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8: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5: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8: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5: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8: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15: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
16: 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17: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1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谈判房屋？
23: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22: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24: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22: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24: 提出了管约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22: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2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棒角酒店杨园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24: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弱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22: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23: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2: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0: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2: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0: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园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3: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个月达到40余万元，
4: 生意是相当火的。
1: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3: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1: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3: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1: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5: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0: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2: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1: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6: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1: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4: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1: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6: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4: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6: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

0: 总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2: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3: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2: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3: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2: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4: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0: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天基本上他们都到夜里9点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5: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4: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4: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2: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3: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2: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4: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 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4: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1: 地铁五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4: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1: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的配合腾退，亿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4: 我当时就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1: 只有充分的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4: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1: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4: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5: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
1: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4: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0: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4: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4: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5: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4: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1: 与此同时，亿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5: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1: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二。

0: 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2: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3: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2: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3: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2: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4: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0: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1: 办一个月都腾不完，每天24小时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0: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1: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0: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1: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也考虑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0: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2: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3: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2: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地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 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地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地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尹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8: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7: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9: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7: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8: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7: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 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9: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伤害了。
7: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关于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报告显示啊，这据估计，女性乳腺癌是位列高发肿瘤疾病的前列。那对于如何关爱女性，来保护女性的乳腺健康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庆，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梅奥诊所临床访问学者，山东省卫生厅第七批高层次人才，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第二批优秀中青年人才，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肿瘤 MDT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乳腺甲状腺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委，专业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乳腺疾病的诊断和手术治疗。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庆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哎，李主任，今天邀请您来就是想聊聊关于这个女性乳腺的这个话题。那说到这乳腺，在前面我们刚刚说到，那根据国家一些权威部门的发布有关数据显示称，这现在女性乳腺的疾病发病率是在逐年上升的，是吗？
1: 对，是这样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啊，到2020年，这个乳腺癌它的发病率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女性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第一位啊。所以说呢，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是逐渐的上升。
0: 是。那刚刚李主任一介绍的，我们听到以后也是觉得，特别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哎，也觉得心头一震呢。这个乳腺疾病现在发病率这么高，那乳腺癌现在也是名列在女性里面，就是癌症发布也是第一位的。那可能很多这女性朋友想问了，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现在乳腺癌发病率这么高了呢？这到底跟什么因素、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1: 我觉得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啊，逐年的上升，有这么几个因素啊。首先我们确定的是，乳腺癌的这种致病因素是这个遗传的因素啊，这是一个确定的因素。另外呢，另外还和好多因素都有关系啊，包括这个有好多是女性育龄期的女性啊，她没有哺乳，或者是呢有一些她哺乳的时间短啊，还有一些单身的女性啊。另外呢，这个高脂的饮食啊，也是一个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包括这个生活的节奏快、压力大啊，这个造成这个内分泌的失调啊，雌激素、孕激素水平的不稳定啊，这都是这个乳腺癌的一些高危的因素。
0: 是。那刚刚说到，像前面我们没法避免的，像是有这个遗传家族史，那这个应该说是发病率就会高一些。如果说是这个家里的这长辈呀、直系亲属有过这个乳腺癌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作为子女、作为直系亲属，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这个乳腺健康。那除此之外，像是生活方式里面，例如说是这种晚孕呀，或是晚育呀，高脂饮食啊，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乳腺疾病的一个发生。那在这里，想让李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关于这个乳腺疾病。那大家一说到乳腺疾病啊，首先就想到什么增生啊、结节呀，包括乳腺癌。那乳腺疾病都包含哪一些呢？
1: 乳腺疾病呢，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乳腺肿瘤。
0: 乳腺肿瘤
1: 啊，对
0: 啊，
1: 乳腺肿瘤呢又分乳腺良性肿瘤和乳腺恶性肿瘤。其实对女性来讲，就是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我们说的乳腺癌。除了乳腺肿瘤之外，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乳腺增生啊，我们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它是和这个乳腺，它是和这个女性的这种激素水平的改变啊不稳定啊来造成的啊。它形成的原因呢，当然和这个压力大、这个生活不稳定啊，或者是说这个生活不规律啊、饮食习惯不健康啊，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啊。这是乳腺这个增生症啊。另外一种呢，乳腺的疾病呢叫乳腺炎。
0: 乳腺炎啊，
1: 对，乳腺炎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哺乳期乳腺炎啊，我们也叫化脓性乳腺炎啊，就是我们不良的哺乳习惯造成这个细菌通过乳头它的破口进入到血液，然后呢，这个如果是

0: 是，那您刚才介绍的这三大类，一个是像是这个肿瘤增生和乳腺炎。哎，说到这个肿瘤，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我们经常提到的很多女性朋友啊，哎，可能都存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它属不属于肿瘤啊？
1: 这个是这样，乳腺结节它是一种影像学的诊断。
0: 嗯，
1: 啊，就是说乳腺结节它可以是炎症，也可以是增生，也可以是良性肿瘤，也可以是恶性肿瘤。
0: 哦，
1: 它是一个影像学的诊断啊，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影像学的它的描述给我们的提示，来初步判断它是属于哪一种，需不需要做手术，需不需要进一步检查啊，是这样的。
0: 嗯，明白了。可能这很多这女性朋友啊，哎，通过这种检查，哎 ，B 超检查发现自己有这个乳腺结节。其实乳腺结节它不相当于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类似于这种提示，哎，提示你有结节了。但具体这个结节属于什么性质的，还需要到医生那里来判断，是吗？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我们第一手要拿到这个报告，看到有结节的话，那下一步我们自己怎么可以初判断一下我们这个结节属于什么性质的呢？它上面描述会怎么去说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影像学它有一个专业的一种对这种分类的一种初步的判断啊。
0: 嗯，
1: 一般我们认为是一类到三类啊，一般我们都认为是良性的结节。
0: 嗯，
1: 良性的结节呢，一般我们可以观察啊，去过上三个月或者到半年啊，我们再复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哦，
1: 啊，然后呢，如果是到了四类啊，它我们就要啊警惕了，就有恶性的这种可能啊。四类呢，我们又分四 A 类、四 B 类，和四 C 类，啊，一般。就是说笼统的讲啊，如果四 B 类的话，基本上就是良性，就是单纯从这个影像学上来看啊，良性恶性的可能性就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啊。如果四 A 类呢，就是良性的可能性大，但是呢恶性的可能性也是在10%几。
0: 嗯，
1: 啊，如果是四 C 的话，恶性的可能性啊就比较大了。如果是五类呢，那基本上就是从超声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乳腺癌的一个就是超声表现了。
0: 哦，
1: 所以说呢，如果是我们那查体看到这个超声了，如果是一类二类三类我们初步可以就是定期再到医院去复查。如果是到了四类，不管是四 A 四 B 或者四 C 我们就建议到医院里边找这个乳腺外科的专业的医生去给你建议了。
0: 是。那您刚才介绍的这四大类，现在这好多这朋友查过题的，对这个可能名称不陌生了。那可能哎，看报告自己属于哪一类？我觉得前面一二类的，我觉得可能好多这朋友觉得啊还好，但是可能三四类的就会觉得很忐忑。如果说是三类或者甚至是四 A 类等等，那朋友就会觉得啊，您刚才说到了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那它有没有可能会慢慢发展啊，就是从三类会到四类吗？四 A 会到四 B 吗？
1: 这个是个影像学的一种表现。它如果是你或者是三类或者是四 A 类这种，如果是它是良性的话，它这个转变成这种恶性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小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你到医院里边之后，如果是我们这个综合考虑啊，我们临床这个乳腺外科的医生综合考虑，如果是觉得你需要进一步检查，我们可以有时候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钼靶或者做一个磁共振，去更这个精确的一个判断啊，
0: 跟
1: 综合来考虑，我们就会给你一个意见啊，或者是说需要处理了，需要做手术了，或者是说你观察就可以，这个大可不必担心啊，不会说是啊四 A 类这个如果你不处理会变成四 B 啊，这个不会的，因为在这个临床上有好多有这么担心的
0: 啊。
1: 我这一次做的是三类，下一次怎么就会四 A 类呢？因为这个超声它的诊断呢

0: 主观性非常强，就是说你同时这个医生超声医生看了
1: 看到的
0: 可以给你报一个，他可能给你报一个三类，可能另外一个医生呢他同样同时看到了他就会给你也可能报一个四 A 类，这个大可不必担心的。
1: 哦，是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线已经有听友来打来热线咨询了。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李主任吗？请讲。
2: 那个，我是，今年查出来的，去年也查了一个这个尿液筛查，查了三级。那个我从省立医院做个钼靶，建议我，他说是没大碍。今年吧，我怎么有点滋滋啦啦的不得劲？我今年是9月，我看看，9月12号，我在这个。在省立医院又做一个，在这之前是8月，在九零做的，现在做的吧，他说那个建议是微创手术。我给这个大夫念念，他是双九零医院的，这是哈。双侧颅线扫查，双侧颅头皮肤正常回声，腺体包浅膜。导管增幅局部扩张，什么前光滑内透声差，双侧腺体内颤肌结节回声，他这个是右侧，主是注意右侧有成有无低回声。半薄膜膜为12.5，颅菌边缘颅体线前，我把那灯拉走，看不大清。
1: 你可以把结果简单的给李主任说一下。
2: 行
1: 啊，因为你大体一说，可能李主任也明白应该是什么。
2: 说到他这个诊断，超声提示这个诊断是。双侧颅线囊性增生，并局部囊状导管扩张，主流样变，注意右侧 M1 嘛，复合腺瘤回声，B1，这个怎么不大认识呢？三类，必要是微创手术，双侧腋窝淋巴结回声。没见异常。我这现在这个症状，它是右侧是6×5，那个囊状导管是5×3，左侧是7×5。
0: 好的。
2: 囊状导管。
0: 好的。
2: 那个左侧还有一个5×3，这都是九零医院的。我想问问我这个有没有那个可能性那个。恶性啊，
0: 根据你提供的这个超声的这些表现呢，你是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有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有个乳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呢，像刚才咱说了，乳腺结节如果报三类的话，它一般都是良性的。另外呢，你有乳管扩张，乳管扩张呢，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是长东西。乳腺结节呢，三类的话，一般这个我们认为是不需要处理的啊。当然了，这样还根据你的这年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是有可疑的、有高危的因素啊，建议你可以继续检查啊，做个钼靶啊。如果是不钼靶报的也是三类的，或者是钼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建议你过上3个月到半年啊，来医院复查一下啊。如果你有这种疼痛啊、这种胀疼啊这些症状，如果不是那么 特别的严重啊，我们也不需要药物治疗。如果呢，这些症状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了，我们建议你可以去服用一些治疗乳腺增生的中成药来缓解症状，这样。
2: 哦，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不管它，它是不是会这个越来不越那个恶化吗？
0: 你这种担心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啊。综合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结节呢，包括你的一些症状，应该是个乳腺增生，就是说你连这个肿瘤都不算啊。
2: 它这个浊瘤性，它不是瘤子啊。
0: 除瘤可能有分泌物的除瘤，这不是瘤啊。
2: 哦，行，好，谢大夫。那我给再简单给你说一下这个省立医院的报告，行吧？
0: 好的。
2: 这省立医院报告是那个，是9月12号。
0: 你简单的把结论读一下就可以了哈。
2: 右侧大约这个是个，0.7是0.4，左侧是个11.0.5，它是建议是复查，半年复查。双
0: 路
2: 那个结节
0: 三类，啊，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和刚才那个结果是一致的。
2: 可是我去年做的这个两眼筛查，它是一左侧二类，右侧三类，现在都成三类了，它是不是还上增长啊？
0: 这个我刚才讲了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这个二类啊、三类啊，它只要是这个。这个我们考虑是良性的，你就没必要担心，可能你下一次再查有可能又成了二类了啊，这是个不没必要担心啊。
2: 我能应该那个怎么注意一下，什么我应该多少的吃点这种的药，能不能这个缓解控制它
0: 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到药店去买点治疗增生的中成药。如果是你觉得症状不严重，你自己可以调节一下，避免一些情绪波动啊，生活有规律一些啊，别这个熬夜啊，避免这些这个增生的因素，它自己也会慢慢的缓解的。
2: 它就现在我那右侧吧，从过秋过的有点那个，滋滋啦啦的里边，有时候还热乎辣的似的，后背上有时候也有和滋滋啦啦的似的，热乎辣的似的。
0: 你可以到药店去买点中成药吃吃看看。
2: 哦，
0: 好吧。
2: 哦，好，谢谢啊。
1: 好，感谢您参与，
2: 谢谢，
1: 就这样，再见。
2: 谢谢。
1: 看样子这好多女性也是被这增生和结节的问题可能困扰着。哎，前面说到这结节，哎，那李主任，如果说我们一旦拿到查体报告，哎，发现是这个良性结节，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呢？是要，哎，就要定期观察吗？如果说是结节，有没有必要专门针对它进行一些干预和治疗呢？
0: 这种结节呢，一般我们不需要治疗啊。出现两种情况，我们要这个需要我们去干预了。一个是不排除恶性的啊，不排除乳腺癌，那肯定我们要这个把它取出来，或者是进一步去检查，去明确一下。如果是还是不能确定啊，不能排除乳腺癌，我们就要做手术，做病理啊，因为这个病理诊断才是乳腺癌诊断的金标准。就是我们不做病理，你做的再多的检查，也只是告诉你像什么啊，或者是不像什么啊。所以说，一个是我们这个怀疑恶性的，我们要干预了；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它长得，就是比较大了，
1: 比较大
0: 哎，对，长得比较大了，或者是长得比较快了，
1: 怎么叫大或快呢？有什么标准
0: 一般我们认为，如果是在三个月啊增长这个最大径超过3毫米，我们就认为它在短期内快速的生长。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处理了。比较大呢，这个也是根据它是相对的啊，就是和这个乳房也有一定的比例啊。有的乳房小的，你可能1-2公分可能就觉得挺大了啊。如果乳房大的，长到3公分，可能还摸不着呢啊。所以说，一般是我们能摸到了啊，这个短期内啊长得比较快了啊，即使不怀疑恶性的，我们建议也是做个手术把它切除了。
1: 是，那前面说到，如果说是一旦查出这个结节的话，要定期去复查。那一般像是我们一年去检查一次，这个程度可以吗？
0: 如果没有什么这个异常的话，我们每年做一次查体，这是可以的。如果发现了乳房上有结节，我建议在半年的时候再去医院去做个检查啊，做个超声就是可以的。
1: 做个超声就可以是吗？
0: 对
1: 啊，不需要再去做这个钼靶或者是这个核磁共振吗？
0: 如果超声啊有提示啊、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检查啊，我们可以做这个钼靶或者磁共振。
1: 是，那像是刚刚前面那位女士说是三类，那如果说是在我们查体报告中发现是4A4B 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再放任自己去等待啊？
0: 这种情况如果到了四类的话
1: 啊、
0: 我建议还是去医院找乳腺外科的医生，让他来帮你判断啊。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这种四类都需要做手术啊、都是这个需要进一步处理，也不是、啊，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结合的各种因素，如果不考虑恶性的，我们可以做个钼靶啊，排除一下，可能也会是建议你去继续观察，定期复查。
1: 是，明白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青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乳腺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乳房方面的困扰啊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啊，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这我们也会邀请李主任来为您解答。那我们的热线是0531-8261-4766 4866和4966。那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聊。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 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庆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乳腺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的机前的朋友们，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8: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李主任吗？请讲。
8: 啊，我想请问主任，那个乳腺增生应该怎样调理呢？
0: 是这样，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乳腺增生呢，一般是各种因素造成的，这个女性激素水平的这种波动啊，各种因素呢，包括你这个情绪波动啊，包括你生活的不规律啊，压力大，熬夜啊，就是各种因素造成的这种激素水平的改变，然后引起的乳腺增生啊。我们怎么来避免呢？就是去避免这些因素就可以了啊。你避免情绪波动啊，避免这种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啊，避免你这种高压力啊，你自己去经常去这个啊去放松啊啊，去避免这些这个造成激素水平波动的情况啊，就可以来尽量减少乳腺增生的发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生理性的，你到了更年期前后，激素水平它会生理性的会发生这种波动啊，它的发生这种乳腺增生的这种机会也就会增加啊，是这样的。
8: 哦，谢谢主任。
0: 哎，
8: 好的，知道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8: 好，再见。
1: 这刚刚这位朋友说到这个乳腺增生，其实这个增生和结节是不是发病的因素是一致的呢？李主任，
0: 刚才咱说了这个，结节也可能是增生，也可能是炎症，也可能是肿瘤，啊。我们发现了结节之后呢，首先要去做这个医院里边去检查，去排除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啊。当然了，炎症我们结合的症状就可以排除，因为炎症会有这种疼痛啊，炎症的表现，红肿热疼这些炎症的表现啊。但是呢，这个增生呢，剩下的就是增生了啊。有一部分结节是增生，增生呢，就刚才那位朋友咨询的那样，我们去避免这种引起增生的这种因素啊。它这些如果是你避免了这些因素，增生减轻了，可能啊这些增生的结节它会消失的，就是肿瘤它不会消失，不管良性肿瘤或者是恶性肿瘤。
1: 哦，
0: 但是增生 啊，如果是它慢慢缓解了，增生的结节它有可能会消失的。
1: 哦，是。那我们先来看看，哎，在线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来看看。喂，你好。
9: 哎，你好，主任。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来咨询李主任吗？是位男士，
9: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临床上鉴别良恶性乳腺包块的方法有哪些？
0: 这个临床上鉴别啊良恶性肿瘤的办法啊，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乳腺外科医生的这种查体啊，如果典型的这种乳腺恶性肿瘤啊，我们通过查体就基本上能判断的差不多啊。如果是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人民群众这种健康意识、查体的意识都提高了啊，会发现一些查体摸不着的啊、触摸不到的这种这个结节也好啊、包块也好啊，会这个我们通过超声啊来看到啊。其实超声它的准确性也是挺高的啊，就是通过我们超声也可以这种初步的来判断出来啊，它是良性的、恶性的啊。如果我们再结合着其他的影像学的检查手段啊，包括钼靶啊，包括磁共振啊，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啊基本上比较明确的诊断。当然我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乳腺癌的它的诊断的金标准是什么，就是这个病理啊。我们怎么得到病理呢？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出针穿刺啊，然后做组织学的这个病理检查啊，来明确诊断。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肿块切除了之后啊，做病理啊，来明确它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如果是发现乳房上有肿块啊，或者是你摸到了，或者是查体摸到了，也可以到这个医院，让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可以给你一个判断啊，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肿块都需要手术或者穿刺，也不是说所有的肿块都需要做钼靶，都需要做磁共振啊。我们会根据它的病史啊、临床的表现啊、查体啊，这样来给你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这个种指导和建议。
1: 嗯，是，
9: 谢谢老师。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恶性的这个乳腺肿块，它外在常有的有哪些个表现呢？
0: 您说的所谓的表现应该是我们查体的表现啊。
9: 对
0: 啊，查体的表现呢，这个肿块可能会我们摸起来比较硬啊，边界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啊，不太活动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乳腺恶性肿瘤的一些典型的临床表现啊，包括巨皮样变啊，包括酒窝征啊，这些都是。当然了，我们还要结合着腋窝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啊来进行判断。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我们查体啊出现了这些典型的表现，它肯定不会说是非常早期的那种乳腺癌啊。所以说呢，这个查体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在这个临床上，我们这个临床表现之前啊，就是在我们能摸到之前，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手段来把它检查出来，这样呢，这种我们能够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9: 那个老师，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乳腺结节和囊肿有哪些常用的方法、治疗方法？
0: 我们要综合来判断，根据它的症状，如果是囊肿啊，一般是没问题的。囊性的我们认为就是不考虑恶性了，认为都是良性的啊。结节呢，我们也要根据这种超声啊或者钼靶这些影像学的表现，我们来进行判断啊。如果是我们判断它就是增生啊，这个是如果症状刚才说了，如果症状不严重的话，我们是可以观察的啊，通过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啊，使生活更有规律啊，饮食更健康，这样他自己也会缓解的。如果是症状比较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成药来进行缓解症状啊。
9: 老师，您常用的有哪些中成药呢？
0: 这个中成药因为它有好多啊，中成药其实治疗中生的中成药的啊成分可能也不会差太多，可能差不多啊，包括逍遥丸啊这种这个乳狰宁啊这种治疗中生的药物，这种中成药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如果是他有少数的病人他症状确实很严重啊，吃中药啊这个缓解不明显啊，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也有西药啊，就是塔莫西芬叫三苯氧胺啊，也可以治疗中生。但是呢，西药它有一定的副作用啊，可以引起来子宫内膜的这种增厚啊，甚至癌变。所以说我们尽量不去用西药来缓解它，可以尽量用中成药啊。如果我们能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啊，情绪的管理如果能缓解的话啊，我们最好也是不吃药啊。我们老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我们尽量不吃药啊。
9: 嗯，谢谢老师，哎，你讲得太好了啊。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这哎，刚刚说到这个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结节和增生啊，一说到这个症状，哎，我想请问一下李主任，我们经常以前听说的好像是不是说是这个增生的话有可能会有这个疼痛的感觉，但是像是结节甚至是恶性肿瘤的时候它往往是没有感觉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是你发现这个乳房上有结节，或者插体发现啊，超声发现乳房上有结节，伴有疼痛，我们可以做个初步的判断啊。我们认为良性的可能性大啊。如果说这个我们在门诊上见到的患者也多啊，有些患者说了，我摸到这个乳房上有个块儿，我会问一句，你疼吗？不疼。这种情况如果再结合他的年龄啊，到了高危的年龄啊，50岁左右啊，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给我的印象初步判断，可能不太好啊，可能不太好啊。如果是这个这个患者过来了啊，来门诊看啊，说我这个地方有个结节啊，疼吗？不疼。这种给我的印象可能就是啊，炎症或者增生的这种几率大一些。
1: 是，这也是虽然疼起来，哎，这个症状可能好多这女性朋友觉得不好受，但是如果疼了，反而说明一般它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对，
1: 是
0: 这样的。
1: 是，那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了，哎，这良性结节如果说是发展过快呀，或者说是，哎，长得过大，我们可以进行干预。哎，像可能好多这位朋友啊，哎，特别是一说谈到这个微创就色变，哎，除了这种一般这样的手术治疗之外，有没有什么保守的疗法吗？
0: 这种如果是这个结节长得快了啊，或者是当然了，如果你怀疑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建议你开刀做手术把它取出来做病理。如果是我们考虑良性的，或者是患者非常担心啊，我这里有个结节我就要把它取出来，很担心，或者是他最近长了不放心了，但是呢这种各种表现还考虑是良性的，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叫微创旋切术啊，就是从乳房上有一个，就是打一个眼儿进去，然后把这个肿瘤把它一条一条的把它切出来，切出来之后我们再啊去做病理啊。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办法叫这个消融术。消融术呢，它有它的缺点，就是说它得不到病理啊，就是一根针进去啊，通过这种发热也好，其他的方式也好，把这肿块烧死了啊，它坏死了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会慢慢的吸收啊。但是呢，前提是我们要确定这个肿块是良性的才能这样做。 如果是恶性的，
1: 嗯，
0: 你这样做了，它会存在好多的隐患。
1: 哦，是。所以说针对这良性结节其实可以处理的方法有很多。
0: 对，
1: 嗯，是。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个结节，哎，一旦处理掉它复发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0: 如果是肿瘤的话啊，这个良性肿瘤这种结节，
1: 嗯，
0: 一般你切了就切了啊，除非是你在做手术之前你发现它是多发性的啊，你这个地方给它处理掉，其他的地方有可能会长，但是呢，其他的地方长或者是不长，和你处理不处理这个地方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啊，所以说呢，这种如果是我们考虑增生的这种结节，我们是不建议做手术的。啊，
1: 嗯，
0: 当然了，有时候你说他你不做手术没有病理，你怎么确定它是增生呢？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我们结合术前查体影像学的表现，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去做一个判断，啊，就是什么样的需要做手术，什么样的去观察，啊，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来去给大家一个最合理的啊，既不要把恶性的肿瘤啊给漏掉，也不要过度的去治疗一些没必要去做手术去治疗的一些增生啊或者良性肿瘤。所以说我这个临床经验也非常的重要。
1: 是，那检查出有结节的时候啊，可能这好多朋友会纠结，哎，我这个病到底需不需要理会它，需不需要进行这个干预治疗呢？那刚刚李主任也是给了非常明确的一个答复，那检查出结节的话，如果说是哎符合这个需要我们定期随访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也不可以不要漠视不理。那如果说是已经到了这需要再去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也不要当作和没事一样啊。
0: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就是说去掌握啊，这种去手术或者是去观察，
1: 嗯，
0: 就这种这个建议，最好是专业的乳腺外科医生让他去给你。所以说呢，你查到乳腺上有结节啊，我觉得建议还是第一时间去找到乳腺外科医生啊，让他给你一个最合理的建议，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1: 嗯，是。那对于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一般像是有结节的这样朋友需要多久要复查一次呢？
0: 我们也是根据临床上不同的它的表现它的体征来给他不同的建议啊。如果是说我们考虑是增生啊，一般我们是如果是有结节考虑增生或者是良性肿瘤啊，我们就建议他去一般是半年啊去复查一下。
1: 嗯，
0: 如果是我们他报的是4A 啊结合其他的，我们有时候也会去建议他去这个定期复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建议他去3个月啊，不要时间太长啊，这样以免呢耽误了患者的病情。
1: 哦，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这个自身的情况来调整这个复查的时间。
0: 对，
1: 嗯，是。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说，这个在经期会出现这种乳房胀痛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0: 经期前后出现乳房的这种胀痛啊，一般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生理性的表现，
1: 嗯，
0: 啊，没必要去在意它，啊，这是我们认为是这个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是，所以说如果哎出现经期出现这个情况的话，那一般生理性的没有必要去干预。
0: 对，
1: 啊，是。那我们刚刚前面说到这个结节增生，刚刚也有朋友咨询了，说到这个增生啊，出现增生，可能您前面说到了，其实有了增生的时候啊，大可不必，就是不用担心，因为它距离我们说的这个乳腺癌不是一回事儿，很远很远啊，
0: 哦。
1: 是，
0: 嗯。
1: 那同样出现增生以后，可能好多朋友说，哎，这个增生和结节不太一样，这个增生是有感觉的，是有疼痛的感觉的。
0: 对，一般是乳腺如果是伴有这种疼痛，
1: 哦，
0: 啊，我们是认为它有增生，增生的也可以有结节，也可以没有结节，
1: 哦，
0: 啊，因为有结节的话 我刚才说了，增生引起的结节，可以你啊，在下一次复查的时候，可能结节就没了。
1: 嗯，
0: 它是一种周期性的，啊，是这样。
1: 嗯、那这个增生好治疗吗？可以把这个增生治疗？嗯、
0: 增生这个，我们认为也算是一种病，也算是一种啊生理性的啊。我认为，如果是它不影响你这种这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没必要去啊特别的去处理它，特别是啊去吃药啊又是什么的，我觉得一般是没必要的。
1: 嗯嗯，是，如果说是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感觉的话，没有特别就是干扰到自己生活的这种症状的话，可以先不用去关注它，是吗？
0: 对对。
1: 哦，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哎，李主任，说到这儿想问一个问题，最近啊发现好多这朋友啊，哎，去这一些美容会所啊，或者去一些这种按摩推拿店啊，就哎我有这个增生，我有这个结节，说是给我推一推能推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临床上经常也会听到病人问过这个问题啊？
0: 是的啊、有好多啊说我有乳腺增生，要去推拿，要去按摩。
1: 嗯，
0: 哦，这种这个推拿和按摩对增生是没有作用的。
1: 嗯
0: 嗯，推拿和按摩对有一些在哺乳期的啊女性，然后如果是乳管有堵塞的话啊，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啊她去推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建议还是到正规医院的啊推拿科啊专业的啊这种推拿科的医生去给你推拿啊。如果是这个哺乳，特别是哺乳期啊，遇到堵奶了或者是什么情况啊，如果我们推拿的手法不得当，力度掌握不好，
1: 嗯
0: 啊，有可能造成啊从这个堵奶造成这个乳腺炎啊，
1: 哦，
0: 会把这个乳管推破了，这种乳汁啊这个进入到腺体里面，然后带着细菌进去，就可以造成乳腺炎啊，严重的是需要切开引流的，
1: 哦，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慎重。
1: 嗯，是，有时候推的这特别是哺乳期的女性，哎，如果说是碰到不专业的这样人士推拿按摩的话，推的这个又红又肿的，
0: 对，
1: 那得不偿失。
0: 对，这样的话，反而会加重这个炎症啊。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是啊这种恶性肿瘤，我们去推拿，可以促进它通过血液或者是淋巴管啊，
1: 嗯，
0: 进行转移。
1: 哦，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慎重，
1: 一定要慎重。是，那我们看微信平台也有朋友想问到，说这李主任可以讲讲有乳腺增生和结节的人一般在饮食上有什么要求吗？
0: 我们总结来讲啊，乳腺增生啊还是和这个激素水平它的改变会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主要去这个从这个情绪上、生活这种规律上来去调节。如果饮食上呢，啊，刚才说了，我们这种高脂饮食也是乳腺癌的一种高发的因素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饮食上也要健康饮食，
1: 健康饮食，
0: 啊，不要，
1: 哦，
0: 啊吃的这种脂肪类的太多了，
1: 少油
0: 啊，对，
1: 少高脂饮食，
0: 是的
1: 啊，包括这种，含这种雌激素特别多的食品呀，哎，我们尽量也要少接触。
0: 对
1: 啊，
0: 哦，是这样。嗯，
1: 那同样在生活中啊，我觉得预防这乳腺疾病还有一点就是心情保持舒畅，少生气。
0: 对，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已经
1: 好多这个是气出来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啊，嗯，是，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乳腺健康的知识。那早期的乳腺癌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更是要求我们要时刻观察自己的身体。那如果说是有感觉的话，已经很晚了。所以说，掌握一些知识和常识来判断，定期去做体检、去做检查，来关心关爱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感谢李主任。
0: 谢谢。
1: 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感谢朋友关注。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留言。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之际正是雷电肆虐之时，我们总能见到形状各异的闪电在天空飞舞，偶尔在家里也会在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强光，似乎它就和你近在咫尺。在你惊魂过后，你可想过在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中，哪些容易闯入室内，哪些具有危险，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呢？

0: 天呢，我们发现有些闪电呢，就像纵横的树枝，还有些闪电呢，就是一片较亮的亮带。那么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哪些具有危险，哪些呢容易闯入室内，我们又该如何的鉴别和防范呢？片状闪电。片状闪电是一种大家比较常见的闪电形状，它看起来好像是在云面上有一片闪光。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片状的闪电呢，经常是云的强度已经减弱，下雨快停止的时候出现的。它其实啊是一种弱的放电现象，多数是云中放电，对人的影响并不大。线状闪电。线状闪电或枝状闪电也是经常发生的一种闪电类型，它有耀眼的光芒和很细的光线，整个闪电既像横着的或向下悬挂的树枝杈，又像地图上支流很多的河流。线状闪电的特点是它有特别大的电流强度，这种闪电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对人们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出现的时候，它常常会毁坏大树，有时也容易伤人。当它接触到建筑物的时候，常常形成雷击，所以在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往往也就是为了防范线状闪电。线状闪电不仅在户外肆虐，也会通过家里的各类电缆、电线、有线电视接入线等侵入室内。那我们该如何对付它呢？对付这种入侵的闪电，我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远离它的侵入途径。所以在雷雨天气里啊，千万呢不要接触这种接入室内的金属管、金属线，比如说天线、水管等等，最好能够距离它们1.5米以上的距离。球形闪电。球形闪电一般发生在线状闪电之后，一般比较少见。这是科技馆的辉光球实验，它的形状和球形雷电十分相似，它像一团火球或者像盛开着的火菊花。真正的球形闪电通常也是这样一个直径为20厘米左右的火球，发出红色或橘黄色的光，一般维持几秒钟。球状闪电虽然说是一种十分罕见的闪电形状，但却最具有危险性。它带有高能量的电荷，不仅会破坏建筑、灼伤人体，偶尔还会引起爆炸。火球在天空中随风漂移，喜欢沿物体边缘滑行，还能穿过缝隙进入室内。有些人呢，突然见到室内出现这样一个火球啊，常常会不知所措。其实呢，球形雷啊具有跟随气流飘动的特点，只要掌握了它这个特性，就很容易对付它了。首先呢，就是待在原地不要跑动，如果球形雷离你很近的话，可以随手啊捡起身边一个小东西向安全的地方扔去，这样球形雷就可以被引走了。
1: 球形雷电在户外出现的时候，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定是对付球形雷的第一招。如果球形雷距离身边越来越近的时候，迅速地拾起身边的小东西向一个安全的地方扔去，从而将雷引走。
0: 另外，和普通的雷电相比啊，球状雷电出现的几率呢是非常小的。不管你当时有多么慌张，只要记住待在原地不动就可以了。好了，希望雷雨天气您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雷雨时要关闭门窗，不仅降低雷电噪音，也可预防球形雷的入室。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田。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莱西市望城街道人大副主任杨维宁，青岛供销普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门义彤，莱西市望城街道前堤后堤片区党支部副书记贾少飞。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9: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0: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1: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2: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9: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莱西市望城街道人大副主任杨维宁。杨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供销普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门一彤。门总，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莱西市望城街道前堤后堤片区党支部书记贾少飞。贾书记，欢迎您。
15: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同样呢，今天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除了发布了我们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也为大家这个推荐一下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生产的一些特色产品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多朋友看到了是大米啊，这个大米是旱稻啊，是旱稻，不是水稻啊，是旱稻。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除了推荐这个农产品以外呢，还有其他的没有带来的我们比较有特点的一块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那这样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贾少飞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后堤新村的基本情况。贾书记，
15: 好的。望城街道后堤新村位于街道住址西南8公里处，共1782户，5829人，党员中心户42人，党员242名，村庄共有耕地12306亩，人均耕地2.1亩，群众以务农、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周边有畜牧养殖、农机、种植类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共11家，无大型工业企业，农民人均收入2.5万元。同时建设后堤新村岛群服务中心，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服务中心及党员政治服务、生活服务、群众服务、便民服务、基层治理服务多功能于一体，是岛群组织之间资源共享、服务共建、基层共治的重要平台，是后堤新村办公议事开展活动的重要平台，是岛和政府在后堤新村的形象和窗口，荣获最美乡村、优秀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目前村庄道路已实现全部硬化，基层设施安装1000余盏太阳能路灯，新建2处文化活动广场，整治提升5处文化活动广场，人居环境完成改测1700余户，铺设7000米污水管，垃圾分类合格率达到95%。
8: 嗯，非常感谢贾书记的介绍哈。贾书记呢，也是这个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后堤新村的这个基本情况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贾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莱西市望城街道后堤片区的基本情况。贾书记，
15: 好的。前堤后堤片区有前堤自然村和后堤自然村为一个片区，耕地4732亩，人口约546户，1932人，党员66名。
8: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贾书记为我们大家做的介绍哈，也让我们节目一开始啊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门一彤门总啊为大家来介绍。

0: 2020年12月18号 我们正式注册成立了。合作社呢主要就是探索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重点践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一个发展理念，构筑起了党委主导、企业协助、农户参与的三位一体发展体系，同时也走出了一条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村社共建、供销合作社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双社联动的一个特色发展路子。那合作社成立 之初呢，我们由后堤新村党委组织了31户农户，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慢慢逐步发展壮大。 目前我们已经入股土地是1500余亩， 带动了周边4个村庄400余户的农户参与到我们合作社来， 也形成了村党组织加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四位一体的发展机制。 我们的股权非常明确， 那农户占股是 70%， 村集体占股 20%， 我们公司占股是 10%， 实行的是保底收益加盈余分红的这么一种收益分配机制， 切实地保障了农户和村集的权益。合作社成立至今，我们已经运行了这个5年， 累计实现利润是224.69万元， 其中村民直接收益是134.14万元，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加36.06万元， 真正实现了支部有作为、党员起作用、集体增收入、群众得实惠、供销得发展的多方共赢的一个场面。 兴迪合作社以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产业融合、集体共赴为核心，主要聚焦农业主业，延伸产业链条，构筑起种植加服务加加工的多元化产业布局，各产业相互支撑、协同发展，既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又挖掘了特色产业潜力，更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渠道。作为合作社核心基础性的产业， 优质粮食种植以稳产量、提品质、增效益为目标，依托规模化土地资源和科技赋能，打造标准化、集约化的粮食生产基地，重点发展小麦、玉米两大主粮种植，兼顾谷类等杂粮种植，全面保证粮食安全，同时提升种植收益，实现小田并大田的规模化经营，彻底改变以往小农户 种植分散、产量低、成本不高的一个现状，同时也解决了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农业生产难题。同时我们深度对接了青岛农科院，引入了最新的粮食品种和种植技术，实现粮种覆盖率100%。那同样作为合作社的重点赋能产业，我们农业社会化服务同样依托党委引领和供销系统资源优势，解决小农户分散、经营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 提供了农机租赁、农机作业以及农机维修等服务，为周边区域提供规模化的农机作业，也包括你像是无人机植保以及这个粮食收割、烘干、仓储。那我们除了给自身的这个合作社进行服务以外，我们也给周边村庄10000多亩地进行这个合作，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与这个配套服务，我们还定期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农资供应、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以及农产品出加工、农业信息咨询等等和农业农村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举办培训班帮助农户提升种植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规范经营管理。那推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加公司加小农户的这种新型组织经营模式呢，发挥了村党委的桥梁纽带作用，连接了 农夫公司和小农户实现了优势互补，同时建立了标准化的服务流程，拥有了专业的农技团队和农机队伍。那么我们也这个不乏从会计当中成长为农机大拿的骨干力量，同时引入了智能监测系统，实现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服务质量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服务面积涉及莱西望城街道及周边区域， 带动了周边农户户均增收20000元以上，同时通过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推动了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的发展，助力提升区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为合作社增加稳定的服务收入， 每年光是农机服务这一项就可以为合作社增加收益约在5万元左右，真正的实现了服务促产业、产业带增收的良性循环。
1: 非常感谢门总的介绍哈，朋友们，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仔细或者听明白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个模式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啊，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如果说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党组织领班合作社的同行啊，或者是咱们这个大家有想进行合作 或者是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式，也想借鉴学习的话呢，这个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另外呢，我们除了今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同样的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啊，也发布了这个录了一段门总的视频啊，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有这个一些 视频啊，图片啊方面的资料啊，朋友们，这个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可以在线的进行互动，因为我们的嘉宾啊都在直播间，可以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交流。其实刚才门总啊介绍的已经非常全面了啊，这个模式很新颖，而且呢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就助力我们集体增收是非常见效果的，其中这一个个的 上十几十万上百万的这样的数字啊，数据就能够证明我们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归纳总结了一下哈，无非就是发展合作社，土地流转好了之后呢，发展一产啊，一产我们继续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粮食类 作物啊，进行这个努力的这个发展，当然呢，发展的同时呢，还有就增加了我们现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就做农服这一块啊。当然，现在呢也延伸到了我们的三产领域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旱稻啊，旱稻这样的一个产品。咱们合作社现在主要种的是哪些门类的这个农作物？
0: 合作社目前是以种植这个小麦、玉米为主。保证了这个基础的这个收益了以外呢，我们在这个拿出一小部分土地，我们种了一点这个经济作物，像是我们的这个旱稻，旱稻已经是连续种植了这个三年啊，收益也是非常的不错，可以借鉴的提升我们合作社的一个这个增收吧。
1: 今天呢咱们这个贾书记来到直播间里了哈，贾书记种吗？平常？
2: 平常种。
1: 你有多少亩地啊？合作社里的二十亩。
2: 管二十来亩地是吧？二十亩两亩地，大旱稻，对。
1: 你感觉种旱稻和您平常种别的粮食类作物有区别吗？差不多吧。差不多是吧？对。因为往期节目种旱稻的嘉宾都给我说，没感觉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和种粮食类作物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个应该是老百姓还比较容易上手的那种管理起来哈。我想问一下门总，咱这个是品种是叫多少这个旱稻？
0: 汉香一号，
1: 汉香一号啊，这也是一个咱们现在给大家这个等于是在节目当中也做一个推荐，一个推广哈，非常的不错。这个大米啊，这个包装啊，你看这个米砖非常的精致哈。咱们现在做粮食类深加工，一共是有没有面粉啊，什么玉米啊什么的这些，还只做这个。
0: 除了旱稻以外，我们这个从24年我们和青岛农科院然后推广了一个这个新品种是蓝麦，就是蓝色的这个小麦，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营养价值也高。那我们现在就进行加工成了这个面粉。那26年呢，我们继续是再进行一个深加工，我们把面粉再给它加工成面条。一是提升它的这个附加值，二一个呢是想让更多的这个广大的这个朋友，然后可以吃到我们这个自己种的 无公害的生态的一个这个蓝色的麦子。那借着这个平台机会呢，也给我们这个星地农业合作社打打广告。如果大家想吃这个旱稻或者是蓝麦的话，那可以联系我们。
1: 这个电话说一说。电话的话呢，
0: 可以是这个1855-532-3197，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我们。
1: 哎，朋友们，如果没记下的话，我们节目以后啊，可以在这个直播链接里面啊，请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发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咱们共同助力啊，我们集体产业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好的，朋友们，刚才呢，了解了我们的这些好产品、好品种、好做法。那么咱们提到了那么多了，肯定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后地新村党委领办合作社的这个成立 给当地群众在咱们日常的农业生活呀，还有咱们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上带来了哪些比较好的可喜的变化，我觉得贾书记应该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贾书记，
0: 好的。告别了分晒种耕种，合作社实现了土地规划规模化的流转，机械化的作业耕种管收全程专业服务，群众不用再靠人力靠活，彻底了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模式，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不用自己耕种了，不用投资，无风险，收入还稳定。
1: 哎，其实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够这个盼着的，没有风险啊，收入稳定，而且呢这个不用投资啊，这都是大家真的是内心的一个呼声哈。其实咱们就假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农户的话，我也想有这么一个好事儿轮到我啊。当然呢，我觉得这最大的还是来源于咱们这个党委啊。这样贾书记也来介绍一下咱们后堤新村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新堤合作社的呢？
0: 党委牵头，党员干部带头，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2020年成立了新堤农业专业合作社，党员干部带头入股，参与生产管理，解决农户顾虑，推动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强化党组织统领能力，凝聚各方面的能力，破解土地分散服务不足的等问题。
1: 这样咱们就可以合起伙来抱团干事儿哈，形成一个凝聚力啊，这样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那一系列的几十万上百万的数字才会越来越高啊，我们的收益才会越来越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杨维宁主任来介绍一下望城街道的优势产业资源。杨主任。
2: 好的，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望城街道。望城街道位于莱西市的东南部，总面积154.1平方公里，辖15个城市社区、10个新村、66个自然村，常住人口是11.73万人。我们街道呢是典型的城边街道，近年来先后获得省级农业产业强镇、山东省平安农机示范镇、青岛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青岛市现代设施农业引领镇等称号。街道资源禀赋突出，有一山三水的自然资源优势。一山是指草花山，三水是指大沽河、诸河、七星河三条河流，街道的水资源十分丰富。我们街道也红色基因历史传承，辖区有革命烈士陵园、南京路上好八连诞生地等红色资源，历史悠久，有新石器时代的西咸渡古文化遗址，还有距今4500多年的龙山文化。街道内还有像鱼踏、匠磨人、彩绘木雕、马氏手工抻面等非遗文化传承，区位优势明显，位于胶东半岛1小时生活圈内，隆清、沈海、荣为三条高速在辖区经过，308、204两条国道纵横交错，辖区内工业经济发达。我们望城街道是莱西市工业重镇，莱西市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在2024年 GDP 达到了108亿元，有内外资企业318家，其中规上企业71家，高新技术企业86家。街道内农业产业高效发展，2025年我们的农业产值达到了11.2亿元，现有耕地面积7.57万亩，建设高标准农田6.7万亩，呈现南北分布、城方连片的特点。我们也积极助阵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目前共有家庭农场136家，合作社261家，社会化服务组织109家。整合地域和品牌资源，我们成功培育了像七星河烤鹅、石磨香油、玉米饼子、七彩古树挂面等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以及像官道小米、粘枝头大樱桃等10余个优质农产品品牌，同时持续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与八一农垦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高校深入合作，八一农垦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在七星河乡村振兴片区成功揭牌，截至目前开展试验示范种植了像甜瓜、西红柿等新品种达到了300余种，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实践平台，全面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
1: 好的，那么咱们望城街道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我们望城街道始终把强化队伍建设作为助力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基础，聚焦组织引领、服务增效与利益共享，系统推动合作社健康持续发展。一是建强组织根基，街道始终以党支部为核心，注重选拔与培养并重。像我们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观摩、交流学习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村干部的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和实践本领，着力培养一支懂经营、善管理且有闯劲的队伍干部，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二是创新运营机制，街道聚焦合作社的可持续运营，积极引导各村推进土地集中流转和整合整治，实现了土地的城防连片，有效地扩大了种植面积。通过引入专业农业服务公司，开展土地托管，推动了我们农业生产向专业化、集约化、机械化转型升级。同时我们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鼓励发展向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多元业态，积极培育电商销售、仓储物流、品牌打造等配套服务，持续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第三点是紧密利益纽带，共享发展成果。街道始终坚持以农民为受益的主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农民以土地等方式入股，紧密链接村集体和农户的利益，凝聚共建共富合力。同时我们也积极指导各村党组织规范管理和合理使用集体收益经济，将收益经济呢重点投向民生实事、困难群众帮扶等领域，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切实增强村级组织的公信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杨主任的介绍哈。那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咱们青岛啊莱西市望城街道啊，这个主要给大家分享他们的好经验和好做法。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朋友们咱们继续来关注节目，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镇方田。
16: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咱们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莱西市望城街道人大副主任杨维宁。杨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供销普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门义彤。门总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莱西市望城街道前堤后堤片区党支部副书记贾少飞。贾书记欢迎您。
2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也欢迎朋友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啊。那么同样我们今天啊，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也发布了我们的短视频，方便大家更加立体直观全面的来了解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好经验和好做法。 那么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合作社以及我们当地的这个村子和所在的片区乡镇街道哈。那同样呢，我们因为今天节目嘛，我们这个党组织领班合作社是和咱们青岛这个供销普惠有限公司进行合作运营，才得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丰硕的成果。那么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门总啊，为大家啊也来介绍一下青岛供销普惠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门总。
0: 好的，主持人。青岛供销普惠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呢，我们是青岛市供销社和莱西市供销社两级供销社控股55%的这么一个直属企业。那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这个需求，我们也依托自身30年农业行业的优势，集聚了农机、农资、农技以及金融、保险等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这个农业生产和那个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将产业发展深入融入了这个服务体系，为农业农村提供全方位的生产性服务，也同时构筑起了这个市镇村三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那这个服务体系呢，我们不仅提供这个专业高效的一站式服务，同时我们还积极引导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一个发展格局，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这个有机衔接，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我们托管土地是15.73万亩，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是137万亩次，服务多个省市的家庭农场、合作社以及小农户是2.39万户。那同时也当选了山东省乡村振兴服务联盟，农业生产专业委员会，然后还有中国农业农村服务业联盟第一届常务理事单位，同时也被青岛市供销社授予了青岛市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以及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1: 好的，非常感谢门总的介绍哈。那么我们公司啊，是和咱们这个村里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衔接和融合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让门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后堤新村党委领办的新堤专业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0: 运营模式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实行了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公司加农户四为一体的这个运营机制，由后堤新村党委牵头引领，然后这个我们公司参与，然后农户也参与进来。股权架构呢，就是村集体以这个集体用地以及办公场所等资源入股，农户就是以土地使用权入股，那我们就是以前期的这个技术以及管理入股，整合土地，带动农户参与，实现了一个小田并大田，共同的一个这个增收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同时呢，我们也推行这个五统一，你像是统一品种、耕种、管理、收割等模式，依托科技赋能，对接农科院，引入2种技术，配套农机化智能设备，接入物联网平台。同时我们的这个托管的服务标准，我们也在山东省率先通过了9001的一个体系认证。在产业布局上，我们更是将产业链连伸，以种植加服务加加工的这么一种多元化的布局，以优质的粮食种植为基础，发展特色种植，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链的延伸项目，打造全产业链发展闭环。分配模式上，我们主要就是这个实行保底收益加盈余分红的一个利益机制。保底收益就是我们一亩地保底是500块钱，那剩余的分红呢，我们就按照这个7:21的比例分配，就是农户占股70%，村集体占股20%，我们占股10%，分别对应三方入股的份额进行盈余分配，助力村集体经济造血。农户既可以获得这个保底收益，就是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那500块钱的实打实的能拿到手里的，剩余的我们再按照比例进行分红。通过这种方式的话，这个农户一亩地可以实现分红，差不多这连续5年能在这个1300块钱左右。相比较他之前这个流转给大户的土地那个价格的话，一亩地能增收这个400-500块钱。那同时，村集体也增收了36.06万元。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达成了一个这个多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
1: 嗯， 刚才大家这个很仔细的都在听哈，我看咱们直播链接里边也有不少朋友在这个发言啊，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长的道路上啊，有这个和这个运营模式

0: 模式啊，比如说分配模式啊，也想这个改进一下或者提升一下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经验和做法就非常的不错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当然我们今天在直播链接下方呢也是发布了咱们在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运营管理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啊，方便朋友们这个能够除了收听节目以外啊，更多的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文字方面的内容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我们的贾少飞书记啊，为我们啊大家来现身说法一下，你感觉这个模式在村里运行的怎么样？你作为、其实你也是其中的受益人之一，对不对？
1: 是，对，因为现在都是老年化的种植，在村里这个种地的大多数都在70岁以上了，应该说年轻人40多岁的种地的不算太多了，都是父辈爷辈然后再种植了。因为在这个合作社成立了以后啊，有一些80岁的老人，现在就是不用自己来耕种了，然后到最后，那个拿那个分成还有那个保底，都是那个脸上笑的，开了花，在我们看着那个，心里也非常的高兴，
0: 非常感谢贾书记的现身说法哈。刚才门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我一定要找一个这个切身的受益者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哈。我忽然想到了，哎，贾书记就是啊，这个就在我的身边，来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一些比较成功的啊经验了。当然在我们这个成功的合作啊运营管理过程当中啊，肯定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想问一下门总啊，咱们都是如何克服的？
2: 好，主持人，其实我们合作社一开始成立的时候也挺困难，困难重重。因为为什么一开始的这个群众的意愿不算是很高？因为一是这个农户长期习惯于家庭分散式的一个这个经营模式，对于像是土地入股抱团发展的这么一种集体性质的这个合作模式他认知不足，担心哎我土地交给合作社以后我失去了这个自主权，害怕这个经营不善导致我这个收益受损等等的这一系列问题，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前期推动比较困难。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望城街道户籍新村党委就牵头，我们公司配合，我们就组成了一个这个宣传动员小组，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以及入户走访的形式，详细的给农户通过咱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去给他们讲清，哎，入社的好处、风险防控。你看，就是他担心这个收不到收益，那我们就给你保底500块钱，起码比你流转土地的这个费用要高。那同时呢，这个党员也起到了这个带头作用，发挥村党支部的这个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一个先锋模范作用。首先，这个我们的这个两委干部和党员率先以土地入股带头参与，那么以自身的这个说法，然后行动带动周边的群众入社。同时呢我们还有了简化这个入社流程，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安排我们的这个党员干部入户进行这个填写办理这个股权登记等等的这一系列，所以让老百姓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这个合作社的从一开始的这个规范到我们的这个定期公示合作社的运营情况、收支情况，让他们更加放心。所以我们的合作社的这个社员从一开始的31户也增长到了现在这个327户。人搞定了以后，那我们就想我们还有缺钱。因为成立初期吧，这个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没有这个投入性的这个资金，那同时合作社的这个主要是以土地入股，也没有现金流，这个金融贷款方面也是比较困难。那出于这一种呢，我们就是公司就是前期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资金垫付，也在第一年我们把小麦种植收获了以后，那给了我们这一部分作业费，然后到下一季的话，合作社就正式开始了一个这个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再就是这个人才了，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缺乏这个专业性的这个人才，一是在目前农村的这个人才流失比较严重， 懂农业、会经营、善管理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比较缺乏。那前期就是我们就是派驻了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员，但是你像是我公司过去派驻过去的话，我不可能这个一年365天全部待在村里边，因为公司还有事，所以也没办法实现这个全程跟踪。所以我们也实行推行了一个这个党员带骨干、骨干带群众的这么一种传帮带机制，发挥专业人才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
0: 这是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克服困难的这个方法啊。其实每一个事业想要干成啊，都有这个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关键咱们看看怎么因地制宜的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现在咱们合作社模式可以说得到了咱们社会各界的广泛的认可与肯定，能不能给大家分享点这些年来的工作经验或者是心得？
2: 没有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们与这个后堤新村党委领办的这个兴堤农业专业合作社，我们也从初期的这个举步艰难到现在能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我们也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村企联动、群众参与、共同发展的一个特色路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积累了一些这个经验心得吧。一个就是这个党建引领是我们合作共赢的这个根本保障，这也是我们破解一切难题的核心支柱。只有村党委发挥它的战斗堡垒作用，主动牵头，它可以协调农户、整合资源，当好这个农户的主心骨，同时化解群众的这个疑虑，凝聚发展合力。那同时也为我们和农户之间发展了一个这个桥梁纽带作用，从中协调解决各类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就是这个群众参与，其实群众参与是我们的这个合作体系，只有充分的尊重群众的意愿，保障群众的权益，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和凝聚发展合力。就像我们的这个股权，我们是70%的股权是给到了老百姓，所以让老百姓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利益。那同时呢，我们就是这个三维共同协同发力，实现这个优势互补，共建共赢，引入了一些这个人才，推动这个合作发展。同时呢，这个你像是这个农业农村局也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规范运营的一些指导，健全了我们合作社的这个管理、财务各项制度。这样的话，我们合作社才能这个走得更远，发展更高。
0: 这也是咱们这些年来的一个经验心得哈。其实能听得出来，门总也很感慨哈。门总从最开始到现在，这个经手这个就整个算这个项目吧，多少年了？
2: 5年了，今年是2016年，是第6年了。
0: 第6年了啊，6年当中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哈，像一个小孩一样，从最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到成长到因为个孩子6、7岁都上学了，非常的不容易哈。而且现在呢，这可以说一年比一年好。
2: 是
0: 啊，咱们也有很多这个慕名而来学习的嘛。
2: 有
0: 是吧？
2: 我们这个接待的次数是大幅度上升。
0: 那肯定的，因为咱们这名气在外了哈。这个不光有名气，关键是也有效果啊。就像刚才贾书记提到的一样，确确实实咱们当地的老百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啊，大家都能感受到那份可喜的变化。当然呢，我觉得咱们除了这个当地啊，我们这个党组织啊领头发展的非常好以外呢，我们的望城街道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杨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望城街道下一步又将如何更好的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面向未来，我们街道在继续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上，还是要沿着扎扎实实兴实业和红红火火促融合两条路子走。一方面呢，要让乡村的家底更厚实，我们将持续推动共富公司的规范化运作，争取每个村都培育出自己的特色产业。我们今年计划建成2个特色农业集聚区，带动集体收入增长10%以上，持续巩固七星河乡村振兴片区的建设成效，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设施农业，高效推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建强七星河主粮技术集成示范基地，推广像种植鹰嘴豆呀这种高附加值的农作物，同时依托羊雀湖的资源优势，继续扩大樟树港辣椒的种植规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拓展新农业工匠学院的功能，进一步加大校企合作，着力建设七星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农村的人气旺起来，活力足起来。今年我们会大力推动村书记走进直播间，持续打造我们望见丰收直播品牌，培养一批农讲会卖的书记主播，策划举办望城丰收节、农工文化体验周、芍药花海文化节等特色的节庆和文娱活动，推行春季赏樱花、夏季摘葡萄、秋季品秋月梨以及冬季采摘草莓的四季游玩路线。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围绕北京路、上海路、山文学院等这些区域引入新的业态、新的店铺，争取让我们街道不仅有好的农产品，也有好风景、好体验，真正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新城区。
0: 嗯，好的。那么今年望城街道又有着怎样的发展规划？能不能提前给大家来说一说？
3: 好的。2026年呢，望城街道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力推动市委市政府相关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继续深耕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重工重法四条战线，因地制宜协同推进三个发展区域建设，像在北京路、上海路等核心区域推动服务业急剧发展，在中心区域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在南北两个农业片区继续推动现代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建设经济发展新高地、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乡村振兴标准田，为莱西全面塑造青岛北部协调发展新优势贡献力量。一方面，我们将继续聚焦产业强实力，狠抓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重点发展高端制造、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持续优化来望城筑起星服务品牌，盘活闲置低效用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二是要聚焦城乡提品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特色农业集聚区，做强现代示范农业，并深化农文旅融合，大力发展村书记直播带货经济，做大望见丰收直播电商品牌，打造文娱品牌和消费热点。第三方面是继续聚焦治理优服务，我们会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探索党建引领开放楼院精细化治理的新路径，持续培育基层服务品牌，不断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并推动街道积极融入康湾建设，探索发展康养的新业态，提升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
0: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的介绍。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想请门总来说一说公司与合作社下一步又有着怎样的发展计划呢？
2: 下一步我们合作社呢将以延伸全产业链、深耕订单农业为主要核心目标，依托我们现有的这个种植和服务产业的基础补齐短板。你像是我们公司也给这个合作社投的这个两台式移动烘干机，包括我们积极帮助争取的这个共孵项目建了一个这个仓储仓库，那我们就开始深化这个全产业链，我们往这个三产加工提升我们的这个星地的一个品牌价值，然后更好的更广的服务于我们本村以及周边村的一个老百姓。那订单农业呢，我们也计划从这个盲目种植开始向这个订单导向给拐变，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我就给你种植什么。
0: 嗯
2: 嗯，
0: 太好了。那这样我们的我相信这个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哈。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我们后堤有很好的这个土地资源，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水资源，各项条件都非常合适。那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个26年呢，我们计划是深耕订单农业，所以有好的这个农业订单，那可以及时的这个和我们联系，我们提供种植啊，然后大家提供一个这个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们一起共同增收。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哈。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合作社和咱们公司啊，将来能够携手打造更多的高品质项目哈，能让咱们的集体经济越来越好，共同助力咱们的乡村振兴。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们，谢谢，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村电商平台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
4: 首先，农村电商平台可以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传统上，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通常局限于本地或临近市场，这限制了农民收入潜力的提高，并增加了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电商平台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为农民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电商平台上的多样化市场渠道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销售选择，使他们能够根据市场需要和价格波动灵活调整销售策略。
3: 除此之外，电子商务还为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供了平台，农民或农业企业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增强产品的市场认知度。这不仅可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还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盈利机会。
4: 其次，农村电商平台会促进乡村就业和收入增长。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模式，还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新兴的经济活动为农民提供了一系列区别于传统农业耕种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就业多样化。
3: 这包括在线销售农产品、管理电子商店、进行网络营销等工作。农民可以转变为电商企业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自家产品，或者协助其他农户销售产品。
4: 其次，农村电商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此外，电商平台还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许多农村创业者利用电商平台开展业务，如开设在线商店、提供农产品加工服务，或者从事农产品的品牌推广。这些创业活动不仅为创业者本身创造了收入，也为其他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3: 总之，农村电商的兴起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不仅限于直接的电商销售，还包括物流、技术支持、客户服务以及创业相关的工作。通过这些新的就业渠道，农村电商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居民的收入。
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村电商平台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现在是晚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在菏泽举行。我省推广花生一经三杆技术，筑牢粮油安全根基。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散瓜会开幕。临沂罗庄区建立气膜文旅活动，积极推介优质农产品。5月7号，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菏泽举行。近500名行业代表共同见证此次盛会。
14: 颁奖典礼现场各赛道获奖名单正式揭晓，菏泽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斩获产业带赛道冠军，主播杨从从拿下人才赛道冠军，各赛道亚季军同步出炉，14个县域优秀电商产业带获专项表彰。大赛特设的村书记赛道成为亮点，扎根乡村的村书记主播走上领奖台，凭借直播带货为家乡农产品打通全国销售渠道，成为乡村振兴的数字带头人。
15: 城里的朋友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我们山里的好的农副产品，价格的农副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既方便了直播间的朋友们，又让我们的辅导乡亲得到了收入增收。
14: 大赛以赛代训，以赛育才，发掘出一批本土优秀主播，同时吸引大量知名非遗品牌参赛，带动非遗特色产业带提质增效，还辐射淄博、德州等地，掀起电商赛事热潮，形成全省电商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
16: 通过参加这个大赛呢，让我们的品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本身我们就是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有了更高的认识。
14: 活动现场，山东省农村电商联盟正式成立，多方携手搭建农产品上行协作平台。省商务厅同步发布2026年电商促消费活动计划，释放山东持续优化电商生态的积极信号。同期举办的好品选品对接会，汇聚全省各地优质特色产品及牡丹区拳头产品，100余家山东知名品牌参展，20余家主流电商机构销售渠道现场对接洽谈，高效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17: 持续放大赛事品牌集聚效应，深入实施电商扩容提质行动，不断完善电商生态体系，强化人才培育、平台赋能、物流保障，全力释放直播电商成熟效应，推动更多菏泽优品、山东好品结网储存，畅销全国，走向世界，为全省电商发展贡献菏泽力量。
14: 本届大赛自2025年11月启动，规模与影响力全面升级，覆盖全省40余个产业带，吸引200名主播、400家企业踊跃参赛。历经多轮选拔比拼，赛事累计开播4000余场，销售额达6.7亿元。参赛主播企业销售额平均分别增长超30%、46%，实现品牌赋能与产业带转型升级双赢。
18: 过去一年，牡丹区电商发展成效显著，共建成54个淘宝村、10个淘宝镇，网龄额突破64.5亿元。在特色产品与产业链方面，以芍药鲜切花、牡丹催花为核心，年网销芍药9000万只，牡丹催花48万盆，销售额超5.6亿元，打造7个一镇一品特色集群。年销6.4亿元，23家企业入驻好品山东，百余种产品对接升级采购平台。
13: 花生一经三改，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播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临沂莒南县举行。
19: 本次会议采用田间观摩加专题培训加专家研讨的立体化形式举行，旨在为花生单产和品质双提升提供解决方案。来自全国的农技专家、种植大户、合作社代表、科研团队代表等现场观摩花生机械化播种作业流程，学习推广花生一经三改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
20: 一经三改呢，一经呢就是单粒经播，把以前一种每穴了2粒、3粒改成一穴1粒。三改呢就是改施肥方式，采用这个转用肥，咱们用3式公斤。第二改呢，就是改这个精准花孔。第三改呢，就是改这个收获时间，催花生可以到9月中下旬。这样呢，一经三改继续呢集成起来，便于大面积应用。
19: 近3年来，专家团队在山东、河南、湖南、新疆等地培创一经三改千亩示范方15个、万亩示范方4个，辐射推广面积达500多万亩，实现了结种20%、结肥15%以上、增产15%以上的良好成效。
21: 我去年呢种的是120多亩吧，达到了每亩提肥30多斤的花生米，每亩增产大概70多斤花生米吧。从这个效益上来说呢，还是比较可行的。
19: 花生是我国单产与产油效率双高的核心油料作物。作为全国花生生产大省，山东长期保持种植面积广、总产量高的优势，产业发展态势稳健，对提升食用油自给率意义重大。
22: 我们通过这次活动啊，能够加快这个技术的推广应用，和落地生效，然后呢，这个助推全省，花生这个扩面积、提产能、提品质，推动全省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为推动玉米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搭建行业交流平台，由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主办的2026年玉米市场信息交流研讨会在济南举办。
19: 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围绕玉米产业形势、市场形势、产业链发展和风险防控等议题展开研讨。
23: 这次会议啊，它这个规格应该比较高，通过这个会议包括交流，我觉得作为农业集团，下一步一个就是在科技创新上要发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产业协同，就是和这些兄弟单位的联合上来共同的嘛，把玉米产业做好。更重要的是怎么呢？就是在推广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在推动玉米产业的发展上贡献我们的力量。
19: 15五期间，山东农业集团将联合中科院、中国农大等9家优势单位，牵头组建玉米智能生物育种创新联合体，重点培育高蛋白、矮化、耐盐碱等玉米新品种，以及试种与示范推广。活动现场，专家学者还围绕国内玉米政策与市场形势分析、玉米深加工行业发展及对玉米市场的影响等做了专题报告。先是玉米作为产业新增长点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瑞围绕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我国先是玉米生产消费的现状与趋势。
24: 这两年呢，先是玉米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增长也非常快，大概全国有2500万亩的这个鲜食玉米的一个种植面积，而且还在快速的增长，它一定是个将来的发展趋势，因为它是满足了消费需求，满足了农民的增收需求，用农民满足了健康需求的一种很健康的食物。
13: 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赛瓜会拉开帷幕，汇聚冀鲁豫3省种瓜能手，集中展示西瓜产业发展成效。
19: 本期赛事采用种植户报名、村委会推荐、筹委会筛选的方式锁定参赛西瓜，其中瓜王以单瓜重量为评定依据，瓜后按照糖度、口感、外观进行综合考评，经过称重、测糖、评委现场品鉴等流程严格评选，决出了本届瓜王、瓜后和优质礼品西瓜奖。
0: 我连续得了4届瓜王了，原来是感觉到自己没希望，我说啊，这个。

0: 赛瓦会呢，咱们这个西瓜种植户交流记忆，探讨呢这个西瓜发展的新前景，为下一步这个西瓜产业的发展呢奠定了基础和信心。
1: 5月8号到10号，2026临沂市第四届气谋文旅活动周在罗庄区合肺县举办。罗庄区建立这一全国性特色活动品牌，搭平台促对接，积极推介当地优质农副产品。2026临沂市第四届气谋文旅活动周在临沂市罗庄工业博览中心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摩托骑手近千人齐聚于此。活动同期开办的临沂特色展销会，将机车的炫酷与临沂的烟火气碰撞交融，为这场盛会注入了多元活力。
2: 我们也是山东省首家获得了我们 SQF 全球食品安全认证，以及我们 NSF 鸡蛋认证、可生食认证和复吸认证的一家企业，也非常希望我们全国各地广大的摩友能够通过这次活动认识到我们。
3: 我们的门店也是现在已经遍布全国，最远到三亚呀，或者你到青海呀，都可以吃到临沂的美食、地道的农家风味。
1: 展销会上，罗庄区采用一站一展模式，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副产品、工业产品及传统非遗产品，打破产业壁垒，推动机车文化与工业、农业、商贸、文旅融合发展，为罗庄区农特产品走向全国搭建了优质桥梁。
4: 主要是带了我们柳边产品，黄山市齐柳工艺发源地。今天我们的产品呢，有收纳、户外灯具和传统柳边、宠物用品四种品类，也希望给广大摩友推荐，也向全国推荐。
1: 近年来，罗庄区始终坚持深化产业融合发展，立足农业资源优势，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通过强化产业招商、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农文旅深度融合等措施，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5: 全方位搭建农产品展示推荐平台，集中展销糖鸭贡米、生态蛋品、临沂炒鸡、花木花茶、八宝豆豉等优质农产品，以活动聚人气、拓渠道、树品牌，持续擦亮罗庄好品区域公共名片，让罗庄优质农产品走出临沂，走向更广市场。
1: 德州齐河县抢抓农时，实施小麦桶房统治作业，通过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化手段，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在齐河县300,000亩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区，大型植保无人机匀速穿梭，实施一喷三防，一次性达到防病、防虫、抗早衰、增粒种的综合效果。
6: 小麦正陆续进入秧花期，这一时期是决定穗粒数和产量的关键阶段，也是小麦赤霉病、挑锈病、白粉病、蚜虫等多种病虫同时发生危害的关键时期。小麦一喷三防，就是在小麦抽穗至灌浆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
7: 以前我们自己打药被这虫子，又费工又费时，打得还不匀。现在用无人机打药，打得很快，一亩地几分钟打完了，打得物很好很密。
1: 今年齐河县继续将小麦一喷三防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由齐河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创新土物模式，确保喷防作业高效规范绿色全覆盖。
8: 全县整合261架无人机进行喷防作业，依托智慧农业平台全程进行监控与调度，预计5天内全部完成。
1: 2026年省农业农村厅农机推广杯健步走活动在济南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农机推广站承办，厅机关及12个事业单位近400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随着发令枪响，大家沿兴隆公园4.5公里环形跑道，精神饱满地迈开步伐，展现出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活动最终决出1等奖6名、2等奖14名。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农业机械知识科普展与省千佛山医院健康咨询服务两大板块。干部职工在健步之余，不仅可以了解农机技术，还能体验专家团队带来的义诊与健康咨询服务。
9: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0: 沃野千里。

0: 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5: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景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4: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5: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4: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5: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1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的相约全程宝藏地，我们跟随记者小栾一起来打卡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据说啊，在这里可以露营、骑马、采摘、吃喝玩乐，让您实现一站式体验。
7: 在济南，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可以骑马、可以露营、可以烧烤的地方吗？小栾走乡村，相约全程宝藏地，今天打卡土屋村。
8: 在济南，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寻到这样一个可以露营、可以遛娃、可以玩水的世外桃源。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如今已经是山东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依傍泉源玉带玉福河，形成了天然的露营野炊集聚地。
9: 挺好的，山清水澈，这你们想来这边尽量打个盆喝酒啊、聊天啊、烤烧烤都挺好的呀。其实我刚刚从成都过来的，我刚刚过来四天。
7: 浩克山东欢迎您。
9: 啊，谢谢。
10: 是比较适合团建嘛，我感觉空气啊还有环境都比较合适。
7: 刚才是马上见露营，现在这里是马上见露野，这个地方啊之前没见过，走吧，咱们去瞧瞧。
11: 平时的话是为了工作，是生意上工作上比较忙，来到这里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7: 快来打卡吧。
12: 开车不到两分钟就来到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斗牛农场。
7: 握个爪好不好？握个爪，啊！一伸手就给你握爪，好可爱呀！你好呀，
13: 嗨，
7: 这不就 就是建设版的开心农场吗？这地啊有25亩，名字叫做共享菜园。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包一块地，自己种自己吃，绿色天然无污染，
9: 舒服的喜悦嘛。你看一根长长就长这么好，多开心啊。
7: 那为啥要叫吃不了？
9: 源源不断的种，源源不断的吃。
7: 杜总，我能在这包一块地吗？
11: 没问题啊，可以种卷心菜、菜花、茄子、辣椒、葱、韭菜等等各种的应季蔬菜。
7: 这么多都能种？
11: 都能种。
8: 露营骑马、种地、采摘、喂萌宠，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山前白鹭飞，萤草溪水肥，在这里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好。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6: 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带您发现山东乡村的别样精彩。这个季节啊，齐鲁乡村绿意盎然。在日照有一个小草坡村，这个仅百十来户的小村庄，凭借绿色低碳的乡村治理模式，惊艳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山东乡村如何以生态之美，向世界展现中国乡村的绿色春天。
13: 新绿处处在，小草冒了头，桃花开了口。可您知道吗？在山东日照有个村，把新绿直接种在了家门口。就是这个村，在2025年的11月，全村只有108户人家，却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了全球乡村绿色治理的样板。这个村呢，叫做小草坡村。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凭啥能站上联合国的舞台呢？走进小草坡，处处都是变废为宝的智慧。污水不再是负担，而是浇灌菜园的肥水；垃圾不再是困扰，而是循环利用的资源。屋顶上的光伏板晒着太阳就能长出钱来，成了村民共享低碳生活的绿色银行。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废物正系统性地变成了资源和财富。无废村庄不再是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那这么好的事儿，是怎么能让大伙都愿意跟着干的呢？小草坡村找到了美德信用加积分兑换这把金钥匙，在乡村收屋静读半小时积1分，参与志愿服务积3分，做好垃圾分类积5分，攒下的积分直接在村里超市换米面粮油。小积分撬动了大治理，村民从要我参与变成了我要参与。从污水横流到肥水浇田，从垃圾遍地到变废为宝，小草坡村用最接地气的办法走出了山东绿色乡村的模样，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乡村的绿色与春天。
6: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一片叶子能改变什么呢？走进诸城，答案就藏在甘泉岭那片2000亩的绿意里。这里啊，没有农药和化肥，只有一座从荒山里长出来的诗意家园。如果说你也想知道一杯茶怎么样让一座山有了心跳，不妨到诸城看一看。
7: 你有没有想过一片叶子能改变什么？
14: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没有人要的山岭薄地，可总有人不甘心，他们投资2亿多，用了好几年，一株一株把春天种回了这片山岭。
7: 这里是甘泉岭。
15: 过去这个地方是一个都是丘陵啊，有很多沙石，属于非常贫瘠的土地。我们把它深翻了1米，从内蒙拉了羊粪，就对土质进行酸化处理。
14: 没有农药，没有化肥，草是人工除的，虫是用它治的。有机不是标签，而是这里每一天的日常。
7: 这一口是鲜如鸡汤的味道，但是呀，他们带给我的惊喜远不止这一杯好茶。
14: 这里有百年梨园，有研学基地，有茶文化博览馆，有可以看到星星的民宿。从卖茶到卖生活，他们把一整片山水变成了可以住进去的诗和远方。但最打动我的不是茶园，不是山水，而是那一张张被点亮的笑脸。
16: 这咱们就是了，
17: 环境好嘞，轻轻松松的。
18: 以前那太无力劲儿吧，
14: 家门口上班，年底还能分红。一片叶子真的能改变一些东西。我走过很多茶园，听过很多故事，但每次看到一群人把荒山变成家园，把叶子变成希望，还是会被打动。他们说，做农业没有捷径，就是认认真真的 对待每一片叶子。
19: 来诸城吧，看一片叶子怎么样让一座山有了心跳。
6: 一般啊，蜂蜜超过39波美度就是合格蜜，那如果能达到42波美度，而且又是自然成熟的蜂蜜，那就算得上是优质的好蜜了。今天我们就走进青州的一家养蜂合作社，看看他们的优质蜂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20: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
21: 王德林对自然成熟蜜格外推崇，在他的眼里，蜂蜜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成熟蜜，另一种是其他蜜。
20: 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再封箱里，自然这么干燥一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消于48%。我们度就是42.5度以上。
21: 王德林介绍，波美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想要酿造波美度高的自然成熟蜜，也就是优质蜂蜜，首先得需要有一群体格强壮的蜜蜂。
22: 你看这个小蜜蜂，这个体格特别强壮，现在温度也气温也高，非常活跃。
21: 蜜蜂体格强壮，蜂群活跃度高，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态环境要好。再一个是蜜源要充足。王超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蜜蜂自然就会成为酿蜜高手。
22: 我们现在这个蜂场是在这个青州羊蹄山的山顶，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羊坝。山顶上边这是万亩的这个槐花林，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洋槐树采的这个洋槐蜜啊，特别纯净。
21: 吃饱喝足才能把活干好，花粉和蜂蜜只管吃饱，想要喝足还得有水。王超说，仰天山上不缺水源，在这蜂场的附近就有一处山泉水。
22: 你看，这就是俺山上那个泉水，它在这山上的名是叫水帘洞啊。那现在还没到这个雨季，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它水大点，平时干旱的时候呢，它也不断流，这水啊清澈见底，很好啊。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因为它这个身体哈，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它就死亡了。
21: 吃好喝好，小蜜蜂身心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度和活跃度都很好的蜜蜂蜂群会往蜂蜜当中添加一种活性酶物质。王德林说，在蜂蜜最少15天的酿造成熟过程中，越往后活性酶物质添加的就越多。
20: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就是在蜂蜜这个酿造这后七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就是吃进来，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的，一个就这样传的，一个就得这么倒，反复的这么浪倒。
21: 活性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身体内的各种反应都需要在酶的参与下来完成。但是酿造自然成熟蜜意味着蜂蜜会不断地被蜜蜂消耗，也就是说产量会下降。王德林说，在产量和活性酶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产量。
20: 活性酶吧，你看不见摸不着，包括消费者你对这个蜂蜜也不是很懂，很多的这个经营者也好，他就是追求的这个产量。
21: 王德林则选择了活性酶。
20: 如何使企业这个长度发展，必须要追求高质量，我不管你产量多少，一味追求产量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要的。
21: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林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22: 这些蜂蜜呢是刚入库的，刚入库几天，现在还是这个没结晶的状态。可能得过几个月吧，我们这个地下蜜窖里边温度低，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它就结晶了。
20: 在一个常温下的话，它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子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因为在地下它的温度比较低，分泌遇冷凝它就结晶，结晶以后啊，这个它就成了固态了，有利于分泌这个活性酶子储存。
21: 王德林介绍说，结晶后的蜂蜜分子运动速度减缓，蜂蜜的活性酶不易分解，能够有效完整地保持蜂蜜的原有活性成分和花香气味，使蜂蜜长久如鲜。王坟镇是中国蜜蜂之乡，然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坟镇蜂蜜产品存在品质不一、销售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事销售行业的王德林2012年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品质、统一销售，打造品牌，生产高度成熟蜜。目前合作社成员100多人，年销售蜂蜜1200多吨。
0: 那这是我中国的这个王坟这个团体啊，经统这个或者是都出去了，全的年自己卖啊卖不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力度又不够，我们这个山沟里子来的人很少，人家都不知道。这带好的蜂蜜你也卖不出去。
20: 十年磨一剑，匠心打造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的打造高品质的好蜂蜜。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1: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西红柿怕起腐病，种樱桃怕管不好。烟台莱阳有一位大哥，一年里把这2样都种了，往年头疼的不行，今年却说格外省心。那他是咋做到的呢？
12: 我不是在给你吹啊，去了10道和新疆我们发过，其他地方广州、甘肃、陕西、常州我都发过。中午谁没落了1小时呀？那睡觉了，昨天中午也没落睡觉。发快递，贵可可多。现在的口感都不用说了，大家都公认。
13: 祝日章种了5年口感西红柿，在当地可是小有名气。他的西红柿不光甜，还几乎跑遍了全国，回头客一波接一波。
14: 这个西红柿糖度都已经达到11.1了，已经非常高了。在这个西红柿里面，超过8个的，就是口感就非常好了，酸甜可口。
12: 到了腊月20腊的时候，弄成那个腊月20腊，比那个价格要贵个3块几块了。打比方说，以前是卖10，我光农学卖15吧，我现在栽了4个棚，我根本不用出去卖。
15: 有姐姐，刘姐啊， 好，你稍微一等吧，稍微一等吧。
16: 啊，
15: 我一会儿就宰完了。这个是他们过来呢，年前年后吧，哈，订单太多了，都不够买的。因为在这个市的质量好，品质好，他们知道吃的放心啊，老客户就特别认可。
16: 买的樱桃还有西红柿，这是6斤，这个柿子好吃，我难吃的也买个20-30了。
13: 别看现在这么风光，搁以前朱大哥他们两口子可没少头疼，最上火的就是祈福病，果子屁股上发黑凹陷，一层果能坏掉俩，整个棚损失上万元。
12: 因为种西红柿了，特别种这个口干西红柿了，都知道这个祈福病是上万严重，就是年年你不光第一层，就上边的3层也有，现在就用了基本上没发现，可以说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效果。这第一层果是不是这5个就摘完了？这是没用绿化这个这一管的这个虫子肥，第一层吃福很多，5个果你是摘2个剩3个了，1个人2半2两，那你减去2个的话4两，好几块就没有了。整个这一个棚，我这是2500果，你算多少？最高卖到12-13块钱，13-14块钱也有。你按照2级果的话，最少得6块钱，就是增长上个1万左右没问题。咱们搞这个玩意儿吃辛辛苦苦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13: 这款肥料到底有啥魔力，让朱大哥赞不绝口？
17: 咱这个花生蛋白肽肥，其实它主要的营养物质是花生小分子蛋白肽，它是可以不经过作物转化，直接被作物吸收。另外，它根系也长得好，可以促进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比如说促进氮磷钾呀，促进钙镁呀，这些重量元素、微量元素的吸收，它营养元素全了，自然而然它的抗病力就更强了，所以说它的病害就少了。
13: 不光抗病，这款肥在关键时候还能救命。春节前一场突然降温，朱大哥的西红柿根系受了冻，叶片卷起来，当地西红柿行家看了都直摇头。
12: 我问了就是当地的有啥行家，他说没大有法治了，反正希望不大。从这边就是5层，这边这一块根本就不可能再长了。结果这边你看，整个棚不是这一半，全重新长下来了。过了这以后，我就开始冲了这个芦花了，都是冷地生的。你看很明显，上面的叶你看吧，都是一个新的叶，这就是这个料的效果。这个杆儿吧，你看了吧，很明显能看出来的，一长出一个新枝新叶来，比下面的就是效果还要好，枝节很旺。再你看这花呢，你看这个色儿，就属于正常花，它开的有劲。整个这一个棚。我这是2500颗，就每颗增加2层花，这一层花子长4个，一般的一个就是2到3两之一，肯定增收啊。
13: 朱大哥不仅西红柿种得好，樱桃也不含糊，一进大棚满眼都是又大又红的梅枣樱桃。
12: 这个也30以上，这个3-4多了，这个也得30以上，20以上就算是1级果了吧？10%以上能卡1级果吧？我种这个梅枣樱桃树才5年的时间，咱也没什么经验。按照我这个新手来说，就算是比较满意的了。
13: 好效果离不开好服务。朱大哥说，以前种樱桃最难的就是没有经验，管理上抓瞎。自从有了帮手之后，他这个新手也上道了。
12: 这位是芦花料理总公司的王经理，他是全方位跟踪服务我们这块，在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就是疑难或者说不懂的问题。一个微信搞定，以前没有过。因为本来这个麦枣这个就比较难管理，他给我发过一整套方案了以后啊，我又可遵循了方法了，最起码我这个步骤我是比较明确的，所以我就省心省劲。
18: 我们是从去年的7-8月份呢和朱大哥合作的，咱们公司呢现在提供的不光是这种好的肥料，还要有好的服务。最终的要达到的目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好产品加好服务，让种植户真正得到这个好的收益。
13: 一款好肥料加一份好服务，就能让庄稼起死回生，让果子又大又甜，让农户的钱包鼓起来。
12: 你怎么算吧，20斤不就是一个数啊，是吧？你50块钱一斤吧，你20斤不就1000块钱？那有的还要多了，你可是得少得30斤。明年和后年产量估计到了这个丰产期了，再增长20多元没问题。
0: 漯河市地处黄淮海平原腹地，沙质土壤啊疏松透气，是河南省重要的优质花生种植区。黑松土联盟大赛漯河花生赛区举办2025年度颁奖暨2026年新赛季启动仪式，来自全市的花生种植能手齐聚一堂，见证花生王荣誉表彰，为新一季赛事擂响战鼓。新赛季啊，将继续通过田间指导、技术培训、产品支持等方式，助力漯河花生产业提质增效。
19: 获得二 2025年黑松土红化肥粮王大赛漯河花生赛区粮王大奖的是马村乡木庄村的穆小军，他将获得价值6666元的黑松土活化肥。
20: 哎呀，很高兴，很激动的，真的没想到能得粮王，替我爸高兴。产量高是能看得到的，比别人家确实要高很多。
21: 用了这个黑松土，果实长得多，长得好，不得白卷病，产量特别好。今天来都是感谢咱的黑松土，让我得到了高的产量，就是心情非常好。今年继续用。
22: 种这个花生，年年种，年年种，就会出现这个树苗烂根儿。用了咱的黑松土之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下地下看了之后呢，越看越有信心。使用咱的黑松土化肥之后呢，花生的抗病性啊、增强了，少打药了，再一个常见的这种白卷病啊、果腐病啊几乎没有了，产量现在也非常可观，可以说是芝麻开花啊，节节高啊。这个现在从这个销量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第一年大概就是800吨左右，现在是2000吨。
23: 叫你少浇两边水的肥料，你要不要？叫你少打两边药的肥料，你要不要？让你一亩地增长300斤的肥料，你要不要？
24: 黑松土，
25: 黑松土，
17: 黑松土，
26: 用了有3年了，
25: 用了3年了，
27: 今年第3年了，
28: 用3年了，
26: 苗好，苗壮，大量的多，
29: 茎秆粗壮，根系发达，
30: 这个肥料棒棒的。
27: 效果好，效果相当不错。
25: 用别的那个花肥的种花生，人家得白卷病，用这个不得白卷病。哎呀，相当好。
30: 就拿今年这麦子嘛，人家那都一片一片的黄，我那麦可好，一片黄的都没有。
22: 为啥这个叫活化肥？活化肥，它跟常规的这些氮磷钾肥不同啊，对，它又在原有的氮磷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谁啊？活性辐射酸、有机质、中微量元素啊，包括些这个活性菌。所以说它这个肥料呢，就是说能够先解决现在土壤的板结问题啊，酸化问题。
31: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32: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33: 施肥黑松土，种地不辛苦。
0: 梨是我国重要的果树树种之一，河北、山东、辽宁三省啊，是我国梨的集中产区。对梨树进行科学疏果，可以使树体合理负载，从而实现丰产稳产、优质高效。那么梨树科学疏果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34: 梨树疏果应在落花后2周幼果开始明显膨大时进行，15到20天内结束，一般于4月底至5月初开始疏果，5月中旬以前完成。蔬果应尽可能提早，时间越早节省营养越多，过晚会影响果实质量，浪费养分和抑制花芽分化。因为梨二次生理性落果较轻，所以要一次蔬果到位。需要注意的是，蔬果时间的确定应根据不同的品种、树势、地域灵活掌握。早熟品种和结果量比较大的品种，疏果应该提早进行，而且应尽量在较短的时间内疏完，以减少树体养分消耗。确定留果数量的方法很多，但是在生产中最易于被果农接受和掌握的是枝果比法和果实间距法。下面我们重点向您介绍这两种方法。果实间距法是以幼果之间的距离来确定留果的方法，它是依据品种和果实的大小来掌握。在梨树生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如鸭梨等可以掌握在2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中型果像皇冠梨可以掌握在25厘米左右留一个果，大型果像雪花梨可以掌握在3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这样全树留下来的果实分布比较均匀，生长正常，大小一致。这种方法直观、简单、容易掌握。枝果比法是指按照梨树树枝和果实的一定比例来确定留果数量，它是根据梨树的品种而确定。在梨树生长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和中型果品种一般每3个枝留一个果，大果型品种一般每3到5个枝留一个果， 对于树势比较弱、管理水平差的梨树，适当增加枝果比数，反之适当的降低枝果比数。另外，留果实还要根据不同果园的管理水平、不同的树势、不同的品种，综合运用枝果比、间距法等方法。专家告诉我们，果梗长而粗，果形长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大，品质好。果梗短，果形偏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小，品质差。因此，蔬果时要选留果梗长而粗、长圆形、果形正、无病虫、无机械伤的幼果，疏除果梗短的幼果、畸形果和小果等。梨为伞房花序，一般每个花序有五到七个果，而第二到四序位的果实果形长圆、整齐一致，其果柄长而粗，营养状况良好，成熟后果个大、果心小、果形周正、品质好，因此应选留第二到四序位的一个果，疏除其他果。此外，直立生长的果实在膨大后果梗容易折断，应尽量选留横向着生的果实，多留枝条下方位和侧方位的果，疏除枝条背上的果。疏果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疏果和留果的原则是壮枝多留、弱枝少留、临时枝多留、永久枝少留、直立枝多留、下垂枝少留、树冠上部外围多留、树冠下部内堂少留。
0: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如果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持续下降。对此啊，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重要。
1: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2: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1: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你看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呢做好消毒啊、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2: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1: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他们那个咱的蜘蛛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蜘蛛的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叶啊、早叶啊、灰霉呀、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呢，能够提低温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往下浇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空气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布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儿。
2: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1: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进行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尽量的要延长，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用药了。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 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龟南山方田镇王总方的台长。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34: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8: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34: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8: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34: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8: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34: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8: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34: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8: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人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户外游玩一定要看好孩子。在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一名11岁女孩意外落水，危急时刻，禹城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焦振振挺身而出。近日，焦振振与同事、家人一同前往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游玩，刚进入景区不久，就听见有人喊落水。原来一名11岁女孩不慎失足，坠入水流湍急的河道中。
3: 看到的时候，孩子那个头浮出水面，沉下去浮上来，就把手机往后一扔，跑过去直接跳下去了。
2: 危急时刻，焦振振毫无丝毫犹豫，不顾河水湍急冰冷，也未来得及脱下衣物，便纵身跃入水中，奋力向落水女童游去。河道内水流冲击力大，水中阻力极强，体力消耗极快，但焦振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救起孩子。他咬牙坚持，奋力靠近女童，成功将其抱住，并全力托举向岸边慢慢靠近。
3: 跳下去的时候没想到水这么深，然后在水里的时候我就抱住这个孩子了。孩子当时那个手脚的来回扑腾，来回的动，我还在水里面，那时候头还没浮上来，然后一会儿他发现他不动了，然后我就浮出水抱他高一点，就是反正挺吃力吧，因为那个水是往下流，水也挺深的，也挺凉的，到那个岸边基本上是没劲儿的。
4: 当时事发特别突然，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焦老师就立马冲了过去，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救人。看着水流那么急，我们都在岸上特别揪心。
2: 由于抢救及时，落水女童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现场有游客用手机记录下这惊险又暖心的一幕，视频传到网上后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大家纷纷为焦振振的见义勇为善举点赞。据了解，这是焦振振老师第三次挺身而出下水救人。
4: 平时焦老师为人低调实在，待人谦和热心，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也特别有耐心，这次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完全是他骨子里的善良和担当的本能体现，我们都特别的敬佩他，更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2: 纵身入水成功救起落水儿童，彰显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传递满满正能量。咱们身边这样的暖心事儿还有很多。青岛球场上，一位足球爱好者在踢球过程中呢突然倒地，随即陷入昏迷，正在隔壁球场运动的青岛市市立医院医生张亚坤得知此事后呢，立即跑到了患者身边，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心脏复苏。
5: 他拉进去往那跑，
6: 说实话，他平常跑的没那么快。
7: 对，不是自个儿，他变那个心律失常了，有失颤。哎呦！然后我给他除了大概3次吧，
8: 大约20分钟以后吧，然后120就过来了。
9: 深呼吸，使劲呼吸，使劲吸气儿。
10: 人硬在骨子里了，这个真是没有多想。如果再有下次的话，我相信也不会多想，直接冲上去，也就19把，不计后果。
11: 没法说，刚才都完走过心中了。
2: 危急关头，总有人挺身而出点赞。再来关注下面的救援。近日，在烟台市牟平区杨马岛景区，一名垂钓爱好者擅自攀爬至海中群马雕塑平台垂钓，准备返程时呢，海水涨潮了，退路被潮水阻断，被困在平台无法自行上岸，情急之下报警求助。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勘察，看到一名30多岁男子被困在景区海中雕塑平台，平台距岸边约40米。事发海域水下礁石湿滑难行，加之潮水持续上涨，近海水位不断攀升，男子自行涉水上岸，极易失足遇险。根据现场潮汐和海域路况，两名消防员携带救生装备涉水向被困点位行进。此时深水区域海水已没过救援人员腰部，潮水流速急，环境复杂凶险。抵达雕塑平台后，救援人员立即为被困男子穿戴救生衣，做好安全防护。随后搀扶男子沿提前探明的安全路线稳步返程，避开湿滑礁石与危险水域，最终成功将男子安全护送至岸边。消防部门提醒海钓爱好者，海钓受潮汐风浪影响极大，出海垂钓前呢，务必提前掌握潮汐规律、天气变化及海域环境，切勿擅自攀爬海中礁石、孤立平台等危险区域。一旦遭遇突发情况，不要贸然自救，要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登高登山既是亲近自然、挑战自我的休闲方式，也是老年群体强身健体的热门选择。但山野攀爬，尤其是野山徒步，对身体负荷较大，很容易发生意外。邹平市呢，一位老人在攀登野山途中突发身体不适，被困山涧，难以自行下山。同时呢，亲友及时拨打了119、120紧急求助，为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12: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多功能救援担架、安全绳索、急救补给等装备，在老人同伴的带领下抵达老人所在的位置。此时医护人员正为老人做身体评估，经检测老人血压和血糖偏低，心跳过缓。
13: 他确实是假腿劈了，你这得赶紧去医院。
14: 医生有糖尿病吗？
15: 没有。
14: 没有。
12: 医护人员立即给老人静脉注射了葡萄糖液，经过休整后，老人身体渐渐好转。
16: 他现在能动了是吧？
13: 现在需要对方有好点的。
12: 确认老人能移动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老人抬到救援担架上，并做好防护。由于此处是未经开发的山体，崎岖难行，消防救援人员只能采取接力交替的方式抬着担架下山。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山脚下，随后由120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经过检查治疗，老人身体已无大碍，现已出院。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经济 3D 消协实测多款智能门锁，结果让人很意外，一张照片秒开家门。
17: 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2: 济南烧肉店老板为儿子治病停业退费，反被顾客拒绝，邻里市民暖心驰援店主。
18: 我的钱不退了， 你留着给孩子治病吧，然后我再转点我的心意，大部分是不退的。
2: 网传湖北泾县人造毒大米视频系 AI 生成，视频在网络迅速扩散，造成部分民众恐慌，人造米真的存在吗？
19: 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吗？
2: 37块名表被盗，总价超600万元，谁下的黑手？
20: 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2: 插线板是每家每户都离不开的日用品，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疏于看管，也可能会成为引发火灾的大隐患。近期浙江湖州市就发生了2起因插线板引发的火灾。
21: 这2起因插线板引发的火灾，一起是发生在湖州市德清县某商业楼内，当时室内的烟感报警器发出警报，物业发现后立即联系了当地消防，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很快就将明火扑灭。经查，该火情系一插线板长期超负荷使用，且下班未断电，导致电流过载发热，引燃了隔音棉等易燃物。火灾发生后，现场插线板与充电器已完全碳化。另一起火灾发生在湖州市安吉县的一厂房车间内。经查，当天凌晨，该车间一操作工位旁的插线板突发起火，继而引燃周边可燃物。此时，厂房内的自动喷淋系统感应启动，精准喷水压制了火势。随后消防员抵达，将明火彻底扑灭。所幸这2起火情均无人员伤亡。
2: 插线板呀，大伙一定要多注意，杜绝安全隐患。 如今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标配产品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呢？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近日联合开展了智能门锁比较试验，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这其中有3款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够实现秒开。
21: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14: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嗯，
21: 随后我们换人

0: 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啊，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1: 再来说一个大伙常用的电动车。最近青岛城阳警方紧盯民生案件，快速出击，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系列电动车电瓶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及时为群众挽回损失。近期，青岛市城阳区多名市民陆续报警反映，自己停放在小区楼下、商铺门口及路边的电动车电瓶莫名丢失，电瓶被盗后，电动车无法正常使用，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困扰。
2: 不放过每一处可能成为破案线索的细节，走访询问周边的群众，是否看到可疑人员和异常情况，仔细搜寻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番艰苦的排查和分析研判，一个戴头盔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 民警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视频，发现该男子在深夜频繁出没各个案发区域，其随身携带一个黑色大号背包，多次骑行共享单车进出居民区，行动轨迹诡异，规律反常。
2: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路追踪的民警锁定了嫌疑人保姆。4月13日，保姆在出租屋被抓获归案，搜查过程中查获电瓶五块。
1: 经审讯，嫌疑人鲍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据其交代，他原本计划盗窃电动车牟利，但发现多数电动车普遍加装了防盗锁具，作案难度大，风险高，便转而将目标瞄准了电动车电瓶。作案时，他刻意佩戴头盔，伪装成车主模样，趁夜间人流稀少，伺机实施盗窃。截至被抓获，已连续实施多起盗窃行为，涉案电瓶均被其变卖获利。
2: 目前，嫌疑人鲍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侦破侦办中。
1: 用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有很多呀，短距离出行很方便，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你如果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去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那么这样的宣传就是随处可见的。这些售价从十几块钱到上百块钱不等的所谓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3: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4: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3: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5: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大家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3: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6: 现在讲呢，增程的这个肯定是没有国家标准的。咱们目前的电动自行车的主要类型啊，是电驱动型电动的自行车啊，它电压是比较高的，它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大。到电池上面那一块小光伏板的话，它能力是很弱的，它带不了多少电力。如果你稍有

0: 去接或者别接好，导线呢它容易打火，导致电器故障，不太安全。
1: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济南烧肉店老板为儿子治病停业退费，反被顾客拒绝，邻里市民暖心驰援店主。
3: 我的钱不退了，你留着给孩子治病吧，然后我再转点我的心意，大部分是不退的。
2: 网传湖北泾县人造毒大米视频系 AI 生成，视频在网络迅速扩散，造成部分民众恐慌，人造米真的存在吗？
4: 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吗？
2: 37块名表被盗，总价超600万元，谁下的黑手？
5: 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2: 接下来是由喜盐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济南一位烧肉店老板，年仅5岁的儿子不幸确诊白血病，无奈张贴公告暂停门店营业。心怀诚信的他，就主动联系会员办理退费，没想到众多顾客纷纷拒绝退款。一起来看一下。
3: 贴这个纸之前，其实我也是有心理压力的，因为那个孩子需要花这笔钱，但是不能辜负顾客。没想到就是顾客反而去安慰你。
6: 我身后的这家曹记潍坊烧肉在当地已经开了有7个年头了，可是最近啊贴出来的一张告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上面呢写的是家人住院暂停营业，旁边还留有了店主的联系方式，本意呢是想让会员们过来退款，但没想到却上演了一场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3: 前段时间孩子发烧，我们去了那个省立医院做了穿刺，结果就出来了急性白血病。一开始写着家中有事暂停营业，但是你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你要跑路的感觉，顾客信任咱嘛，就是冲到这里面了。咱如果说长时间不干的话，咱先把钱退给人家。好多好多我的会员朋友就是说，那我这钱不退了，你留着给孩子治病吧，然后我再转点我的心意，大部分是不退的。现在账户还趴着29000，孩子一开始咳嗽嘛，我就给他说你是感冒了，等你感冒好了我们就回家。他经常问就是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回家。孩子在这个活泼好动的年纪哈，再一个他刚过完生日，作为父母的话其实想替孩子去分担这些痛苦，我是尽量控制不哭的。因为如果说咱这个状态不好的话，他其实能感受到。那我们也是想着就是调整好状态，不能影响他，就是现在心态平稳多了。因为那个有很多网友啊，还有家人朋友啊，还有陌生人，还有我的顾客都在关心我们，就是我感受到了很暖心的一个力量。
2: 说起烧肉店老板曹东升，邻里街坊感念他平日为人善良厚道，不少热心市民呢也纷纷献出爱心，甚至有人拿出了奖学金匿名捐款，点滴善意汇聚成暖流。
7: 经常过来买东西，原先的是个老客户，后来以后呢就成了就好像亲人一样。我那个时候刚看到的时候也是高手在这个心里话受不了。
8: 哎，他人特别好，你谁家的小孩去了在那卖那个肉，有切有肠的那个，他就给那小孩吃。
9: 孩子得了这个病，而且两口子人又特别好，我说大家都帮一把是一把的，是不是？我当时我就给他发了一点那个钱，然后表示一点心意吧。我在他那办的那个会员卡也是
10: 退费了吗？
9: 我不退费，我他不干了，我大不了不要了，到时候赞助，然后再给他赞助点呀，是不是？
10: 大家伙都帮帮这个孩子哈，这孩子很快就好了。
3: 他说我是大学生，还没有工作，那奖学金捐的，所以没办法捐太多，让人很感动。有个网友他就是给我转完红包就之后就接着把我删了，就说是给孩子一点心意。当我要给他回信息的时候，他就已经不通过了。前段时间计算的是3万多，我是比较有习惯，过段时间我会统计一下，得到社会的爱心不知道怎么去以后怎么回报人家嘛。我觉得最起码得先把人家那些信息记下来，大家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我，我想给我就是生命中的这些贵人说声谢谢，就是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走到这里。
2: 让人非常的感动和暖心，也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朋友们，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孩子能早点好起来。现在直播带货挺火，但有些直播间看似福利满满，诚意十足，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近期菏泽曹县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直播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正是不法分子拿捏了部分中老年人贪小便宜易轻信的心理，精心布局的圈套。今年年初，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部分直播间存在明显异常。
11: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集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一分钱。
2: 一分钱秒杀商品，打着圈粉发福利的幌子，看似亏本让利，民警很快察觉到不对劲。主播在直播中不断引导网友添加企业微信，谎称添加后还有更多内部专属福利，种种反常迹象引起警方高度警觉。
12: 通过侦查发现，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吸粉。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11: 这个团伙核心成员主要在菏泽、临沂两地活动，主犯张某就是临沂人，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人出境当主播演戏，有人包装人设运营账号，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货管账。
2: 在掌握完整证据链，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后，曹县警方果断启动收网行动，办案民警兵分多路同步出击，一举将九人犯罪团伙全部抓获归案。
13: 为了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信服，犯罪人员还拍摄了很多在豪华办公室开会、坐着豪车出行的短视频，在网上到处发布，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信任。
2: 主播的虚假人设打造完成后，第二步开始低价引流。直播间频繁推出一毛钱秒杀大米、低价抢购纸巾等活动，吸引了海量人气，为后续诈骗铺垫。一旦粉丝被拉入私域微信群，便进入诈骗最关键的演戏环节。每晚7点，团伙伪装的龙总、郝总准时现身，用极具煽动性的话术层层诱导。
14: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2: 民警彻查发现，该团伙只是黑色产业链末端，背后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供货上下游商家，形成了完整的闭环诈骗链条。随后曹县警方乘胜追击，又成功抓获3名上线涉案人员，彻底斩断整条黑色产业链。经查，本案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受害群众上百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醒，面对直播间夸大宣传、高额返利、特殊名额等等说辞，大家呢务必要擦亮双眼，不贪小利，不轻信谎言，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接下来呢是生活帮银铃6:30。说到结核病，大家都不陌生，但很多银铃朋友对它是一知半解的。那肺结核呢，依靠什么途径传播呀？是否是可以彻底治愈的？这种疾病会不会遗传？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地做好防护？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结核三科副主任医师石少兰，跟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你好，石主任，欢迎您。
15: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那首先呢，请石主任给我们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结核病。
15: 好的，主持人，结核病呢是由结核分支杆菌感染人体而引发的慢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它感染人体之后呢，可以引起除了头发、指甲不长，其他的任何组织器官都可以发病。发生在肺部的结核病呢，约占到80%以上。那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发生在肺以外的系统的结核，我们称之为肺外结核病，我们一般按照发病的位置去命名，比如说骨结核、结核性脑膜炎、结核性腹膜炎、子宫内膜结核、泌尿系统结核等等，一般不具有传染性。
2: 那结核病的这个传染渠道有哪一些呢？
15: 结核病的传染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 主要的传播途径是因为开放性肺结核的患者在大声说话、咳嗽。

0: 打喷嚏的时候，就会把含菌的飞沫喷洒在空气当中，那么周围的人吸入了这些带菌的飞沫，就有被传染的可能性。
1: 嗯，
0: 其次呢，这个结核菌它的生命力非常的旺，也非常的顽强，它在空气当中可以存活很久，它就可以随着尘埃到处去飞。那如果被别人吸入了肺内，它的抵抗力又很弱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感染结核病。
1: 嗯，所以说是在一个空间内的话，它是还是比较容易这个受到感染的，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在密闭的空间里，它通风不良，然后呢，如果是有一个开放性肺结核的患者，它排出的菌量相对多一些，这种情况，那么感染的风险相对要大一些。
1: 那如果说有家人感染了这个肺结核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有家人感染了肺结核，那么家人朋友也不要去紧张，因为他感染之后呢，他的这个传染性也不一定是说一定非常的强，这要看这个患者他这个肺上的病灶的程度呀，发病的时间的长短呀等等，都影响了他的这个传染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对于患者来说，我们应该首先做到及时的到结核病的定点医院去进行诊治。那么这个患者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可以用手去捂一下，或者是找个纸巾然后把它折叠扔到这个痰盖的痰盂里进行集中消毒。那对于家人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从心理上不要去恐慌，因为我们这个抵抗力很强的情况下，一般的也不会说是很快就会被感染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窗户呀通风，每天通风3到4次，每次至少半个小时。再一个呢，我们要做到自身强身健体，规律作息呀，加强锻炼呀，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这是最重要的。那还有一点呢，有些也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患者朋友提问的，那我的家人他长结核病了，他的被褥和衣服怎么处理呢？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不要紧张，我们只需要去正常清洗，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即可。
1: 所以说日常的话，一个是作为患者来说的话，尽量呢就是保证自己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痰液呀随地吐痰，要把它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处理。
0: 对，在家里要讲卫生，
1: 讲卫生，然后家里人呢也是要注意做好一定的这个隔离防护。
0: 是的。
1: 那哪一些人是比较容易得这个结核病的呢？
0: 你好，主任，是这样，那这个结核病的发病率它在不同的人群里边它是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哪些人可能会高呢？像一些婴幼儿呀，儿童呀，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尚不健全，所以他接触了这些开放的肺结核，他的发病率要比正常的成年人要高。其次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吸肺的病人，这一类人群也是相对高一些的。还有就是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呀，激素呀，包括现在咱的这个应用的干扰素的这一类人群，也是发病率相对高一些。再就是 HIV 感染的患者或者是说肿瘤的患者，他现在进行放射治疗或者是化疗，那么他的免疫力也是相对来说是低下的，所以这些都是结核病的高发人群。
1: 总之一定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0: 是的，
1: 才能够才根本上避免自己去易得这个结核病。
0: 是的。
1: 那肺结核来说的话，有哪些常见症状呢？
0: 肺结核的常见症状是咳嗽呀，咳痰啊，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咳血呀，痰中带血，发烧常常表现为午后的低烧，胸痛、疲乏、无力，而且还有些人会感觉到，我最近不明原因的消瘦，呼吸困难等等，这些都是结核病常见的一些症状。
1: 那应该来说的话，日常还是比较好观察到的这些变化。
0: 如果是你
1: 比较隐性，
0: 不是很隐性，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人群你比如说抽烟的患者，他可能平时就有些咳嗽呀，他可能就忽略了这个早期的症状。
1: 懂了。那这个肺结核它到底能不能治愈呢？能彻底治愈吗？
0: 肺结核它是可以治愈的疾病，大多数患者是可以治愈的。普通的肺结核，比如说初治不耐药啊，那一般的咱经过规范的半年的疗程，大多数都是可以停药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他治疗比较时间长的，比如说耐药结核病人，这些病人他治疗的时间呢是需要长一些，他还要根据耐的是哪一种药物啊，你选择的方案来个体化决定了你吃药的疗程。
1: 嗯
0: 啊，但是总之呢，它是可以治愈的。
1: 嗯，
0: 但是要强调一定要做规范化的治疗，听医生的规律。满疗程服药，
1: 明白了。听起来的话，虽然说它是可以彻底治愈的，但是比如说吧，没有耐药的情况下，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这6个月就很需要考验这个患者有没有听医生的话，有没有遵医嘱，科学的去用药，千万不能说我擅自的加药或者停药，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耐药的问题，那就可能会比较麻烦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啊，
0: 因为这半年下来，很多人他的依从性相对差一些，
1: 对对对，
0: 他不一定能够坚持着我每天都要吃药。啊，因为这个结核病它需要联合用药嘛，啊，你不要早上也得吃，晚上也得吃，它很容易去漏。
1: 对，
0: 再一个就是，它没有症状了，我就觉得我好了，
1: 对对对，这个是个
0: 问题，我就要停药了。
1: 对，这个也是给很多的这个患者需要提醒的，
0: 强调的，
1: 特别是如果说你正在服药，可能用到2-3个月，哎，我的症状大大减轻了。然后开始掉以轻心了，但其实这个时候必须得根据医生的这个科学的规范去把这个疗程进行完才行。
0: 对，需要满疗程。
1: 那不少人的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打了卡介苗了，是不是我就一定不会得结核病了？
0: 嗯，主持人，你今天的问题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很多的这个结核病患者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啊。这个卡介苗呢，是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第一针的疫苗。啊，这个卡介苗它只能预防重症结核病，它并不是终生免疫，然后永远不得结核病。哎，它可以预防重症的结核性脑膜炎。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打了卡介苗并不是说咱就终生不患，它会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呀，一般到了15岁，那么这个保护力度就基本上为零了。
1: 嗯，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日常的防护。
0: 是的。
1: 嗯，那结核病会不会遗传呢？
0: 结核病啊，它是一个传染性疾病，它不具有遗传性。
1: Oh.
0: 啊，但是那么如果你的家庭里有遗传性的这种细胞免疫低下的疾病，可能会出现家族聚集性的感染结核病。
1: Oh.
0: 但是强调它不是遗传，它是传染，与遗传没有关系。
1: 明白明白。那如何预防结核病呢？给大家支支招。
0: 这个结核病的防治吧，它和结核病的治疗同样重要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去预防呢？首先我们要做到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是阻断结核病感染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我们要做到这样，比如说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不吸烟，不饮酒，保持一个很健康的平衡的心理状态，保证充足的规律的睡眠，这个充足的规律的睡眠呢，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哎，我晚上2点睡觉，我明天2点起，这不叫是一个很好的睡眠，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10点半开始进行修复，所以呢，强调的是规律充足的睡眠，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做到对一些比较有压力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减轻一些压力。比如说像那些现在的年轻人，压力挺大的情况下，我们要充分的解压，这是第一道哈。第二呢，那对于这些患结核病的患者是怎么办呢？我们要做到，及时正规的去治疗，叫阻断传染源。
1: 对，
0: 然后呢，在我们外边就医，就是外边治疗的时候呢，要做到讲卫生，不随地吐痰，如果是说我们必须要去一些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的情况下，建议结核病患者要佩戴口罩，以减少 结核菌的一些传播。
1: 对对对，保护自己也是守护他人。
0: 是的，
1: 守护他人反过来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0: 是的，
1: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石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做客，给大家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再次感谢石主任。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网传湖北泾县人造毒大米视频系 AI 生成，视频在网络迅速扩散，造成部分民众恐慌。人造米真的存在吗？
2: 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吗？
1: 37块名表被盗，总价超600万元，谁下的黑手？
3: 他对这个表，是比较喜欢，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呢，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网传湖北人造米的视频近期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啊，视频当中呢，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像一粒一粒大米一样的东西，而配文更是触目惊心，说湖北某地泾县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纷纷倒吸凉气儿啊，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年4月，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到了线索，对该条视频的内容展开了调查。
4: 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将发帖人依法传唤至溆浦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5: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视频是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
2: 刷那个推荐页刷到的这个关于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特别好，所以我就复制了这个文案，生成了另外一段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吧，用 AI 工具制作了一个视频嘛，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流量越高的话，它就互联网平台它是以流量付费的这种意思嘛，然后就是每天都会有收益，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5: 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与热议。
6: 当时他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我当时觉得这个情况呢，应该是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民生领域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5: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1: 那么，人造米真的会存在吗？专家表示，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啊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里的成分都来自于天然。但是呢，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或者是制作速食米饭，确实存在将粮食草本提取物等物质磨成粉，重新造出形状类似米粒儿的食物，一般呢是被称作重组米。
5: 重组米、营养强化米、工程米等，是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添加乳化剂、营养强化物质，如钙、铁等微量元素，或添加其他杂粮以补充膳食纤维等有益成分，经一系列加工流程制成的与天然大米相似的米粒。同时，针对特殊人群，重组米可根据特殊需求添加功能性辅料，起到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的作用，具有较高的食用及保健价值。这种重新造粒的重组米，其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无需复杂操作就能快速煮熟，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7: 自热的这个饭啊，它的优点在于真的是煮个10几分钟就可以了，平常你煮一锅米饭，你10几分钟绝对煮不熟，所以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可以帮我们造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所需要的那些米饭。
1: 专家表示，重组米本身是安全可食用的，像现在市面上的自热饭呢、速热饭等等，大部分都是重组米，本身并没有毒。专家表示，人造有毒大米这类谣言其实是旧谣新传。那所谓的塑料造米啊、黄曲霉素超标等不实说法，已经对普通民众造成了困扰。
7: 人造米的谣言其实它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因为当时自热米饭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个是塑料做的吧，这个不是天然的大米吧，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塑料做的。知道这一点，你只需要有点逻辑就行了。那么刚才这个谣言里边讲里边有黄曲霉毒素，这个话其实是完全不成立的。不论你是做什么食品，黄曲霉毒素都是有国标在那管着呢，并不因为说你做人造米你就可以不符合国标。食品安全的标准对各类食物当中污染物的限量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所以我们用碎米做加工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用已经发了霉的碎米。
1: 网购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收到的东西这质量却不一样。最近电商 AB 货引发了热议，多地消费者反映遭遇了电商商家区别发货。我们一起来看。
8: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吐槽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有消费者吐槽，寄到一线城市的是新鲜饱满的凤梨、粑粑柑，而寄到县城农村的却是青黑干瘪的水果。还有博主反映，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深圳、山东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寄往山东和黄梅县的产品和寄往深圳的产品，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更是离谱，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对版的。
9: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比如说，对消费地址是大城市城区、退货方便、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呢，发送质量较好的 A 货；对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相对麻烦、维权成本较高、维权意识相对薄弱的消费者呢，他会发送质量较差的 B 货，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8: 根据调查， AB 货目前主要集中在生鲜、服装、鞋帽、家电、数码、日化美妆等领域。
10: 消费者下单即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若商家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9: 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1: 接下来您将看到37块名表被盗，总价超600万元，谁下的黑手？
3: 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1: 孟先生年过40，从小一直住在上海，后来呢娶妻生子，生活一直按部就班。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安宁的生活被自己的堂妹孟云搞得是一团糟。回想当年堂妹风光出嫁，自己还去喝了喜酒，送上了祝福。新婚的夫妻俩呀，信誓旦旦地说要为亲戚多谋福利。可如今呢，孟先生不仅是赔了2套房子，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生活陷入了窘境。那么他和堂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起来看。
11: 孟先生一家这几年的生活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2024年年初，总算租上了这套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房子没有装修过，室内放置着一些陈旧的家具，这对孟先生来讲已经算是奢侈的了。
12: 现在我住的房子嘛，每个月就800块钱，就是现在我和我老婆还有女儿都住在这边。
13: 女儿工作了吧？
12: 女儿是工作了，但是现在家里面这个情况嘛，就也帮不了她什么了，就她一个人很辛苦的呀。
11: 孟先生如今的情绪总算是平静下来，因为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年近五旬的他已经从当初的愤怒无法接受，慢慢过渡到强迫自己面对现实，艰难地生活下去。
12: 他们现在就是外面打打零工、做保洁什么的，年纪也大了，那也没什么那个别的本事。
14: 你恨你的堂妹吧？
12: 那肯定的，怎么连自己人都骗了，把自己人害得这么惨？
11: 孟先生说，不光是他被骗，周围很多亲戚，包括一些亲戚的朋友，都被孟云榨干了血汗钱。
14: 很多亲戚都给他骗了，是吧？还有一些朋友。
12: 就他的自己的嫂子、自己的表姐、表哥什么的，好多人。
11: 孟先生是亲戚朋友中被骗金额最多的一位。他说，自己出钱从堂妹那里买了2套房，一套准备自住，另一套则是打算送给女儿当嫁妆的。
12: 那个时候想着给女儿买一套嘛，然后买一套新房子，我们一家人住进去嘛，然后她结婚嘛也可以用。
11: 一直以来，邵金都在为他开公司的表姐孟云打下手，而汤女士则是邵金的朋友。朋友聚会的时候，汤女士认识了孟云，还有她号称做大工程的老公江华。
15: 她说她自己是做门的生意的，然后和开发商有业务往来，所以她就能搞到一个商业区的那个内部销售房。
11: 汤女士说，那时候正打算买房，看中的小区房子每平米市场价3万，但孟云拍胸脯跟她保证，让她老公江华去通路子，2万多就能拿下。汤女士马上支付了10几万的定金。
15: 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她说是2万5，面积100平方，然后我就分了几次给她转账，分了4次，转了剩余的房款，然后一共被骗了240万。
11: 付了钱后，汤女士立即签了一个商品房认购书，但在这份文件上，房屋具体的单价、总价，甚至于连门牌号都没有写上去。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汤女士开始起了疑心。
15: 我后来听一个朋友说，说他几年前也像这个房子，但是后来没有拿到房子，然后我就有点顾虑，我就自己去房地大厦查了一下这个房子的情况。发现他承诺给我的这2套房子实际上早就卖掉了，但买手并不是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被骗了，我找他退钱，他就一直不退，他就声称所有的钱都已经给了开发商，然后也不好跟开发商把关系闹僵。
11: 孟云推出各种理由，但都是无法站住脚，一来二去又是1-2年的功夫，汤女士最终诉诸于法院。公安机关经过走访调查，查阅了大量的卷宗材料后，立即对孟云展开了立案侦查。与此同时，汤女士也频频催促孟云还钱。
15: 我报案之后呢，他就在3个月期间，通过他房地产的一个朋友向我转账，转账了230万，然后把一共250万的房款涉案款都给我了，也是分期给的。
16: 就是看谁催得比较急，逼得比较紧，他就以骗别人的钱来还其他人的钱。
11: 孟云如今40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小就是学霸，名校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贸易公司，之后与同事一起跳槽单干，一次生意场上的失败让他赔光了家产。
14: 违章合同嘛，合同的原因就是把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就是搞得像合同上面纠纷一样，然后赔了人家很多钱。后来我就不做了，然后家里也是为此把钱都赔出来了嘛。
11: 孟云说，2014年的时候，他又重新找到了方向，开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让自己的大表哥做管理，以此来答谢在他失意时亲戚伸出的援手。
14: 他说是，然后两个儿子负担比较重，然后那个时间段正好是房地产比较好。6月份开始的，等他全部都已经理顺了，我介绍了就是房产的朋友，给他熟悉这一块业务以后，就是已经上了正轨。但是很不幸的是，他10月13号就是脑溢血，突然离世了。啊，我也没有做这一块，这个公司就一直这样子
17: 等于这个那个公司名字嘛一直在的吧。那个时候嘛，他开始弄超卖之后，然后就让我买房子嘛。就是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就是我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其实就是第一个被害人。
11: 同为被告人的邵金表示，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在做表姐的活广告，明面上孟云是帮他低价张罗一套房子，实则是为今后能更多的在亲戚中捞钱。
17: 我拿房子之前他就跟我说，那个后面的事情钱文军去搞定的，因为家里没钱，然后他就说反正有钱没钱反正大家亲戚凑，让我先给付个50万定金，然后我东凑西凑拼了47万给他，然后他说欠的钱反正他来解决。
11: 邵金口中的钱文俊不是别人，就是孟云的丈夫江华。这个丈夫可不一般，是一直和房产开发商合作能拿到大项目的人。江华为什么要改名，这得从孟云与他的偶遇开始说起。
14: 那次在路上搭了他的车子，然后就是认识了他。那个时候就是我不想结婚，然后家里催了急，然后就是给家里一个交代吧。
18: 但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吗？
14: 对，我知道。
19: 他不想结婚，然后他呢之前呢有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等于说是可能在他家里面也没出过面。后来他的意思说让我帮个忙，就是说在他父母面前出个面，就这么一回事。
18: 就是你和他那个办假结婚证，就是要就是骗骗自己的父母吧，让他们不要担心。
14: 对啊，我只是跟他办了一个假结婚证。
11: 不仅如此，两人还协商着办了一场婚礼。这下子孟云的亲戚朋友都到了场，在别人眼里孟云嫁了一个有钱人，风光无限。
17: 我还到月华大酒店给他们订了10桌90去帮忙操办这些事，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姐夫了。还有一个女的呀，所谓的他的那个钱文君的妈妈吧，反正就来了2个人。
18: 啊，钱文君的妈妈也来了？
17: 不是，这个是真的妈妈还是假的妈妈，我反正也不知道。
11: 据孟云交代，大家都很难想象，只要脱离了亲友的视线，她与所谓新婚的丈夫马上又变回了普通朋友的相处模式。
14: 就比如说回去了，回到妈妈家了，然后打好电话，就说就是几点到我小区门口，然后坐我的车子一起回去，回来以后我把她送到小区门，她住的小区门口，大家各自回家，能有什么事情啊。
11: 孟云婚后不久就一直把邵金带在身边，同时还雇佣了化妆师兼生活秘书的阿兰来装门面。
15: 当时来到他那个他给我的这个别墅的地址里面，看到他就感觉他这个形象还挺好的，品味也挺高的，就是全身上下也都是名牌，然后也挺亲切的，挺热情的一个人。
11: 阿兰说，孟云每个月给他7000-8000的月薪，但实际上工作还是很轻松的，自己更像是一个撑场面的摆设。
15: 他可能要出去办业务的话，会让我给他化妆，他出去办业务也会让我陪着他，穿的衣服啊，戴的手表啊，开的车啊，还有背的包啊，再加上对化妆要求也挺高的，就整个就感觉还挺有钱的感觉。但是我看他员工也没有几个的，他是有一个司机的，然后好像是他的一个亲戚。
11: 为了维持自己光鲜的生活，孟云开始打起了亲戚的主意，最先中招的是大表哥的遗孀大表嫂。嫂子在外地有一套房子，卖掉之后在奉贤南桥购置了一套普通商品房住了起来。
16: 后来呢，听说自己的亲戚嘛能够拿到好的小区的内部房源，然后就去问他，就去说那我去问一下我老公，其实也没有做这个小区的工程，那他就说可以拿到的，行，就这样答复了他嫂子之后，他嫂子就很开心，然后就说那我要那个小区的哪一套房，指定之后他们去看了那套房子之后，就敲定下来要买这套，然后就陆陆续续付钱，付了286万。
11: 钱一到手，孟云就开始玩起了失踪，等到大表嫂再次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2年后的事情了，但孟云还是以内部房需要托关系和办理各种手续为由推脱。
16: 被害人这边肯定一直催着要住进去，然后犯罪嫌疑人就用他人的名义去租了一套房，让他又租了一套房，让他嫂子去住进去，让他嫂子一家就住进去了嘛。等到案发之后，公安找上门之后，他才知道这套房子其实是租的，像晴天霹雳一样。
11: 最终
20: 奉贤区人民法院对三名被告人作出了判决，被告人孟云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邵金、江华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和6年。
1: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2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3: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2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6: 现在是晚上10点。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6: 奋斗乡村，
2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6: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齐鲁网来同步收听，那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甲状腺是非常重要的腺体，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一定要积极的进行相关的保护，那不然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不懂得甲状腺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那更不懂得如何去呵护它。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随着专家来了解一下。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许峰雷，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兼任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擅长头颈部良恶性肿瘤的外科综合治疗及喉功能保留与重建，经口激光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咽喉常见疾病、头颈部组织缺损的整复、儿童耳鼻咽喉疾病的外科治疗等。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个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耳鼻喉科许凤雷许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许主任，欢迎您。
1: 哎，你好。
0: 欢迎许主任。哎，许主任，一说到这个甲状腺啊，可能很多朋友啊，首先想到的是内分泌科。哎，您是耳鼻喉科，怎么今天我们也来聊起来这个甲状腺的话题呢？
1: 是的，因为甲状腺呢，实际上咱说是它对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0: 嗯，
1: 它在颈部的话，因为我们耳鼻喉科主要处理的领域就是颈部的各种疾病，那么在这里头的话，我们经常处理的就是咽喉啊、食管啊这一类的。那么甲状腺和它们的关系是有非常的密切，它们是在一起的。所以呢，传统上来讲，耳鼻喉科处理的甲状腺往往是相对范围比较大，就说累及喉气管、食管这种，就说侵犯范围涉及到周围这些器官的时候，一般耳鼻喉科就介入治疗了。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我们和其他的和外科和内分泌实际上是在处理甲状腺的相当于疾病的不同的领域吧，或者不同的角度来处理同样的一个疾病。
0: 嗯，是。那在临床上是不是您发现现在好多这年轻人也是得这个甲状腺的疾病也是越来越多了呢？
1: 对，因为现在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整体应该是明显的在上升，这里头的话也就有很多的，因为总量大了之后呢，也有很多的相当于甲状腺的疾病就开始更多的涉及到我们的领域，就是刚才说了咽喉、食管、喉返神经，甚至颈部的一些重要的血管组织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就需要我们用我们耳鼻喉科自己的一些特长来参与处理。所以呢，这也是耳鼻喉科现在逐渐成为了甲状腺疾病处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
0: 嗯，是。那随着这个甲状腺疾病应该说得病的这个几率是越来越高了，那可能很多这朋友也很纳闷，说哎，我这之前可能查体好好的，那今年查体发现哎出现了这种甲状腺结节啊等等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疼不痒的，我怎么会突然会长这东西啊？
1: 现在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整体来讲大约能在70%-75%之间，就是非常高。当然这里头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结节，真正的话认为其中可能是恶性的或者有害身体健康的可能也占到也就5%左右。所以呢，这个但是我们的基数太大了，所以这个5%也非常的巨大。那么至于说怎么发生的，实际上这也是作为医生或者医学界一直探讨的一个问题。整体来讲的话，现在咱客观来讲应该还是无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怎么发生。但是呢，甲状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哎，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一块做节目时候也曾经强调过这个事情。甲状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对辐射特别敏感。这种辐射的话就是说比较专业的词了，实际上咱要是简单的说的话，就是对 S 光非常敏感，就是说咱日常经常遇到的。那么对，而且呢儿童的甲状腺又尤其的敏感，所以呢现在在我们里头就认为相当一部分甲状腺的疾病可能和儿童期间过多的暴露于 S 光下是有关系的。哎，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也是提醒各位，因为这是虽然因果关系并没有建立，但是呢甲状腺对 S 线的敏感，儿童甲状腺更加敏感，这个是一个比较公认的一个东西。
0: 是
1: 的啊，所以在儿童期间的话大家应该更多的注意。
0: 注意做好自我保护，特别是要远离这种射线。您刚才说到这个辐射是 X 线，也就是说不等同于像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手机的辐射呀，或者在家里使用的微波炉的辐射。
1: 对微波炉实际上和这个有点类似了。咱那辐射的话，笼统来讲专业上就叫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咱平常说的各种辐射，你比如说我们的 WiFi、 我们的手机、我们的高压电等等，这里头它有辐射，这种是非电力的。那么电力的辐射主要是现在的话就是各种放射性元素，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咱日常用的 S 光，就是 CT， 再加上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说在放疗中涉及到的一些射线。所以呢这一些是我们日常，剩下的一些工业行呢，像一些就是采矿他们遇到那种就是咱日常人一般都遇不到。
0: 是，所以说哎，像这样的几率应该说还是偏低一些，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话，如果是能接触到这样的射线，一定还是想办法做好这种自我防护、自我保护。
1: 对，所以刚才咱说过，尤其是儿童，实际上我觉得是大家容易忽视的。现在的话在医院里头大家都比较注意了，如果儿童做 CT 的话，一般都会有专门的这种规范，降低剂量。降低剂量就是说在低剂量下做。但是呢，以前的时候呢，或者说咱有些医生家长可能都对这方面还没有太大的意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一点点的孩子十来岁或者七八岁因为疾病就提着一堆 CT 来了。当时我们就觉着，哎呀，这实在是就是这方面做的防范实在是不够，这样对以后的确实甲状腺疾病就埋下了一个隐患。
0: 是，这今天也是给我们提了醒了，可能很多这些家长哎，在孩子这个就医过程中啊，给孩子少不了去拍片儿。
1: 对，
0: 拍片的话，这时候也是要注重做好这种防护。那刚刚徐主任说到这个甲状腺的位置，其实就在脖子这，我们的脖子
1: 颈部，
0: 也就是哎，正好和我们这个耳鼻喉科这个专业是相符的。
1: 对，
0: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说这个甲状腺位置在这儿，那可是它到底在我们人体中起着什么样作用？如果说没有这甲状腺，会怎么样呢？
1: 甲状腺实际上最简单的来描述它的话，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就是它可以说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力的，人有没有活力的一个激素。有了它，你的新陈代谢就快，你的整个人就充满了活力。所以呢，咱就知道，如果大家日常要遇到甲亢的病人的时候，你就感觉甲亢的病人简直是停不下来。
0: 很亢奋。
1: 非常亢奋，能吃能喝能干。什么干活也什么，就属于一种这个完全亢奋的状态。但是呢，甲状腺功能低下的人就萎靡不振，缩在那儿，人也没有精神，也不愿吃东西，浑身也水肿。这就等于一个这。所以呢，在这里头它的最大的一个功能应该是在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呢，它几乎在我们全身所有的器官所有的都发挥它的作用。那么对于儿童来讲的话，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生长发育。它是
0: 对儿童来说也是特别重要
1: 的。对，生长发育的。所以我们在处理儿童疾病的时候，有时候是必须要考虑到保留的多少甲状腺，以后对孩子的整体的生长发育会不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在这里头，所以呢，整体来讲就这两方面，儿童的生长发育和我们整个人的机体代谢。这是我们每

0: 症状啊，没有感觉呀、啊。
1: 对对对对。
0: 那好多人啊，哎，我发现分两派，查出结节来以后，有的人就特别忧虑，哎呀，这个结节怎么办啊？我要怎么样去治疗啊？又还有一部分人查出结节来以后不以为然，哎，不就是个结节吗？不影响我吃我喝。
1: 是的，是的。
0: 在生活中或者是在临床上，您是不是也经常见到这两类人呢？
1: 对。我们很多的情况实际上和病人进行沟通或者讲解的时候、
0: 嗯嗯、
1: 实际上就在缓解他的一种心理问题或者心理焦虑。
0: 嗯，
1: 实际上这里头的话，结节因为现在讲人结节也非常普遍，实际上现在治疗也非常规范。
0: 嗯，
1: 全世界的话对这方面的治疗方面有非常明确的治疗的路线图。
0: 嗯
1: 啊，但是呢毕竟病长在自己身上，所以呢有很多人一旦有了之后呢就很焦虑。
0: 嗯，
1: 我们一般情况下遇到了结节先和病人沟通就是两个问题。
0: 嗯，
1: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良恶性，因为大家最害怕最恐惧的就是恶性。
0: 恶性就是我们所说的甲状腺癌。
1: 哎，甲状腺癌
0: 啊、
1: 这样甲状腺是良恶性，所以先区分良恶性。那我们现在有根据性这种影像学的特征，根据穿刺、根据一些其他的病史，我们来推断良恶性，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一般恶性的我们就要比较积极的进行介入或者监控了。
0: 嗯，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恶性那有没有危害。
0: 嗯，
1: 实际上这是很多人实际上心理压力更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根据国外的一些资料，比如说因为国外的尸检率是比较高的，就是说一般正常死亡也会进行尸检。
0: 嗯，
1: 所以呢在国外有这方面的资料报道，即使一个人健康人，就是说他没有得任何甲状腺的疾病或者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在死后尸检也会发现大概有10%左右的人实际上存在甲状腺癌。
0: 哦，
1: 所以呢这个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比咱想象的实际上要高，
0: 要高。嗯，
1: 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癌相对是个沉默的、
0: 嗯、
1: 就是好多人就说第一个问题我们啊是不是癌，第二个问题那是癌那现在有没有会产生很大的危害，或者说需要不需要我们现在立即进行干预。很多的癌实际上很多甲状腺的尤其是分化癌，因为我们甲状腺癌分很多种、
0: 嗯、
1: 那我们分化癌是最多的，大约占到90%到92%。那么这种分化癌的话有很多可能在多少年10年甚至20年没有任何变化，它就处于一种非常沉默静息的状态，
0: 很稳定的状态。
1: 对对对、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同于咱其他的疾病。别的疾病咱都知道，因为大家对癌的恐怖就是、
0: 嗯、
1: 啊，我一旦肺上我肝上发现了什么啊、
0: 嗯，
1: 我如果耽误半年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0: 对，很多时候就是3年5年的生存期。
1: 对对对对，
0: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
1: 话。对，所以大家对癌的恐惧也是来自于这、
0: 啊、
1: 但是甲状腺癌和这有个明显的不同、
0: 嗯、
1: 就是很多很多是一种静息状态。
0: 嗯，
1: 哎，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就是我诊断出了是癌之后呢依然它在很长时间处于一种不需要
0: 静默的状态，
1: 静默状态并不发展、啊、那么既然它不发展对我们身体的潜在危害也不大，这就产生了问题、
0: 嗯、
1: 我们有没有必要急着做
0: 急着治疗它、
1: 哎
0: 啊、
1: 因为急着治疗那也是大家要问了啊，那既然是癌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做呢、
0: 嗯、
1: 因为做有做的问题
0: 啊，
1: 是吧，
0: 做有做的问题。
1: 对
0: 对，什么问题？
1: 当然我们是可以，第一你就面临着是甲状腺的部分切除或者全切。
0: 嗯，
1: 那你甲状腺的功能以后怎么个维持，这种功能的降低对你身体有什么样危害。
0: 嗯，
1: 第三个你要长期的服药，这个药物对你产生哪方面的问题。第四个问题，你只要做手术就有可能出现并发症，这种并发症你像咱喉返神经的麻痹，就是声音的嘶哑，甚至双侧喉返神经就有可能呼吸困难、
0: 嗯、
1: 要做气管切开。另外一个在做甲状腺全切的时候或者说甚至部分扩大切除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造成低钙，就是甲状旁腺功能的一个损伤，就造成一种长期的低钙。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有一系列这种并发症，根据韩国的数据的话应该大概发生率在11%到15%。
0: 哦，
1: 所以呢、
0: 哦
1: 嗯、这也不算低，虽然80%多没事、
0: 嗯、
1: 但10%几的病人因为咱就换一个角度，为了处理一个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0: 嗯、
1: 但产生了一个对你终生都有影响的并发症，值不值得。
0: 嗯，
1: 哎，那么换到另一个角度，我也经常给病人沟通，就算出现并发症咱晚10年出现不好吗？ 是吧？咱有没有必要？

0: 这十年咱现在就出现啊，所以呢在这里头就大家有个趋势。当然这里头咱不是说甲状腺这个病我们知道是癌了咱就放任它，咱不管它了，这个十年后再说。实际上我们还是主张既然是癌了咱不能对它的监控依然要密切进行，比如说咱常规现在多数人都一年一次的做个甲状腺 B 超是个很普通的事情，
1: 嗯
0: 啊，那既然咱是癌了，那咱如果要感觉到自己也焦虑吧或什么之类，那咱们完全可以3个月6个月，
1: 嗯，
0: 哎，做一次，然后呢，随着我3个月做一次，做上2年，发现没有任何变化，实际上这时候你的焦虑情绪也就没这么紧张了，
1: 嗯，
0: 这时候呢，咱就不妨把时间拉成半年，再做上2年，发现也没问题，那咱就1年1年。
1: 嗯，
0: 然后一旦出问题我们及时处理。
1: 嗯，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哎呀，如果说假设得癌症的话，这个甲状腺癌应该说是这个预后效果是最好的癌症。
0: 对，
1: 嗯，
0: 我们经常和病人开玩笑，就是说，必须挑个癌长的话就挑它。
1: 是，那通过您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其实对于这个如果说是不幸真的得了甲状腺癌的话，我觉得万幸之中是这个甲状腺癌它的这种无论是发作的几率啊，各方面都是要远低于其他的癌症。那生活中我们经常也会见到这样一些人，就说哎，我查出结节以后我很积极的去做这个手术把结节切除了，哎，在这儿也想跟您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关于这个结节，就是良性的结节，哎，到底什么样的结节需要切除？
0: 咱们在就是整个的外科的切除规范，就是刚才说甲状腺结节，那就是三条，哪三条呢？就是我们叫适应症嘛。第一，明确是恶性，而且预估它对我们身体会产生危害，这是第一条，这是肯定要做切除的。第二一个呢，就是一般结节过大出现压迫或者出现一些影响我们的生理功能。你像我们颈部甲状腺在颈部的话，如果要结节很大，我们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应该也能日常有时候能遇到一些，有的人的结节大到或者甲状腺肿能大到和半个头一样大
1: 啊，这么大，
0: 非常大。哎，要非常大的时候呢，它就可能挤压气管、挤压食管，咽东西困难，呼吸困难，那必须得处理。就是说，良性结节如果过大，出现压迫症状，这是第二个指征，适应症。第三个指征是什么呢？那就是影响美观。
1: 哦，会影响美观。
0: 因为甲状腺这个疾病就在脖子上嘛，很多人一看我这鼓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受，那就做。所以呢，这里头就甲状腺该不该做，并不是说有了结节我们就做，而是刚才说三条：恶性，有危害的恶性；第二，结节过大出现压迫症状，虽然是良性的；第三，影响美观。所以呢，我们在临床来掌握哪些病人该做不该做，也是靠这三条。就看它符合哪一个标准。
1: 是。那生活中啊，如果我们通过这种体检发现了结节，哎，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得到这个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去判断的时候，哎，这个结节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啊？我看好多就是有分类的，
0: 对，
1: 哎，分好多等级，这是怎么分啊？
0: 现在这个分级非常规范了，
1: 啊，
0: 它是根据一般是基于 B 超的，基于 B 超，因为咱 B 超是最普通也是最常，这个相当于日常最容易做的一个检查。根据国外的资料，现在都是说一个地区的甲状腺结节的多少，只和这个地区的 B 超的机器成正比。
1: 啊，
0: 所以呢，很多人都是被查出来的。被查出来的。那么在 B 超底下呢，它会根据，它的大小、边缘、血供有没有强化、有没有钙化点、强化点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些，计分方式。最后根据这个分数，把它分为一般分为6级。
1: 6级
0: 啊，六级，咱这里头啊，六级里头的话，1、2、3都是良性的。
1: 1、2、3是良性。
0: 良性结节。4级是可疑结节。就是咱一般实际上大家就看到4A、4B、4C、
1: 哦，
0: 一般 4A 是指的它的恶性的几率在20%以下，那么4B 是20%到80%之间，也就是50%左右，然后4C 一般认为超过80%， 所以呢这是四类结节，五类结节就是认为是B超认为是恶性的，就是B 超下不再认为就是百分之百了，这是 B 超下，但是呢 B 超现在的我们的精准度很高，符合度很高，应该说 B 超和病理的符合率我觉得从我们日常工作应该大于 95%， 但是呢依然有5%的差异。 所以呢还有个六类，这个六类实际上不是简单的 B 超了，一般不是这个 B 超的结节，它是加上了病理诊断，就是病理是癌的就称为六类结节，因为这就绝对的我们有个可靠的病理依据了。所以呢在 B 超下一般大家看到的报告就是一二三四五，一般不会给你
1: 初六，因为到了六是就到了临床医生那去加上病理了。是，我觉得 刚刚通过您的讲述，我觉得如果拿到这个报告，最纠结的可能就是
0: 4A和4B。
1: 对，如果说是我是4类的话，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要再去做个什么样的检查吗？对，现在的话就是在这里头，就是刚才说了，4类的就是可疑癌变结节了。可疑癌变结节的时候，我们如果想明确，现在的方式主要是一个穿刺。
0: 就是穿刺，细针穿刺，就是说咱在门诊就能做，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术中探查，我们在手术中直接打开把结节找到，然后送快速病理，然后快速病理告诉我们是癌，那咱就这个就在手术台上了，但一般情况下比较小的结节就可以在门诊做一个穿刺，抽一些细胞出来看看有没有癌变。另外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就是可以做基因检测，
1: 因为基因检测可以说存在基因突变的几乎再加上癌细胞，如果光镜下发现有癌变，这两个同时存在，几乎就是咱可以说铁板钉钉，这个机会就可以肯定就是说确诊了。但是呢如果要是基因没有突变，因为只有70%的能发现基因突变，所以它也不是100%，这样的话还得需要我们在手术中
2: 就是说在进行快速病理的一个检测。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耳鼻喉科许凤雷徐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甲状腺疾病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这耳鼻喉或者说是这个甲状腺方面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那一种可以拨打热线 0531-826-1467-66，826-4866和8266 和82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半点之后回来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的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3: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2: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3: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 上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耳鼻喉科许峰雷许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聊关于这个甲状腺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耳鼻喉方面或甲状腺方面问题想要咨询啊，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的这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许主任吗？请讲。
5: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徐老师，那个就是那个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啊？
0: 哦，过敏性鼻炎的治疗现在是很规范的呀，大家有明确的指南。一般情况下就是鼻喷的激素，一般咱局部应用激素，鼻喷的抗组胺药，然后呢如果比较严重有其他的话，可以再口服一些抗过敏，就是口服激素或者抗组胺药，主要是这两类。严重的如果要是药物治疗效果很差的，或者说长时间都不行的话，这样的话咱现在还有一些手术外科的手段。
1: 也就是说这过敏性鼻炎现在治疗最好方法还是通过这种
0: 还是药物
1: 药
0: 对、
1: 哦、是
0: 大部分绝大多部分用药物控制的都很好。
1: 那像这种需不需要去查一下过敏源之类的呢？
0: 还是应该查的。任何一个过敏性疾病，因为在这里头，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都不能从根本上抑制你过敏，它只是说把过敏的过程或者效应给你打断。 也说这个过敏的过程依然在体内会发生，
1: 会发生啊，这种是给你缓解而已，是吧？
0: 对对对，它相当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嘛，就是说从接触过敏源一直到最后你打喷嚏流鼻涕，我们实际上只是把最后的你的效应器官或者说你最后的症状给你改善了，但是呢你的过敏过程这里头依然可能在身体内造成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能明确过敏源我们要能够躲避或者回避，那依然对我们是有益的。
1: 嗯，是，那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把这个过敏系的这个鼻炎把它根治住，是吗？理论上只能脱敏，
0: 但是我们能脱敏的目前还只能只是有螨虫，其他的都还做不到脱敏。嗯，是，嗯，好，那这位听友给您解答了，那还有说其他问题吗？
5: 好，谢谢那个徐老师和主持人。
1: 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那朋友们如果是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 0531-8261-1476-4866 另外一种方式可以通过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耳鼻喉科徐凤雷徐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话题。那同样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耳鼻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种热线和微信来与我们交流互动，那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看看下一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你好，
6: 徐老师。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吗？请讲。我请教一下，那个声带息肉的治疗方法。声带息肉是一个就是还是长期用声不当就是造成的一个炎性的增生。 这里头的话咱要根据他这个息肉的大小位置和对你声音的影响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处理措施。笼统的来讲，如果比较小时间也不长的话，咱一般还是进行保守，就是说通过一些晋升啊声音休息啊和一些药物治疗来进行这个就看能不能改善或者消失。如果要时间很长还有一些比较严重，那就得需要一个外科的手段尽快的把息肉这个去除之后呢你再好好的注意一个声音的或声带的一个保健。那么请教一下这个徐老师，他这个如果轻的这种情况，您说的这个药物治疗的话可以选择哪些药物？这里头实际上药物不必过于强调，实际上应该 他这刚才说了这个声带息肉主要的原因还是用声不当，所以呢声音的休息或者声音这方面的注意保健是占到最主要的阶段，就最主要的成分，药物只起个辅助的。那么我们现在比较有效的药物的话，一般情况下像咱现在目前常用的，一是像我们喷烟的就是雾化的一些激素， 像布地奈德呀或一些雾化的激素，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的话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中药，我们国内的有一些中药，像我们应用的比较多的临床上就是医院里用的像金嗓散结丸啊或者什么这一类的药物，实际上也是有效的。但是所有的这些药物的效果都建立在你的发音那方面的一个注意上。 如果你不注意发音，你还那样讲话或者说那任何药物都是无效的。对对，主要首先要声修，是吧？对对对对对，是的。好的，徐老师，感谢啊，不客气。嗯，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好，再见，哎。 那刚刚这位听友问到的这个声带息肉，哎，平时经常会听到什么声带息肉啊声带小结，不太清楚声带息肉和小结是因为我们平时用声不当引起的吗？声带息肉主要是长期的慢性炎症造成的，这种的话往往是用声的疲劳，或者就是说反正长期这个老是处于一种慢性喉炎，里面水肿纤维化 最后形成的一个息肉就是组织开始增生。声带小结的话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声带的机械撞击造成的，就声带小结的话往往是大声讲话，然后呢双侧声带在它的前中三分之一是相当于震动最大的一个点，双侧声带发生撞击，这种撞击的话造成局部的黏膜下的出血纤维化，最后形成一个小米粒大的一个东西，我们就叫声带小结。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大，但对声音的影响是很厉害的。 有时候比声带息肉，我们一看这么大，好，有的人声带息肉如果不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声带息肉看着很大，但你听那声音，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异常。但是声带小结就和小米粒儿一边一个，但是呢，声音哑得很厉害。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主要还要看这个，相当于声带小结也罢，声带息肉也罢，最终它在是对声带整体运动振动造成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1: 嗯，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有网友发来问题，那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位网友也是想问一下徐主任，说讲话比较多有咽炎，想问一下怎么缓解咽炎。这个咽炎，哎，想问一个问题，插播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咽炎时间长了会到达到我们这个出现一些咽喉类的一些疾病啊，像是刚刚您说的这种声带息肉小结，有这个关系吗？
0: 他俩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1: 不是一个问题，
0: 不是一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咽炎是普遍存在的。
1: 普遍存在，
0: 可以说大家都存在，没有不存在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经常给病人解释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大家出门要是刮个风还会戴个帽子，
1: 嗯，
0: 这个冷了还会披个外套，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嗓子眼儿，这个冷空气也从这儿进，
1: 嗯，
0: 这个有灰尘的时候也从这儿吸，
1: 嗯，
0: 然后吃火锅的时候也是它烫着，
1: 嗯，
0: 然后呢吃辣的时候也是让它齁着一样的，是吃盐。
1: 感觉一说我们嗓子好辛苦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某种程度哈，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嗓子，我们的咽喉甚至比我们的皮肤都辛苦，
1: 嗯，
0: 是吧？我们还注重保护一下皮肤，所以呢这种各种因素的长期的刺激就会不可避免的就造成一种所谓的咽炎。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咽炎咱可以说是人人都有，轻重不同。
1: 嗯，
0: 第二一个呢，咽炎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结果，就是说，除了有点不舒服之外，不会说什么有时候担心什么癌变啊或什么之类的，这个倒都不会。那么刚才说的讲话和咽炎，实际上它俩的关系主要还是长时间的讲话之后呢，咽部这里头处于一种长期干燥的一个状态。实际上它和声带息肉还是不一样的。声带息肉就是声带的振动用声过度。那么咽部的话，并不直接的参与，它只是作为一个共鸣的环节存在在我们讲话里头。它并不直接参与我们讲话的这个整体的过程。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它俩之间倒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说话多了，喝水就少了。这里头的话，咽部就容易处于干燥呀，或者什么状态，还是应该，日常的时候多喝水，少讲话。
1: 嗯，多喝水，多喝点温水，特别是在这个干燥的季节。嗯，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与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是通过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甲状腺结节，哎，刚刚我觉得徐主任给我们解读了一下这个我们经常在这个体检报告中看到的这个五类，可能很多这朋友也是有了些许了解了。那在这也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徐主任，你像我们经常会说的，哎，如果说出现报告三类呀、四类呀，哎，很多朋友就很纠结，特别是像三类的朋友说，哎，我这三类我会不会时间久了，日子长了，明年后年就成为四类了呀？它会有这种变化吗？
0: 这方面实际上大家确实经常有人有这个疑问，但是呢，目前没有任何的循证依据，或者说，能说明他们转换。
1: 嗯，
0: 就是说四类结节，当然和五类结节，我们说可逆癌变，
1: 嗯，
0: 和我们认为是癌，这个是可以变化的。
1: 嗯，
0: 但是呢，三类会不会转成所谓的
1: 四类？
0: 四类现在应该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证据，证实这个存在。
1: 嗯，是，所以说即使是当查出有这个三类结节的时候，这时候只需要去
0: 处理三类结节，并不需要担心癌变这方面事情。
1: 是，那像您刚才说到的，这所谓的处理就是看看符不符合您前面介绍的那三种情况，是吗？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是。那一般像是好多这位朋友说，哎，我这个结节比较小，那我平时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控制它的增长啊，或怎么样呢？
0: 应该是没有，现在没有任何的办法
1: 嗯
0: 来进行这方面处理。
1: 是。那前面说到，如果说是我们在通过这个 B 超报告中发现出现五类的结节，这时候就有这种恶变的可能性了。就是
0: 五类结节就
1: 已经是恶性结
0: 节了。
1: 那如果说针对像这样的一些甲状腺的这种结节，我们一般去检查判断之后，那我们接下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呢？
0: 这时候一个也咱就说，因为这也是个专业问题，我们简单的来描述它的或者来介绍治疗措施的话，就是说第一看大小。看大小，虽然是个五类结节，我们一般情况下现在是2公分以上的结节是一定要处理的。2公分以上。
1: 2公分啊。
0: 对，2公分以上。
1: 2公分也挺大了呀。
0: 是挺大了。然后呢1公分以下的是可以观察的。是可以观察，就是还不需要特别紧张。1到2公分之间是要临床进行判断的。这种判断的话，主要的就是说临床医生要综合各种危险的因素。就是说判断这个恶性结节它的相当于潜在的或者下一步的危害性有多大。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危险因素有哪些呢？就是我们笼统的来讲，或者说也不叫笼统，就是说我们这里都可以判断的一些问题。第一，你比如说近亲属有没有甲状腺恶性疾病史。如果因为甲状腺疾病还是有非常明显的遗传性或者具体性，
1: 会有遗传的因素。
0: 所以呢在这里头，如果近亲属有甲状腺这种不好的结节的话，他这种不好的几率或者更加表现的恶性程度厉害，或者进展快，这就可能是一个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近亲属的。第二一个呢，当然就是说短时间之内我们发现它有在迅速的增大。增大，这种增大的话一般是指增大50%。横径的50%。也要说你如果原来是个8毫米的结节，如果增加到1.2毫米，1.2公分，那就是说它就明显的增大了。如果你要是8毫米，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去年8毫米，今年9毫米。实际上这1-2毫米的误差，越小的结节越容易出现，而且医生稍微换一个角度，因为毕竟没有纯圆的一个结节嘛，所以呢就很容易出现，所以呢并不需要在很小的差距上进行一个这个纠结。第二一个问题，刚才说两个了，就说是迅速的增大。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危险的因素，比如说靠近包膜，或者说这个周围有可疑的淋巴结，就是说周围组织有可疑淋巴结，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第四一个呢，就是说一些工作环境。工作环境的话，就是说刚才咱一开始就提到了，有没有经常接触辐射。如果要存在这个啊，还有第五个，刚才也说男性。
1: 男性
0: 因为如果要是性别是男性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整体来讲女性的结节良性的几率非常大，但是男性的结节相对恶性的几率就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结节的大小再把这些危险因素放在一块儿，那么我们做出一个结论，你这个该处理或者你这个可以观察。
1: 您刚才说到这个最后一点也是给朋友们提醒了，在生活中我发现真的是检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是女性特别多。
0: 对，女性就是发病率很高。
1: 很高。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男性检查出结节的时候，这时候要高度重视了。
0: 对，恶性率高。
1: 恶性率高。
0: 对，整体发病率虽然没有明显低于女性，但是恶性率明显高于女性。
1: 是。那说到这个治疗方面，像是在生活中有好多这位朋友说是我这愿意选择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话一般怎么去保守治疗？
0: 目前保守治疗实际上也就是说消融术，或者说除了观察，当然咱现在也有一些药物说能治疗。这方面说实在话没有可靠的依据。除了观察一些药物，真正什么呢，就是一些消融热频射频的消融。这种消融的话，实际上简单的原理的话，就是用一个探针插到结节的内部，然后呢通过热产热，最后使得整体来讲的话把它凝固，组织坏死，最后瘢痕化。这是比较就是说对于小结节良性结节周围没有重要的器官， 然后呢又不想开刀留一个疤、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是可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嗯，是。那结节如果说进行治疗或者切除之后它还会复发吗？
0: 理论上来讲，因为我们去掉结节只能去掉增

0: 生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它真正为什么产生结节，刚才咱说咱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呢你只要有正常的甲状腺组织存在，那么它依然能够产生结节、
1: 啊、
0: 尤其良性的
1: 良性的
0: 结节
1: 还有可能会复发是吗？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
0: 也不叫复发、
1: 哦、
0: 像某种程度啊，我们应该说叫新发，
1: 新发，
0: 对
1: 哦，是就是原来曾经长过结节的这样的人，如果说是经过治疗，这结
0: 这个没有了或者去掉了，
1: 去掉了，
0: 但剩下的组织依然有
1: 可能再会新生。
0: 对,
1: 对，那您刚才前面说到长出结节以后我们要定期观察，生活中可能也有朋友说，哎，我这个结节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五年十年它再长大，哎，再长大这样的结节、
0: 嗯、
1: 最后我要怎么去干预吗？
0: 就是如果比较大，包括就是说我们判断它是恶性或者危害，我们认为它危害比较大了、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进行标准化的外科手术切除了。
1: 嗯，
0: 这把手术切除的话，简单的来讲就是两个术式，一个是部分切除、
1: 嗯、
0: 一个是全切除。
1: 嗯，
0: 那么部分切除的话主要是兼顾的生理功能。
1: 嗯
0: 啊，生理功能我们保留一部分甲状腺，就能保留住自己身体内部一个内环境的一定的调节能力。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激素在我们体内，实际上身体对它的需求是根据整体条件或者身体的状况是不停的在改变的。
1: 嗯，
0: 如果你全切之后的话，那就完全靠药物补充。
1: 嗯，
0: 而且这种药物补充的话，咱知道咱吃进去之后这个药物只会代谢。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和我们身体内的这种机，就是说有机的或者说动态的调整是不可能一致的。
1: 嗯,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就是说原则上来讲，如果能保留一部分甲状腺还是尽量做部分切除。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是双侧结节范围很大，又有淋巴结等等，就这种危害很大的甲状腺恶性肿瘤，那我们就只能做全甲状腺切除，然后再结合必要的淋巴结的清扫，术后可能还需要做各种放射性碘治疗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控制。
1: 嗯，这种治疗是要持续性的很久是吗？
0: 激素的控制应该是几乎是终生的。
1: 终生的。
0: 终生的、
1: 哦、
0: 但是呢外科的治疗包括放射性碘治疗，它是经过一段时间一个疗程吧，
1: 嗯
0: 啊就结束了。
1: 这种激素治疗会不会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副作用吗？
0: 不是，这种激素治疗实际上不同于咱别的口服激素，实际上是指的我们口服甲状腺激素，实际上就是咱现在的话优甲乐。
1: 哦、
0: 啊，优甲乐这种的话，就是说咱身体内认为你激素的水平相对高，这样的话甲状腺残存细胞就不容易被激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能让甲状腺残余的恶性细胞处于一种被抑制状态。
1: 嗯，
0: 啊，所以是指的这个激素，甲状腺激素本身，不是指的别的。
1: 嗯，是。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微信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那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就诊说这孩子今年四岁，有这个腺体肥大，而且有鼻炎，想问一下保守治疗方法，什么方法比较好？
0: 保守的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最好的就是说、
1: 嗯、
0: 第一减少孩子发生什么上感啊这一类的就是局部感染的因素。
1: 嗯，
0: 因为每感染一次腺体扁桃体就会可以说增生一下，所以呢减少感染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第二一个的话可以鼻喷一些激素，比如说咱现在经常用的就是康酸莫米松。
1: 嗯，
0: 这样的话会抑制局部的一些炎症，减少因为这种炎症刺激它的增生。
1: 嗯
0: 啊，一般也就这两种手段。
1: 嗯，是。那还有一点时间在这儿，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这个甲状腺呢？
0: 我觉得刚才这不还讲吗，我们甲状腺这里头实际上、
1: 嗯、
0: 它产生疾病的原因，如果按照国外的文献或者分析报告来讲，它是一个很随机的概率事件。
1: 嗯，
0: 也就是说70%以上的他们统计的说都找不到明确的原因。
1: 嗯, 嗯，
0: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感觉是很难我们进行预防监测是更加重要。
1: 嗯，
0: 那么我们能做的我觉着还是刚才回到辐射这个事儿上。
1: 嗯，
0: 我觉着两个事儿，第一大家比较肯定的就是说我们在日常中对于 CT 对于这种电离辐射这方面的检查或者 X 光能少检查的还是尽量的少检查。
1: 嗯，
0: 尤其对于儿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个是大家是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第二一个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开玩笑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也有可能真是有一定的作用，我觉得大家日常中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前几年时候，实际上我们手机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很多医院或者医生在研究打手机辐射是不是和脑瘤有关系，
1: 嗯，
0: 后来没有建立起这个东西，
1: 嗯，
0: 啊，认为脑瘤并没有这方面的这原来大家可以查到很多这方研究，
1: 嗯，
0: 但是和甲状腺的关系好像目前没有很多研究这方面
1: 的关系，
0: 对，
1: 哦，
0: 但是呢甲状腺咱刚才说了它对辐射的敏感性又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呢在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可能，
1: 嗯，
0: 啊，所以呢我
1: 带我们去研究，
0: 对对对对对，这可能也是我们日常中可以说稍微注意的一点，
1: 嗯，是，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做客直播间，带我们了解了关于这甲状腺。今天我们也比以往更详细的了解了这甲状腺，那可以早发现，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的。那非常感谢徐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嗯，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再见，徐主任。
0: 好，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4: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3: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4: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3: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 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4: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3: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庄镇毛泽黄庄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0: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1: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2: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3: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4: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0: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孙委员，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管主任，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啊可以说有很多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要为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我们今天除了在广播节目端直播以外呢，还在我们的视频端的下方留言区呢分享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今天的嘉宾朋友，哎，带来的他们当地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当然有相关的配套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嘉宾。那么今天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哎，这个大场镇啊，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说啊，包括我也是啊。这个接下来呢，我想先来邀请咱们孙薛孙委员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大场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咱们这个乡镇又有哪些优势的产业资源？孙委员，
15: 大场镇呢是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西南部，总面积127平方公里，素有粮顿子、菜篮子之称，县辖17个新村、一个城市社区，户籍人口约5.5万人，中共党员是3110人。近年来，大场镇锚定拥军小镇多彩大厂发展定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三社一司集成改革经验做法，相关做法也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入选省委组织部典型案例、新华社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全国党建研究会农村党建优秀成果、中组部全国党建研究会以及山东省委组织部先后也来我镇调研，给予高度评价。镇党委在发挥党组织优势壮大村集体经济研讨会、全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现场会上做典型发言，同时我们也是作为主要区域获批了2023年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全面推进12个搬迁村庄原址的开发利用，重点打造前河小院、易贝自理田间文化村、研学等乡村文旅项目，拥有3000亩乡村产业振兴集聚区，36家新锐企业活力迸发，智能制造、食品加工、电商物流等产业集群布局城市，现代农业形成聚集规模，拥有高标准农田7.24万亩，全程托管农田超2.6万亩，打造了1.2万亩的水运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孕育出黄心白菜、水果萝卜等20余个优质的农产品。大厂草莓有口皆碑，厂好品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呢也是持续擦亮。
9: 我听出来了，咱们大场镇啊真的是一个和传统与现代相融合，而且融合的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乡镇。刚才提到的有咱们传统强势的农业类项目哈、啊、既有蔬菜又有水果啊，而且呢我们还把现在的很多的比如说像文旅项目啊，还有我们的工业项目等等的都融合到了一起，真的是为我们打造了很好很好的一个品牌和形象。刚才提到了叫厂好品啊，这厂呢就是这个大场镇的厂，厂好品这个区域公用农产品的一个品牌，可以说是持续的擦亮，让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了解这里，而且呢能够品尝到这里，感受到这里，甚至是能够带走这里的一些美好啊。刚才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是刚刚进来的哈，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青岛市黄岛区的大场镇，将为我们分享的呢是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其实提到这个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呢，我们还离不开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啊最开始我听的时候有点懵，哎， 不明白什么意思，叫什么呢？三社一司。这个三呢就是一二三的三，社呢是合作社的社，一呢就是一二三的一，司呢是公司的司。哎，这四个字啊一出现，我第一反应啥意思啊？但是呢仔细一想，好像是三个合作社和一个公司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15: 是的。
9: 看我猜对了。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啊？人家这是怎么运作的啊？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孙委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5: 2022年以来呢，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创新实施三社一司农村集成改革，聚焦地、人、房、钱四大关键资源要素，在不改变和巩固村级组织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党组织领办同富田园合作社、同富劳务合作社、同富乡社合作社和强村共富公司，系统整合乡村发展资源要素。其中田园合作社是将耕地资源组织起来，以土地托管服务来助推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劳务合作社是将剩余劳动力资源组织起来，以农民就近就业来推动就业组织化。乡社合作社是把闲置的农房资源组织起来，以农房多元盘活来助推未来乡村景区化。强村共富公司呢，就是将我们的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个体资源以及村集体公共资源进一步活化，对接市场，推向市场，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出了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的乡村振兴新模式。该模式打破了镇域范围的条块分割，架起更加稳固更加严密的农村改革四梁八柱，充分发挥了镇党委的龙头带动和乡村农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了合作社整合内部资源以及公司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是一条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抓镇促村、强村富民的新路径。
9: 哦，我明白了，这是一盘大棋，

0: 合作社一个公司，我还真猜对了哈。这个三个合作社呢，分别是田园合作社，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涉及农业的哈，美好的田园，咱们这里边应该也有耕种管收啊，大田呀、经济类的哈，都在里面。其实再有一个呢是劳务合作社，这个劳务合作社应该就是咱们可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了，就是人力资源、劳动资源这一块哈，劳动力。乡社合作社呢，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新颖的，是把咱们这个地、人、房、钱四个里边这个房做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合。可以说如果了解旅游的朋友哈，这个就是为下一步文旅产业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强村共富公司啊，其实现在很多咱们这个村党组织啊都有所领办啊，而且呢搞的形式也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可以说通过咱们这个孙委员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了咱们目前探索出来的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这样一个乡村振兴的新模式，真的是应了他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叫四梁八柱啊，非常的稳，非常的牢靠，关键是人家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好。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地方，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创办三社一司这么一个模式的背景以及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很多来做客节目的村党组织都会有这个咱们村集体共富的这么一个想法和措施，但是呢我觉得您这个还比较有特点，比较有亮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管一群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创办三社一司的背景以及原因又是什么呢？管主任。
1: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地控制、劳动力空闲、村庄空巢、产业空心、董司空现象日益凸显，成为阻碍乡村振兴和乡村共富的绊脚石。大场镇十分关心关注农村问题，自2022年起就启动了比较深入的改革探索。一是急需破解乡村土地闲置分散难题，近年来为了寻找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工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土地撂荒、非农化等现象。同时为扶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大厂先后搬迁了19个村庄，农民陆续搬离原址，土地面临着无人可种的现实情况，也加剧了土地碎片化、工地控制、粮食减产等问题的产生。因此加快土地托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步伐，推动小农公众向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的生产模式转变迫在眉睫。基于以上问题，大场镇成立了同富田园合作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呢，是基于统筹组织推进全域土地全程托管的需要。大场镇地势平坦且耕地相对集中，适合开展土地托管和规模化经营。通过党组织领办成立同富田园合作社，在立足我镇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统筹全域推开土地托管。而农机大户更注重个人盈利，至于托管谁的地、哪里的地，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对全域推进土地托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不强。第二呢，是基于规范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的需要。过去土地托管服务主体尚未与农民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存在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较差等问题。田园合作社通过制定统一的公众标准，对土地的翻工深度、沟垄宽度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凡是通过合作社开展土地托管的服务主体，都要严格遵守相关标准，从而实现种植的标准化。第三呢，是基于农民享有平等议价权的需要。当前我镇农村生产经营多为家庭为单位的分散进行，农户主要通过农资市场购买种子化肥，采取农户直接对接收购商模式出售农产品。由于农户相对实力较大的农资厂商、收购商等缺乏相对的议价能力，处于难以对等谈判的弱势地位，直接影响了农户的收入水平。而我们成立田园合作社，则搭建起了共耕种管收售全链条托管服务平台，统筹全域土地托管。有了平台，有了规模，才有了议价权，也有效改变了农民弱势地位，获得了规模效益。第二呢，是急需破解乡村劳动力就业难题。当前我国城乡流动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复杂性，农村劳动力呈现出自发、无序、无保障等特征。近年来受村庄搬迁、土地规模化流转等影响， 镇域内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农民非农忙时节的季节性失业现象日益增加，农民本地就业也存在着组织化程度低、用工保障缺失、就业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就业群众就业的不稳定性等问题不断凸显。同时我们镇域的企业也因用工信息发布渠道较窄，不能将用工需求及时传递至农民身边，招工难的问题也仍旧存在。为充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探索成立腾富劳务合作社，聚焦供需信息、岗位匹配、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方面，全力解决镇域群众外出找钱无计、在家致富无门的现实困难，带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第三是急需破解乡村房屋闲置难题。目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的实际居住人口显著减少，村庄空巢现象日益凸显。针对宅基地审批需求远大于土地供给的现实问题，以及试点单户宅基地占地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的特殊变化，我们本着尊重民意、依法依规、试点先行、因地制宜的原则，由新村党委领办成立了腾富乡社宅基地合作社，鼓励和引导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或具备一纸翻建条件的村民加入合作社，建设2至5层的新型住宅，有序推动村民的集中居住。同时也不断完善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让农民就近过上现代的文明生活。那我们乡社合作社在其中呢，主要起到了三个作用。第一呢，是有序组织引导，因为资源有限，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民办公助的方式，鼓励引导农民入社。入社社员在尊重章程和办法的前提下，我们给予他们积分奖励，可以优先在居住区选址建设新型住宅。同时呢，合作社通过规范房屋的建设标准，对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房屋户型、工程造价等进行了明确，以推进集中居住区的规范化建设。第二是提供质量保障，庭院式的楼房由村民出资，合作社统一招标建设团队施工，实行住宅连盘一体建设，大幅降低了住宅的建造成本。在发生纠纷时，合作社与建设主体也能够搭建起平等对话的平台，起到一个统筹协调的作用。第三是有效对接市场，合作社可以对接市场发展民宿、乡村旅游，这一点是村庄、农户、政府及职能部门代替不了的。第四呢，就是急需破解乡村公共资源市场化的运营难题。我们受外来资本投资等影响，乡村资源资产盘活升值的空间都有限，农村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乡村公共资源散的问题，有不少乡村公共资源长期被侵占、霸占、低效利用，严重侵蚀了乡村的公平和正义。聚焦解决村集体资源分散、资产闲散、资金零散等问题，全镇开展了乡村公共资源共享行动，收回了大量的乡村沉睡资源。但在探索过程中发现，专业合作社在资本对话、市场培育和抗风险的能力方面还不够。这时恰逢青岛市决策实施乡村公共资源加共富公司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我镇就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主导，村集体以闲置资金或资产资源经营权入股，与区属国有平台以村企合作的形式组建了镇级强村共富公司，运用组织的力量和市场的手段开展市场竞争业务，实现强村富民。后来又因地制宜探索成立了多村联建、强村独资型的村级强村共富公司，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多点开花。
0: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从实际出发的考量哈，才有后续的因地制宜的一些好做法。那么非常感谢哈我们管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有请管主任为大家再来说一说三社一司这样的组织架构又有哪些优势呢？
1: 我们在三社一司的推进过程当中也总结出了四个首创的优势。第一呢，是我们充分发挥了镇党委的龙头带动作用。我们这三个合作社不同于以往常见的产业类型的合作社，而是以组织乡村资源要素为特色的合作社。这一类的合作社在村级层面进行统筹和组织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按照镇统筹村领办的思路，发挥镇党委的区域龙头带动作用，将全镇的资源进行了优化和配置。第二是充分发挥乡土人才的模范带头作用，合作社和强村共富的公司的带头人都是我们的优秀的村党组织书记， 以及在各自领域发挥比较好作用的乡土人才。他们不再局限于本村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在全镇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以强带弱的目的。第三是充分发挥了合作社整合农民内部资源的优势。我们的合作社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组织和引导老百姓关心关注的耕地、农房等特殊资源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天然的组织优势。第四是充分发挥了强村共富公司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我们的强村共富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它相较于合作社来说更加的灵活，可以背靠政府，内联镇村，外联市场，将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个体资源以及村集体的公共资源进一步活化，对接市场，推向市场，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实际上就是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统筹各方的领导力，专业合作社整合资源的组织力，强村共富公司经营资源的市场力，也成为了我们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更有力的抓手。
0: 可以说咱们的这个三社一司啊，真的是优势非常的明显，而且呢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是有助于咱们这个集体经济发展的。那么三个合作社和强村共富公司，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互相取代呢？
1: 我们这个合作社跟公司吧，它都属于市场主体，能不能替代对方也需要去依靠市场来进行检验。但从目前的探索过程中看，三社与一司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从三社方面来看，合作社是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性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法律规定，合作社80%以上的社员必须是农民。在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的大背景下，以农村党组织书记领办的合作社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组织力、宣传力和行动力方面都很强，也更容易被群众接受。从一司方面来看，村集体与国有企业合作组建的强村共富公司，具备资本对话能力强、市场培育能力强、抵抗风险能力强的优势。比较三社与一司，三社的服务主体是农民，农民具有满足于一亩三分地、拒绝流动与扩张带来对安稳生活产生威胁的小农思想。相较于合作社，公司是在公司盈利的前提下服务农民，同时也还要考虑经营成本、沟通成本，缺乏与合作社竞争的优势。目前公司也还不能替代合作社。一司的服务范围是村集体，公司有比合作社更强的市场对话能力，更广的经营范围，是组织力加市场力的充分结合，公司也是不可以被合作社所替代的。
0: 嗯，好的。那么刚才啊，我们两位咱们大厂镇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可以说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介绍，带大家一块了解了什么叫做三社一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点实际的啊，来到我们具体的落脚点，有请我们大厂镇三河埠村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三河埠村的概况。
2: 好的。三河埠村坐落于大厂镇北部，即处白马河、吉利河、团结河三水交汇之处，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水院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核心村庄。我们村有宝子埠、马各庄、蔡家村、张家大庄、金家大庄、魏家大庄等六个自然村融合而成，辖区面积8.86平方公里，现有1307户，村民4258人，党员209名。自2020年12月新村建制调整以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实践四不融合工作法，扎实推进管理、经济、服务、居住四大融合，绘就了一幅业兴村美、民富人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我们的融合实践主要通过以下路径扎实推进：一是打造坚强堡垒，凝聚一家人。新村党委成立之后，首要任务就是凝聚人心，变物理合并为化学反应。我们以管理融合促进班子团结，制定村两委成员分工、坐班值班制度，多措并举理顺了新村党组织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打造了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村两委班子。二是重大富民产业，端稳建分完。我们一村一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农业基础，深化新村党委加公司加农户模式，规模化流转土地3200余亩， 建起380个高标准大棚，与青岛生可能集团携手打造了全国蔬菜质量标准化基地国家级生态农场，8个蔬菜单品获得国家级绿色食品认证，不仅保障了菜篮子，而且带动了12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年均增收显著。同时我们关注一老一小和留守群体，创办恒秀耕房，发展假发加工等产业，让多名村民实现了之间共富。
0: 嗯，好了，我们刚才也听出来了哈，咱们毕书记啊介绍的这两点啊，真的是从我们的基层啊为大家做了那些实事儿啊。当然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因为马上到半点了哈，所以说打断了毕书记的这个介绍。那么半点之后啊，咱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桂南山黄庄镇毛泽黄石滩。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村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1: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呢，种植小麦、玉米为主，
6: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17: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零八合作社了。
9: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6: 在品种的引进呀、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18: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活。
19: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薄地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20: 孟县应县果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11: 聚昌合作社，加油！
18: 咱们党支部联合的越来越好。
21: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22: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耀农机合作社。
23: 聚力脱贫，加油！
9: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3: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孙委员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管主任欢迎您。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好的，那上半段节目呢，可以说带大家了解了一下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哈，也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叫三社一司，三个合作社一个共富公司哈。那么这个具体呢，我们刚才带大家一块儿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落脚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个落脚点哈，我们的三河埠村啊，三河埠村。三河埠村呢，刚才也没介绍完，因为半点的广告。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毕书记啊，继续来为大家做介绍。毕书记，
2: 嗯，好的。三是深化治理创新，激发新活力。我们村作为省级数字乡村试点，搭建了数字乡村一张图智慧平台，整合170余套智能设备。云监控、云诊室、智能巡河等功能一应俱全，实现了乡村治理的可视、可管、可控。更重要的是，我们敢为人先，创办了青岛市第一家同富乡社合作社，聚焦宅基地改革，探索集中居住一批、盘活开发一批、有偿退出一批的新路径，正在让村民的安居梦与致富路同步实现。四是培育文明乡风，绘就新画卷。我们村里有一支远近闻名的帮喜团志愿服务队，我们有自制的喜饽饽、茶果和欢快的锣鼓，倡导喜事新办，累计为49位新人节约开支70余万元。相关案例入选了全国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典型案例，获评全国文明乡风建设10大优秀案例，是全省唯一入选的案例。我们还探索创新了德育乡村积分兑换机制，让文明善行可量化、可兑换，让崇德向善、邻里和睦的新风吹遍新村。如今的三河埠村呢，可以说是一个组织有力量、产业有活力、居住有盼头、治理有智慧、乡风有温度的乡村振兴实践样板。 我们先后获评山东省文明村、山东省旅游特色村、青岛市美丽乡村示范村等荣誉称号，这是全体党员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
0: 嗯，能听得出来哈，咱们村子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真的是变化是非常大，而且呢带来了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咱们三社一司啊，三河埠村是这个其中的一个落脚点啊，当然呢也是三社其中之一啊。那么咱们合作社的运营给村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还得有请毕书记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三河埠村党委领办的腾富乡社合作社这项工作是大场镇三社一司集成改革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三河埠村党委领办的腾富乡社合作社是我们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目前合作社现有社员282名，是全市首家以盘活农村宅基地资源为核心的专业合作社，可以说它的成功运营就像一把金钥匙，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打开了三扇幸福之门。那么第一扇门呢，是通向现代安居的幸福之门。过去村民建房分散，基础设施配套难，居住品质不高。我们村领办的腾富乡社合作社在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统一规划建设设计居住了，我们完成了居住融合示范区。我们创新宅基地积分办理管理办法，社员呢可凭高积分优先在示范区建设新型住宅。以建成的2层庭院式楼房为例，占地面积约112平方米，比原有宅基地节省近60平方米，实现了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更重要的是，示范区配套统一配套的水电气暖网，让村民就地过上了现代文明生活。首批入住的村民呢，徐金建曾跟我说过，住进新房子，子女回家过年再也不拥挤了，跟在城里住没啥区别。目前呢，项目一期已实现入住，二期正在调整规划，我们村的安居梦呢正逐渐照进现实。第二扇门呢，是通向多元增收的致富之门。腾富乡社合作社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死资产变成活资源。我们通过3条路径盘活宅基地：一是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改造，引进乡村民俗、共扶耕房等项目，村民可收租金参与运营纳新金；二是对资源有偿退出的宅基地进行整合，为村庄未来发展腾挪空间；三是集中居住节约出来的建设应急指标，探索就地发展乡村产业特色产业，增值收益可以反哺村集体和社员。同时呢，合作社与村里的盛可能基地、蔬菜基地、恒秀耕房等产业紧密联动，为社员及村民优先提供就业岗位，实现了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合作社有固金，家门口就业有现金的多重保障，增收渠道全面拓宽。第三扇门呢，是通向治理有效的和谐之门。合作社的成立和运作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乡村治理变革，它通过经济纽带将分散的农户更紧密地组织在党组织周围，社员共同制定章程、民主决策事务、监督财务运行，主体意识和参与感空前增强。宅基地积分制与乡村治理、文明实践等挂钩，引导村民主动遵守村规民约，参与志愿服务。比如包喜团志愿服务与信用积分相结合，让文明先锋有了实实在在的肯定。这种合作治理加治理的模式，使得资源整合、利益分配、矛盾调解有了制度化平台，夯实了乡村善治的根基，推动有管理村民向村民更治深刻转变。可以说，腾富乡社合作社的运营既改变了村庄面貌，更成熟了乡村发展逻辑，让村民在居住融合中找到归属感，在经济融合中提升了获得感，在治理融合中增强了幸福感。
0: 真的是咱们从农业生产，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改善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条件啊，让我们整体得到了一个提升。可以说啊，三社一司的模式真的是啊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么领办三个合作社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会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难点啊，想问问咱们是怎么克服困难，这个勇往前行的。管主任给大家说说吧。
25: 好的，主持人，像我们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像我们在创办田园合作社的时候，主要是遇到了两个比较困难的问题。第一呢是土地整合难，像目前的耕地细碎化、权属分散、难以经营，是我们之前土地的一个现状。现在呢，我们通过成立田园合作社，以减垄增田、归并置换等方式整合了我们的地块，农田面积可以扩充10%左右。像扩充耕地的面积是归我们村集体所有的，可以实现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同时呢，为了充分保障和农户的意愿和种植这种需求，我们对于想要继续种植的农户，会优先在村庄附近土地地力更好的区域置换出同等面积的地块，确保农户的种植需求可以得到妥善的满足。第二呢，是农民信任难。初期农民对于土地托管政策不理解，有疑虑，担心失去土地的权益。刚刚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在组织耕地、农房等特殊资源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天然的组织优势，所以在党组织领办的基础上，村民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除此之外呢，我们合作社在与社会主体进行合作时，也约定了一旦土地发生征用，被托管耕地的青苗补偿款是归农户所有的，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土地流转最大的一个特点。现在呢，我们的农户也是每年可以获得700斤小麦或时令小麦价格的收入，可以保障农户的一个旱涝保收。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毕书记为大家来揭晓一下，下一步咱们三合部村党委又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呢？
2: 三合部村党委呢，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四部融合工作法为总牵引，以沟通更富乡社等和三社一司改革平台为重要引擎，围绕水源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计划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村庄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聚焦产业强链演练，在融合发展上求深度，持续做强设施农业龙头，支持盛客棱基地向果蔬精深加工、中央厨房、冷链物流延伸，提升价值链，扩大横秀耕房等更富耕房规模，打造银发经济、指尖经济、品牌集群，充分利用盘活的闲置农房和优美的河岸生态资源，引入社会资本，发展精品民俗、休闲采摘、农耕研学等文旅业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特别要发挥好三合部书记花大姐等乡村网红 IP 的带动作用，建设百姓园仓，培育更多村民成为乡村带货主播，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流量变为新收入。二是聚焦环境塑形住环，在宜居宜业上起品质，接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高标准完善居住融合示范区及全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深化数字乡村一张图平台应用，拓展智慧养老、智慧安防、环境监测等场景，让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生产生活，持续推进村庄绿化、美化、量化工程，精心打造河岸生态景观带，让水运三河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构建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三是聚焦治理春风化雨，在乡风文明上见实效，持续擦亮帮系团这块全国金字招牌，深化志愿服务加积分模式，将其服务范围从形式新办拓展到养老互助、模段调节、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使其成为凝聚群众、教化乡风的核心力量，持续完善德育乡村积分体系，常态化开展好媳妇儿、好婆婆、最美庭院等评选活动，让文明新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实现由富口袋升华到富脑袋。四是聚焦民生温情服务，在更建更享上聚合力，始终将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中心任务，通过合作社运营、产业项目收益、盘活资产资源等多种渠道，持续增强村级造血功能，聚焦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体，利用原诊室、自主体检机等数字化工具和实际服务队伍，提供更精准便捷的关爱服务，健全村级意识的协商机制，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最终实现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发展目标。总而言之，三河部村将牢牢把握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为新时代三农工作贡献更多的三河部智慧。
0: 哎呀，今天节目真的是学习到了很多哈。刚才特别是这个下一步咱们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啊，可以说从他刚才说的顺序应该是宜业啊、宜居，然后再就是乡风文明和咱们惠民生这四个方面来做介绍的。当然呢，我们发展的目的啊是提升带动我们集体产业、集体经济的一个增长啊。刚才呢也着重提了提产业这一块儿，这个果蔬精深加工啊，我们朋友也都明白。这个中央厨房是什么项目，毕书记？
2: 中央厨房是我们盛克能的一个，应该说是可以说吗？是一个
0: 可以
2: 英军项目，它是英军
0: 啊，拥军的一个好项目，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好项目，对，
0: 哎，这是一个项目哈。
2: 嗯、
0: 冷链物流这块我们大家也都清楚。还有一个就是红袖工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富项目？
2: 红袖工坊是我们帮徐团，我们全国出名了吧？
0: 啊、
2: 就是我们就是红袖工坊的姐妹们在那个。业务的同时呢，我们有一些打造一些工坊，一些手工活，然后姐妹们在那个做志愿的同时呢，能收到能做一些手工活，做一下增加一些收益。
0: 嗯，就是带动妇女，然后增加收益，
2: 对，
0: 解决就业这个问题、啊。
2: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也很好哈、啊，所以叫红袖，红袖其实也是咱们妇女的一个别称，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指尖经济，这个指尖经济又是啥意思啊？
2: 就是我们乡村现在是应该说是老就是中老年人比较多嘛，
0: 嗯、
2: 就是我们干体力活干不了，
0: 嗯、
2: 就是我们手工活能做的，就是指尖经济，
0: 嗯、
2: 我们有动动手就能就是增收致富，
0: 嗯
2: 嗯，
0: 哎呀，真好哈！你看考虑的非常全面，不只是咱们这个。妇女朋友啊，而且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在家里边如果带孩子呀、啊、做做家务啊，同时也能发挥一下咱们这个指尖经济，让咱们能够提高一下咱们的收益哈。好的，也非常感谢毕书记的介绍。刚才呢我们通过介绍了解到了很多，其实朋友们更想了解的最主要的也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么好的三社一司下一步有着怎样的发展计划和打算。有请孙委员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三社一司集成改革呢，前期我们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只是迈出的第一步。下一步呢，我们大场镇将进一步深化三社一司集成改革，继续充实农业社会化服务、宅基地盘活利用、农民就近就业等方面的有效做法。一方面是拓展乡社合作社功能，研究开展农村老年人集中居住、统一照料服务改革试点工作，聚焦独居、特困等重点老年群体，选定一个具备基础条件的村庄作为首批试点村，盘活一到两处闲置的房屋院落呢，进行适老化改造，通过镇村出资改造、集中居住统筹、邻里互助照料、基础服务配套的方式，破解我们农村部分老年人独居无人照料、养老服务覆盖面不足的难题。另一方面呢，也是结合我们群众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深化做实劳务合作社，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结合群众实际需求，持续深化做实劳务合作社，切实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村民致富。一是紧跟新形势、新要求，针对当前月嫂、养老护理等市场紧缺服务人才，开展 精准的技能培训，围绕本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如我们的乡村旅游服务、电商直播等领域，开设那个定向的技能班，有效的提升村民的就业能力。二是拓展多元化的就业渠道，在对接本地企业工程项目的基础上呢，探索组建专业化劳务队，跨区域提供劳务，扩大我们的就业覆盖面。总之，深化三社一司集成改革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也是持续回应群众期盼、夯实共同富裕根基的必然要求，必须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只有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才能切实的让农业共强、农村共美、农民共富。
0: 嗯，好了，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啊，我准备留出一大块的时间来给咱们孙薛孙委员哈。为什么呢？因为三社一司，三个合作社一个共富公司，咱们这个产业对接需求啊，肯定也是很长的。来，咱发布一下吧。
1: 好，大长镇呢将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当前呢，我们也是正在依托自身的资源与区域优势，重点在三大领域寻求产业对接与合作，诚邀各界企业携手共赢，共创未来。第一，聚焦居民融合，打造高端制造产业集聚区。我们紧抓黄岛项目建成启用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毗邻港口、路网畅通的区域优势，系统做好产业片区总体的规划。大长镇呢，拥有一定的装备制造基础和工业园区载体，可为企业提供本地供应链支持与精加工配套。我们重点想招引的是航空维保、飞机零部件制造等类型的企业，真正实现企业所需，我们所能，将区域资源呢转化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实际。第二是放大农业优势，建设高附加值现代农业体系。作为青岛市的粮顿子、菜篮子，大长镇将持续推进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数字化发展，巩固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的优势，积极推动种业走向高端化，拓展高附加值的品种养殖，并着力培育大长草莓等特色农产品品牌，现重点寻求与农产品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种植业相关的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条，完善联农带农的机制，让工作的村民可以享受我们的产业收益。第三是做强集体经济，激发乡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我们深化一村一项目的行动，加强与社会资本、区级平台的联动，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针对我们搬迁村庄的原址，统筹布局农文旅融合产业，促进一二三产协同发展。在此，我们诚挚招引有意向参与乡村文旅开发、乡村运营平台建设的企业和团队，共同挖掘村庄资源价值，实现村强民富。大长呢，是一片充满活力、机遇与诚意的热土，我们期待与有志于乡村振兴的各界伙伴精准对接、深度合作，共同打造我们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镇域样板。
0: 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大长镇啊下一步在三社一司我们这个好项目上啊能够继续发光发热，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提供更多的实实在 在的收益。好了，谢谢你们，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1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13: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3: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败、无芒败、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 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一到二节。
0: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四分之一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3: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0: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3: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现在是凌晨零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神枪无敌小罗成，罗文跟蒋平要求要下场比武，蒋四爷这心里头有点犹豫。为什么呢？他虽然听说这小伙子有两下子，但是没见过，在这种场合比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往小处说，不是人家的对手，不是受伤就是丧命；往大处说，十阵赌输赢，这有数目所限呢。这要败了，就是一阵呢。 所以蒋平呢有点犹豫。这一犹豫，小英雄罗文有点挂不住。本来一仆热心，当众讨令，这玩意儿叫人给驳回来，面子上下不去。年轻人这火性都足啊，就见小伙儿这张白脸儿也变成红脸了。四老爷，您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
7: 来，有点儿。
5: 四老爷您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心没底儿，我绝不敢讨令。您呢就把心放下，您瞧好得了。怎么样，让我去吧。这蒋平实在没办法了，问徐良，徐良点了点头，可以，不过你可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您要说别的兵人我不敢说，要说使枪，嗨，探囊取物一般。罗文说完了，拎着枪下了东彩台，一边走一边收拾，把英雄场脱了往地下一扔，把帽子的带连紧了几扣，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提着这条大枪来到梅花圈。未曾动手之前，他先把大枪捋了那么几下，噗噗，颤完之后枪尖朝下，砰，往当地一戳，冲着这向红一抱拳，哈，老英雄请了，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这个向红啊，你别看嘴里说的挺客气，什么您赏脸呐，我练得不好啊，那是假的。从心眼里来说，那骄傲的不得了，眼里没人。他认为着开封府得派一个侠客或者是剑客，得派那有名的。他一看来个小孩儿，顶多也就是二十四五岁，心中是十分不悦。他眼珠子转悠转悠，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贵姓啊？啊，免贵姓罗，单字文。哦，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吗？不，我是人家约来的客人，以保镖为生，跟我老师在开封府开了一座永盛镖局。哦，是这么回事儿。这向红说着把手一背，在梅花圈还溜了几圈。年轻人，我不是打你的高兴，你从哪儿来呀、啊、你还回到哪儿去，我不能跟你伸手。您说这玩意儿叫人多下不来台。罗文一听啊，眼眉就立起来了。我姓向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哎，很清楚，我能跟你伸手吗？你是个小孩儿啊，当然你也可能娶妻生子了，你也可能当爹了，但是你在我面前你是个娃娃。我也不是自己吹，我练枪这个年头比你的岁数都大，我能跟你伸手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一旦我失了手把你给伤了，是不是都不好？你回去，你把徐良给我换上来，徐良要不来，你看着没，你们那个头牌坐的那些人，有和尚，有老道，还有成了名的剑侠，你随便换哪一个都行，你呀不配跟我动手。小伙子，我不怕你不爱听， 我要跟你一伸手，我栽了，我不欺负小孩吗？我这小霸王向红说这话连软带硬，听起来是好话，实质上是无情。

的讽刺，罗文可气坏了。罗文仰面大笑，姓向的，你不要自显其能，人老了不值钱，武艺高低不在年龄，金刚钻小能揽瓷器，猪肝子个大空塔的，你在这跟我摆什么老份儿呢？你端回去，我告诉你，你呀也是个无名少姓之辈，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普天下有老相家这一号，可我呢也是个无名之辈，别看我的祖上有名，到了我这辈儿的什么不是，咱俩正合适，什么不是对什么不是，那些高人能跟你伸手吗？就像你刚才说那样，徐良过来你怎么想来的？徐良什么身份？穿新鞋能踩你这狗屎吗？你这种人就得我对付。哎呀，小娃娃，我一片好心呐，你不但不领情，你还敢出口伤人，看来你是活够了，我就把你打发了得了。呸！他把这条花枪抄起来，罗文也不示弱，把自己这条大枪也抽到掌中，两人滴溜一转身，没伸手以前先抖枪，金鸡乱点头啊，干什么？这叫走行门迈过步，运气呢。转到两圈半的时候，罗文有点沉不住气了，后把一压，前把一翻，抻，往前的一纵，啪一抖手，分心就刺，大枪直奔向红的心窝。向红赶紧跨步歇身，使了个怀中抱琵琶，往外一崩，开，开，把罗文的枪就崩出去了。再看向红，手腕子一弯，大枪的枪尖直刺罗文的软肋。罗文跨步闪身一转个，大枪走空。再看罗文扳枪头现枪转，那枪后头有个疙瘩，那玩意儿都是钢的，论分量没有一斤也差不多少，这玩意儿抡起来揍脑袋上也受不了啊。这个大枪顺者是枪，横着可以用棒使唤，所以他现枪转当棒使，奔向红的太阳穴就抽来了。向红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这一枪转抽空，向红抖枪奔罗文的双腿，罗文使了个旱地拔葱，是腾身而起，一老一少在梅花圈就站在一处，在场的人四五千个呀，也不管有身份的还是在这打杂的，都瞪着眼睛往梅花圈看着，特别是开封府的老少英雄，一个个屏息凝神，紧攥拳头替罗文使劲儿。最担心的就是他老师赛叔宝的秦熙，当师傅的能不挂念吗？秦熙都站起来了，手扶着八仙桌子，把身子探出多远去，老头子心里头默默祷告，老天保佑啊，可别让我这徒弟出事儿了。但是想这玩意儿没用，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两条大枪遇在一起，这就是机茬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眨眼二十几个回合，罗文的枪分心就刺，向红用掌中花枪往上一开，开，叭一拨，紧跟着向红后把一立，前把一低，
枪。

0: 一抬，哎，把罗文挑到空中，两臂一抖，踹你娘的吧，咻，啪，就甩出梅花圈。罗文手刨脚蹬，眨眼之间这条性命就结束了，全场一阵骚动啊。单说开封府台上的，哗，人们摇头叹息，蒋平急得直拍桌子，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怎么说来的，我说不让他去不让他去，这孩子真命是非去不可，怎么样怎么样，这但是后悔有什么用，那比武就得死人呢。在蒋平的身后哭通一声，赛叔宝的亲戚死过去了，疼的众人一阵忙乱，把亲戚搀扶起来，揉前胸捶后背，好半天呢，老镖头才缓过气来。哎呀，徒儿啊，孩子你死的太惨了。这阵儿，义侠太保刘志杰、校门郎君沈明杰领着几个人下了台，把罗文的尸体抬回来了，血迹擦干。这又没棺材，往哪儿放？只好暂时放到彩台的后面，用他的衣服把尸体包裹起来。这秦夕放声痛哭：“孩子，在天之灵别散，师父我给你报仇啊！”说话之间，从背后拽出熟铜双锏，眼珠子都红了。这就要下场。蒋平过来赶紧把他拦住了，老镖头且慢，老镖头且慢，您怎么了，难过谁不难过，可是临来的时候我怎么说的，这是战场，战场就要死人，不是咱把人家整死，就是人家把咱整死，您这点事儿还想不开吗，我看你悲痛欲绝，神志都不清了，你就是下场的话也不利。我说老镖头，你好好的歇一会儿，我派别人给你徒弟报仇，怎么样？不行，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把姓项的砸死，我不能活呀。四老爷，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他要撞头，哎呀，蒋平一看这怎么办，如果他是开封府的人那好办，蒋平一瞪眼，谁也不敢不听，你这是客人呢，千里迢迢来帮忙来了，人家徒弟死了，当老师的能不难过吗，你要非拦着不让人下场，这玩意儿也不好说呀。四爷一犹豫，这功夫赛叔宝的亲戚倒提双锏，住住住住住，来到梅花圈，二话不说举剪就砸。向红一看来个老头，岁数跟自己差不多少，面如姜黄，两道红眉，六棱抽口的壮筋，一身短靠，手中拎着双剪，还没等说话就打自己。向红噌一窜，跳到东北方向，把掌中大枪一拖，哎哎，我朋友，你不够义气，这怎么回事，你得报同名姓，叫普天下的人知道知道你是谁呀、啊？秦夕闻听强压怒火，把脸上的泪水蹭了蹭，好，要问老朽，东京大国的人士，我开了一座永盛镖局，我就是总镖头赛叔宝秦夕，方才死的那个人就是我徒弟，我要给我徒弟报仇雪恨。啊、哦，是这么回事儿。 哎呀，这我挺同情，打了孩子，大人得出来，徒弟死了，老师能不难过吗？不过姓秦的，你我都这般岁数了，你听我几句良言相劝，这个仇你报不了。你徒弟跟我伸手的时候，我不愿意，一再相劝，他是执意不听，结果自个儿白搭这条命了。你跟他是一样，你说报仇那仇报不了，你没那能耐，你就得借助旁人之手。咱俩商量商量怎么样，你叫徐良过来，我要跟徐良大战三百合，你呀还不配。他刚想往下说，秦熙气的实在无法容忍了，呀呀呸，小子，你要把我赢了，三将军自然就能来会你，要赢不了我，你呀就得死在我的剑下，招他。一剪快似一剪，一剪紧似一剪，频频发动进攻，恨不能一下把向红打个肉泥烂酱。可有一样，那玩意打不着啊，向红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前窜后纵，左躲右闪，比狸猫还快，掌中这条大枪呼呼刮风。秦熙想要报仇，势比登天。这玩意打仗啊，脑袋得保持冷静，得清醒，你这玩意连哭再打那能行吗？秦熙呀，就犯了兵家之计。这阵他心里明白，腿打掉，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二十几个回合，一个没注意呀，被人家向红一枪刺中软肋，咔嚓这下就扎进去了。老头惨叫一声，七窍流血而亡。向红把两背一抖，去吧你，把死尸甩出梅花圈。比武台上又是一阵的骚动，蒋平立刻派人把老镖头的尸体搭回来，用一件袍子把它裹起来，放在彩台的后面，众人无不落泪。人镖局子来了十几个伙计呢，这伙计就哭开了。蒋平解劝了半天，咱不说这个，单说这小霸王向红连上了两阵，他就找不着北了，飘飘然，然飘飘，他把大枪往地下一戳，把胸脯一拔，呀，可能刚才有的人不在，不知道我是谁，我再报报名，我姓向啊，我叫向红，人送绰号神枪无敌小霸王。方才大伙都看见了，我连胜两阵，一老一少把性命搭上了。实质上我乐意这么做吗？不乐意，我这枪下不死，无名之辈。可这两个人自找其苦，我也就讲说不起了。我说开封府的各位，你们能不能派一个有能为的，别往这派饭桶行不行啊？我看那意思，你们今儿这饭桶可来了不少啊，一伸手就来俩。我可把丑话说前边，你们要再派这号人，我可不陪着了。我说徐良来没？你怎么不下来呀？我久慕你的大名，想会会你的金丝大环宝刀，徐良你敢来不？你别在那坐着装蒜， 你觉着你了不起，姓向的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要敢下场，我叫你跟他们俩一样，身上来个窟窿，叫你透透风。你说这小子这不是撑的吗？满嘴胡说八道。本来徐良不想下场，你说十阵赌输赢，谁能预料后边都是什么呢？徐良得攒足了力气应付那最难打的，可没想到这小子口出狂言，当众叫号，越说越难听。徐良这火可压不住了，噌就站起来了。蒋四叔，我下去吧。哎，我梁子，你怎么了你？今儿这火怎么这么大呀？他放的这叫嘟噜屁，你听这干什么呢？你听拉了鼓叫就不种地了吗？坐下，用不着你去，这儿有的是。四叔，不对啊，你忘了，打仗讲究一鼓作气，我们连败了两阵，元气大伤，如果不扭转扭转，士气低落，往后这个武就没法比了。你看这个小子多猖狂，我看我下去还是对的。哎，蒋平一算，你可也是，你这玩意一开始这就出师不利啊，让人家的士气给压住了，要不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恐怕也是真不利。梁子，要那么说我同意了，速战速决，你小子也得谨慎点儿。你别看这个姓向的没名，可也挺厉害。还四叔，你放心吧。徐良拎着刀从台上下来了，迈步赶奔梅花圈。可徐良这一下场，哗，全场都开了锅了，一个个指手画脚。哥哥兄弟，哎呦呦呦，这小子就是徐良，你看这白眼眉多白，哎，你看他本身他就是个怪相，这小子是个怪人呐。有不少人没见过徐良的，大伙儿是品头论足。单说徐良走进梅花圈，把大环刀往地下一戳，把衣服脱了，卷了卷，放到东北角，把壮帽摁了一摁，大带勒了一勒，还是老样子，一走三颤悠，来到向红面前。我说你跳好啊。向红一瞅，哟，真是白眼眉啊，哈哈，你看刚才我赢了两阵不算什么，就那个无能之辈啊，我挑死20也不算露脸，我要能把徐良给赢了，不用说要他的命，我就给他放点血，我是一举成名啊。谁不知道小霸王向红啊，在阎王寨英雄大会上力胜山西堰白眉大侠，那时候我可就了不起了。而这家伙越想越美，想到这里满面陪笑一抱拳，三将军，哎呦，真没想到您真赏脸，怎么愿意陪我走几趟？
1: 对了，不但愿意陪你走几趟，我还想给刚才死去的那两位报仇。向红，我瞅你这个人挺忠厚的，咱俩商量商量，你呀，不要伸手了，干脆把眼睛一闭，让我把你脑袋拨了下来就得了。
0: 呸，没这么忠厚的。徐三将军，咱可不开玩笑啊，既然下场了，我可不客气，请亮你的宝刀。说着他把枪抄起来了，
1: 哎呦，也俩眼睛一立跟狼似的，呲着牙咧着嘴就要奔徐良。
0: 正这时候，西看台上有人喊了一声，来，姓向的，等会儿我说两句话。大伙儿一看全乐了，细脖大头鬼方叔安， 方叔安走下西看台，跑进梅花圈。
1: 我姓向你先等等啊。
0: 说着把衣服规整规整，来到徐良面前，双膝跪倒。
1: 老爹爹在上，孩儿给老爹爹磕头了。
0: 向红一看，你哪头的？怎么管贼人家叫爹？徐良一看，心说你这阵来干什么？你起什么哄啊？
1: 老爹爹，您先把火压一压啊，我劝劝他。
0: 转回身，他奔向红来了。
1: 姓向的，你不认得，这是我爹，我是他干儿子。我爹那能耐你知道吗？刚才我爹说那话多好，让你把眼一闭，一刀把你脑袋剥了下来，一点痛苦都没有。你说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你想要比秃尾巴狗还横，你还不听，我可你要吃亏呀、啊！干脆你认个错得了，跟我学，把鼻子拉下去，一块拜干老。
0: 啊！去你妈的！把向红气的好像被疯了，心说姓方的，一会儿咱再算账。他一脚把方叔安蹬出梅花圈，方叔安一晃脑袋，
1: 好啊，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看我爹怎么收拾你。
0: 单说徐良晃金丝大欢刀，才要力战小霸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小霸王向红一脚把方叔安踢出梅花圈，用手点指高声断喝：姓方的，你小子损套了，认贼作父，恬不知耻。要不看在你我同是绿林道，我先一枪结果了你的狗命，滚！这向红啊还真气急了。方叔安一咕噜声儿从地下站起来，把大脑袋一晃，
1: 好好啊，
0: 这才叫忠言逆耳。如果你要出了事儿，你可别后悔啊。姓方的走了。大头鬼回到西彩台归座。那位说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就管徐良叫干爹。这些绿林人能答应他吗？要换旁人呢，谁也不行。就这大头鬼例外。咱们前文已经说过原因，在这里不必重叙。有些人呢， 认为他被徐良吓出神经病来了，这人怪可怜的。

0: 也没人跟他计较。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徐良手提金丝大环宝刀，刷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把门户就亮出来了。姓向的，请。向红心中暗想，我如果一枪把徐良给放在这儿，我这脸从地下就露到天顶上去了，无形之中我就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愿祖先有灵验，保佑我姓向的今儿个露个大脸。他想到这可有点紧张啊，阴阳一合把，把大枪颤三颤，摇了三摇，突突突突突突，先使了个金鸡乱点头，后使了个怪蟒出动，刷刷刷，围着徐良转了三圈，冷不丁往前一跟步，大枪奔徐良的梗嗓便刺，照刺，一点寒星就到了。徐良啊，一不慌二不忙，拉着架子纹丝没动，俩眼睛盯着向红的眼睛跟大枪，一瞅这枪到了，躲早了不行，躲晚了也不行，得找准了火候。眼看这枪尖子似挨肉似挨不着肉的时候，再看徐良把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往上一横，喊了声开，啪啦啦啦啦，正崩到枪杆上，把这条枪崩起了有三尺多高。紧跟着徐良上步闪身，裹脑藏头，唰就这一刀直奔小霸王的脖下。这一招干净利落，发招甚快呀！向红说声不好，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大哈腰。嘿，徐良这一刀从后背掠过，向红也不怠慢，阴阳合把枪走下盘，奔徐良的双腿便刺。老仙徐良脚尖点地，腾身而起，紧跟着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的是拦腰锁玉带，奔向红的腰部斩来。向红呢，赶紧往地下一趴，徐良的刀又走空了。就这样，人来人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徐良是有能耐，要说三下五除二就把向红给赢了，不那么容易。向红呢，要想胜刚才二位那么简单，更不容易。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就是急茬的，刀枪并举，各不留情。耳轮中就听见兵刃挂着风声，呼呼山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战到十六七个回合，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徐良一边打着，一边看着。他一瞅向红这能耐啊，也就是这样了。从这十八个回合来看，他的功夫也都施展个不得灵了，做到心里有数。再看徐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向红闹愣了，双手抱枪，把眼珠子一瞪，哎，徐良，你怯敌不成，非也怯战不成，也不是那么回事。 既然不怯敌也不怯战，怎么打着打着你不打了？我姓夏的，我有两句话打算讲在明处。
1: 哦，有话你说。
0: 你这两下子我全看到了，也不怎么样。现在呢我就要打发你归位，你还有什么话留下没有，跟你的亲属讲一讲，然后呢我就送你上西天。
1: 哎呦，好小子，你损套了你，咱俩还不定谁行谁不行。哎，着枪！徐良往旁边一躲。
0: 小霸王向红，我告诉你，不是桑西人说句大话，你再要伸手，我如果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三个照面，我就姓你的姓。
1: 真的，
0: 中尉，大家听见没听见？徐良刚才可说了啊，我们俩再伸手，我在他面前过不去三个照面，如果要过去了，他可姓我的姓，我要收个儿子。徐良小子，你要不当众跪倒管我叫好听的，不是人。老少英雄一听啊，心里认为着徐良说话有点过分。你就动手得了，许这个愿干什么？常言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万一叫他混过三个照面，你怎么办呢？你这弓拉得太满了。其实啊，徐良心里头有数，刚才打过这一阵儿，他已经知道向红有多大分量了，不然的话第一次比武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徐良把刀术全都想好了，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咱们单说小霸王向红抱着一团的热心呢，恨不能把徐良给赢了，往前一根步，抖手又是一枪，分心便刺。再看徐良把大环刀一提，刀尖朝下，刀把朝上，用刀背子一挂他的枪，开！这一刀正好把枪给他崩出去。紧跟着，徐良上步近身，就贴近了向红，刀随人转，使了个国脑藏头，唰，这一刀奔向红的脖子就来了。向红一看徐良来势甚猛，又往下一低头，唰，徐良的刀走空了，后背对着向红。向红心中高兴，小贼，你贪功心切，用力过猛，叫这刀把你拽的身子来个大拧个，把后背对上我了，你还活得了吗？慢说三个照面，这俩照面我就结果了你的性命了。想的这是撵枪就刺，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姓徐的，你在这，呜，枪奔徐良的后背，眼看要扎上了，就见徐良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正好转到向红的身后，向红的一枪扎空了。他呀真是用力过猛了，枪发招太猛，把他身子拽得往前来了个趔趄，脚底下站不稳当了。再想变招谈何容易，这阵徐良在他身后呢。再看老心把金丝大环刀举起来，以上示下，心中默默祷告赛叔宝的亲戚小英雄罗文，我给你们报仇了，唰，就是一刀。等向红回头一看，一道冷气来了，他知道性命休矣。啊，
1: 斜肩铲背，把他劈为两半。死尸张岛大枪落地，整个比武场上就像开了锅了一样，有恨徐良的，有赞成徐良的，什么心情的都有啊。再看徐良飞神行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大环刀上的鲜血蹭了蹭，擦擦宝刀还鞘，用手指了指向红的尸体，你个王八绿球球的，你这是自己找的，跟撒西人毫无关系。再看徐良转身回奔东看台，义侠太保刘世杰心给拧了个手劲，往前一递，三哥擦擦脸吧，您算给咱们打腰提气了。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总算夺回了一阵，不然的话整个开封府的人是士气低落，这一刀劈向红士气高涨，跟刚才是截然不同啊。老少英雄一个个把胸脯全都拔起来了，安下差官队这边祝贺不提，单表飞剑仙朱亮亲眼目睹这个惨景啊，向红死得太惨了。老头子把眼一闭，晃了晃脑袋，林玉赶紧派人收尸，这边也去了人了，把两半的尸体拎回来。这怎么办呢？两半的，林玉给出个主意，拿麻绳子大针给缝在一块儿，把刘主任那个五脏零碎再给揣在里头，都给缝好啊，用好棺椁成殓，将来送回原籍故土。这后事咱不必细说，有喽啰兵下去到梅花圈把血迹都擦干净，一切恢复正常。飞剑先把三角的小红旗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三晃，第二阵开始。就见西看台上第二排的尽头站起一个人来，就这个人呢，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地呀，个头都出了号了，一踩在这台板上嘎吱嘎吱山响。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梅花圈，这位甭说练武艺，往这一戳一站，全场一片惊嘘之声。呦呦呦，各位兄弟啊，我这家是人吗？就说呢，咋怎么那么大个儿？闹了半天，这个人呢，个头都出了号了。在场的四五千人，没有第二份。这位身高能有一丈三尺五，比最高个的霹雳鬼韩天景、金塔无敌将于奢还高着一脑袋，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满脑袋带卷的黄头发，梳着16根虾米须麻花似的辫子，用金环扣在一块儿，往头上一看，带着3叉汉堡金冠，身披牛皮的麒麟宝甲，牛皮的眼心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腰扎兽面吞头丝鸾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脚下蹬着一双特大号的牛皮战靴，看年纪30岁挂零，大腿好像房梁，胳膊好像房檩，面如青蟹盖，是满脸的杀气呀、啊！这个人如果长了毛啊，真像个大猩猩相似。围着梅花圈
0: 他转了三圈，然后面对开封府的东彩台，他说了话了：“喂，开封府的，认识我是谁吗？我乃西夏国的，人送绰号顶天立地神威大将军，我叫巨武霸。你看咱说书呢，咱得说清楚，实质上这个人说的不清，有很多人听不懂他说的什么话。这位舌头根子有点发硬，说这个普通话呀说的不利索，就好像个半语子。实质怎么回事？他是西夏国的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的战殿将军，官封顶天立地神威大将军，姓巨，叫巨武霸。这第二阵就是他的事儿。这巨武霸摇头晃脑就说：“我这阵不比别的，我要比比力气。哎，咱们练武的人都懂，一力降十会。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没劲儿，你吃亏；不管我能耐大与小，我有劲儿，我就顶十个会的。众位上眼，我可要献丑了。”他说完之后，又下来几个西夏国的军兵，帮着他摘盔卸甲，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然后呢，给他拿过一个灰盆来，里头有点白灰。他两只大手伸到里头揉了揉白灰，为的是怕发滑。之后他一点手，手下的番兵给他准备了。时间不大，就听场外头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这铁车这个分量啊，没有3000斤也差不多少。车身长能有7尺，宽能有4尺半，完全是生铁铸造的，下边带着6个铁轱辘。这铁车的前面安着12把尖刀，那刀尖锋芒利刃呐。人们一看都知道，这种东西就叫铁花车。你没听唱戏吗？枪挑铁花车，某人某人，枪挑铁花车，就这玩意儿。铁花车是干什么的？守城和守要塞的东西，杀伤力最大。这玩意儿居高临下要放下去，它底下带轱辘，这冲力得多大？有时候这一辆车能杀伤对面几百人。可大伙儿不明白，今天在梅花圈现役比武，用铁花车干什么？而且大伙儿还发现这辆车都出了号了，一般的铁花车也没有它大呀。一共是16个军兵连推再拉，把他拉进梅花圈，放稳当了，这些军兵退下。就见巨武霸把胸脯一挺，用手指着铁花车：“哎，大伙看见没有？这上边有字，2650斤。哟，2650斤，可不是？哎，是上头是有字儿，大伙儿这才看清楚。现在我就拿它练一练。
1: 说话之间，就见他把铁花车后边那俩把抄起来了，没费吹灰之力，往前推了九步，往后拉了九步，然后又拉着这车围着梅花圈转了三圈。其实这都不是正式的，这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他又在灰盆里头把手上抹了点白灰，围着铁花车转了几圈，往下一下腰，哎，把车头扳住了，这只手把车后边的把扳住了，就见他脑瓜子一晃，使了个骑马蹲裆式，叫唤了一嗓子，就这一嗓子山谷都硬回音呐、啊！哎呀，骑呀、这2000多斤的铁花车当时就离了地了，被巨无霸抱在怀中，又见他一转身的功夫，骑呀！呜丢一声，把铁花车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哎呦我的，是人吗？这家伙好大的力气，果然神力好啊！比武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巨无霸轻轻地把铁车又放下了，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家得意透了。稍停片刻，眼望开封府这方面，哎，我请一位，哪位如果按着我这样子你能做到，你就算赢，有没有哪位下来比比力气？这一下真给大伙叫住了，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您说这巨无霸这个儿1丈多，他天天练这玩意儿，尤其像他生长在塞外，营养又相当好，天天吃牛肉喝马奶，那体格够多棒啊，专门练举重的功夫，你说你跟他怎么比？你举不起来你就得算认输。樊江叔蒋四爷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的锐气呀、要讲就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咱不怕。这玩意儿大概够呛吧？哪一位敢照亮照亮？有不服的没有？蒋四爷的话音刚落地，第一排站起一个人来：“四老爷，在下不才。”我下去照亮照亮。众人甩脸一看，谁呀？正是塞北三绝的老三，人送绰号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英雄，就是咱们前文说他长得颇像蒋平的那位，那个就像蒋平这么高。没想到这老头起来了，四爷心里凉半截，心说咱老哥俩差不多少，那劲儿从哪儿来？你敢比比？你没瞅那车吗？要装咱这样的能装六个。但是蒋平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呀。四爷一笑，老人家，怎么您打算下场比一比？正是，实不相瞒，我这人就爱举重，这铁车我可没举过， 但是在九和宫我没事老举盾子，我下去照亮照亮怎么样？可不一定行啊，我不行再换别人。蒋平多明白，一看人家谈笑自然，就知道人家心里有底儿。好嘞，但愿老爷子马到成功，哈哈哈哈，借你吉言。季三爷手提大袋一转身，噔噔噔噔噔，顺梯子下去了，一步三摇，慢慢的来到梅花圈，到了巨武霸身旁。哎，年轻人，我陪陪你，你看怎么样？这巨武霸低头一瞅，面前站个小个儿，和这小老头长得尖头顶尖下颏，窄叶子盖，大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锥子把点耳朵，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呀，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我就这干巴鸡，这不简直笑话一样吗？巨无霸看罢多时吧，大嘴一咧，他乐了。来来来，请问你尊姓大名？季三爷当场才要献绝艺。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在菏泽举行。我省推广花生一经三杆技术，筑牢粮油安全根基。第14届冀鲁豫深县董杜庄西瓜散瓜会开幕。临沂罗庄区建立气膜文旅活动，积极推介优质农产品。5月7号，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菏泽举行。近500名行业代表共同见证此次盛会。
8: 颁奖典礼现场各赛道获奖名单正式揭晓，菏泽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斩获产业带赛道冠军，主播杨从从拿下人才赛道冠军，各赛道亚季军同步出炉，14个县域优秀电商产业带获专项表彰，大赛特设的村书记赛道成为亮点，扎根乡村的村书记主播走上领奖台，凭借直播带货为家乡农产品打通全国销售渠道，成为乡村振兴的数字带头人。
9: 城里的朋友走出户就能买到我们山里的好的农副产品，价格的农副产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既方便了直播带的朋友们，又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得到了收入，增收。
8: 大赛以赛代训，以赛育才，发掘出一批本土优秀主播，同时吸引大量知名非遗品牌参赛，带动非遗特色产业带提质增效，还辐射淄博、德州等地，掀起电商赛事热潮，形成全省电商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
10: 通过参加这个大赛呢，让我们的品牌有了更高的知名度。本身我们就是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有了更高的认识。
8: 活动现场，山东省农村电商联盟正式成立，多方携手搭建农产品上行协作平台。省商务厅同步发布2026年电商促消费活动计划，释放山东持续优化电商生态的积极信号。同期举办的好品选品对接会，汇聚全省各地优质特色产品及牡丹区拳头产品，百余家山东知名品牌参展，20余家主流电商机构销售渠道现场对接洽谈，高效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11: 持续放大赛事品牌集聚效应，深入实施电商扩容提质行动，不断完善电商生态体系，强化人才培育、平台赋能、物流保障，全力释放直播电商成熟效应，推动更多菏泽优品、山东好品结网储存，畅销全国，走向世界，为全省电商发展贡献菏泽力量。
8: 本届大赛自2025年11月启动，规模与影响力全面升级，覆盖全省40余个产业带，吸引200名主播、400家企业踊跃参赛。历经多轮选拔比拼，赛事累计开播4000余场，销售额达6.7亿元，参赛主播、企业销售额平均分别增长超30%、46%，实现品牌赋能与产业带转型升级双赢。
12: 过去一年，牡丹区电商发展成效显著，共建成54个淘宝村、10个淘宝镇，网龄额突破64.5亿元。在特色产品与产业链方面，以芍药鲜切花、牡丹翠花为核心，年网销芍药9000万只，牡丹翠花48万盆，销售额超5.6亿元，打造7个一镇一品特色集群。年销6.4亿元，23家企业入驻好品山东，百余种产品对接升级采购平台。
7: 花生一经三改，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播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临沂莒南县举行。
13: 本次会议采用田间观摩加专题培训加专家研讨的立体化形式举行，旨在为花生单产和品质双提升提供解决方案。来自全国的农技专家、种植大户、合作社代表、科研团队代表等，现场观摩花生机械化播种作业流程，学习推广花生一经三改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
14: 一经三改呢，一经呢就是单粒经播，把以前一种每学了2粒、3粒改成一学1粒。三改呢就是改施肥方式，采用这个转用肥，咱们用三十公斤。第二改呢，就是改这个精准花孔。第三改呢，就是改这个收获时间。翠花生可以到9月种下去，这样呢一经三改技术呢集成起来，便于大面积应用。
13: 近3年来，专家团队在山东、河南、湖南、新疆等地培创一经三改千亩示范方15个、万亩示范方4个，辐射推广面积达500多万亩，实现了结种20%、结肥15%以上、增产15%以上的良好成效。
15: 我去年呢种的是120多亩吧，达到了每亩提肥30多斤的花生米，每亩增产大概70多斤花生米吧。从这个效益上来说呢，还是比较可行的。
13: 花生是我国单产与产油效率双高的核心油料作物。作为全国花生生产大省，山东长期保持种植面积广、总产量高的优势，产业发展态势稳健，对提升食用油自给率意义重大。
16: 我们通过这次活动啊，能够加快这个技术的推广应用，和落地生效，然后呢，这个助推全省，花生这个扩面积、提产能、提品质，推动全省花生产业啊，高质量发展。
7: 为推动玉米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搭建行业交流平台，由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主办的2026年玉米市场信息交流研讨会在济南举办。
13: 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科研院所和行业协会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围绕玉米产业形势、市场形势、产业链发展和风险防控等议题展开研讨。
12: 这次会议啊，它这个规格应该比较高。通过这些这个会议包括交流，我觉得作为农业集团，下一步一个就是在科技创新上要发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产业协同，就是和这些兄弟单位的联合上，来共同的嘛把玉米产业做好。更重要的是怎么着，就是在推广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在推动玉米产业的发展上贡献我们的力量。
13: 15五期间，山东农业集团将联合中科院、中国农大等9家优势单位，牵头组建玉米智能生物育种创新联合体，重点培育高蛋白、矮化、耐盐碱等玉米新品种，以及试种与示范推广。活动现场，专家学者还围绕国内玉米政策与市场形势分析、玉米深加工行业发展及对玉米市场的影响等做了专题报告。先是玉米作为产业新增长点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瑞围绕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我国先是玉米生产消费的现状与趋势。
17: 这两年呢，先是玉米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增长也非常快，大概全国有2500万亩的这个先是玉米的一个种植面积，而且还在快速的增长，它一定是个将来的发展趋势，因为它是满足了消费需求，满足了农民的增收需求，用农民满足了健康需求的一种很健康的食物。
7: 第14届冀鲁豫莘县董杜庄西瓜赛瓜会拉开帷幕，汇聚冀鲁豫三省种瓜能手，集中展示西瓜产业发展成效。
13: 本期赛事采用种植户报名、村委会推荐、筹委会筛选的方式锁定参赛西瓜，其中瓜王以单瓜重量为评定依据，瓜后按照糖度、口感、外观进行综合考评，经过称重、测糖、评委现场品鉴等流程严格评选，决出了本届瓜王、瓜后和优质礼品西瓜奖。
18: 我连续得了4届瓜王了，原来是感觉到自己没希望。我说啊，这个前期赶到碰瓜期的时候，正刚好练一天，这后来看着这个瓜的长势又挺好，所以后来又有信心了，所以今年我又成功的拿下瓜王。
13: 赛瓜会期间，文艺演出同步开展，节目形式多样，包含歌曲、舞蹈、戏曲、说唱等表演，同时编排倡导文明乡风的原创作品，精彩纷呈的演出为现场群众带来了视听盛宴。
19: 本次赛瓜会这个吸引了冀鲁豫三省交界这一块4个乡的西瓜种植户呢，有接近300多户。通过这个赛瓜会呢，咱们这个西瓜种植户交流技艺，探讨呢这个西瓜发展的新前景，为下一步这个西瓜产业的发展呢奠定了基础和信心。
7: 5月8号到10号，2026临沂市第4届气谋文旅活动周在罗庄区合肺县举办。罗庄区建立这一全国性特色活动品牌，搭平台促对接，积极推介当地优质农副产品。2026临沂市第4届气谋文旅活动周在临沂市罗庄工业博览中心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商、摩托骑手近1000人齐聚于此。活动同期开办的临沂特色展销会将机车的炫酷与临沂的烟火气碰撞交融，为这场盛会注入了多元活力。
20: 我们也是山东省首家获得了我们 SQF 全球食品安全认证，以及我们 NSF 鸡蛋认证、可生食认证和复吸认证的一家企业，也非常希望我们全国各地广大的摩友能够通过这次活动认识到我们。
21: 我们的门店也是现在已经遍布全国，最远到三亚呀，或者你到青海呀，都可以吃到临沂的美食、地道的农家风味。
13: 展销会上，罗庄区采用一站一展模式，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副产品、工业产品及传统非遗产品，打破产业壁垒，推动机车文化与工业、农业、商贸、文旅融合发展，为罗庄区农特产品走向全国搭建了优质桥梁。
22: 主要是带了我们柳边产品，黄山是齐柳工艺发源地。今天我们的产品呢，有收纳、户外灯具和传统柳边、宠物用品4种品类，也希望给广大摩友推荐，要向全国推荐。
13: 近年来，罗庄区始终坚持深化产业融合发展，立足农业资源优势，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通过强化产业招商、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农文旅深度融合等措施，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全方位搭建农产品展示推荐平台，集中展销糖鸭贡米、生态蛋品、临沂炒鸡、花木花茶、八宝豆豉等优质农产品，以活动聚人气、拓渠道、树品牌，持续擦亮罗庄好品区域公共名片。

0: 病、挑锈病、白粉病、蚜虫等多种病虫同时发生危害的关键时期。小麦一喷三方，就是在小麦抽穗至灌浆期，一次性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
1: 以前我们自己打药被惹虫子，又费工又费时，打得还不匀。现在用无人机打药，打得很快，一亩地几分钟打完了，打的物很好很密。
2: 今年集合县继续将小麦一喷三防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由集合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创新投入模式，确保喷防作业高效规范绿色全覆盖。
3: 全县整合260余架无人机进行喷防作业，依托智慧农业平台全程进行监控与调度，预计5天内全部完成。
4: 2026年省农业农村厅农机推广杯健步走活动在济南举办。
2: 本次活动由省农机推广站承办，厅机关及12个事业单位近400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随着发令枪响，大家沿兴隆公园4.5公里环形跑道，精神饱满地迈开步伐，展现出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活动最终决出1等奖6名、2等奖14名。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农业机械知识科普展与省千佛山医院健康咨询服务两大板块。干部职工在健步之余，不仅可以了解农机技术，还能体验专家团队带来的义诊与健康咨询服务。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7: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6: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7: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6: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7: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800到1200比较合适。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天的相约全程宝藏地，我们跟随记者小栾一起来打卡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据说啊，在这里可以露营、骑马、采摘、吃喝玩乐，让您实现一站式体验。
8: 在济南，你能想象有这样一个可以骑马、可以露营、可以烧烤的地方吗？小栾走乡村，相约全程宝藏地，今天打卡土屋村。
7: 在济南，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寻到这样一个可以露营、可以遛娃、可以玩水的世外桃源。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街道的土屋村，如今已经是山东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依傍泉源玉带玉福河，形成了天然的露营野炊集聚地。
9: 挺好的，山清水秀，这你们想来这边在那打个盆儿、喝酒啊、聊天啊、烤烧烤，这挺好的呀。其实我刚刚从成都过来的，我刚刚过来4天。
8: 浩河山东欢迎您。
9: 好，谢谢。
10: 是比较适合团建嘛，我感觉空气啊还有环境都比较合适。
8: 刚才是马上见露营，现在这里是马上见露野，这个地方啊之前没见过，走吧，咱们去瞧瞧。
11: 平时的话是为了工作，是生意上工作上比较忙，来到这里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8: 快来打卡吧。
12: 开车不到2分钟就来到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斗牛农场。
8: 握个爪好不好？握个爪啊，一只手就给你握爪，好可爱啊。你好呀，嗨。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吗？这地啊有25名字，叫做共享菜园。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包一块地，自己种自己吃，绿色天然无污染，
13: 舒服的喜悦嘛。你看一根长长就长这么好，多开心啊。
8: 为啥要叫吃不了？
9: 源源不断的种，源源不断的吃。
8: 杜总，我能在这儿包一块地吗？
14: 没问题啊，可以种卷心菜、菜花、茄子、辣椒、葱、韭菜等等各种的应季蔬菜。
8: 这么说都能种？
14: 都能种。
7: 露营骑马种地采摘喂萌宠，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山前白鹭飞，萤草溪水肥，在这里农民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好。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河美乡村新画卷？
4: 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带您发现山东乡村的别样精彩。这个季节啊，齐鲁乡村绿意盎然。在日照有一个小草坡村，这个仅百十来户的小村庄，凭借绿色低碳的乡村治理模式，惊艳亮相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山东乡村如何以生态之美，向世界展现中国乡村的绿色春天。
15: 新绿处处在，小草冒了头，桃花开了口。可您知道吗？在山东日照有个村，把新绿直接种在了家门口。就是这个村，在2025年的11月，全村只有108户人家，却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了全球乡村绿色治理的样板。这个村呢，叫做小草坡村。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凭啥能站上联合国的舞台呢？走进小草坡，处处都是变废为宝的智慧。污水不再是负担，而是浇灌菜园的肥水；垃圾不再是困扰，而是循环利用的资源。屋顶上的光伏板晒着太阳就能长出钱来，成了村民共享低碳生活的绿色银行。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废物正系统性地变成了资源和财富。无废村庄不再是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那这么好的事儿，是怎么能让大伙都愿意跟着干的呢？小草坡村找到了美德信用加积分兑换这把金钥匙。在乡村收屋静读半小时积1分，参与志愿服务积3分，做好垃圾分类积5分，攒下的积分直接在村里超市换米面粮油。小积分撬动了大治理，村民从要我参与变成了我要参与。从污水横流到肥水浇田，从垃圾遍地到变废为宝，小草坡村用最接地气的办法走出了山东绿色乡村的模样，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乡村的绿色与春天。
4: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观察员板块。一片叶子能改变什么呢？走进诸城，答案就藏在甘泉岭那片2000亩的绿意里。 这里啊，没有农药和化肥，只有一座从荒山里长出来的诗意家园。如果说你也想知道一杯茶怎么样让一座山有了心跳，不妨到诸城看一看。
16: 你有没有想过一片叶子能改变什么？
2: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没有人要的山岭薄地，可总有人不甘心，他们投资两个多亿，用了好几年，一株一株把春天种回了这片山岭。
16: 这里是甘泉岭。
17: 过去这个地方是一个都是丘陵啊，有很多沙石，属于非常贫瘠的土地。我们把它深翻了一米，从内蒙拉了羊粪，就对土质进行酸化处理。
2: 没有农药，没有化肥，草是人工除的，虫是用它治的。有机不是标签，而是这里每一天的日常。
4: 这一口是鲜如鸡汤的味道，但是呀，他们带给我的惊喜远不止这一杯好茶。
2: 这里有百年梨园，有研学基地，有茶文化博览馆，有可以看到星星的民宿。从卖茶到卖生活，他们把一整片山水变成了可以住进去的诗和远方。但最打动我的不是茶园，不是山水，而是那一张张被点亮的笑脸。
18: 这咱们就是呢，
19: 环境好嘞，轻轻松松的。
20: 以前那太无力劲吧，
2: 家门口上班，年底还能分红，一片叶子真的能改变一些东西。我走过很多茶园，听过很多故事，但每次看到一群人把荒山变成家园，把叶子变成希望，还是会被打动。他们说做农业没有捷径，就是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片叶子。
16: 来诸城吧，看一片叶子怎么样让一座山有了心跳。
4: 一般啊，蜂蜜超过39波每度就是合格蜜，那如果能达到42波每度，而且又是自然成熟的蜂蜜，那就算得上是优质的好蜜了。今天我们就走进青州的一家养蜂合作社，看看他们的优质蜂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21: 绝对的自然成熟蜜要经过15天以上到25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它才能到充分成熟。
22: 王德龄对自然成熟蜜格外推崇，在他的眼里，蜂蜜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成熟蜜，另一种是其他蜜。
21: 就是基本上全部封盖以后，还要在蜂箱里自然这么干燥1周以上，这个时候它那水分才基本上就小于48%，我们都就是42.5度以上。
22: 王德龄介绍，波美度可以简单理解为浓度。想要酿造波美度高的自然成熟蜜，也就是优质蜂蜜，首先得需要有一群体格强壮的蜜蜂。
23: 你看这个小蜜蜂，这个体格特别强壮，现在温度也气温也高，非常活跃。
22: 蜜蜂体格强壮，蜂群活跃度高，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态环境要好，再一个是蜜源要充足。王超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蜜蜂自然就会成为酿蜜高手。
23: 我们现在这个蜂场是在这个青州羊田山的山顶，它这个山顶呢，它有个名称是叫天然羊坝。山顶上边这是5万亩的这个槐花林，所以这个小蜜蜂在这边呢也非常健康，因为它这山顶上没有其他的这个植物，都是羊槐树采的这个羊槐蜜啊，特别纯净。
22: 吃饱喝足才能把活干好，花粉和蜂蜜只管吃饱，想要喝足还得有水。王超说，仰天山上不缺水源，在这蜂场的附近就有一处山泉水。
23: 你看，这就是山上那个泉水，它在这山上的名是叫水帘洞啊。那现在还没到这个雨季，它这个水呢是一年四季不断，就是到了雨季的时候呢，它水大点儿；平时干旱的时候呢，它也不断流，这水清澈见底，很好啊。你看这个小蜜蜂，是不是在这边喝水？这个小蜜蜂对这个水质要求就挺高，因为它这个身体哈，可以说是有一点这个有害物质的话，它就死亡了。
22: 吃好喝好，小蜜蜂身心愉悦。随着时间的推移，健康度和活跃度都

0: 很好的蜜蜂蜂群会往蜂蜜当中添加一种活性酶物质。王德林说，在蜂蜜最少15天的酿造成熟过程中，越往后活性酶物质添加的就越多。
1: 这个蜂蜜的这个健康价值啊，就是在蜂蜜这个酿造这后七天添加的它这个活性酶。你这个吸到胃囊里再吐出来，我再吸进去，就是吃进来，我吃进去吐给你，你吃进来再传给另一个，这样就相互你们传递，一个就这样传递，一个就得这么倒，反复的这么浪倒。
0: 活性酶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身体内的各种反应都需要在酶的参与下来完成。但是酿造自然成熟蜜意味着蜂蜜会不断地被蜜蜂消耗，也就是说产量会下降。王德林说，在产量和活性酶之间，不少人选择了产量。
1: 活性酶啊，你看不见摸不着，包括消费者你对这个蜂蜜也不是很懂。很多的这个经营者也好，他就是追求的这个产量。
0: 王德林则选择了活性酶。
1: 如何使企业这个长足发展，必须要追求高质量。我不管你产量多少，一味追求产量的那个东西是不能要的。
0: 为保持蜂蜜中的活性酶不流失，王德林建造了2000平方米的地下蜜窖。
2: 这些蜂蜜呢是刚入库的，刚入库几天，现在还是这个没结晶的状态。可能得过几个月吧，我们这个地下蜜窖里边温度低，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它就结晶了。
1: 在一个常温下的话，它就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啊，它的活性酶就逐渐减少。地下蜜窖啊，它的优势就是恒温恒湿，黑暗无光，因为在地下它的温度比较低，蜂蜜遇冷了它就结晶，结晶以后啊，这个它就成了固态了。有利于蜂蜜这个活性酶的储存。
0: 王德林介绍说，结晶后的蜂蜜分子运动速度减缓，蜂蜜的活性酶不易分解，能够有效完整地保持蜂蜜的原有活性成分和花香气味，使蜂蜜长久如鲜。王坟镇是中国蜜蜂之乡，然而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坟镇蜂蜜产品存在品质不一、销售困难等诸多问题。从事销售行业的王德林2012年成立了养蜂专业合作社，统一品质、统一销售，打造品牌，生产高度成熟蜜。目前合作社成员100多人，年销售蜂蜜1200多吨。
3: 那这这个中国的这个王坟这个团体啊，经营同志啊，或者是都出去的，前两年自己卖啊卖不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宣传力度又不够，我们这个山沟里子来的人很少，人家都不知道，这带好的蜂蜜也卖不出去。
1: 十年磨一剑，匠心打造高品质，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就慢慢的打造高品质的好蜂蜜。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种西红柿怕起腐病，种樱桃怕管不好。烟台莱阳有一位大哥，一年里把这两样都种了，往年头疼的不行，今年却说格外省心。那他是咋做到的呢？
12: 我不是在给你吹啊，去了西藏和新疆我没发过，其他地方广州、甘肃、陕西、长治我都发过。总共才没落了一段时间，咱睡觉了，昨天中午也没落睡觉，发快递啊，贵客很多。现在的口感都不用说了，大家都公认。
13: 祝日章种了5年口感西红柿，在当地可是小有名气。
10: 他的西红柿不光甜，还几乎跑遍了全国，回头客一波接一波。
13: 这个西红柿糖度都已经达到11.1了，已经非常高了。在这个西红柿里面，超过八个的，就是口感就非常好了，酸甜可口。
12: 到了腊月二十腊的时候，农村那个腊月二十腊，比那个价格要贵个3块9块了。打比方说，以前是卖10，我光卖全卖15吧。我现在逮着4个盆，我根本不用出去卖。
14: 有几斤啊？
15: 6斤。
14: 6斤啊？好，你稍微一等吧，稍微一等吧。
15: 啊。
14: 我一会儿就宰完了，这个是他们过来拿，年前年后吧，哈，订单太多了，都不够买的。因为在这个市的质量好，品质好，他们知道吃的放心啊，老客户就特别认可。
15: 买的樱桃还有西红柿，这是6斤，这个柿子好吃，我难吃的也买个20-30了。
10: 别看现在这么风光，搁以前朱大哥他们两口子可没少头疼，最上火的就是祈福病。果子屁股上发黑凹陷，一层果能坏掉俩，整个棚损失上万元。
12: 因为种西红柿了，特别种这个口感西红柿了，都知道这个祈福病是相当严重，就是年年你不光第一层，就上边的3层也有，现在就用了基本上没发现，可以说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效果。这第一层果是不是这5个就宰完了，这是没用绿化这个这一关的这个虫子肥，第一层吃福很多，5个果你是宰2个剩3个了，1个人2半2两。那你接续2个的话，4两，好几块就没有了。就整个这一个棚，我这是2500果，你算多少？最高卖到12-13块钱，13-14块钱也有。你按照20几果的话，最少得6块钱，就是增长上个1万左右没问题。咱们搞这个玩意儿吃，辛辛苦苦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10: 这款肥料到底有啥魔力，让朱大哥赞不绝口？
16: 咱这个花生蛋白肽肥，其实它主要的营养物质是花生小分子蛋白肽，它是。可以不经过作物转化，直接被作物吸收。另外，它根系也长得好，可以促进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比如说促进氮磷钾呀，促进钙镁呀这些中量元素、微量元素的吸收。它营养元素全了，自然而然它的抗病力就更强了，所以说它的病害就少了。
10: 不光抗病，这款肥在关键时候还能救命。春节前一场突然降温，朱大哥的西红柿根系受了冻，叶片卷起来。当地西红柿行家看了都直摇头。
12: 我问了就是当地的有啥行家，他说没大有法治了，反正希望不大。从这边就是5层这边这一块根本就不可能再长了。结果这边你看整个棚不是这一半全重新长下来。过了这以后我就开始捅了这个芦花的都是冷静生的。你看很明显上面的叶你看吧都是一个新的叶。这就是这个料的效果。这个杆吧你看了吧很明显能看出来的你找出一个新的新叶来。比下面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枝节很旺。再你看这花呢，你看这个色儿，就属于正常花，还看着有劲。整个这一个棚，我这是2500棵，就每棵增加2层花，这一层花子长4个，一般的一个就是2到3两子叶，肯定增收啊。
10: 朱大哥不仅西红柿种得好，樱桃也不含糊，一进大棚，满眼都是又大又红的梅枣樱桃。
12: 这个3人以上。这个3-4多了，这个也得3人以上，2把以上就才是1几果了吧？10%以上能卡1几果吧？我种这个梅枣樱桃树才5年的时间，咱也没什么经验。按照我这个新手来说，就算是比较满意的了。
10: 好效果离不开好服务。朱大哥说，以前种樱桃最难的就是没有经验，管理上抓瞎。自从有了帮手之后，他这个新手也上道了。
12: 这位是芦花的立松公司的王经理，他是全方位跟踪服务我们这块，在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就是疑难或者说不懂的问题，一个微信搞定。以前没有过，有本来这个梅枣这个就比较难管理，他给我发过一整套方案来以后，我有可遵循了。方法的，最起码我这个步骤我是比较明确的，所以我就省心省劲。
17: 我们是从去年的7-8月份呢和朱大哥合作的，咱们公司呢现在提供的不光是这种好的肥料，还要有好的服务。最终的要达到的目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好产品加好服务，让种植户真正得到这个好的收益。
10: 一款好肥料加一份好服务，就能让庄稼起死回生，让果子又大又甜，让农户的钱包鼓起来。
12: 你怎么算吧，20斤不就得一个数啊，是吧？你50块钱一斤吧，你20斤不就1000块钱？那有的还有多了，人家可是最少得30斤。明年和后年产量估计到了这个丰产期了，再增长20%左右没问题。
0: 漯河市地处黄淮海平原腹地，沙质土壤啊疏松透气，是河南省重要的优质花生种植区。黑松土联网大赛漯河花生赛区举办2025年度颁奖暨2026年新赛季启动仪式，来自全市的花生种植能手齐聚一堂，见证花生王荣誉表彰，为新一季赛事擂响战鼓。新赛季啊，将继续通过田间指导、技术培训、产品支持等方式，助力漯河花生产业提质增效。
18: 获得2025年黑松土红化肥联网大赛漯河花生赛区联网大奖的是马村乡木庄村的穆小军，他将获得价值6666元的黑松土活化肥。
19: 哎呀，很高兴，很激动的，真的没想到能得联网，替我爸高兴。产量高是能看得到的，比别人家确实要高很多。
20: 用了这个黑松土，果实长得多，长得好，不得白卷饼，产量特别好。今年来都是感谢咱的黑松土，让我得到了高的产量，就是心情非常好。今年继续用。
21: 种这个花生，年年种，年年种，就会出现这个树苗烂根儿。用了咱的黑松土之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下地下看了之后呢，越看越有信心。使用咱的黑松土化肥之后呢，花生的抗病性啊、增强了，少打药了，再一个常见的这种白卷病啊、果腐病啊几乎没有了，产量现在也非常可观，可以说是芝麻开花啊，节节高啊。这个现在从这个销量上也是一年比一年多，第一年大概就是800吨左右，现在是2000吨。
22: 叫你少浇两瓶水的肥料，你要不要？叫你少打两瓶药的肥料，你要不要？让你一亩地增长300斤的肥料，你要不要？
20: 黑松土，
23: 用了3年了，
20: 用了三年了，
24: 今年第三年了，
25: 用3年了，
23: 苗好，苗壮，大量的多，
26: 茎秆粗壮，根系发达，
27: 这个肥料棒棒的。
24: 效果好，效果不错。
20: 用别的那个花肥的种花生，人家得白眼病，用这个不得白眼病。哎呀，相当好。
27: 就拿今年这麦子嘛，人家那都一片一片的黄，我那麦可好，一片黄的都没有。
21: 为啥是这个叫活化肥？活化肥，它跟常规的这些氮磷钾肥不同啊，对，它又在原有的氮磷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谁啊？活性腐乳酸、有机质、中微量元素啊，包括些这个活性菌。所以说它这个肥料呢，就是说能够先解决现在土壤的板结问题啊、酸化问题。
24: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25: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28: 施肥黑松土，种地不辛苦。
0: 梨是我国重要的果树树种之一，河北、山东、辽宁三省啊是我国梨的集中产区。对梨树进行科学疏果，可以使树体合理负载，从而实现丰产稳产、优质高效。那么梨树科学疏果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9: 梨树疏果应在落花后2周幼果开始明显膨大时进行，15到20天内结束，一般于4月底至5月初开始疏果，5月中旬以前完成。疏果应尽可能提早，时间越早节省营养越多，过晚会影响果实质量，浪费养分和抑制花芽分化。因为梨二次生理性落果较轻，所以要一次疏果到位。需要注意的是，疏果时间的确定应根据不同的品种、树势、地域灵活掌握。早熟品种和结果量比较大的品种，疏果应该提早进行，而且应尽量在较短的时间内疏完，以减少树体养分消耗。确定留果数量的方法很多，但是在生产中最易于被果农接受和掌握的是枝果比法和果实间距法。下面我们重点向您介绍这两种方法。果实间距法是以幼果之间的距离来确定留果的方法，它是依据品种和果实的大小来掌握。在梨树生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如鸭梨等可以掌握在2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中型果像皇冠梨可以掌握在25厘米左右留一个果，大型果像雪花梨可以掌握在3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 这样全树留下来的果实分布比较均匀，生长正常，大小一致。这种方法直观、简单、容易掌握。枝果比法是指按照梨树树枝和果实的一定比例来确定留果数量，它是根据梨树的品种而确定。在梨树生长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和中型果品种一般每三个枝留一个果，大果型品种一般每三到五个枝留一个果。对于树势比较弱、管理水平差的梨树，适当增加枝果比数，反之适当的降低枝果比数。另外，留果时还要根据不同果园的管理水平、不同的树势、不同的品种，综合运用枝果比、间距法等方法。专家告诉我们，果梗长而粗，果形长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大，品质好；果梗短，果形偏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小，品质差。因此，蔬果时要选留果梗长而粗、长圆形、果形正、无病虫、无机械伤的幼果，疏除果梗短的幼果、畸形果和小果等。梨为伞房花序，一般每个花序有五到七个果，而第二到四序位的果实果形长圆、整齐一致，其果柄长而粗，营养状况良好，成熟后果个大、果心小、果形周正、品质好，因此应选留第二到四序位的一个果，疏除其他果。此外，直立生长的果实在膨大后果梗容易折断，应尽量选留横向着生的果实，多留枝条下方位和侧方位的果，疏除枝条背上的果。疏果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疏果和留果的原则是壮枝多留、弱枝少留、临时枝多留、永久枝少留、直立枝多留、下垂枝少留、树冠上部外围多留、树冠下部内堂少留。
0: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如果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持续下降。对此啊，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重要。
1: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2: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1: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你看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呢做好消毒啊、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2: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1: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它们那个咱的蜘蛛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蜘蛛的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疫啊、早疫啊、灰霉啊、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呢能够提低温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往下浇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空气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布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儿。
2: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1: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寄生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尽量的要延长，采收期前、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用药了。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钟南山黄连镇毛泽黄连镇。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温室大棚精细化管理。
10: 温室大棚冬季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低温高湿，易引发病害和低温障碍。为实现增产增效，第一是科学保温提温，早上接山要晚，晚上盖山要早。
11: 在原有草山或保温被上可加盖一层塑料薄膜，利用薄膜和保温层之间的空气形成隔热层，能有效提高棚内温度2到4度。
10: 遇到连续阴雪天或极端降温的时候，应采取临时加温措施，比如燃烧块状无烟煤炉，使用电热鼓风机或临时安装加热线，确保夜间最低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
11: 第二，注意控湿防病，尽量在晴天上午进行小水磨下滴灌，避免大水漫灌，减少地表蒸发，从源头控制棚内湿度。
10: 在保证温度的前提下，晴天中午前后适当进行短时通风，将棚内湿气排出，抑制灰霉病、霜霉病等低温高湿病害的发生，及时清除棚膜上的灰尘和积雪，保持棚膜清洁透光。
11: 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安装反光木挂在北侧墙体，将散射光反射到植株中下部，增加受光面积，提高光合效率。
10: 如果天气预报有大雪，请提前准备好除雪工具和备用燃料，一旦积雪覆盖棚膜，必须立即清理，防止棚体因积雪过重而垮塌。清理积雪时注意棚膜安全，不要刮伤。
2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
10: 精巧别致。
1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3: 一比一是一，
14: 多少钱？
13: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那是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4: 人家比去年还多。
13: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欢迎朋友们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打开我们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页面呢，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啊，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那其中呢，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那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呢？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调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中医问诊之手诊之健康。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春林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让我们先邀请出李主任。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4: 哎，贝贝主持人你好。
0: 嗯，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哎，李主任，按说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且很多朋友啊，应该说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看这个手相，看我们的手掌的这个纹路，就大体能辨别出我们这个手的一些健康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观手之健康，手诊的由来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纹路来辨别，是吗？是这样子的吗？
4: 是这样。咱们的这个中医的手诊呢，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啊，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古人，通过观察自己手上的纹路的变化，来进行一个疾病的诊疗，啊，所以呢，这个中医它讲的是望闻问切，啊，望而知之，谓之神，这个所以望诊是第一精髓，切脉，切而知之，谓之巧。切脉是第二类的啊。
0: 嗯。
4: 所以这个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啊，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形态、神色、精神啊、舌诊、手诊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啊，也会通过啊，稍微会看看舌苔啊，什么颜色的？
0: 嗯，
4: 啊，简单说，比如说黄厚苔，可能里边有内热，啊，薄薄苔，可能是着凉，啊，等等，是吧？当然，我们的这个观手之内呢，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啊，通过自己观察我们自己手上的纹路的一个变化，来判断 自己的健康情况。
0: 嗯，是。那我们前面也说到，这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那您刚才也讲到了，除了这个望诊之脉，还有这个切脉等。其实这个切脉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中医里面的摸脉，是吗？
4: 是的。
0: 哦，那对于切脉，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言太深奥了，必须需要一个专业的中医功底。所以只有说这个望诊，我们老百姓可能还能望出一二三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吗？
4: 它是这样
0: 啊，
4: 这个因为这个切脉啊，必须得有老师领进门，
0: 嗯，
4: 然后呢得长时间的跟诊啊，你才手底下心中一了，
0: 嗯
4: 啊，指下难明，
0: 哦，
4: 指下才能够明白，
0: 哦，是
4: 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这个手诊啊，你这个纹路的变化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但是呢也有一个缺点，这里必须得说明一下。
0: 嗯，
4: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手诊的这个纹路的变化，
0: 嗯，
4: 不会像我们的这个脉诊的变化这么迅速。
0: 哦，所以说我们这个手诊的这个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手相来看我们的纹路，基本上我们纹路从小到大，包括到我们的年龄大的时候，它的这个变化不会太大，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吗？
4: 不是的，
0: 不是的，
4: 不是的，他是这样哈。
0: 啊，
4: 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他呢原来250多斤重，啊，一个大胖子。
0: 哦呀，
4: 他的那个手的颜色啊，就和我的这个差不多。
0: 嗯，
4: 啊，比较红润。
0: 嗯，
4: 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肌酐，
0: 都有问题是吗？
4: 对，尿酸都在升高。血压呢也是在升高，
0: 嗯，
4: 所以呢他就要减肥，
0: 嗯，
4: 大概是目前减到了180斤，减了70多斤，
0: 嗯，好厉害。
4: 但是他的手的颜色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微黄色，
0: 嗯，
4: 啊，这就是我们的手诊带给他的一个这个健康的一个指导。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我说这个朋友，你的这个最近不能再节食了啊，你的脾胃的功能已经开始受损了啊，你减了70斤已经可以就此打住，进行一个保守的延续就可以了啊，不能再继续减下去了，
0: 是。那我们言归正传，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诊的纹路来辨别我们身体健康。这个在之前我们无论是从中医上面来说，哎，都是有迹可循。今天也邀请李主任跟我们来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手诊纹路。那想在开始先请教李主任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手诊的这个纹路它怎么去，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呢？先给我们把这个问题让我们了解清楚，可以吗？
4: 因为呢中医呢讲究的是全息，
0: 嗯
4: 啊，也有很多的医家认为什么呢，无处不全息啊，比如说我们的手诊啊，我们的舌诊它也是全息啊，
0: 嗯
4: 啊，这个舌的两边，舌边上代表的是肝胆，舌中央代表的脾胃，舌根代表的是肾和命门，
0: 嗯，
4: 我们的舌尖代表的是心肺，
0: 嗯，
4: 是不是？
0: 嗯
4: 啊，我们的手也是这样，它无处不全息啊，包括我们的颊针，啊，我们的这个头针，我们的这个脐针，啊，都是一个中医的全息理论导这个引导下的一个中医的外治的治疗。
0: 嗯，是的，听起来是非常的专业啊。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首先了解到我们这个纹路跟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就可以了。那也请李主任跟我们一条一条来分析吧。我觉得这个纹路真的是好乱啊，主要看哪几条纹路呢？
4: 这个我们的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手诊呢，
0: 嗯，
4: 首先看手要看，不是说一上来就是看纹路。
0: 哦，不是看纹路啊？
4: 肯定最后要看纹路
0: 啊，要先看手掌，是吧？
4: 第一个
0: 啊，
4: 你需要看这个手掌的饱和度，有没有肉，有没有水肿。
0: 那应该胖胖的人都会有肉啊。
4: 啊，但是它不一定肿啊。
0: 哦。
4: 啊，很多的患者啊， 他的手，比如说一些肝癌的、腹水的这些癌症晚期的患者，他的手他不是胖了，他是水肿，而且没有皮纹，这种的患者一般情况下很快就要预示着可能就要离世先逝了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手是否饱满，
0: 嗯，
4: 是吧？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手的质地。
0: 质地，
4: 哎，
0: 这个怎么看？
4: 有的人特别的干，
0: 哦，
4: 有的人特别的
0: 润，
4: 嗯，啊，甚至有到了冬天，啊，比如说温度，很多的人手你一碰它，哎呦，冰凉，
0: 嗯，
4: 但是也有的患者他的手
0: 很热，
4: 很热，
0: 对，
4: 啊，
0: 那这一个什么说法呢？我的手很干，而且很凉，什么说法呢？这个干或者是凉不在中医上面来说明是一个身体上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吗？
4: 它是这样的
0: 啊，
4: 比如说首先我们中医啊，它要看一个整体的变化，
0: 嗯，
4: 夏天是什么？闷热，
0: 嗯，
4: 啊，特别多的这种大汗，
0: 嗯，
4: 是吧？但是到了一立秋晚上，哎，皮肤开始干燥了。
0: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皮肤干燥是因为季节或者说是环境导致的，而不是一定是我们自身的原因。
4: 它现在可以干燥，嗯，但是不能太干燥。比如说我们风湿免疫科有很多的干燥综合症，
0: 嗯，
4: 是吧？嘴干、手干，甚至机体的水分的极度的缺失，
0: 嗯，
4: 没有唾液，
0: 嗯，
4: 是不是，
0: 嗯？
4: 这就是病态了。
0: 嗯，
4: 但是您手的这个干燥，
0: 嗯，
4: 啊，目前是一个正常的线，
0: 正常的干燥是吗？
4: 啊，
0: 就是
4: 刚才洗了手，
0: 该抹油了。
4: 刚才洗了手没有抹油，
0: 对，该抹油了啊啊，哦，这是一个正常的干燥。
4: 是的，所以我们先要再看这个质地啊，
0: 质地啊，
4: 温度是吧？
0: 嗯，
4: 还有一个是什么？颜色，
0: 颜色
4: 啊，比如说火型体质的人，他的手的颜色是偏红色的。
0: 什么叫火型呢？
4: 火嘛，生发呀。
0: 哦，就是这个人火力比较旺，
4: 啊，
0: 容易上火是吗？
4: 那不是上火，就是火型体质的。火型体质的患者呢，他比较容易急躁，
0: 嗯
4: 啊，同时呢会有比如说头疼，火往上烧吗？容易高血压，
0: 哦，
4: 啊，容易高血脂。
0: 您的意思说，如果我们手掌比较红的人，
4: 啊，
0: 这种人就有可能属于火型的
4: 火型体，他有可能是火型体质的人。
0: 火型体就是手掌比较红是吗？
4: 是的，
0: 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肝掌，是这个，
4: 肝掌呢它是光鱼际这个地方，光鱼际这一块啊，
0: 哦，
4: 它发红，
0: 哦，在这个位置，
4: 对，而且呢它会有很多的红色的斑点，
0: 嗯，
4: 啊，这种的话我们叫肝掌，
0: 哦，
4: 可能和它的
0: 不太一样，
4: 不能光说他饮酒，很多说啊喝酒太多了肝掌啊，并不是这样的，
0: 哦，
4: 啊，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失眠，难道就不会出现肝掌吗？根据我们的子午流注，这个1点到3点是肝经解毒的时候，
0: 嗯，
4: 但是你不解毒这个时候还没有入睡，
0: 嗯，
4: 那也会形成肝掌啊。啊，
0: 就是其实所谓的肝掌是指我们的肝脏，
4: 我们的肝脏可能会出现，
0: 哦，所以叫

0: 险是不是？
1: 挺危险的一个，
0: 说明问题还不算很严重。
1: 没问题，没问题，回家好好睡觉，说明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0: 最近睡眠不好是吗？
1: 是的。
0: 看这就是井字纹，和我刚才我以为是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在这儿，在这个这个地方。
1: 食指下。
0: 食指下，对对，这是这个是那个，这是说明睡眠不好。
1: 对。
0: 啊。
1: 睡眠就是熬夜多。
0: 熬夜多。
1: 睡得比较晚。
0: 那我觉得要如果有这个纹的话，那如果我们的睡眠改善了，这个纹会消失吗？
1: 它会慢慢的变浅变淡，到最后到消失。
0: 哦，这么神奇。
1: 嗯。
0: 哦。
1: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手的很多的从颜色、温度、质地、形状等等来进行一个手诊的辨证。到最后才是咱们刚才说的纹路。所以手诊治病我们讲什么叫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是这个道理，
0: 是。
1: 所以，但是呢，如果是说手的纹路的话那就必然逃不开什么三大主线，
0: 就我们经常说的这三条线。
1: 对，这三条线上面这条线呢，简单说就是感情线。
0: 感情线就是、
1: 中间的这条呢
0: 是
1: 那个智慧线。
0: 智慧线
1: 这
0: 就是生命线了。
1: 对，往下走的这条是这个生命线，三大主线。
0: 先从生命线说起，我觉得您的这个生命线又长，纹路又深，说明您的身体很健康，然后您会长寿，可以这么分析吗？
1: 首先这里呢要给大家说一下，生命线呢，和寿命无关。
0: 和寿命无关
1: 很多的时候朋友说李主任你会看手诊，帮我看看我明天是不是还活着，后天会不会挂掉。哎呀，我说那你这叫算命，和诊断没关系。是吧，我们的这个手诊呢讲的就是一个诊断的方法。我们的这个生命线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我们生命力的强弱。我们生命力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线深刻而长，代表的是我们的生命力比较旺盛。有很多的朋友们他的这个生命线很短。
0: 对，就怕这样的情况。
1: 他们就会问
0: 我，说明我是不是短寿啊？
1: 他们会问我明天会不会挂掉。我说不会的，你放心吧。你的生命线会随着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程度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改善而逐渐的延长的。
0: 会变化的。
1: 会变化的。是这样子。
0: 是。
1: 所以不用过多的担心。
0: 不用过多担心，因为我发现很多你像我家小朋友他的这个生命线就很短，我当时就很焦急你知道吗？这你这做母亲的心是很担忧嘛。后来当时听过您的一节课，说这个孩子的这个生命线基本上都是很短的。
1: 是的。
0: 是
1: 的。他随时会长
0: 的。心放肚里了。
1: 所以他这个线是会长的。而且呢，但是呢说点不好的，不能光说好的。
0: 您说。
1: 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有中断的话。有中断的话，
0: 没有中断有分叉，您先讲中断的事儿。
1: 或者是有这直接就是一条线给断掉了。这个时候可能预示着你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个节点可能要做手术住院长病
0: 就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
1: 会出现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呢没有单一的来说这个问题，
0: 不能一概而论，
1: 不能一概而论。
0: 有中断，你肯定就会要做手术，不一定，
1: 不一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结合其他的手诊的信息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0: 还可以联合起来来再推断一下。
1: 中医嘛，本来就讲究辨证论治嘛。
0: 是。您刚才说这个手诊，这个我生命线如果有这个断的话，它后边再接上，是吗？
1: 中间有断。
0: 有一个
1: 两条线是
0: 断开的，没有接开，是没有接上。那还有一种比较常见情况，像我这种就是，有分叉，这代表什么呢？身体不健康吗？
1: 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叫流苏，就和那个穗儿一样。到了尾部，生命线的尾部有很多的这个流苏和分叉一样。他这个情况呢，代表的是可能到了，你随着 年龄的增加吧，
0: 嗯，
1: 年长的时候，
0: 嗯，
1: 啊，可能会有一些小毛病。
0: 年长的时候会有小毛病。
1: 对。
0: 哦，那如果这个分叉两头都有的话，是不是年纪小的时候和年纪长的时候都会有毛病呢？
1: 啊，你说对了。
0: 啊。
1: 如果是前面这个地方啊，起始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如果是有一些倒纹。我们说就和那个
0: 倒纹，
1: 倒纹就是一个圆一个圆这样接起来的这种倒纹。
0: 嗯嗯嗯。
1: 如果是有一些倒纹的话，
0: 嗯，
1: 则代表他小的时候啊比较容易长病啊，小腰罐子、
0: 哦、
1: 病秧子。
0: 哦，
1: 是这个样子。
0: 哦，看样子我这小的时候这个身体也不是很强壮啊，嗯，但是这个老了还分了个叉，我要注意啊，注意学习这个养生了。
1: 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这个生命线我们就是这么去看，是不是？
1: 是的。
0: 看它的这个深度，包括它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中断。
1: 对。
0: 有没有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流苏啊，这个倒纹啊，是不是？
1: 还要看它把我们的这个鱼际包裹的程度，
0: 就是这个线，
1: 有的这个线，有的哎，整个往这儿包的比较大，
0: 嗯，
1: 但是有的呢，哎，就包了一点小鱼际，
0: 哦，
1: 也是代表一个身体的一个羸弱的一个程度，
0: 哦，
1: 啊，包的越大，代表他的身体素质机能越好，
0: 哦，
1: 啊，如果说是就包了一点儿，他的手一定是干瘦的。
0: 嗯嗯，干瘦的
1: 啊，
0: 哦，
1: 所代表他的这个
0: 身体不会太好，
1: 身体质量不会太好，嗯，
0: 哦，是。所以说我们如果给别人去看这个生命线的话，就是从这几点来看就可以。
1: 是吗？
0: 是
1: 的，
0: 哦，
1: 嗯，简单的
0: 简单的，
1: 嗯，
0: 就是看我们那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并不是看我们的这个寿命。
1: 是的，是的，
0: 更正一下，
1: 嗯，
0: 跟寿命没关系，再长到这儿也不代表
1: 我们不算命，讲的都是科学。
0: 啊，到这儿也不是证明你能活到150岁，是不是？到这儿也不代表你只能活到40岁，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好，那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啊。那除了这个生命线之外，那大家还比较关注的这个两条线路，一个最上面的就是这个感情线。
1: 感情线。
0: 啊，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感情跟健康有关系吗？怎么还能长在我的这个手掌上？
1: 非常有关系。现代人治病，
0: 嗯，
1: 啊，中医啊讲究治病，讲究一个内因，
0: 嗯，
1: 一个外因，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个不内不外因，
0: 嗯，
1: 外因呢，
0: 不内不外因，好，
1: 就是我们的叫六淫，
0: 六淫，
1: 风寒暑湿燥，
0: 哦，
1: 啊，就是，比如说冬天着凉了。夏天中暑了，这都是我们的外因。
0: 嗯，
1: 当然还有内因，内因是什么呢？叫七情。
0: 六欲。
1: 可以这么说。
0: 哦。
1: 啊，七情，啊，比如说怒忧悲思恐啊。
0: 哦，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个跟感情有关系，但是上边的那个外因老觉得跟感情没啥关系啊。
1: 这不是在讲中医的治病因素吗？
0: 哦，好的。
1: 所以我们的现在很多人治病，
0: 嗯，
1: 都是因为七情导致的，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0: 就是因为这个，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情绪的原因，就像我们经常现在会说的，有一种心身疾病，就是因为心灵上出现了这种疾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灵感冒一样，然后导致躯体出现一些症状，是吗？
1: 是的，比如说，孩子吧，很多青少年。
0: 嗯，
1: 可能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呢，他可能就是学习前几名，
0: 嗯，
1: 但是家里可能为了督促他，
0: 嗯，
1: 或者是把他搬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0: 嗯，
1: 他可能就
0: 压力接着就大了，是吧？
1: 压力马上就起来了
0: 啊，
1: 但是呢，他已经尽力了，但是还达不到他原来在一般学校的那个前几名的这个水平，
0: 嗯，
1: 孩子就开始焦躁。
0: 嗯，
1: 烦躁，
0: 嗯，
1: 再加上家长老师不理解，
0: 嗯，
1: 啊，这样的孩子呢，他容易出现啊问题，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出现这个
0: 焦虑
1: 啊，
0: 睡眠不好，
1: 对，
0: 失眠，
1: 情绪
0: 上
1: 啊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嗯，所以你说这叫感情线，嗯，有很多，比如说他的这个感情线啊，我们这是直的，对吧？
0: 嗯，
1: 但是还有很多人的这个感情线呢，它往食指和无名指中间 哎，斜着就这样上来了。
0: 哦，
1: 啊，斜着上来。
0: 嗯，
1: 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这个斜着上来的这一方，
0: 嗯，
1: 他比较主动，比较强势。
0: 哦，
1: 啊。
0: 比如说看这个人的性格也可以通过感情线来看，
1: 可以找对象的时候和尽量不找这样的。
0: 哦，比较强势一些是吧，
1: 管你管的比较严格。
0: 哦，
1: 啊，
0: 是也可能有喜欢这样子的，
1: 有喜欢被管理的。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啊，
1: 但是呢也有，这是属于咱不能说管理强势哈，
0: 嗯嗯，
1: 只能说爱情方面较主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呢也有我们这条线很短，
0: 嗯，
1: 这代表什么呀？代表的是我这个患者的这个感情方面比较冷漠，啊，
0: 感情方面比较冷漠啊。
1: 对，你可能给他投入了很多的感情，捂不热他的心。
0: 哦，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感情线
1: 特别短的话，
0: 特别短，
1: 对。
0: 哦，
1: 当然，
0: 我觉得这个感情线普遍。
1: 就是
0: 生命线长，
1: 就
0: 是，
1: 他这个线
0: 呢
1: 是以终止，
0: 哦，
1: 他如果说是不到终止
0: 就说明短，
1: 就相对的要短一些，
0: 哦，
1: 啊，超过中在终止下说明是正常的，
0: 嗯嗯嗯，
1: 啊，超过终止
0: 就说明是比较长，
1: 比较长的，
0: 哦，
1: 啊，他有的患者呢这条线呢比较直，直接到了这个食指的下面，
0: 哦，
1: 代表这个人呢非常的执着，
0: 嗯嗯嗯，
1: 而且呢颜色如果是非常深刻的话，
0: 嗯，
1: 则代表这个人可能有点犟，
0: 哦，
1: 啊，传说中的犟种，啊，
0: 嗯，
1: 他这个线就很直，
0: 是
1: 很深，啊，
0: 是，这是我们的上面的这个第一条线路，嗯，就是我们的感情线，这感情线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是根据这个感情线来判断我们这个人的性格，
1: 嗯，是的，
0: 对对，判断这个性格其实刚刚也说到主要是看这个感情线的一个长度，
1: 嗯，
0: 其实在中指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是这个除了长短之外，那可能有的人这个感情线会有分叉，嗯，或者说是比较乱，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1: 有分叉呢，
0: 啊，
1: 并不代表他见异思迁。很多人把手给我一看，
0: 嗯，
1: 你看看我有外边有人吗？
0: 让您来
1: 看。你知道第二句话是什么？
0: 您说，猜不到。
1: 你看看我对象他外边有人吗？
0: 通过这个感情线来辨别自己的这个婚姻感情是吗？
1: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
0: 啊啊啊！
1: 这个呢，咱还是言归正传啊，咱是在说手诊的一个治病。
0: 嗯，
1: 所以你这个感情线，如果它前面啊，
0: 嗯，
1: 有很多的分叉的话，
0: 嗯，
1: 啊，包括它的这个智慧线，就下面这一条线也有很多分叉的话，
0: 嗯，
1: 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啊，
0: 哦，有点天马行空，
1: 哎，多才多艺，
0: 哦，不是那种不着边际，是
1: 多
0: 才多艺，
1: 多才多艺的，
0: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他脑子转的比较快，
0: 哦，
1: 啊。
0: 所以说像这样类型的人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性格对自己的了解，包括以后这个职业规划上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部署是吗？
1: 是的，所以你比如说这个患者的手哈，啊，
0: 嗯，
1: 又细又长，
0: 嗯，
1: 颜色呢有微黄，我说呢又瘦又长，颜色有微黄，他的这个感情线
0: 啊
1: 很深刻，
0: 嗯，
1: 但是呢前面你说的分叉比较多，
0: 嗯，
1: 这一类呢我们叫金型体质。
0: 金型体质，
1: 金木水火土的
0: 这
1: 个
0: 金型体质又是一个什么说法呢？
1: 他这一类的患者呢，因为他的中庭啊，
0: 嗯，
1: 手心这个地方他一定是有凹陷的，
0: 嗯，
1: 啊，代表刚才说过了脾胃功能不好啊，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呢他的胃肠壁他的血管壁都是非常薄的人，有很多的小姑娘是这样的，所以我在门诊上经常说，我说你的这个血管壁胃肠壁特别的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胃肠壁薄什么，
0: 嗯，
1: 比如说吃的有点凉，稍微有点凉别人觉得没有什么，你可能就受不了，吃的稍微有点辣可能就开始泛酸，
0: 嗯，
1: 啊，同时呢他血管壁薄体现在哪儿？不知道哪一下身上就是一大块青，
0: 哦，出现淤青这样，
1: 出现淤青、
0: 哦、
1: 就是一些皮下出血的问题。
0: 嗯
1: 啊，刚才说了和感情线啥关系啊、
0: 嗯、
1: 通过我们的感情线
0: 嗯
1: 来判别他的这种体质。这一类的患者呢，
0: 嗯嗯，
1: 他的这个记忆能力不如他临场的反应能力。
0: 感情线真的很神奇，不是？那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普啊。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中医问诊之手诊之健康。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感谢李主任给我们的这个证明啊，这个感情线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是有分叉或者是有断裂，也不代表这个感情上有，就是这个感情上有什么问题，
1: 可能会和这个对方发生一些争吵。
0: 哦，这是一个正常的、
1: 啊、
0: 是。那除此之外，感情线还能代表出一些我们的身体健康一些什么问题吗？
1: 刚才说了，比如说、
0: 嗯、
1: 它如果是往食指和中指下
0: 嗯
1: 往上走的话
0: 嗯，
1: 则代表它的性格比较强势。
0: 嗯，
1: 那你想你性格强势了之后呢，它会影响什么？影响我们的心脏。
0: 哦，
1: 是吧？心力比较强。
0: 嗯嗯嗯
1: 啊，包括他的这个手纹比较深刻。
0: 嗯
1: 啊，如果是手的整体的颜色偏红的话，
0: 嗯，
1: 则代表提示啊，第一个他的血脂血糖
0: 嗯
1: 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0: 嗯嗯，
1: 你想血糖和血脂如果都高起来，
0: 嗯，
1: 他的心脏会不会受累？他的心脑血管是第一受累的器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就常举一个例子。
0: 嗯，
1: 别人的心脏啊，血管里流动的是水，
0: 嗯，
1: 很润滑。你的血管心脏里挤出来的是稀饭，
0: 很稠腻。嗯，
1: 它是我们的心脏，一天跳10万次，10万次的受累。所以，首先啊，如果是强势的话，啊，我们的心脏。首先要考虑
0: 会受到
1: 一定的这个侵害啊。
0: 嗯，是。所以说这个感情纹其实也能判断出我们这个心脏有没有问题，很神奇吧、
1: 嗯、
0: 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生命线，还有这个感情线，还有一个就是智慧线了、
1: 嗯、
0: 智慧线在我们过去所认为这个智慧线就代表这个人聪不聪明，
1: 可以
0: 这么解释吗？
1: 可以这么说
0: 啊。
1: 不光是聪不聪明的问题，
0: 嗯，
1: 更多的是什么？他的智力水平。
0: 智力水平
1: 啊、哦、有的人呢也是，首先我们希望呢这个三大主线的这个纹路
0: 嗯
1: 是越长深刻不断
0: 嗯
1: 清秀，没有一些小乱线挡着它。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好的手诊的健康纹路。
0: 嗯嗯，
1: 但是呢有很多的患者啊、手上的这个小杂纹比较乱。
0: 嗯，
1: 因为它比较乱之后呢就容易出现一些病理纹，出现了病理纹可能就代表它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这个智慧线希望的是它比较长、
0: 嗯、
1: 代表什么？它的意志力比较坚强。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它的智力水平
0: 比较高，
1: 也没问题，
0: 也没有问题啊。
1: 啊，曾经我接诊了一个患者，
0: 嗯，
1: 他的这个智慧线能短到什么程度呢？中指以内都达不到我们的中指，就在这儿。
0: 那真的是很短。
1: 就在这儿。
0: 那真的是很短。
1: 啊、很短
0: 啊。
1: 啊，说了一堆问题啊。最后呢，我就先说一句话。
0: 嗯。
1: 我说你3年级以上没同学。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3年级以上没同学，
1: 就是代表他只上小学到3年级。
0: 懂了
1: 啊，
0: 就是说他这个智力的水平，
1: 智力水平代表这个人呢也是非常的，第一个极度的自我啊，出现问题他不先想对方的或者是客观的来评价，
0: 嗯，
1: 他得想钻自己的牛角尖，
0: 嗯嗯
1: 啊，天天想自己，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智力水平，
0: 嗯，
1: 而且呢他的心神容易被外界所干扰，比如说他可能这一刹那想好好学习了，
0: 嗯，
1: 旁边呢哎
0: 有人干扰他，
1: 哎咱出去玩去啊，打个电脑去啊，或者是说个闲篇子的事儿，
0: 嗯，
1: 他马上就把该干的事儿就放下了，去干别的事儿去了，非常容易受干扰事情。
0: 是，
1: 所以这个智慧线呢，当然如果是分叉多啊，尾部分叉多的话，我是很执着的啊，我是很执着的，如果是分叉多的话，你刚才说过了，多才多艺，多才多艺，
0: 嗯
1: 啊，想法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呢还得和他的深不深刻，深刻则代表他能够坚持下来，
0: 哦，
1: 如果是很浅淡，
0: 嗯，
1: 则代表这个人啊虽然想法多但是毅力不够，
0: 嗯
1: 嗯，
0: 是。那如果这个智慧线很长的话，是不是代表这个人这个智力水平也够高呢？
1: 他这个长呢分两部分，
0: 嗯，
1: 一个呢是很深刻的长，一个方面呢是很淡，就是前面很粗，
0: 嗯
1: 啊，到后边小指下就非常变成非常细的那种线，
0: 嗯，
1: 往下垂了，
0: 嗯，
1: 如果是变成非常细往下垂的话，
0: 嗯，
1: 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患者容易神经衰弱，啊，还要配合他的手掌整体的颜色比较白，
0: 往下垂。我们正常的是
1: 你正常，你正常到这儿了，
0: 啊，
1: 你正常是到这儿了，对吧？
0: 啊，对。
1: 正常是到这儿了，但是你如果这个线哎到这儿来了，
0: 哦，那说明
1: 但后边这一节特别的淡，特别的浅，
0: 嗯，所以代表神经会衰弱。
1: 如果手的颜色偏白色的话，黄白色的话，
0: 嗯，
1: 则代表他有可能是失眠啊。刚才说过了，你最近休息不是很好。
0: 哦，在手的颜色就能看出来是吗？
1: 嗯。
0: 哦，是。所以说这个看手诊的话，首先就是看您的这个手掌的这个样子啊，颜色呀，包括我们这个纹路，其实就能大体能判断出我们近期的一个身体情况。
1: 是的。
0: 哦，是。那除了这三条纹路以外，你看我们除了这三条纹路还有很多一些小杂纹，这个我的纹路属于比较多比较乱的，在过去老人的话就是叫做操心的命，是这样子吗？
1: 啊，是这样
0: 啊。
1: 因为你想他心神不稳，
0: 嗯，
1: 所以他的这小细纹，
0: 嗯，
1: 竖着的，
0: 嗯
1: 啊，小细纹就比较多，
0: 嗯
1: 啊，比较多的话则代表这个患者，嗯，操心多啊，
0: 嗯，
1: 当然也要和我们的智慧线、感情线一起来，
0: 一起结合来看，是吗？
1: 结合的来看这个问题。
0: 哦，是
1: 啊。
0: 那除了这个竖纹，也有横纹，那，哎。您之前也提到一个词叫病理纹，什么叫病理纹？在手上能看到病理纹吗？
1: 有很多的，比如说，
0: 嗯，你可以讲一讲。
1: 我们的这个病理纹呢，最简单的就是刚才说的井字纹，
0: 井字纹，
1: 啊，就是，井字纹，就这种的，这种的井字纹，
0: 一般是出现在这个位置是吗？
1: 任何位置。
0: 啊，任何位置都出现井字纹，都有
1: 可能。
0: 对。哦，我的井好多。不，这个井字纹代表什么呢？
1: 井字纹呢可能代表你的这个某一个器官啊可能开始受累，但是呢并不严重，
0: 嗯
1: 啊，如果出现一些三角纹啊或者是米字纹的话，则代表它开始要持续的加重。
0: 是不是出现的位置不同代表我们的这个影响的器官也不太一样呢？
1: 啊，是的。
0: 哦，
1: 啊，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0: 嗯 嗯， 嗯，
1: 不是说这个点就是什么，它没有说是这么直接对应的，
0: 嗯
1: 啊，它是一个综合的。
0: 这样我牺牲一下，我拿我的手做示，哦，通过我的手做示范，大家来给我，您给我指一下，就是说是我的这个身体情况，了解一下什么样的纹路代表什么意思啊？
1: 看啊，你的首先哈，你的这个，
0: 嗯，
1: 我们说这一条啊，这一条代表的是我们的颈椎腰椎。 你看你的这个地方有这小横纹，看上面也有，
0: 嗯，
1: 中间也有，则代表你的颈椎和腰椎并不是很好。
0: 哇，你太神奇了。啊，
1: 嗯，
0: 啊，太神奇了。对，
1: 嗯，
0: 这是，这个地方是看颈椎和腰椎。
1: 是的，啊，
0: 嗯嗯，
1: 你看你的这个地方有点轻，而且呢有一个小三角的一个符号，
0: 不是说明睡眠不好吗？
1: 这里是代表睡眠不好
0: 啊，
1: 这个地方
0: 是偏下的位置了
1: 啊，可能代表你的甲状腺可能会出现啊有结节呀，或者是一些小问题哈。你看你的这个手掌的根部，包括整手的这个质地啊，包括小指下，啊，有一个小三角纹，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在这个地方
0: 比较浅是吗？
1: 比较浅
0: 啊，说明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1: 说明你最近喝水比较少。
0: 啊，是说话比较多，
1: 说话比较多，
0: 喝水
1: 比
0: 较
1: 少，
0: 哦，
1: 啊。但是呢，你看，您的这个不管是感情线、智慧线、生命线，啊，都是非常的深刻。
0: 嗯，
1: 则代表呢，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啊。我说这是小毛病啊，和这个健康没关，它不会影响你的大健康。啊，
0: 嗯嗯嗯，
1: 则代表你很少长病。
0: 我大毛病没大有
1: 啊，
0: 对，大毛病不多，
1: 偶尔就是个什么有个小感冒
0: 啊，小感冒啊，对对，
1: 可能最近偶尔的
0: 很少进医院，这是真的。很好，
1: 不能进医院。
0: 哦哦哦，
1: 通过我们的这个手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要时时刻刻警醒着我们要健康。
0: 对，
1: 嗯，
0: 那像您刚才说的，我也有这个什么井字纹和这个米字纹，这说明是不是
1: 这代表你最近比较劳累，休息的不是很好。你看你的手的整体的颜色也是一个偏白色，
0: 嗯，
1: 啊，也是代表
0: 偏白色，就是说明这个血不够多，血运不够多吗？
1: 气血
0: 不足啊，
1: 休息不够，
0: 休息不够，
1: 嗯，
0: 哦，好的好的，也就是说，其实通过我们的手诊大体看一眼，大家就能了解一下最近我的这个身体状况了。
1: 对，但是你看你这里有一些小青筋，
0: 嗯，
1: 你看。
0: 嗯，
1: 不是很明显哈，
0: 啊，
1: 但是代表你什么，
0: 啊？
1: 你的头啊，最近有点昏昏的，不是很清凉。
0: 睡不好就会有点昏昏的
1: 啊，是有这个症状的。
0: 有这个症状是吧？
1: 嗯。
0: 哦，好，那我这个手还是属于偏黄发白的那种的，是吗？
1: 代表你最近一个是休息不够，第二个呢，是故意的减肥不吃饭。
0: 太厉害了，太神奇，这都看出来了，确实是最近有在减肥，
1: 嗯，
0: 吃饭饭量很少，
1: 嗯，
0: 哎呀，太神奇了，我觉得真的是中医的，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就是有时候除了我们前面介绍的望闻问切，但是今天没有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些什么舌诊呀、脉诊，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手诊，通过手诊我们就能辨别出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
1: 是的
0: 啊，对，是非常神奇。那在这里也介绍一下，李主任呢之前也出了一本跟这个手诊有关的书，观手之内。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里面讲的是更加的详细。
1: 嗯，作为教材呢，我们准备应该是2025年上半年，还有一本这个新书，叫观手之内。这个玄探幽秘，
0: 玄探幽秘啊，就给大家介绍，
1: 教给大家如何通过这个手的这个纹路质地来进行一个自我保健的一本科普书籍。
0: 是，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在这里也解答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问题啊。还有个朋友一上来就提问了，我们一位老纽扣的这个朋友说，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很厉害啊。那酸奶网友问，怎么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疗失眠？我觉得这是问着了，您正好是神经内科，失眠这也是属于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一个问题。
1: 用酸奶是这个样子哈，因为这个失眠啊，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我们的失眠。比如说从情绪方来辩证的话，你刚和同事吵了架，你能不能睡得着？肯定睡不着觉，
0: 情绪
1: 是吧？
0: 是吧？
1: 情绪这叫什么？
0: 激动，
1: 肝阳上亢。
0: 哦，肝阳上亢
1: 是吧？
0: 嗯嗯，
1: 你想一开始肝阳上亢的睡不着，但是呢长时间这个说不出来，闷在心里，肝气郁结，他是不是同样的也是睡不着觉？
0: 嗯，
1: 是吧？第二个是什么？ 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比如这个患者天天不好好吃饭，或者是刻意的饿着，那你觉得他的脾胃不和的时候，或者是喝酒喝多了胃痛的时候，他能睡得着觉吗？他一样是啊，睡不着觉。第三个是什么？思虑，劳心太重，劳心太重的话，
0: 嗯，
1: 那你想他能睡得着觉吗？他一样还是睡不着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的患者突然一阵小风吹感冒了，是吧，他的这个肺也是不能够正常的呼吸。你看这个新冠病毒来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肺系朋友，肺系患者朋友，他们呢这个肺系放到一边，更多的也是一个失眠。所以我们是中医治疗失眠，首先要先治，根据辨证论治，发现哎他的哪一个脏器出现了问题啊，我们进行对症治疗失眠。嗯，
0: 要对症治疗，也就是说是您出现失眠的这样的情况，首先要先辨证，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对症治疗。
1: 是
0: 哦，那我之前听说过这个中医方法治疗失眠推荐的一款就是中药材是酸枣仁儿，哎，这个管不管用呢？
1: 这个酸枣仁呢，对于肝经不通的患者是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0: 肝经不通，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是肝阳上亢吗？
1: 不管是肝阳上亢也好，
0: 哦，
1: 还是肝气郁结也好，只要是肝经导致的失眠，
0: 就是情绪导致的，可以这么说吗？
1: 也不是呀，
0: 啊，
1: 比如说因为你这个情绪这个概念太大
0: 太大了
1: 啊，
0: 哦，
1: 就是如果说劳心的话，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情绪的问题呢？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劳心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这个天王补心丹啊治疗一个失眠。
0: 嗯，
1: 里边呢有朱砂，红色的0.5克的水飞沙，啊，
0: 朱砂也可以当做药，
1: 它有重镇安神的效果。
0: 哦，
1: 啊，0.5克水冲服啊。
0: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我觉得这个真太专业了，切记自己随便用药来进行一个调理诊治。
1: 嗯，
0: 这如果要有些问题的话，还是建议直接去我们那个中医的门诊，然后由这个我们的中医专家给您就是把完脉之后，看看您的这个身体体质来再进行一个调理，切勿自己随意用药。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那个网友老纽扣想问一下，太阳穴头疼有没有中医的方法不吃药缓解缓解？太阳穴头疼不吃药的方法？
1: 一般太阳穴这个位置呢，是中医啊肝胆主要是胆经，
0: 嗯，
1: 啊进行一个循行的一个部位。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会什么，比如说肝火比较旺的患者，
0: 嗯，
1: 啊我们可以通过按揉太溪，
0: 嗯，
1: 或者是足临泣这两个穴位。这个太冲穴哈，刚才说错了，太冲穴呢它是属于肝经的一个原穴，
0: 嗯，
1: 啊足临泣呢也是啊，是胆经的一个穴位，所以按揉肝胆经可以有效的治疗太阳穴的一个疼痛。
0: 肝胆经在哪里呀？就是在我们的这儿，
1: 从我们的脚
0: 脚
1: 开始啊。
0: 哦，
1: 因为这不方便把脚拿上来
0: 啊您又说脚的什么位置？
1: 大拇指和二拇指之间，和小拇指和第四指之间。
0: 大拇指、二拇指，这是这个位置是吗？啊，这儿、这儿、这儿。
1: 啊，
0: 哦，在这个位置。
1: 啊，还有一个，这是足临泣，是在这个脚这个地方。
0: 嗯嗯。
1: 啊，
0: 在这个两个位置开始按摩。
1: 对。
0: 在脚啊，是脚的位置，我是用手来做示范。
1: 嗯。
0: 对，然后一直要按多长时间呢？
1: 以20分钟为宜。
0: 啊，20分钟。
1: 嗯。
0: 如果就是我们的
1: 不吃药的情况下，
0: 不吃药，如果说我们出现太阳穴这个头疼的这种情况下，就要按这两个位置。
1: 是的。
0: 哦，就可以缓解一下是吗？
1: 是的。
0: 经常有朋友甚至我有时候头疼太阳穴痛，我会揉这个太阳穴，管用吗？
1: 可以啊。
0: 也可以是吗？啊啊，那通过按摩的方法，
1: 按摩的办法
0: 啊。是，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妙计吗？
1: 啊，可以，如果真是太阳穴的话，可以比如说泡点代茶饮。
0: 哦，
1: 啊，
0: 什么代茶饮呢？
1: 比如说菊花。
0: 菊花，菊花不是败火的吗？
1: 啊是啊。
0: 啊。菊花是败火，但是也可以通过喝菊花茶来缓解头疼。
1: 对呀、啊，它不光败火嘛，它肝火旺，它不需要败火吗？
0: 哦，有时候我们基本上这个是由肝火旺引起的头疼，可以通过这个菊花茶
1: 啊
0: 来进行败火。啊、
1: 对的。
0: 嗯嗯嗯，是。还有吗？
1: 要中药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比如说茵陈呀、郁金呐、啊
0: 嗯嗯
1: 啊、或者是蔓荆子之类的、
0: 嗯嗯
1: 啊、治疗一些头疼。
0: 是，那这位朋友也说是不吃药的方法，看样子他也是希望用这种绿色养生的方法来给自己缓解这个头疼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好，我们再看我们下一位一位叫青青的网友想问一下，家里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体温比较低脚凉，老二比老大体温高，平时爱上火。
1: 嗯，
0: 那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要给孩子进行调理？就这很明显看两个孩子体质是不太一样的，是吗？
1: 可能是不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呢？
0: 哦，就
1: 是啊，
0: 对，
1: 他人的他是有偏性的、啊、
0: 嗯嗯嗯，你像您说
1: 根据这个偏性，
0: 嗯，
1: 我们也会做出一些选择。
0: 嗯嗯，
1: 但是呢还是建议找专业的医生看一下。
0: 嗯
1: 啊，通过把脉呀、舌诊呀、手诊呀，
0: 嗯，
1: 进行一个体质的，辨证论治，
0: 嗯、
1: 啊，再进行合理的健康方式的改变和这个用药的改善。
0: 是，那这个朋友问，就是孩子需要调理吗？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觉得这个孩子的这个体质，他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啊，他会有稍微有一些调整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孩子需不需要中医调理，那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不太明白的地方。
1: 实际上哈、
0: 啊
1: 嗯，现在原来的孩子都是撒丫的在院子里跑，
0: 嗯，
1: 但现在的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宝贝。所以呢都让他在家里，不让他出门。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最好的方式就让他出去玩，不要光在家里看着手机啊、pad 呀、电视啊等等啊，就是溜开腿管住嘴，
0: 多活动
1: 多活动。
0: 对、
1: 啊、
0: 多活动其实没有必要去带孩子去再进行一个中医调理，而且孩子、嗯、对于孩子来说他还是比较抗拒这种的，你像包括喝中药啊等一些方法的治疗，是吗？
1: 是的，不要动不动的就给孩子说啊，我们去看大夫，你从小就给他种上一个他是个病秧子，他的体质不好。
0: 嗯
1: 啊，这样呢会严重打击孩子的自信心。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从小就要鼓励孩子，你是最棒的，你是最好的，然后让他出去玩、
0: 嗯、
1: 增强自己的，通过一些游戏啊，健康的这个知识的这个问答呀，
0: 嗯
1: 啊，来增加孩子的体质和智力的一个变化。
0: 嗯，是。那我们也希望在这里啊，我们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也能了解到自己，就是说运用中医养生的规律啊，给自己调理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魄，让自己的这个手色啊也能润起来，让自己的这个三条我们的线路啊纹理更深，身体更健康。
1: 好的，
0: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中医养生健康知识，欢迎李主任下次做客我们直播间，李主任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好，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3: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2: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
4: 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3: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4: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3: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4: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3: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5: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7: 做了一个手艺人， 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凌晨三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1: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6: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1: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6: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1: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6: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1: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也不吐葡萄皮，不论吃不吃葡萄都别乱吐葡萄皮。
6: 哎哎哎，嘛呢？
11: 我这不练绕口令呢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来啊，一起来念啊。哎呦，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
6: 行了行了，你读得挺溜的了啊。那我就问你了，那你吃葡萄的时候到底是吐不吐葡萄皮呢？
11: 这读绕口令啊，我在行。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啊，哎，我还真不敢回答。你啊，还是问问专家去吧。
6: 嗨，
11: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葡萄不仅颜值高，而且有内涵。葡萄酸甜可口，有营养，适当吃一些葡萄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葡萄呢，不仅可以作为水果来吃，还可以用来酿酒。那么像刚才小剧场里聊的问题，吃葡萄到底该不该吐葡萄皮呢？葡萄表面的一层白霜真的是农药残留吗？无籽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不得，真的如此吗？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河南省农学会葡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海生，好好的向孙老师请教一下葡萄的那些事儿。孙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段绕口令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啊。那如果从营养角度来说呀，这个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呢？孙老师，
12: 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葡萄适当的吃点葡萄皮，其实对身体更好。葡萄皮里还有一些，比如说白鹿梨醇、花色素，其实这些对身体也是就有好处的。 说适当的吃点葡萄皮，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其实更好。
11: 那从这个口感的角度来说，葡萄皮有时候吃起来是不是会发涩啊？
12: 对的，它这个涩其实就是它的营养物质，有一种物质叫单宁，所以它吃的就偏涩一点，但是单宁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11: 哦，那这个葡萄籽呢？葡萄籽能不能吃呢？
12: 葡萄籽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它这个口感太差了，对吧？第一，它都有很硬的果壳，对吧？种壳，然后皮外边又包了一层种皮，种皮里边含的单宁比较多，吃着也比较涩，所以说从口感的角度，还有这个下咽的角度来说，葡萄籽就不要吃了。
11: 啊、哦，吃葡萄，这个葡萄皮可以适当吃一点，吐葡萄籽还是好的啊。
12: 哎，
11: 可是有些品种的葡萄是没有葡萄籽的，所以有朋友可能会担心啊，无籽的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了呢会对人体有害，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12: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呢，是葡萄有些品种它是自然无核的，
11: 嗯，
12: 这个就不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夏黑。它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无核的，但是呢，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说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这个可以放心吃。
11: 嗯，哦，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这个有没有籽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平时在超市啊、菜市场挑选葡萄的时候啊，会看到有的葡萄呢表面有一层白霜，那卖家呀还会说，哎，轻拿轻放啊，小心别把白霜给蹭掉了。这层白霜究竟是什么呢？是农药残留吗？
12: 这层白霜不是农药残留，这是葡萄自己分泌出来的一层保护物质，我们管它叫果粉。
11: 哦，
12: 这是一种好的物质，它是对葡萄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放心吃，这个没有事儿。
11: 啊，是一种果粉。
12: 对。
11: 嗯，但是有的葡萄好像没有果粉，是只有新鲜的葡萄有果粉吗？还是说是品种有关系呢？
12: 第一呢是和品种有关系，你比如说像飓风这些品种呢，它的果粉就比较厚。另外呢，飓风的皮儿呢它是紫色的，果粉是白的，所以看起来特别明显。你比如说像红地球，像无核白金心，它这样的它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那种绿色的，然后果粉和这个颜色对比起来就没那么明显，看起来就没那么多。首先果粉的厚和少和品种有关，其次呢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如果被搬运或被触摸或被碰的过多，它这个果粉就会被带走，所以就变得不均匀或者变得比较薄。这也就是刚才你主持人说的，卖葡萄的为什么不让你去用手去碰去糟，把它的果粉给破坏掉。
11: 哦，那除了葡萄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像李子啊、西梅、蓝莓这些水果呀、啊、在表面也会形成这种白霜，它们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呢？都是果粉吗？
12: 对，它们都是这个果子在生长过程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分泌出来的保护层果粉。
11: 哦，那这个果粉主要包括哪些成分呢？就刚才您说了，吃了不但不会有害，而且对身体还有益，是吧？
12: 对。
11: 这个果粉主要含什么成分呢？
12: 主要是蜡质。
11: 哦，
12: 主要成分就是蜡质，还有一点点类似于脂肪这样的东西。
11: 嗯，它对葡萄可能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是吗？
12: 对对对，它就是对葡萄外边形成一个保护层。
11: 是，孙老师，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葡萄的果皮上啊是长刺儿的，哎，看上去呢像是小颗粒，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刺的葡萄能不能吃呢？
12: 这种长刺的葡萄一般上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幼果期受到了某种因素的刺激，比如说使用的农药了，或者天气的温度了等等各方面的刺激要形成的，就是说这个对人体是无害的。当然了，它会影响外观，影响人的食欲嘛，什么都讲究色香味嘛，当然看起来不好看的话，不想买不想吃，这都是理解的。
11: 是，我看有相关报道说这个长刺的葡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小虫咬过葡萄之后，表面也会出现这种小颗粒吗？如果是被小虫咬过的葡萄导致的小颗粒，那这种葡萄还要不要吃呢？
12: 这个没有问题，这都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受到这些刺激，它才会形成这些东西。它从幼果期到成熟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1: 这个葡萄长大了就没事了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白霜的时候啊，这个白霜其实不是农药残留。那就关于这个给葡萄打农药这一块啊，我们知道是有一些农药是可以用的，对吧？因为它有这个 农药使用的安全期，包括有的农药呢，它可能是生物农药啊，就是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12: 农药是这个农作物生产，包括咱葡萄。

0: 农药生产上一种很重要的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呢，国家是每年都会对农药，比如说那些有害比较危害比较重的或者高毒的这种农药，国家是每年都会进行限制或者直接禁止的。说能够在葡萄上使用的农药都是国家允许的农药，他们如果进行安全的使用，采取合理的这个间隔期，它是没有问题的。哦，是合理的使用农药啊。
1: 嗯，对，你当然了，你不能说你明天要销售了，今天再打农药。第一，国家法律是不允许的，对吧？这种肯定是对人体有害的。它只要留够足够的间隔期，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嗯，是的。孙老师，我们来到水果店啊，会看到琳琅满目的水果啊，但是葡萄呢，就有很多品种，您看有红色的，有紫色的。
0: 还有黑色的、绿色的，甚至还有白色葡萄啊。那这个葡萄颜色的不同，是因为品种的不同吗？这个颜色与成熟度有没有关系呢？颜色主要是和品种有关，其次呢和成熟度呢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你比如说像绿葡萄，它不管怎么成熟，它也不会变成红的。但是呢，有一些例外，你比如说紫色的葡萄，如果成熟度不够或者产量偏高的话，它会说
1: 红色的，就是这样的。哦，主要是跟品种有关系啊。
0: 对对对，主要和品种有关，和成熟度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
1: 嗯嗯，刚才您说到这个绿色的葡萄啊，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就是叫阳光玫瑰，是吧？
0: 嗯，对。
1: 那这种葡萄我们知道在前些年它的单价是很高的，而近些年呢，哎，感觉这个价钱跌落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
0: 种植者多了，原来种的人少，物以稀为贵。随着这几年因为高价格嘛，这个种植的效益比较高，所以说呢，就种植的面积是一年比一年多。当产量高了，供大于求了，它的价格自然就会往下下滑。
1: 哦，大家都喜欢吃，然后就种植这种葡萄的果农啊，就会多起来，是吧？啊，这个供应量上来了。
0: 嗯，对对对。
1: 嗯，是。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葡萄的颜色啊，那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啊、口味方面会有什么不同吗？
0: 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方面会有差别的。你比如说红色或紫色的，它里边含的单宁，还有这个就是花色素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它们来说的话，就是说营养价值会比这些黄绿色的会高上一点。哦。 那消费者怎么样能根据这不同颜色来显示和自己口味的这种葡萄呢？比如说，哪种颜色的这个甜度更高一些，或者说哪种颜色的这个可能酸度更高一些，这也能看出来吗？嗯，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葡萄，你看着它通过颜色来判断吧，比如说绿色的，你看它绿的发黄变成金黄，那么肯定它这个口感就是比那个绿色的就要好。
1: 同样是这种有颜色的品种，如果颜色越深，相对来说它的口感就会越好。哦，是的，这是看颜色啊。那在水果店里啊，我们有时候还会摘一颗葡萄，塞到嘴里尝一尝，是不是喜欢的品种。那除了看颜色，尝之外，还有什么便捷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挑选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吃的葡萄呢？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
1: 因为你从外观来判断，你只能看判断它好看不好看，
0: 然后呢，它好吃不好吃呢？那只是你自己根据经验的推测。所以说，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尝。如果老板说他尝都不让你尝，那么你就要犹豫了，到底好不好呀？它好的话，他为什么他不敢让你尝呢？对吧？以尝为主。
1: 嗯，是最靠谱的方法啊。那如果
0: 这是最靠谱的
1: 啊。刚才您说有的这个水果店老板可能就是不让尝，尤其疫情期间是吧？可能不方便这个现场的试吃。哎，那通过闻行不行啊？比如说我们闻一下，这个味道啊，这个香的葡萄是不是就好吃的呢？这个方法靠不靠谱啊？
0: 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这个葡萄闻起来很香，香味很浓，往往就意味着它好吃。是的。
1: 有种水果啊，和葡萄很像，那就是提子。孙老师，这个提子和葡萄啊，它到底算不算是同一种水果呢？
0: 葡萄和提子其实就是一种水果。这个提子呢，其实是广东人他们的叫法，他们管这种硬肉的葡萄。葡萄里边它这个果肉有硬的，有软的。你比如说巨峰，它就是软的；咱吃的阳光玫瑰，还有这个红提，它就是硬的。

0: 一个长的椭圆形的。同样的，大家说的蹄子，比如说红蹄，就是红地球，它就是个圆的。所以说从果形形状上它们没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就在于果肉的质地是硬还是软。
1: 哦，是的，孙老师，有网友说啊，这个挑准时间来吃水果可以减少脱发，比如葡萄就适合在早晨吃，而宵夜安神呢可以吃桂圆，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
0: 呀，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科学道理，它毕竟只是水果，它不是中药，对吧？就是说它当然有一定的食疗作用，但是呢这些不是主要的，还水果还是自己你想喜欢在什么时间吃就在什么时间吃，只要别吃得过量就行。
1: 不要太过量啊。这网上还有段子说呀，有的水果适合饭前吃，有的水果适合饭后吃，这个有道理吗？
0: 有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一些偏酸的，是吧？偏酸的水果的话，你要在饭前吃，它会促进胃酸的分泌。但是呢，你要从口感的角度来说，你饭后吃的话，胃里因为填充了更多的食物，你吃起来又会感觉没那么酸。就是说，有些品种是有这样的，有些适合饭前吃，口感会更好；有些饭后吃，口感会更好，或者对这个肠胃更好一些。
1: 是。葡萄除了可以鲜食之外啊，我们知道葡萄呢还可以用来酿酒啊，就葡萄酒。除此之外还可以做成葡萄干。那这些不同的吃葡萄的方式啊，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0: 鲜食葡萄那就是直接摘下来，直接水一洗，咱就可以直接吃，享受它的原汁原味，对吧？
1: 是。
0: 葡萄酒的话，你就是要添加酵母来进行发酵，把它的糖转化为乙醇，转化为酒精。其实这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酒精类饮料，它也就是葡萄酒，也可以叫酒精类饮料。它这时候更多的是饮用。然后葡萄干呢，就是把葡萄进行晾晒，让它失水，增加它的糖度，作为这个单物质更多的糖含量更高的，这个主要是用于糕点，或者当然自己直接吃也行。就是说它们是有这些区别的，就是吃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侧重点有点不太一样。
1: 那从品种来看呢，比如说哪些葡萄适合鲜食啊，哪些葡萄适合用来酿酒啊，哪些葡萄又适合做葡萄干呢？
0: 是这样，就是说含水量稍微大一点的，果肉呢稍微硬一点的，吃着口感更好一点的，这些都适合做鲜食。然后那些果皮比较厚，就是单宁含量比较高，颜色比较重的这些葡萄呢，就适合来做酒。然后葡萄干呢是要求这个含糖量要高，干物质要高，经过太阳或者晾房里边的晾晒之后，它能够形成更多的干物质，这类葡萄就适合做葡萄干。你比如说鲜食的，像阳光玫瑰，对吧？像咱的飓风。你做酒的，你像赤霞珠，像霞多丽。比如说做葡萄干的，乌合白这些的品种。
1: 是啊，那一提到葡萄酒啊，我们国内呢有的地方适合生产葡萄用来酿酒啊，比如说山东的日照，是吧？
0: 是。
1: 那为什么那里就适合种植这种酿酒的葡萄呢？
0: 这些地方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它要求第一光照要强，就是说光照要强，这样它才能产生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才能发酵出来浓度更高的酒精。其次呢，这些地方的土壤要疏松透气，让葡萄能够吸收更多的矿质元素。说这样的，因为山东的烟台，比如说日照这些地方呢，它临着大海，光照强，冬天温度又没有那么寒冷，它的土壤又比较偏沙，所以说它比较适合葡萄的种植，就尤其是酿酒葡萄的种植。
1: 哦，这是葡萄酒的所用的葡萄啊。那再一个就是葡萄干，我们说葡萄干就好像能想起来新疆，是吧？新疆的葡萄是不是更适合用来制作葡萄干呢？
0: 对，新疆一直有生产葡萄干的传统。所以说当地的乌合白啦，这些品种他们都用来做葡萄干。
1: 哦，这跟这个传统的制作方法这个传统有关系，
0: 另外呢
1: 是吧？
0: 对，另外新疆那个地方呢温差大，光照强，葡萄会积累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所以进行晾晒之后葡萄干才会比较大，比较圆，比较饱满。所以说他们那个地方种植的葡萄比较适合做葡萄干。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山东的日照啊、烟台啊，适合种植葡萄，是吧？再就是新疆。那除此之外，在我们国家来看，还有哪些地区是葡萄的主产区呢？
0: 葡萄大家都认为的是一个北方树种，但是葡萄和其他的像苹果、梨还不一样。 他们对这个催化作用，对低温的需求没有那么严格，
1: 嗯，
0: 所以说

0: 在中国是吧，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都有葡萄种植。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这个土地面积比较大的地区，都有大规模的葡萄园存在。所以说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树种。
1: 哦，是，的确是这样啊，这是空间上啊分布还是很广泛的。那从时间来看，是不是夏天还有秋天是葡萄丰收的季节呢？那除了这两个季节之外，如果春天啊冬天我们想吃葡萄，能不能吃到呢？
0: 这个是能够吃到的。葡萄在中国已经能够做到周年供应，比如说在云南地区，它那个气候就是随着海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它那个地方葡萄已经由原来的落叶树木变成了一种常绿的，那个地方通过人为的修剪和破棉技术，它能够实现葡萄一年四季的生长和结果和成熟。所以说你能够在春天都能买到云南广西他们这样进入超市这个物流系统的这种新鲜的葡萄，所以说在中国只是价钱高低的问题，只要想吃葡萄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1: 啊，确实啊，确实是现在农业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有了口福啊，吃葡萄的这种机会更多了。那接下来还想向宋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关于葡萄的保鲜啊，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葡萄现在可以实现周年的供应，但有时候呢我们家里啊买的葡萄可能一下子吃不完，可能就会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有朋友就说啊，这个葡萄就直接放冰箱里冷藏，不要洗也不要把它摘下来，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0: 有道理，因为你一洗的话就它就会沾着水了，你如果你再把它拽下来就会产生伤口，这些呢更利于病菌的侵染，导致果实存放期缩短或者发生腐烂。所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最好是摘来的葡萄不要进行清洗，你用干净的纸把它包裹好，然后放到冰箱里就能放很长时间。
1: 对于种植户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0: 种植户来说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葡萄种出来好吃不好吃，产量的高低，还有病虫害的防控，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当然销售你能帮他的话他们更乐意更高兴。
1: 那孙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要的讲一讲，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啊，能不能简要简要讲，比如说怎么样种的葡萄更好吃呢？这个主要是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啊？
0: 种葡萄要想种的好吃，首先呢你要选好品种，你得选这个品种它本身就好吃，对吧？你比如说阳光玫瑰，对吧？你想吃硬肉的你就种阳光玫瑰，种红提，你如果想吃软肉的你就种飓风，说我喜欢吃葡萄里边水特别多的，那你就种飓风，种沪泰八号。首先是把品种选好，其次呢是要把病防好，因为一得病它体质就弱了，它肯定长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吃。说第二就是要把病防好，第三呢就是多施有机肥，就是说尤其是那种植物性肥料，比如说多追施一点大豆沤出来这种含氨基酸含量比较高的这种肥料，说追施这些肥料，追施的量多一点，会种出来的就会更好吃一些。
1: 是，这是怎么种出好吃的葡萄啊？
0: 一个是销售，一个是质保，一个是产量，一个是品质。
1: 哦，品质，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算是品质方面的是吧？
0: 哎，对，刚才咱说的是品质。
1: 对，这个通过选好品种啊，包括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啊，多施用有机肥啊，这样让葡萄更好吃。但好吃呢，这是保证了质。为了提高果农的收入，还有需要保证一定的产量，是吧？那怎样？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能够让它丰产呢？
0: 现在的生产上有一种模式，就叫搭简易避雨棚，就像那种温室大棚一样，给它搭一个简单的塑料棚。然后让葡萄树在它底下生长。这样的话它就基本上很少得病，它不得病它你就能留更高的产量嘛，它树长得越壮嘛，负载量就会更高。是吧？这是首先要改变栽培的方式，其次呢要想增加产量的话就是适当的多留枝，就把枝条留的多一点，它的产量自然就会多一点。
1: 是的，好的，孙老师谢谢啊。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怎么挑选葡萄呢？一串好葡萄的三大要素包括：先闻一闻是否带有清新的葡萄香味，如果闻到酒味或者发酵味，那这串葡萄啊可能含有坏果。其次，看一看表面是否有一层均匀的白色果粉，这可是葡萄新鲜程度的象征。最后啊， 用手轻轻提起时，果粒牢固，落籽较少。再轻轻按压葡萄，硬度适中，回弹性好，那么这就是一串好葡萄了。如何清洗葡萄呢？首先啊，清洗前先挑除腐烂破皮的葡萄，然后呢，把葡萄放入清水中，加入适量的面粉和盐，慢慢翻动清洗。面粉可以吸附掉表面的脏东西，而淡盐水啊有杀菌作用，浸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等杂质浮到水面，把葡萄拿出来，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一下，哎，就可以了。那么暂时吃不完的葡萄该如何储存呢？买来的新鲜葡萄啊，应该按照吃多少洗多少的习惯，多余的葡萄应该先去掉坏果，然后呢放进冰箱里冷藏。需要注意的是，葡萄虽然好吃，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患有糖尿病、腹泻、胃病的朋友啊，就不要吃太多葡萄了。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今天我们结婚了。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6: 专业的讲堂，
1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1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1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18: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2: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8: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2: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8: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2: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8: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2: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 番茄啊，又叫西红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食物啊。西红柿炒鸡蛋也是咱们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哎，那您知道番茄是怎么被发现的吗？一开始啊，人们对番茄有哪些偏见和误解呢？后来番茄又是如何逆袭的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请专家来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天津市农科院都市所研究员金凤妹。本期节目专家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推荐。金老师你好。
19: 你好主持人。
1: 金老师，西红柿啊是我们经常吃的蔬菜啊。西红柿呢又叫洋柿子，也叫番茄。一般来说啊，名字中带有番字啊或者胡字的植物物品啊，比如说番薯、调料胡椒还有二胡，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特别想知道番茄是从哪儿引进的呢？
19: 嗯，您说的很对。在多数情况下呢，为了区别本土与国外的这个文化的差异呢，那些从国外传过来的东西呢都被冠以洋或者番的姓氏。比如这个外国人被称为洋人，国外的土豆呢被称为洋芋，那国外的西红柿呢我们就称为番茄了。西红柿呢又名番茄，番茄的它原产地呢是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在明朝的这个万历年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呢，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带回了这个番茄呀、玉米呀还有土豆。这些东西呢在明朝后期随着这个东西方贸易从欧洲或者是东南亚呢传到了我们的国家。
1: 嗯，番茄酸酸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爱吃啊。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妨来追根溯源一下吧。就是说最初啊，这个番茄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9: 最早番茄呢是一种长在这个秘鲁和这个墨西哥森林里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浆果。它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果实呢非常的鲜红欲滴，就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西红柿是一样的。很诱人，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当时呢，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这个观赏的植物来对待，栽在自己的家中供大家欣赏。所以说番茄最早呢并不是作为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发现的，而是作为一种花卉来栽培的。
1: 是用来看的，用来欣赏的是吧？不是用来吃的。您看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番茄啊，果实鲜红欲滴，很好看，作为观赏植物。可是曾经啊，这个番茄被叫做狼桃狼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呢？这样的名字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美好啊。
19: 因为番茄成熟时呢，果实这非常的鲜艳嘛，红果配绿叶，十分的美丽诱人。就像咱们这个色泽娇艳的这个蘑菇有剧毒一样，人们呢对它还是比较的敬而远之的，谁都不敢上前吃上一口。
1: 是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糖板板是吧？看着好看，但是是有剧毒的。
19: 对对对，人们呢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观赏的植物来对待，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当地人呢都把它叫做狼桃，认为它是不能食用，而且是非常有毒的。当时呢也是对番茄的有一种偏见和误解吧。
1: 那从狼桃到人们餐桌上的常客，番茄后来是怎样逆袭的呢？谁又是第一个吃番茄的人呢？
19: 说起番茄逆袭呢，还有一段非常美丽的这个爱情的故事。据记载呢，在16世纪英国有位公爵在南美洲旅游的时候，很喜欢番茄这种观赏植物，于是呢他就如获至宝一般将它带回这个英国，作为这个爱情的礼物呢献给了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以表达自己的爱意。从此这个番茄也叫爱情果、情人果，这个名字呢就广为流传了。
1: 是
19: 当时人们把它那个种在这个庄园里，并作为这个象征爱情的礼品呢 赠送给自己的爱人。直到17世纪，有一位法国

0: 家曾多次描绘这个番茄，面对番茄这样美丽而且可爱的这个有毒的浆果呢，他却抗拒不了这种诱惑，他吃了一下番茄，他吃完之后呢，他躺在这个床上就等死了。结果呢，居然他没有死，他咂巴咂巴嘴呢，回想起这个咀嚼番茄的这个味道呢，哎呀，非常好。
1: 嗯，
0: 于是他就满面春风的把这个番茄无毒可以吃的这个消息呢，告诉了这个朋友们。不久，这个番茄无毒的新闻呢，就震动了这个整个这个西方，并且呢，迅速传遍了这个世界。从那以后呢，上亿人呢，均安心的享受了这位敢为天下先的勇士冒死带来的这个口福。直到了十八世纪呢，意大利厨师呢，用这个番茄呢做成佳肴，色艳味美，客人呢也是赞不绝口。番茄呢，也终于登上了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餐桌。
2: 特代表来提问。番茄是什么时候传到我国的？番茄是水果还是蔬菜？市面上常见的番茄品种有哪些？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你也提到了，最早啊，番茄是生长在秘鲁和墨西哥的一种野生浆果啊。那它后来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在到了我国之后啊，番茄的待遇怎么样呢？
0: 在我国第一个记载这个西红柿的文献呢，见于这个明朝赵涵的这个纸品，大概在1617年。赵涵在书中提到呢，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和向日葵呢一起带到中国来的。同年的这个王向进，在他的这个一本植物学的著作里叫二如亭群芳谱中也有记载，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一名六月士，径似蒿，高似五尺，叶似艾，花似柳，一枝节五十或三四十，草本也，来自西番，故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径啊，像这个蒌蒿的这个径，高呢有四五尺，那折合成这个米数呢，大概就是一米多吧。
1: 嗯，
0: 叶似艾，就是叶子呢像艾蒿一样，花似柳，花呢有点像这个石榴的花，一个枝儿呢可以结3到5个这个果实。它的这个记载呢就很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番茄的这个蜘蛛的长势了。
1: 是的，
0: 由于在当时这个番茄果实有特殊的味道，也是呢在传入我国之后呢，也只作为这个观赏植物来栽培。一直
1: 到、
0: 刚
1: 到我国的时候也是用来看的是吧？
0: 对对对，一直到这个20世纪初吧。咱们国家的这个城市郊区呢，才开始有栽培番茄，并且呢，作为这个蔬菜呢，作为食用。再到这个50年代初，才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呢，已经成为这个蔬菜里的这个主栽品种了。
1: 嗯，是。目前番茄啊，已经成为蔬菜中的主栽品种啊。您看，番茄可以炒着吃，也可以生吃啊，比如说圣女果。也就是说呢，番茄啊，既可以当菜，也可以当水果。那一种东西它是菜还是水果，有没有一些硬性的标准啊？
0: 其实番茄呢，它既是蔬菜又是水果，它是蔬菜或者水果，根本它也不是一个科学的这种分类方法，更多的是咱们人们的一种习惯。
1: 嗯，
0: 你像水果呢，之所以称为水果呢，它得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可以生吃，另外一个就是多肉多汁，第三个呢就是包含这个植物的种子。蔬菜的特性呢，就是可以烹调做菜。其实番茄呢，满足水果的三个必要条件。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人们呢大多的时候呢是烹饪熟食，所以呢它也是蔬菜的一种。当然了，您也提到了这个圣女果，番茄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呢就是小西红柿，也叫圣女果或者是樱桃番茄。
1: 嗯，
0: 它呢是多做呢就是生食，所以呢这个是樱桃番茄是水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番茄的种类也比较多嘛，它既是蔬菜也是水果，这是没有问题这种提法。
1: 哦，明白了。金老师，我们来到农贸市场购买番茄啊，会看到有不同的品种啊，那商家呢也会介绍说这种适合生着吃，那种呢适合炒着吃。那常见的番茄品种啊有哪些呢？各自有什么特点呢？
0: 现在这个番茄品种啊特别的多，你像就是光这个番茄的名字就有很多啊，五花八门，像福建的粉皇后啊，卓粉呐、啊。当然了，你说这个品种，咱们按这个不同的标准来分分类是最好的。
1: 嗯，
0: 按类别呢，可以分为这个杂交种和常规种。咱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90%以上呢都是杂交种，只有像这种百果强风呢，一些很少的这种常规种还能在市面上见到。

0: 如果按用途呢，可以分为这个鲜食番茄和加工番茄。鲜食番茄呢，一般就是指咱们在菜市场见到的用于这个家庭做菜或者生吃的品种。加工番茄呢，就是指新疆内蒙一带大面积种植的用作这个番茄酱的品种。就像咱们在这个肯德基呀、麦当劳经常吃到的番茄酱嘛，它的原料呢就是这种加工番茄。这种番茄呢一般的汁儿比较少，很硬，但是番茄红素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种可以按什么分呢？就是按果色分，像粉果、红果、紫果，还有现在市面上见到的这种多彩番茄。粉果是指什么？就是它果皮是透明的，果肉是粉红色的。红果呢是指这个它果皮是黄的，果肉跟粉果一样，也是粉红色的，但是整个这个果实呢呈现这个红色。还有咱们就少数能看到这种紫色的番茄，这种番茄花青素含量是非常高的。另外还有一种绿色的这种果实，就是像类似于樱桃番茄的大小，它这种品种呢含有一种润基因，在成熟的时候呢，这种番茄它是不转色的，也不变红也不变黄，它就一直是绿色。所以呢，这种番茄呢也叫贼不偷。这个怎么出来贼不偷呢？因为它一直绿，这个贼以为它就一直没红，所以它就不偷了。贼不偷呢是这么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呢，可以按这个果形的大小呢，分成大果、中果，还有樱桃番茄等等。反正现在就是，番茄的品种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1: 是的，有的番茄用来加工的，是吧？有些番茄呢是用来鲜食的，可以生食，也可以烹饪熟之后再吃。当然了，平时啊，我们来到超市啊、菜市场啊，除了买的番茄酱之外，是吧？大多时候买的都是用来鲜食的番茄，是吧？买回家生食啊，或者是把它炒菜啊，做西红柿蛋汤啊。那这样的番茄有哪些常见的品种呢？
0: 您是说就是
1: 就
0: 咱
1: 是
0: 们这
1: 用鲜
0: 个
1: 食的番茄。
0: 鲜食的番茄啊？鲜食的番茄一般就是咱们这个粉果番茄。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番茄，有很多的这个品种嘛。其中硬粉番茄呢，属于这种大果，硬度高，耐储运，而且这种抗性强。但是这类番茄呢，一般的就是生食的话，这个口感比较差，所以呢，建议咱们就是这个烹饪食用。另一种番茄呢，也是市面上常见的，就是口感番茄，也是近大概四五年吧，市面上才常见的。它这个果实呢，大小呢在80到150克左右，但是呢，运输性很差。抗逆性弱，区别于这个大粉番茄最明显的特征，它是有这个浓郁的这个果尖。这类番茄一般的口感好，爽口多汁，风味浓郁。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这个一直有的这种樱桃番茄，就是小番茄，它属于小果，大小在10到30克左右。这种番茄也不耐运输，但是呢，也是口感啊、风味啊就特别好。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还得按自己需求去选。如果你是烹饪做菜，那你就选这种大果，硬度比较好的这种大果。如果说我就作为这个水果来生食，那就选这种口感型的或者是樱桃番茄来购买。
1: 是的，刚才金老师也介绍了啊，不同品种的番茄呢，口味儿啊是不一样的啊。如今啊，设施农业生产技术呢，让我们在冬天啊也能吃上新鲜的番茄了。不过呢，有朋友说啊，现在的番茄味道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浓郁了。那想请教一下金老师啊，你有这样的体验吗？这是一种错觉呢，还是说番茄的味道真的寡淡了呢？
0: 的确是存在这种番茄不如以前好吃的这种现象，因为我是搞这个番茄的，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呢也都问，是番茄没变口味高了呢，还是真的番茄就是不好吃了？其实呢，这个我们从这个育种角度或栽培角度来讲呢，的确是存在这种番茄不如以前好吃的这种现象。那番茄越来越不好吃的，我分析呢有三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品种不如以往，就是跟以前的品种是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番茄品种呢，为了适应这种长距离的运输呢，它的硬度增加了，外观也好看了，但是呢，相应的牺牲了一部分这个口感品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采摘的时期不一样了。目前菜市场或者是超市上购买的番茄呢，通常是8成熟就进行了采摘运输，但是呢，我们这个番茄口感风味要在这个完全成熟时候是最好的。第三个原因，我想应该是这个栽培方式不一样了。之前呢，我们都是硬劲儿栽培，光照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非常适宜这个番茄生长的。那现在呢，我们都是反季节栽培。什么是反季节？就是比如它就是抢早春、抢这个秋眼，还有抢越冬的时候，就是陆地上没有了，市面上。

0: 不多见了，那我们在这个设施里边去栽番茄，它这样的话就是物以稀为贵嘛，那它进行反季节栽培。但是反季节栽培有个问题，就是它的光照啊、温度啊、还有湿度啊，都达不到番茄生长的这个最佳的需求。即使是同样的品种呢，这个口感呢也会变差。所以呢，总体来说，这个番茄的口感风味呢，与它的产量啊、抗性呢，也是一个矛盾体。所以大家的感觉是没有错的，的确是番茄不如以前好吃了。
1: 好在这个番茄的产量上来了，是吧？咱们先
0: 没
1: 满足
0: 错。
1: 量啊，逐渐的，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啊，将来不光量大，而且品质这个味道也会越来越好，是吧？
2: 课代表来提问。我国番茄种植现状是怎样的？番茄能采用机械化收获吗？目前番茄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番茄的逆袭之路》。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金老师，刚才我们说了，番茄呢也可以作为水果来吃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樱桃番茄，又叫圣女果、袖珍番茄、迷你番茄。那这个樱桃番茄啊，它究竟是大番茄的童年时代呢，还是说是另一种永远长不大的品种呢？
0: 这个圣女果是番茄的一种，它跟这个大番茄是不同的分类吧？
1: 就并不是大番茄的小时候是吧？它
0: 不是不
1: 是
0: 是，
1: 两种。
0: 对对对，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番茄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其中按果个来说，像这种大番茄，还有一个中型番茄，还有个小番茄。现在小番茄就是指的咱们这个圣女果。
1: 是的，是的，而且近年来对这个口味啊，是吧？口感啊，更好的这种小番茄的这种优良性状的筛选，也是咱们科研人员在努力的一项工作，是吧？
0: 对，因为番茄毕竟是一个家庭常用的一种蔬菜或者水果嘛，很多人都问我说，这种小番茄圣女果那么好吃，都说是转基因的。因为我是搞番茄的嘛，很多人都问我，我也借这个机会吧，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圣女果呢不是转基因番茄，这个呢也是这些年了人们对这个小番茄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也给这个圣女果更名，正一下名。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番茄的样子呢，也是经历了几百年的这个人工驯化而来的。其实最早我们发现这个野生番茄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印第安这个山脉发现这个番茄的时候，它的果实大小就是现在这个圣女果或者樱桃番茄这个大小这么大，没
1: 最
0: 有
1: 初
0: 现
1: 的
0: 在咱
1: 样
0: 们
1: 子就
0: 看
1: 是这
0: 到
1: 样
0: 的。
1: 的。
0: 对对对，没有现在咱们看到的像这个250啊、300克左右，其实也是这个人们呢有意的去寻找，因为它最开始还是追求产量的嘛，有意的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呢，初选这种果个最大的这个一代一代去种，然后呢，现在呢，选育出了我们这个番茄呢，可以达到这种300克左右，这是育种家呢一代一代选育驯化出来的这个结果。
1: 是的，金老师，您看番茄在我国啊这么受欢迎啊，能生吃也能炒着吃，做番茄蛋汤都是味道不错的啊，还可以作为工业原料。那我国的番茄产业规模应该不小吧？目前我们番茄的种植生产情况呀，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0: 我国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因为它有负重指数嘛，咱们现在官方报道是我国的番茄种植面积在2000万亩左右。我国的这个番茄种植区域呢也非常广泛，从南到北都可以种。但是呢，因为咱们这个幅员辽阔嘛，它这个栽培气候也是不一样的，那需求也多样的。按这个栽培方式来讲呢，像我们北方呢以这个保护地为主，南方呢就是以陆地为主。陆地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措施或者设施，直接就跟大田地一样种在陆地。那保护地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温室啊，或者是大棚啊，种在这个设施里。这是两类这个栽培方式。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对商品性的重视呢不断提高呢，这个目前这个南方保护地呢种植呢也呈这个增长的趋势。就是原来他们有一部分陆地种植呢，也陆陆续续改为这个保护地的种植了。但是按这个果色来讲呢，就是北方呢是以这种口感沙绵、颜色粉亮的这种粉果为主，而南方呢则是以这种质感坚硬、颜色这个鲜红的红果为主。所以呢，这个番茄呢也是呈现这北粉南红的这种特点。
1: 北粉南红， 金老师，您看咱们。

0: 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啊，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啊，比如说小麦，它的播种啊、收获呀，是吧？可能几百亩小麦，几天就能用联合收割机给收获了。那番茄呢？番茄的生产过程啊，能不能用机械化呢？
1: 这个是可以的。现在咱们国家前面我也提到了，咱们按分类可以分为鲜食番茄和加工番茄嘛。其实这个加工番茄呢，就可以实现这个机械化的收获。这个加工番茄主要在我国的这个新疆地区呢，就是种植面积是特别大的，大概超过了7万公顷。这么大的规模，如果用人工的话，就成本就非常高了。所以呢，它就适合这个机械化的采收。我前面也提到加工番茄，可能有那个听众啊或朋友会问什么是加工番茄。其实加工番茄咱们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因为它是这个番茄酱的原料，咱们见到的只是加工成的酱，就是番茄沙司啊、番茄酱这种品种，跟咱们市场上见到的品种又不一样，它的长相也不一样，品质也不一样。加工番茄它属于这种自封顶的品种，我再解释一下，自封顶就是它长到三四束果之后呢，它自己就封顶了。像咱们现在常吃的这种樱桃番茄呀，或者是大粉番茄呀，如果你不掐尖，它可以一直生长。所以说，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可以在电视上啊，或者网上看到有长成番茄树的？这就是它的这个生长特性。那像加工番茄呢，它自己封顶，所以它这个成熟期呢也是比较一致的，不像这种。硬粉番茄，它你一束一束的红，一束红，二束红，这种番茄它不太适合这种统一的采收。但加工番茄不一样，它这个成熟期呢是比较一致的，而且的果实也是很硬，所以它比较适合这种机械化的这个收获。
0: 是，还是不一样的。那现在
1: 对，
0: 鲜食的番茄是不是还是靠人工啊去采摘呢？
1: 鲜食番茄90%以上吧，因为技术还是达不到这种机械化的收获。像这个，咱们国内基本没有机械化收获的。像国外有一些个这个，像荷兰，它的农业比较发达嘛，它那个是种在这种高的那种长季节栽培，它就是面积很大，它就一束果熟了之后，哎，可以用机械收获啊。但是咱们国家呢，目前这种机械化呢还是达不到的，因为你的这个栽培条件没有达到。
0: 那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啊，未来的番茄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个头更大呀，还是我们怀念的这种浓郁的西红柿味道又回来了呢？
1: 这个也是我们一块儿探讨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未来番茄这种研究方向。就目前来看呢，主要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这种综合抗性要好，像这个前面我也提到了，这种番茄黄化取叶病毒也叫 TY 病毒吧，在这个本世纪初呢，也是大面积的发生以来呢，这种个别产区还在呈现这个逐年加重的趋势，给这个农户呢造成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另外还有一种病呢，是这个死磕病，尤其是在部分连年那个重茬种植的番茄老产区，这种病害也是特别的严重，尤其是这个秋严茬口非常严重，有的可以损失达到60%以上。所以呢，通过我们这个育种家吧努力，也是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将这种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品种呢，大面积的推广应用，解决目前这个番茄品种呢抗性不佳的这个问题，减少农民的这个损失吧。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刚才那个咱们一直探讨这个番茄的口味、口感的问题。那我们育种家呢，第二个追求的目标呢，就是满足人们对番茄口感的这种需求。前面呢，我们提到了普遍反映这个番茄不如以前好吃了。那现在人们对番茄的需求呢，也是从原来的产量需求变为了这种质量的这个需求。所以呢，现在番茄另一个育种目标呢，就是提高番茄的口感，也是通过科学家的努力吧，已经培育出了这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8以上的这种番茄品种。这种品种呢，入口即化，真正的回到了这种小时候的味道，也真正满足了人们对番茄品质的这种需求。因为现在口感番茄的产量呢，还是不如这种大粉番茄，所以它的价格呢，相对的大粉番茄还是要稍高一些。总之吧，就是我们作为育种家来讲呢，番茄的一个综合抗性好，保证大家都能种得出番茄；另外一个还要满足这种消费者的需求，满足人们对番茄这种口感的需求。这个呢，就是我们两大要追求的这种目标。
0: 谢谢您。
1: 不客气。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
2: 缓控施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3: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2: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3: 缓控施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一、对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播种前将控施肥施用量一次性均匀撒施于地表，然后深耕翻于土壤15厘米以下土层中，使用旋耕机的尽量把肥料深埋入土中，耕地后停3到5天再播种，生长期内可以不再追肥。
2: 二、对于油菜或移栽的蔬菜等作物，可将控施肥一次性开沟施于植物根系一侧，相距根部10厘米以外，注意不要烧苗。
3: 对于花生、大豆自身能够固氮的作物，应选低氮、高磷、高钾型为好，应以耕地时撒施为宜。
2: 四、缓控施肥肥效长，释放慢，所以不能追施，只能抵施。
3: 另外，肥料施用后最好浇一遍地，因为膜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2: 缓控施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施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施肥；
3: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制期的肥料。现在控制尿素的控制期能够做到控制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购买时以为越长控制期的控制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制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2: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制期的控制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2440了，人家40了一锅，合着呢是2440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入的收获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1: 神枪无敌小罗成，罗文跟蒋平要求要下场比武。蒋四爷这心里头有点犹豫，为什么呢？他虽然听说这小伙子有两下子，但是没见过，在这种场合比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往小处说，不是人家的对手，不是受伤就是丧命；往大处说，十阵赌输赢，这有数目所限呢。这要败了，就是一阵呢。所以蒋平呢，有点犹豫。这一犹豫，小英雄罗文有点挂不住。本来一仆热心，当众讨令，这玩意儿叫人给驳回来，面子上下不去。年轻人这火性都足啊！就见小伙儿这张白脸儿也变成红脸了。四老爷，您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
12: 来，有点儿。
11: 四老爷您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心没底儿，我绝不敢讨令。您呢，就把心放下，您瞧好得了。怎么样，让我去吧？这蒋平实在没办法了，问徐良。徐良点了点头，可以，不过你可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您要说别的兵刃我不敢说，要说使枪，嗨，探囊取物一般。罗文说完了，拎着枪下了东彩台，一边走一边收拾，把英雄场脱了往地下一扔，把帽子的带连紧了几扣，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提着这条大枪来到梅花圈。未曾动手之前，他先把大枪捋了那么几下，噗噗噗，颤完之后枪尖朝下，砰，往当地一戳，冲着这向红一抱拳，哈，老英雄请了，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这个向红啊，你别看嘴里说的挺客气，什么您赏脸呐，我练得不好啊，那是假的。从心眼里来说，那骄傲的不得了，眼里没人。他认为着开封府得派一个侠客或者是剑客 得派那有名的。他一看来个小孩儿，顶多也就是24、25岁，心中是十分不悦。他眼珠子转悠转悠，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贵姓啊？”“
12: 啊，
11: 免贵姓罗，单字文。”“哦，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吗？”“
12: 不，
11: 我是人家约来的客人，以保镖为生，跟我老师在开封府开了一座永盛镖局。”“哦，是这么回事儿。”这向红说着把手一背，在梅花圈还溜了几圈。“年轻人，我不是打你的高兴，你从哪儿来呀？你还回到哪儿去？我不能跟你伸手。您说这玩意儿叫人多下不来台。”罗文一听啊，眼眉就立起来了：“我姓向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2: 哎，很清楚，我能跟你伸手吗？你是个小孩啊，
11: 当然你也可能娶妻生子了，你也可能当爹了，但是你在我面前你是个娃娃。我也不是自己吹，我练枪这个年头比你的岁数都大，我能跟你伸手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一旦我失了手把你给伤了，是不是都不好？你回去你把徐良给我换上来，徐良要不来，你看着没，你们那个头牌坐的那些人，有和尚，有老道，还有成名的剑侠，你随便换哪一个都行。你呀不配跟我动手。小伙子，我不怕你不爱听，我要跟你一伸手我栽了，我不欺负小孩吗？”我这小霸王向红说这话连软带硬，听起来是好话，实质上是无情的讽刺，把罗文可气坏了。罗文仰面大笑：“姓向的，你不要自显其能，人老了不值钱，武艺高低不在年龄，金刚钻小能揽瓷器，猪肝子个大空塔的，你在这跟我摆什么老份儿？你端回去。我告诉你，你呀也是个无名少姓之辈，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普天下有老相家这一号，可我呢也是个无名之辈。别看我的祖上有名，到了我这辈儿的什么不是，咱俩正合适，什么不是对什么不是。那些高人能跟你伸手吗？就像你刚才说那样，徐良过来你怎么想来的？徐良什么身份？穿新鞋能踩你这狗屎吗？你这种人就得我对付。哎呀，小娃娃，我一片好心呐，你不但不领情，你还敢出口伤人，看来你是活够了，我就把你打发了得了。呸！他把这条花枪抄起来，罗文也不示弱，把自己这条大枪也抽到掌中，两人滴溜一转身，没伸手以前先抖枪，金鸡乱点头啊，干什么这叫？走行门迈过步，运气呢。转到2.5圈的时候，罗文有点沉不住气了，后把一压，前把一翻，抻，往前他一纵，啪一抖手，分心就刺，大枪直奔向红的心窝。向红赶紧跨步歇身，使了个怀中抱琵琶， 往外一崩，开，打开，把罗文的枪就崩出去了。再看向红，手腕子一翻，大枪的枪尖直刺罗文的软肋。罗文跨步闪身一转个，大枪走空。再看罗文扳枪头现枪转，那枪后头有个疙瘩，那玩意儿都是钢的，论分量没有一斤也差不多少，这玩意儿抡起来揍脑袋上也受不了啊。这个大枪顺者是枪，横着可以用棒使唤，所以他现枪转当棒使，奔向红的太阳穴就抽来了。向红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这一枪转抽空，向红抖枪奔罗文的双腿，罗文使了个旱地拔葱，是腾身而起，一老一少在梅花圈就站在一处，在场的人四五千个呀，也不管有身份的还是在这打杂的，都瞪着眼睛往梅花圈看着，特别是开封府的老少英雄，一个个屏息凝神，紧攥拳头替罗文使劲儿。最担心的就是他老师赛叔宝的秦熙，当师傅的能不挂念吗？秦熙都站起来了，手扶着八仙桌子，把身子探出多远去。老头子心里头默默祷告，老天保佑啊，可别让我这徒弟出事儿了。但是想这玩意儿没用，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两条大枪遇在一起，这就是击杀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眨眼二十几个回合，罗文的枪分心就刺，向红用掌中花枪往上一开，开，叭一拨。紧跟着向红后把一立，前把一低，枪奔罗文的心口，罗文往旁边一躲，坏了，上当了，人家招是虚招。紧跟着一翻腕子奔小肚子来了，罗文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枪扎了个大透膛，带小腹扎进去，在身后把枪尖就露出来了。罗文惨叫一声，大枪撒手。再看向红，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哎，把罗文挑到空中，两臂一抖，去你娘的吧！啪，就甩出梅花圈。罗文手刨脚蹬，眨眼之间这条性命就结束了，全场一阵骚动啊。单说开封府台上的，哗，人们摇头叹息，蒋平急得直拍桌子，呀呀呀呀呀呀，我怎么说来的，我说不让他去不让他去，这孩子真命是非去不可，怎么样怎么样，嘿嘿嘿，但是后悔有什么用，那比武就得死人呢。在蒋平的身后哭通一声，赛叔宝的亲戚死过去了，疼的众人一阵忙乱，把亲戚搀扶起来，揉前胸捶后背，好半天呢，老镖头才缓过气来，哎呀，徒儿啊，孩子你死的太惨了。这阵儿义侠太保刘世杰、校门郎君沈明杰领着几个人下了台，把罗文的尸体抬回来了，血迹擦干，这又没棺材往哪儿放，只好暂时放到彩台的后面。 用他的衣服把尸

也悲痛欲绝，神志都不清了，你就是下场的话也不利。我说老镖头，你好好的歇一会儿，我派别人给你徒弟报仇怎么样？不行。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把姓项的砸死我不能活呀。四老爷，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他要撞头，哎呀，蒋平一看这怎么办？如果他是开封府的人那好办，蒋平一瞪眼，谁也不敢不听，你这是客人呢，千里迢迢来帮忙来了，人家徒弟死了，当老师的能不难过吗？你要非拦着不让人下场，这玩意也不好说呀。四爷一犹豫，这功夫赛叔宝的亲戚倒提双锏来到梅花圈，二话不说举锏就砸。向红一看来个老头，岁数跟自己差不多少，面如姜黄，两道红眉，六棱抽口的壮筋，一身短靠，手中拎着双锏，还没等说话就打自己。向红噌一窜，跳到东北方向，把掌中大枪一拖，哎哎，我说朋友，你不够义气，这怎么回事？你得报同名姓，叫普天下的人知道知道你是谁呀、啊？秦西闻听，强压怒火，把脸上的绿水蹭了蹭。好，要问老朽，东京大国的人士，我开了一座永盛镖局，我就是总镖头赛叔宝秦西。方才死的那个人就是我徒弟，我要给我徒弟报仇雪恨。啊、哦，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这我挺同情，打了孩子，大人得出来，徒弟死了，老师能不难过吗？不过姓秦的，你我都这般岁数了，你听我几句良言相劝，这个仇你报不了。你徒弟跟我伸手的时候我不愿意，一再相劝他是执意不听，结果自个儿白搭这条命了。你跟他是一样，你说报仇那仇报不了，你没那能耐，你就得借助旁人之手。咱俩商量商量怎么样，你叫徐良过来，我要跟徐良大战三百合，你呀还不配。他刚想往下说，秦西气的实在无法容忍了，呀呀呸，小子，你要把我赢了，三将军自然就能来会你，要赢不了我，你呀就得死在我的剑下，招打。一剪快似一剪，一剪紧似一剪，频频发动进攻，恨不能一下把向红打个肉泥烂酱。可有一样，那玩意打不着啊。向红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前窜后纵，左躲右闪，比狸猫还快，掌中这条大枪呼呼刮风。秦西想要报仇，势比登天。这玩意打仗啊，脑袋得保持冷静，得清醒，你这玩意连哭再打那能行吗？秦西呀、啊、就犯了兵家之计，这阵他心里明白，腿打边，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二十几个回合一个没注意啊，被人家向红一枪刺中软肋，咔嚓这下就扎进去了。老头惨叫一声，七窍流血而亡。向红把两臂一抖，去吧你，把死尸甩出梅花圈。比武台上又是一阵的骚动，
蒋平立

0: 刻派人把老镖头的尸体打回来，用一件袍子把它裹起来放在彩台的后面，众人无不落泪。你镖局子来了十几个伙计呢，这伙计就哭开了。蒋平解劝了半天，咱不说这个，单说这小霸王向红连上了两阵他就找不着北了，飘飘然，然飘飘。他把大枪往地下一戳，把胸脯一拔，呀，呆！各位，可能刚才有的人不在，不知道我是谁，我再报报名。我姓向啊，我叫向红，人送绰号神枪无敌小霸王。方才大伙都看见了，我连胜两阵，一老一少把性命搭上了。实质上我乐意这么做吗？不乐意，我这枪下不死无名之辈。可这两个人自找其苦，我也就讲说不起了。我说开封府的各位，你们能不能派一个有能为的？别往这派饭桶行不行？我看那个意思，你们今儿这饭桶可来了不少啊，一伸手就来俩。我可把丑话说前边，你们要再派这号人，我可不陪着了。我说徐良来没？你怎么不下来呀？我久慕你的大名，想会会你的金丝大环宝刀。徐良，你敢来不？你别在那坐着装蒜，你觉着你了不起，姓向的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要敢下场，我叫你跟他们俩一样，身上来个窟窿，叫你透透风。你说这小子这不是撑的吗？满嘴胡说八道。本来徐良不想下场，你说十阵赌输赢，谁能预料后边都是什么呢？徐良得攒足了力气应付那最难打的，可没想到这小子口出狂言，当众叫号，越说越难听。徐良这火可压不住了，噌就站起来了。蒋四叔，我下去吧。哎，我梁子，你怎么了你？今儿这火怎么这么大呀？他放的这叫嘟噜屁，你听这干什么呢？你听拉了鼓叫就不种地了吗？坐下，用不着你去，这儿有的是。四叔，不对啊，你忘了，打仗讲究一鼓作气，我们连败了两阵，元气大伤，如果不扭转扭转，士气低落，往后这个武就没法比了。你看这个小子多猖狂，我看我下去还是对的。哎，蒋平一算计可也是，你让一开始这就出师不利啊，让人家的士气给压住了，要不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恐怕也是真不利。
1: 梁子，要那么说我同意了，速战速决，你小子也得谨慎点儿。你别看这个姓向的没名，可也挺厉害。还是说你放心吧。
0: 徐良拎着刀从台上下来了，迈步赶奔梅花圈。可徐良这一下场，哗，全场都开了锅了，一个个指手画脚。哥哥兄弟，哎呦呦呦，这小子就是徐良，你看这白眼眉多白，哎，你看他本身他就是个怪相，这小子是个怪人呐。有不少人没见过徐良的，大伙这品头论足， 单说徐良走进梅花圈，把大环刀往地下一戳，把衣服脱了，卷了卷，放到东北角，把壮帽摁了一摁，大带勒了一勒，还是老样子，一走三颤悠，来到向红面前。
1: 我说你挺好啊。
0: 向红一瞅，哟，真是白眼眉啊，哈哈，你看刚才我赢了两阵不算什么，就那个无能之辈啊，我挑死二十也不算露脸，我要能把徐良给赢了，不用说要他的命，我就给他放点血，我是一举成名啊。谁不知道小霸王向红啊，在阎王寨英雄大会上力胜山西堰白眉大侠，那时候我可就了不起了。而这家伙越想越美，想到这里满面陪笑，一抱拳：“三将军，哎呦，真没想到您真赏脸，怎么愿意陪我走几趟？”
1: 对了，不但愿意陪你走几趟，我还想给刚才死去的那两位报仇。向红，我瞅你这个人挺忠厚的，咱俩商量商量，你呀，不要伸手了，干脆把眼睛一闭，让我把你脑袋拨了下来就得了。
0: 呸，没这么忠厚的。徐三将军，咱可不开玩笑啊，既然下场了，我可不客气，请亮你的宝刀。说着他把枪抄起来了，
1: 哎呦，也俩眼睛一立，跟狼似的，呲着牙咧着嘴就要奔徐良。
0: 正这时候，西看台上有人喊了一声：“
2: 来，姓向的，等会儿我说两句话。”
0: 大伙一看全乐了。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走下西看台，跑进梅花圈：“
2: 我姓向的，先等等啊。”
0: 说着把衣服规整规整，来到徐良面前双膝跪倒：“
2: 老爹爹在上，孩儿给老爹爹磕头了。”
1: 向红一看：“你哪头的，
0: 怎么管贼人家叫爹？”徐良一看心说：“你这阵来干什么？你起什么哄啊？”“
2: 老爹爹，您先把火压一压啊，我劝劝他。”
0: 转回身他奔向红来了：“
2: 姓向的，你不认得，这是我爹，我是他干儿子。我爹那能耐你知道吗？刚才我爹说那话多好，让你把眼一闭，一刀把你脑袋拨了下来，一点痛苦都没有。你说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你想比秃尾巴狗还横，你还不听，我可你要吃亏呀。干脆你认个错得了，跟我学，把鼻子拉下去一块拜干老。”
0: 啊，去你妈的！把向红气得好像被疯了，心说：“姓方的，一会儿咱再算账。”他一脚把方叔安蹬出梅花圈，方叔安一晃脑袋：“
2: 好啊，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看我爹怎么收拾你！”
0: 单说徐良，晃金丝大环刀，才要力战小霸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小霸王向红一脚把房叔安踢出梅花圈，用手点指高声断喝：姓方的，你小子损套了，认贼作父，恬不知耻。要不看在你我同是绿林道，我先一枪结果了你的狗命，滚！这向红啊，还真气急了。方叔安一咕噜声儿从地下站起来，把大脑袋一晃：“好，好啊！这才叫忠言逆耳。如果你要出了事儿，你可别后悔啊！”姓方的走了。大头鬼回到西彩台归座。那位说，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就管徐良叫干爹。这些绿林人能答应他吗？要换旁人呢，谁也不行。就这大头鬼例外。咱们前文已经说过原因，在这里不必重叙。有些人呢，认为他被徐良吓出神经病来了，这人怪可怜的，也没人跟他计较。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徐良，手提金丝大环宝刀，刷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把门户就亮出来了。姓向的，请。向红心中暗想：我如果一枪把徐良给放在这儿，我这脸从地下就露到天顶上去了，无形之中我就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愿祖先有灵验，保佑我姓向的今儿个露个大脸。他想到这可有点紧张啊，阴阳一合把，把大枪颤三颤，摇了三摇，噗噗噗，先使了个金鸡乱点头，后使了个怪蟒出洞，刷刷刷，围着徐良转了三圈，冷不丁往前一跟步，大枪奔徐良的梗嗓便刺，照刺，一点寒星就到了。徐良啊，一不慌二不忙，拉着架子纹丝没动，俩眼睛盯着向红的眼睛跟大枪，一瞅这枪到了，躲早了不行，多晚了也不行，得找准了火候。眼看这枪尖子似挨肉似挨不着肉的时候，再看徐良把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往上一横，喊了声开，啪啦啦啦啦，正崩到枪杆上，把这条枪崩起了有三尺多高。紧跟着徐良上步闪身，裹脑藏头，唰就了一刀，直奔小霸王的脖项。这一招
1: 干净利落，发招甚快呀。向红说声不好，赶紧使了。

0: 这个锁梗藏头往下大哈腰，嘿，徐良这一刀从后背掠过，向红也不怠慢，阴阳合把枪走下盘，奔徐良的双腿便刺。老仙徐良脚尖点地，腾身而起，紧跟着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的是拦腰锁玉带，奔向红的腰部斩来。向红呢，赶紧往地下一趴，徐良的刀又走空了。就这样，人来人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徐良是有能耐，要说三下五除二就把向红给赢了，不那么容易。向红呢，要想胜刚才二位那么简单，更不容易。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就是急茬的，刀枪并举，各不留情。耳轮中就听见兵刃挂着风声，呼呼山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他踢他踢他，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大战到十六七个回合，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徐良一边打着，一边看着。他一瞅向红这能耐啊，也就是这样了。从这十八个回合来看，他的功夫也都施展个不得灵了，做到心里有数。再看徐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向红闹愣了，双手抱枪，把眼珠子一瞪，哎，徐良，你怯敌不成，非也怯战不成，也不是那么回事。既然不怯敌也不怯战，怎么打着打着你不打了？我姓夏的，我有两句话打算讲在明处。哦，有话你说。你这两下子我全看到了，也不怎么样。现在呢，我就要打发你归位，你还有什么话留下没有，跟你的亲属讲一讲，然后呢我就送你上西天。哎呦，好小子，你损套了你，咱俩还不定谁行谁不行。哎，着枪。徐良往旁边一躲，小霸王向红，我告诉你，不是撒西人说句大话，你再要伸手，我如果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三个照面，我就姓你的姓。真的，中尉，大家听见没听见？徐良刚才可说了啊，我们俩再伸手，我在他面前过不去三个照面，如果要过去了，他可姓我的姓，我要收个儿子。徐良小子，你要不当众跪倒管我叫好听的，不是人。老少英雄一听啊，心里认为着徐良说话有点过分，你就动手得了，许这个愿干什么？常言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万一叫他混过三个照面，你怎么办呢？你这弓拉得太满了。其实啊，徐良心里头有数，刚才打过这一阵儿，他已经知道向红有多大分量了，不然的话第一次比武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徐良把刀术全都想好了，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咱们单说小霸王向红， 抱着一团的热心呢，恨不能把徐良给赢了，往前一根步，抖手又是一枪，分心便刺。再看徐良，把大环刀一提，刀尖朝下，刀把朝上，用刀背子一挂他的枪，开。这一刀正好把枪给他崩出去。紧跟着，徐良上步近身，就贴近了向红，刀随人转，使了个国脑藏头，唰，这一刀奔向红的脖子就来了。向红一看徐良来势甚猛，又往下一低头，唰，徐良的刀走空了，后背对着向红。向红心中高兴，小贼，你贪功心切，用力过猛，叫这刀把你拽的身子来个大拧个，把后背对上我了，你还活得了吗？慢说三个照面，这俩照面我就结果了你的性命了。想的这是捻枪就刺，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姓徐的，你在这，呜，枪奔徐良的后背，眼看要扎上了，就见徐良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正好转到向红的身后，向红的一枪扎空了。他呀，真是用力过猛了，枪发招太猛，把他身子拽得往前来了个趔趄，脚底下站不稳当了。再想变招，谈何容易？这阵徐良在他身后呢。再看老七儿把金丝大环刀举起来，以上示下。心中默默祷告，赛叔宝的亲戚小英雄罗文，我给你们报仇了，唰，就是一刀。当向红回头一看，一道冷气来了，他知道性命休矣。啊，斜肩铲背把他劈为两半，死尸张倒，大墙落地，整个比武场上就像开了锅了一样，哗，有恨徐良的，有赞成徐良的，什么心情的都有啊。再看徐良飞神行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大环刀上的鲜血蹭了蹭，擦擦，宝刀还鞘，用手指了指向红的尸体，你个哇巴绿球球的，你这是自己找的，跟撒西人毫无关系。再看徐良转身回奔东看台，义侠太保刘世杰心给拧了个手巾往前一递，三哥擦擦脸吧，您算给咱们打腰提气了。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总算夺回了一阵，不然的话整个开封府的人是士气低落，这一刀劈向红士气高涨，跟刚才是截然不同啊。老少英雄一个个把胸脯全都拔起来了，安下差官队这边祝贺不提，单表飞剑先诸亮亲眼目睹这个惨景啊，向红死得太惨了。老头子把眼一闭，晃了晃脑袋，林月赶紧派人收尸，这边也去了人了，把两半的尸体拎回来。这怎么办呢？两半的，林月给出个主意，拿麻绳子大针给缝在一块儿，把刘主任那个五脏零碎再给揣在里头，都给缝好啊，用好棺椁成殓，将来送回原籍故土。这后事咱不必细说。有喽啰兵下去到梅花圈把血迹都擦干净，一切恢复正常。 飞剑先把三角的小红旗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三晃，第二阵开始。就见西看台上第二排的尽头站起一个人来，就这个人呢，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个头都出了号了，一踩在这台板上嘎吱嘎吱山响。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梅花圈，这位甭说练武艺，往这儿一戳一站，全场一片惊嘘之声。呦呦呦，各位兄弟啊，我这家是人吗？就说呢，咋怎么那么大个儿？闹了半天，这个人呢，个头都出了号了。在场的四五千人，没有第二份，这位身高能有一丈三尺五，比最高个的霹雳鬼韩天景、金躺无敌将于奢还高着一脑袋，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满脑袋带卷的黄头发，梳着十六根虾米须麻花似的辫子，用金环扣在一块儿，往头上一看，带着三叉汉堡金冠，身披牛皮的麒麟宝甲，牛皮的眼心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腰扎兽面吞头丝乱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脚下蹬着一双特大号的牛皮战靴，看年纪30岁挂零，大腿好像房梁，胳膊好像房檩，面如青蟹盖，是满脸的杀气呀、啊！这个人如果长了毛啊，真像个大猩猩相似。围着梅花圈，他转了三圈，然后面对开封府的东彩台，他说了话了：“喂，开封府的，认识我是谁吗？”我乃西夏国的，人送绰号顶天立地神威大将军，我叫巨武霸。你看咱说书呢，咱得说清楚，实质上这个人说的不清，有很多人听不懂他说的什么话，这位舌头根子有点发硬，说这个普通话呀，说的不利索，就好像个半语子。是指怎么回事？他是西夏国的，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的战殿将军，官封顶天立地神威大将军，姓巨，叫巨武霸。这第二阵就是他的事儿。这巨武霸摇头晃脑就说，我这阵不比别的，我要比比力气。哎，咱们练武的人都懂，一力降十会。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没劲儿，你吃亏；不管我能耐大与小，我有劲儿，我就顶十个会的。众位上眼，我可要献丑了。他说完之后，又下来几个西夏国的军兵，帮着他摘盔卸甲，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然后呢，给他拿过一个灰盆来，里头有点白灰。他两只大手伸在里头揉了揉白灰，为的是怕发滑。之后他一点手，手下的番兵给他准备了。时间不大，就听场外头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 伙一听什么玩意儿，顺双鹰观桥从东北那个空隙推进一辆铁车，这铁车这个分量啊，没有3000斤也差不多少，车身长能有7尺，宽能有4尺半，完全是生铁铸造的，下边带着6个铁轱辘。这铁车的前面安着12把尖刀，那刀尖锋芒利刃呐、人们一看都知道，这种东西就叫铁花车。你没听唱戏吗？枪挑铁花车，某人某人，枪挑铁花车，就这玩意儿。铁花车是干什么的？守城和守要塞的东西，杀伤力最大。这玩意儿居高临下要放下去，它底下带轱辘，这冲力得多大？有时候这一辆车能杀伤对面几百人。可大伙儿不明白，今天在梅花圈现1:5，用铁花车干什么呢？而且大伙儿还发现这辆车都出了号了，一般的铁花车也没有它大呀。一共是16个军兵连推再拉，把他拉进梅花圈，放稳当了，这些军兵退下，就见巨武霸把胸脯一挺，用手指着铁花车，哎，大伙看见没有，这上边有字，2650斤。
1: 哟，2650斤，可不是，哎，是上的是有字，
0: 大伙这才看清楚。现在我就拿他练一练。说话之间，就见他把铁花车后边那俩把抄起来了，没费吹灰之力，往前推了9步，往后拉了9步，然后又拉着这车围着梅花圈转了3圈。其实这都不是正式的，这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他又在灰盆里头把手上抹了点白灰，围着铁花车转了几圈，往下一下腰，哎，把车头扳住了，这只手把车后边的把扳住了，就见他脑瓜子一晃，使了个7马蹲裆式，叫唤了一嗓子，就这一嗓子，山谷都应回音呐、哎呀，起呀！这2000多斤的铁花车当时就离了地了，被巨无霸抱在怀中。又见他一转身的功夫，起呀！呜丢一声，把铁花车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无不惊骇。
1: 哎呦，我就
0: 是人吗？这家伙好大的力气，果然神力好啊！比武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巨无霸轻轻地把铁车又放下了，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家得意透了。稍停片刻，眼望开封府这方面，哎，我请一位，哪位如果按着我这样子你能做到，你就算赢，有没有？哪位下来比比力气？这一下真给大伙叫住了。不怕千招会， 就怕一招熟。您说这巨武吧，这个儿一丈多，他天天练这玩意儿，尤其像他生长在塞外，营养又相当好，天天吃牛肉喝马奶，那体格够多棒啊，专门练举重的功夫。你说你跟他怎么比？你举不起来，你就得算认输。樊江叔蒋四爷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的锐气呀、啊。要讲就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咱不怕。这玩意儿大概够呛吧，哪一位敢照亮照亮？有不服的没有？蒋四爷的话音刚落地，第一排站起一个人来，四老爷，在下不才，我下去照亮照亮。众人甩脸一看，谁呀？正是塞北三绝的老三，人送绰号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英雄，就是咱们前文说他长得颇像蒋平的那位，那个就像蒋平这么高。没想到这老头起来了，四爷心里凉半截，心说咱老哥俩差不多少，那劲儿从哪儿来？你敢比比？你没瞅那车吗？要装咱这样的能装六个。但是蒋平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呀。四爷一笑，老人家，怎么您打算下场比一比？正是，实不相瞒，我这人就爱举重。这铁车我可没举过，但是在九和宫我没事老举盾子，我下去照亮照亮，怎么样？可不一定行啊，我不行再换别人。蒋平多明白，一看人家谈笑自然，就知道人家心里有底儿。好嘞，但愿老爷子马到成功，哈哈，借你吉言。纪三爷手提大袋一转身，噔噔噔噔噔，顺梯子下去了，一步三摇，慢慢的来到梅花圈，到了巨武霸身旁。哎，年轻人，我陪陪你，你看怎么样？这巨武霸低头一瞅，面前站个小个儿，和这小老头长得尖头顶尖下颏，窄叶子盖，大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锥子把点耳朵，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我就这干巴鸡，这不简直笑话一样吗？巨无霸看罢多时，把大嘴一咧，他乐了。来来来，请问你尊姓大名？纪三爷当场才要献绝艺。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小镇停水居民恐慌，
8: 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9: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
7: 警方勘查找证据，锁定位置，为何不能抓捕？
10: 从溶洞和河道的那个水源的位置大约有200米左右的落差，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7: 案件和一起争议，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11: 一种意见是判处缓刑，另一种意见是判处实刑。
7: 首案判决生效，案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一旦水质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2017年6月，四川省古蔺县的丹桂镇却因为水源污染导致紧急停水，致使小镇居民和学校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么事情发生后，当地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呢？案件进入法院，法官又将如何审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该县首例污染环境案。担任本案主审法官的曾芳，在最初接到该案后，意识到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庭前工作。
11: 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想通过对这个案件的重判来达到对广大群众教育警示的作用。
7: 通过阅卷，曾芳法官了解了案件事发经过。原来在2017年6月6日，丹桂中学的学生在课间发现校园自来水有股异味，于是便向老师进行了汇报。
13: 因为想到这个自来水里面，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一些味道，以为就是正常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没太在意。
7: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有老师向校领导反映自来水中有股刺鼻的臭味。校领导闻听此事异常重视，立即带领多名老师对自来水进行了辨认。
13: 我们就到这个自来水的区域去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水确实有异味，就是有一种臭味在里面。
7: 为防止出现校园内群体性中毒事件，学校领导通知全校师生禁止使用自来水，同时向镇政府汇报。
13: 1000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上报以后呢，我们停止饮用水供应以后，就在外边用这个桶装水用桶装水，然后解决了我们就是紧急的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7: 就在当天，丹桂镇人民政府也相继接到多位村镇居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有股臭味，镇政府立即通知辖区内供水站查明情况，
14: 发现水有一种粪便臭的味道。发现问题过后，我们马上采取停水措施，停止向长镇所有供水户供水。
7: 经过供水站的确认后，丹桂镇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古蔺县公安局进行报案。
15: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涉及到我们镇上570户农户、2所学校的生产生活问题，要防止有人恶意破坏水资源，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向古蔺县公安局报警。
7: 古蔺县公安局接到案件后，治安大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10: 我们就和自来水供应站的，还有就是政府的吧，还有我们公安机关以及就是环保监察大队，他们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源源头一直往源头走， 因为在农村嘛，这个找污染源还是因为面大了，困难比较多。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查，就寻找污染源。
12: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必然会给丹桂镇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的处理的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警方又是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7: 水中出现异味，全镇紧急停水，这让小镇的居民一下子恐慌了起来。
8: 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就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7: 作为案件发源地的丹桂中学，更是让师生和家长们忧心忡忡。
9: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因为喝了那个有杂质的水，对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害，
16: 心里面很害怕。如果真的是一旦有人投放了这种危险物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7: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古蔺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13: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环境监测站和疾控中心，马上到丹桂镇就水体污染进行采样分析。随后我们马上通知水务局和丹桂镇做好丹桂中学和长镇的供水保障。
7: 与此同时，为控制恐慌在校园内进一步蔓延，丹桂中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作。
16: 对这些使用过这批自来水的学生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啊，了解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看有没有异常。然后班主任也对各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13: 每一个班都建立的有家长群，那么通过这个群，然后发送消息，让我们的家长重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身体的反应。如果有特殊的反应，有不良的反应，那么请尽快的、及时的送往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7: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上级通知后，迅速赶到案发地，分别对河道的源头水和自来水管网的末梢水进行采样分析。
17: 一共采集了三个样品，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那个背景，然后就在疑似受污染的地方我们也采了一个样，然后发现那个水体略带浑浊，然后有一股臭味，略带一点臭味。然后在下游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采集了一个样品，总共三个样品。
18: 我们去采集了河水，然后去那个居民家里和学校里又采了一个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点是那个出厂水那里。
7: 第二天，现场勘查的民警和环保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水源地附近排查时发现了疑似污染源。
10: 发现这个疑似污染源以后，这通过疑似污染源的源头去找有一个 PVC 塑料管，然后顺着塑料管就找到了刘世超的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排污点。我们找着去的时候，这个排污点都还在排放这个粪水。
7: 丹桂镇人民政府通知水务局启用香园村饮用水新水厂，全力保障学校和场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水样检测数据清晰，结果超标，异常惊人。
18: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7: 地质勘探出结论，证据确凿，锁定嫌疑人。
10: 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继续对刘世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7: 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调查有何意外发现？
19: 当地群众反映，被告人刘世超，在当地，和村民相处比较融洽，也热心于村上的公益事业。
7: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此次水污染事件呢？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一时间也不能做出认定。
10: 他的这个水源排放出来的污水没有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就是我们丹桂镇的长镇饮用水的水源水体里面去，就他直接排放到溶洞。因为当时初步了解这个以后，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7: 2017年6月8日，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古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对事发当天所采集的三种水样分析后，并出具检测报告。
17: 分析了之后，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的标准。
18: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12: 详细的检测报告已经认定了水质受到污染，但是究竟是不是刘思超的养殖场造成的，一时间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又是如何甄别证实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7: 检测报告只能反映出水质出现问题，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水源污染，始终无法肯定。古蔺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外请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进行地勘论证。
10: 地质办这块其实和泸州就四川省135地质队进行了联系以后，他们迅速派出人员来，就是对这个水体污染源的这个源头进行实地的勘探。
7: 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出具水文地质报告。报告显示，该干溶洞系连接大岩角与坡角岩溶自流泉的连通管道的柱口之一。溶洞洞口宽1.2米，高0.8米。溶洞位于区内的补给径流区内，通过此溶洞的地表水可向下汇集于连通管道内，地下水亦在岩溶管道裂隙向下汇集时经流此地。作为水源地的溶岩泉被污染，与养猪场排放的养殖污水有较大关系。
10: 拿到这个135地质队的这个结论报告以后，然后环保局这个执法大队于7月27日将案件移送给我们。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思超夫妇实施抓捕。
7: 犯罪嫌疑人刘思超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0: 因为他们夫妇在外地打工，挣了点钱以后回家来，想通过养殖业这个在家里面还是致富嘛，但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丹桂镇这个厂镇饮用水中断。
7: 2017年8月9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刘思超以环境污染罪将该案移交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7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2: 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之举呢？那么案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7: 古蔺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之大，副院长宋学梅亲自组织刑庭、环资庭等部门召开案情分析会。
20: 判了案件之后，按照这个要求，让他们刑庭的庭长和我们环境资源合议庭的庭长两个庭长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找了一个人民陪审员组成一个合议庭，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并对案件的重点进行了记录，然后列出了详细的这个审理提纲，进行了这个审理。
7: 由于此类环境资源案件在古蔺县发生较少，曾方法官感觉此案并非以往的刑事案件。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师生和场镇居民出现过中毒事件呢？于是曾方法官向副院长宋学梅申请到丹桂镇实地进行走访。在学校了解了案件发生经过后，曾方法官等人又找到了被告人刘思超所在的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刘思超个人情况和养殖场后续情况。
21: 他在我们村的话是积极地投入到各方面的公益事业上，在他回乡创业的同时，发动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通祖公路进行加宽，然后运沙石来铺整。
7: 一向本分且有公益心的刘思超夫妇，究竟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的行为轨迹随着法官的走访也逐渐清晰明了。
22: 在2016年以前，我一直在外边务工，到了2016年，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就想到搞一点养殖，想到嘛养这个猪，在我楼下嘛接了一个养猪场。
7: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曾经修建的污水处理池已经不能满足使用条件，这让刘思超很是无奈。
22: 刚开始的时候嘛，养了十几头猪，我在我房子周边就做了一个化粪池。到最后嘛，我又把这个猪亏到了30多头猪。
7: 由于家中院坝紧邻公路，重新修建污水处理池又是一笔投入。于是刘思超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22: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上有个溶洞，

0: 停止向溶洞排放污水。
1: 他也是这个无心的，主观意识上不是想去污染这个水源，他也不知道下面的水网是贯通的。
2: 经过那个环保部门检查过后，叫我整改，我就把那个现在又在这个离这个溶洞50米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污水池，就把这个污水排到那个污水池里面。现在嘛，又用那个提水泵提上来种地。
0: 事情发生后，刘思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
2: 我认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心里面也很清楚。
1: 在我们这些地方嘛，就只能搞一些种植养殖的。这个事情呢，以后他就主动的进行整改，重新修建了一个这个污水收集池，过滤，然后达到这个正常排放。
0: 被告人法庭认罪，量刑意见却分歧较大。
3: 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0: 法官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着怎样的感悟？
2: 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0: 面对判后群众起疑，法官又将如何释法？
3: 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在该案开庭之前，曾方法官等人又来到了丹桂镇人民政府，了解案发后水源地的恢复情况，获悉的情况并不乐观。
3: 通过我们向丹桂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眼角饮用水水源地至今尚未恢复供水。
0: 究竟水源地何时能够恢复达到饮用水标准呢？曾方法官在与丹桂镇政府领导的交流中得知，专业人士给出的生态恢复期需要数十年以上。
4: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被告人刘思超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水源污染恢复时间遥遥无期。那么案件在审理期间又出现哪些争议？被告人刘思超能否服从最终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院邀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教育系统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场旁听庭审过程，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5: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然后引起相关部门，就是环保局、水务局或者当地政府的重视，然后让他们对以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邀请村民参加这个庭审的目的就是引起村民的警醒，让大家都足够的重视这个环境保护。
0: 法庭上，古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军作为公诉人对刘思超提起公诉。
6: 被告人刘思超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刘思超对公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同时公诉机关也对被告人刘思超提出量刑意见。
6: 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量刑意见，公诉人认为可以对刘思超适用缓刑。
3: 被告人刘思超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也表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0: 该案并未当庭宣判，庭审过后，合议庭法官就量刑事宜进行了讨论。
3: 本案在休庭之后，合议庭就量刑问题进行了合议。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0: 一种意见认为刘思超的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应判处实刑。
3: 判处实刑的法官提出，被告人刘思超犯罪行为对环境确实造成了污染，受污染的水源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尚未恢复供水。
0: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建议对被告人刘思超使用缓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3: 第一，被告人刘思超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

0: 第二，被告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1: 最终，古蔺县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被告人刘思超的悔罪态度，审判长当庭作出宣
2: 判。被告人刘思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完毕。
1: 案件判决后，曾方法官等人来到刘思超家中，向其送达了判决书，同时对刘思超的犯罪行为给予详细的解读。刘思超也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3: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就发怒、滑稽、污染、意思，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1: 判决生效后，有群众认为此案影响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是通过刘思超的日常表现最终形成的判决结论。
0: 通过我们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走访，发现被告刘思超在当地口碑比较好，和当地村民相处融洽，对村上的公益事业也是比较支持的。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对他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1: 案件已经审结完毕了，被告人刘思超也服从了本判决。2018年3月初，古蔺县人民法院考虑事发地点为学校，曾方法官再次来到学校。在课堂上，曾方法官将此次水污染案件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并且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向曾方法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曾方法官均一一解答。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4: 通过以上的案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5: 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所排废物自然降解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单纯的从案件事实来说，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量刑是否应该判处缓刑上。本人认为，该案虽然在客观上他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实为被告人的无意之举，因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并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呢及时进行了整改，其悔罪态度也比较好。同时，本案法官通过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到被告人一贯表现后，又结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最终对其判处缓刑，本人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4: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当中，本案的被告人已经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保护一方青山绿水，维护建设好我们的共有家园。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 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代驾司机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
12: 我的车撞了这个两辆社会车辆，
11: 事故赔偿引发纠纷，保险公司状告代驾平台。
13: 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14: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1: 是居间人还是司机雇主？代驾平台身份如何界定？
14: 上诉人仅提供司机与客户之间的计件服务，
15: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
11: 代驾司机肇事事故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自从醉驾入刑以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呢逐渐成为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很多车主呢会在饮酒后呢通过网络代驾平台寻找代驾司机开车回家。那么如果在代驾司机驾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蔡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代驾服务。2014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刚刚吃完饭的蔡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等人决定开周先生的车去唱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于是周先生便使用易代驾手机 APP 叫了代驾司机。没多久，代驾司机汤某被易代驾指派前来提供代驾服务。按照代驾公司的要求，代驾司机汤某需要与车主周先生签订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因为周先生醉酒，于是蔡先生便代替周先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16: 拿个手撕的，就一个像本子一样黄色的，2013年的嘛，他就写好以后，我签完字，他就把那个黄脸给我。
11: 之后，代驾司机汤某就驾驶周先生的车上路了。然而没过多久，车辆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与金宇路交叉路口时，意外发生了。
16: 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撞事故，就我的车撞了这个两辆社会车辆。
11: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的车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发生事故的次日，周先生有事出国，便委托了蔡先生处理后续的赔偿等问题。蔡先生便在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17: 那我们就到修理厂去给这些车进行定损，整个案件的损失是50000多块钱。
11: 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时发现，驾驶员是易代驾的代驾司机汤某，而非周先生本人，并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据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17: 我们的标的车主跟代驾公司的这个代驾协议，他们上面是有写明，这个如果发生事故是由代驾公司来负责的，建议他向这个代驾公司索赔。
11: 在保险公司的建议下，蔡先生联系了易代驾，对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蔡先生处理赔偿事宜。不过易代驾提出，蔡先生需要先向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再找易代驾处理其他的赔偿事宜。为此，蔡先生再次找到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16: 按照这个保车辆这个规定，而且是有这个不计，就是不管就哪个人驾驶都可以的。那么我想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进行理赔。
11: 没想到保险公司坚持认为应当由易代驾进行理赔，对于蔡先生的要求，这一次干脆拒收保险理赔材料。此后的3个月里，蔡先生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保险公司才终于同意对周先生的事故损失进行赔偿。
17: 经过这个我司核定损失，我们赔偿了这个标的车损失42581元， 然后两台三者车其中一台是3300元，一台是8784元。
18: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2016年年初，蔡先生却接到了易代驾的电话。易代驾表示，保险公司将自己告上了法庭，需要蔡先生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信息。
4: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把代驾公司告上法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孙倩，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孙法官。
18: 孙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优秀党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4: 孙法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
4: 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15: 这是一起保险公司申请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案件。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如果是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可以在理赔限度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那么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就是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应当由易代驾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4: 易代驾被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到底需要蔡先生提供什么资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原来在之前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蔡先生曾经与保险公司签署过一份权益转让协议。
17: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被保险人也把这个代位求偿权转移给我们公司了。
18: 当易代驾询问蔡先生为什么签署授权的时候，蔡先生表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如果不签署代位求偿权授权书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据此行使代位求偿权，将易代驾起诉到法院，要求易代驾赔偿车祸造成的损失费用共计53300元。
4: 那孙法官，这个代位求偿权的授权书是什么呢？
15: 这份授权书表示周某把自己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其实啊，即便没有这份授权书，保险公司也当然享有法定的求偿权。因为如果是第三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也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理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就自然享有了一个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
4: 保险公司起诉后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2017年3月2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代驾驾驶员操作不当，因此代驾公司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9: 我司在支付标的方车辆维修费用后，取得其权益转让，有权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18: 易代驾指派了公司的法务总监张东参与了案件的诉讼。张东表示，易代驾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属于居间房，提供代驾服务的是司机本人，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来承担。
14: 我们之间并不是提供的代驾服务，我们是提供的那个代驾服务信息，然后他直接给那个我们的合作司机签的那个代驾服务协议。
4: 那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他会对责任的划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5: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只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那么易代驾所起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中介，它只是促成了代驾司机和周某之间的交易，这个时候代驾司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那么我们就不管易代驾和代驾司机是什么关系，易代驾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4: 易代驾提出自己是居间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服务协议引发分歧，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14: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
13: 证明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18: 客户签字被质疑，委托协议是否有效？
14: 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15: 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
18: 居间方还是服务提供方？ 代驾平台的身份该如何界定？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为了证明自己是居间方而不是服务提供方，易代驾提供了代驾平台上刊登的服务协议，并表示

0: 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对于此类事故做了明确的条款规定。
1: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他认定的就是说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最多也就是说是按照那个第二年保费那个超过部分，比如说第二年涨幅部分进行赔付。
0: 对于这个观点，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并当庭向法庭提交了被保险人与易代驾签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海市闵行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保险人签字的权益转让书等六项证据。
2: 第二份证据是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就是证明被保险人与那个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0: 保险公司当庭出具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面甲方有易代驾加盖公章，乙方有案外人蔡先生的签字。在保险公司看来，该协议视为被保险人与易代驾建立了合同关系，
2: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0: 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易代驾认为涉案中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并不是车辆投保人周先生，而是案外人蔡先生，易代驾不承认该份代驾协议的法律效力。
1: 但是这个客户不是周上面，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的。
0: 对于易代驾的观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当晚是由于周先生醉酒，蔡先生才代为签署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并且由易代驾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周先生本人，并不影响代驾事实的认定和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3: 那孙法官，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对于审理案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份协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这份协议上有蔡某的签字。那么根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被委托方处盖有易代驾的运营商北京易鑫宜行公司的公章，这个合同的被委托方是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个人。
3: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最终该如何决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免责条款采用多种形式告知客户，商家是否有无需担责？
1: 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每一种方式都可以。
0: 代驾司机多平台注册，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1: 但在实际中，他们对好多平台都要签字。
0: 唯有相似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官对新型案件该如何审判？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你讲述。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调查结果，2017年8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易代驾赔偿保险公司保险金损失53300元。一审判决后，易代驾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上诉人易代驾首先质疑了本案适用的法律关系，认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应该起诉造成事故的代驾司机，
1: 是由于司机导致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本案在一审中，这个今天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把本案的这个实际侵权人，这个合作司机作为被告。
0: 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他们起诉易代驾作为被告是根据蔡先生签署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协议中的被委托方是上诉人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
5: 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具体是如何分配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应当是根据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0: 二审中，上诉人易代驾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而是将网站的格式条款内容对法院再次进行了提交，并将格式条款

0: 规定自己被居间放的内容向法庭罗列了出来。
1: 就是说，在使用一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之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使用规则及附件，需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涉及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协议中都进行了特别的提示。
0: 易代驾认为，网站出具的格式条款已经明确告知了用户和司机，易代驾平台为居间方，因此易代驾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1: 就是我们就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看他每一种方式都告知。就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就是短信告知；如果是软件系统的话，比如说登录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跟咱登去注册 QQ 一样，就是说同意本项条款，然后你注册时候一步完成是一样的。
2: 那易代驾所提供的网络格式条款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呢？
3: 在本案中，易代驾提供的易代驾公司用户使用规则、信息服务协议等等文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虽然公证书显示易代驾网站上有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告知过客户或者是代驾司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晓并同意。
2: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为了更好地调查易代驾在本案中的身份性质，法官对其进行了询问。
4: 那么再问一下上夫人，这个你们这个使用规则里面自行注册和协助注册有什么区别啊？
1: 这个客户他都是自行注册的，司机有的是需要协助注册的。
4: 什么区别这两者？
1: 客户没区别，司机有区别。司机的区别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要求特别高的那个驾驶技术的司机，不但是通过平台注册，还就需要到那个现场进行那个笔试考试，我们协助他看他的驾驶技术达不到驾驶这个高级车的这个要求。
0: 易代驾表示，从对客户负责的角度考虑，代驾司机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才能注册成为平台司机。易代驾对在其平台注册的代驾司机有驾龄要求，但是没有管理制度，他们与司机是合作关系。对此，被上诉方则表示，易代驾的员工有统一的着装，工作时也必须穿制服，足以证明代驾司机和易代驾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4: 穿着易代驾平台的统一制服
1: 啊？对，是他们自己购买的。对，我们是合作，要求他们购买，便于客户识别。
0: 易代驾表示，注册司机在平台的工作时间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没有单一性。虽然公司要求司机只能在自己公司的易代驾服务，很多代驾司机都是在多个平台注册。
1: 但在实际中，他们给好多平台都要签单，因为我们也控制不了，他随时就把司机员关掉，他就可以不接单，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易代驾依据自己网站出具的条款和代驾驾驶员的工作方式，认为自己属于居间方，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而这份证据恰恰也是易代驾网站上的格式条款。原来，在这份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第九条规定，代驾过程中因车辆自身故障造成的交通事故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等几种情况下，易代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由易代驾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车辆事故。
5: 本案中是因为代驾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上诉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易代驾则引用了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的第十一条，表示易代驾仅针对超出保险公司理赔部分和车辆保险因理赔影响四年保费涨幅的部分进行理赔，并且该条款和证明自己是服务居间方的条款一样，以多种方式告知了用户和司机。
1: 就是说没有超过的部分由他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未赔付部分 由这个易代驾公司承担。
0: 在庭审中，上诉方易代驾还对被上诉方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追偿提出了质疑。易代驾认为，被保险方既然已经向保险公司索赔，就等于放弃了向易代驾进行索赔的权利，因此被上诉方无权进行索赔。
5: 即使车主同意先使用保险理赔，但是车主仍然有权利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也有权利将该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上诉人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
3: 在本案中，保险公司行使的就是周某的权利，它是一个代位求偿权，它代替周某来向易代驾去求偿。
0: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那孙法官，这起案件的二审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
3: 根据在案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我们认定易代驾和周某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协议中有这样的格式条款，易代驾仅仅承担客户没有获得保险理赔部分以及次年保费上涨部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免责条款并不属于当然无效条款，但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必须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易代驾并没有就这样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那么二审法院就是据此认定这样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维持了他的判决结果。
0: 随着互联网加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代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之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2013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陶先生在街上骑电动车时，被路上行驶的由代驾司机赵某驾驶的机动车撞成十级伤残，因此陶先生将代驾司机赵某、代驾公司以及车辆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起赔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共同承担，此案也成为上海市首例代驾纠纷案。
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6: 那它的法律的影响就是它为我们处理这一类的案子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两个值得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是受托人的责任的问题，受人之托尽责的要为这个委托人服务。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如果你免除自己的义务，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有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就必须尽到你的提示义务。那么这个法院根据当时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缔约的情况，认为易代驾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义务，所以就认定这个免责条款对于委托人是无效力的。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随着互联网加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开始显现。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公司呢选择在格式条款中做文章，殊不知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保障公司的利益，也很可能将公司置于法律风险当中。希望呢国家可以积极回应互联网发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也让人们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孙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9: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 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8: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9: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8: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9: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现在是早上6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
2: 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简单又有效的健康方式。今天呢，一场倡导每天6000步科学补钙的健步活动在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火热开展，把健康理念真正带到了市民身边。
12: 今天2026盖尔奇越走越带劲全国行走活动济南站正式启动，活动以每天6000步每日盖尔奇为核心理念，倡导通过科学运动与合理补钙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全民骨骼健康水平。
13: 平常晚上跳广场舞，早晨有时间打打太极拳，这是中国居民膳食要求的，每天6000步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坚持的。
14: 您坚持的怎么样？
13: 我坚持的很好。每天要是晚上不够，在家里也得补足6000步。
12: 活动选址风景秀丽的大明湖景区，全程约4.5公里，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特色。活动吸引了山东本土企业树育平民大药房的积极参与，依托其直营网点覆盖广、服务触点多的优势，把专业便捷的健康管理方式带给更多市民，助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
13: 盖尔奇发起越走越带劲行走活动，提出每天6000步每日盖尔奇的科学健康健骨公式，正好借助树育平民全民健康节，吸引了本地市民的高度关注和踊跃参与。我们树育平民呢，也是坚持全民健康，在我们518全民健康节提出5月1号到12号每天走够6000步，即可以在13到19日到树育平民的任意一家门店领取精美礼品一份，欢迎大家参加。
11: 不仅是健步走啊，现在随着户外徒步热度的升高啊，通过这个互联网等渠道组织户外活动的团队也和这个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咱们都知道哈，这旅行团的导游他肯定是得有导游证的。那这户外带队出行，这个领队他要是没有导游证会怎么样呢？一旦出现意外，应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近日，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起徒步游引发的伤亡案。
15: 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活动帖对于目的地、行程、费用、报名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说明。行程介绍部分载明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张女士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转账支付了139元的报名费。徒步活动于当天中午开始，领队加队员共52人。
16: 当天天气炎热，中途女孩感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便独自原路返回，随行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至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该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
15: 张女士的父母作为原告将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被告提出抗辩。首先，被告认为本次活动一个人只收了139元，一共收到6490元，支出达到了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
17: 第一个，我们组织的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那么答辩人的相关的义务我们认为不应该有过重的一个苛责。内容是户外徒步运动，不是旅游活动，所以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误，答辩人不应在该非盈利性活动中承担责任。
15: 同时，被告指出，该旅行社在活动帖中写有免责声明，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参与者应如实向组织者说明身体状况，如因参加者未如实说明身体状况导致在活动中发生的一切意外后果均自行承担等字样，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
11: 还有一些危险啊，也得注意。这天儿是越来越热了，有些朋友选择到水边纳凉游玩，当你放松警惕的时候，殊不知这个危险啊正在向你靠近呢。这不，济南有一名女子竟然在黄河岸边泡上脚了，被组泳人紧急劝阻。
18: 哎呀，你在这地方很危险，你要这么出来你尿起摸头啊，这地方很危险。你看这地方多深，你看咱们够不着底儿，人家
11: 黄河岸边义务组泳，王和新一干就是15年啊，真是不容易，给他点个赞啊。四季更替，每个季节的味道都是大自然的恩赐，时令野菜越来越受到大伙的喜欢，是吧。南京一对夫妻到江北新区的一处小树林里挖野菜，没想到啊遭遇了长江涨潮，竟然被困在了小树林里边，民警紧急救援。
19: 接到报警后，南京市水上公安局大场所民警立即带着救生衣、皮裤等救援防护装备赶往现场，在南京长江大桥下游50米处江边树林找到了被困的夫妻俩，民警涉水赶到两人身边。
20: 没事，你们跟我走过去吧。
21: 我们刚才讲水去水的，那个地方汹涌澎湃，那个水嘛，
20: 就现在少一点啊。就
19: 老人说他们是来挖野菜的，谁知道树林水位快速上涨，他们尝试走出去，但无法判断水深，且路面湿滑泥泞，只好在安全地方报警等待救援。
20: 走，你们跟我走，就是一串的。
21: 嗯，
20: 一个一个走，好吧。
21: 好好好。
20: 那阿姨，你先跟我走，你扶着我啊，好，你拉着我啊。这个地方也是有点滑，别急啊，来，拉倒我。
22: 他就走到这个地方就不行了。
20: 对对对，就这个地方是最深的。
22: 我们走裤子的时候，他走到这个地方就害怕的赶我退回去。
19: 在给老人做好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民警先后带着两位老人涉水转移，护送到岸边安全区域。
20: 不麻烦，不麻烦。
22: 实在是对不起。
2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上来了。哎，你们俩能安全上来就好了。还要感谢人家好心人。好的，因为下次来的时候要注意到，不要再往那边伸了。
21: 不来了，
22: 不来了，不来了。
19: 当下正值汛期，长江水位上涨，加上长江潮汐风险，南京水上公安提醒市民们切勿靠近江边低洼及树林区域进行游玩，遇到突然状况要报警求助，切勿自行涉水解困。
11: 这野菜虽好啊，吃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挖的时候也得注意安全呐。前两天在宾德高速和京台高速上，分别载有婴儿和孕妇的两辆车先后发生意外情况，路面执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进行救助，用快速响应与暖心行动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12: 近日，德州公安交管支队接到刘先生报警求助，称车辆在行驶到宾德高速80公里附近时突然爆胎，因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婴儿生病，急需赶往德州就医，情急之下请求民警帮忙护送。得知情况紧急后，执勤人员迅速驾车赶往现场，找到了刘先生。
23: 开不了了吗？
24: 一点事没了，这头冲上了。
23: 那时候叫我坐车，
24: 俺也走了，不安全，俺看着，谢谢。
12: 在快速将刘先生家人及生病婴儿转移到警车上后，民警立即驾驶车辆争分夺秒向德州医院驶去。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急护送，民警顺利抵达医院，为婴儿就医争取了宝贵时间。
23: 哎，没什么的，
24: 我是打电话。
25: 好嘞，好嘞，再见。
12: 与此同时，在京台高速台北方向388公里附近发生了一起私家车追尾事故。路管人员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安全布控，设置警示标志，随后将两车上的人员转移到安全的应急车道上。经了解，后方车辆上有一名孕妇，事故后身体出现不适。由于孕妇所乘坐的车辆损坏严重，且120救护车一时无法赶到现场，为避免延误救治，路管人员当即决定将孕妇转移到巡查车上，快速送其下高速对接救护车。
23: 导致现在有一个孕妇受伤，我们现在正开着巡查车将这个孕妇这个安置到这个七个城的收费站，因为这个120的救护车现在在这个七个城的收费站等着嘞。现在我们就拉这个受伤这个孕妇往城的城走。
12: 一路疾驰，争分夺秒，不到10分钟，路管人员就将孕妇安全护送下高速，并顺利将其转移到等候在此的救护车上。后经医生检查治疗，该孕妇身体已无大碍。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的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近年来呢，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了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呢？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区别呢？真的能起到康复的效果吗？咱们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0: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1: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3: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咱们要求不是。
0: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4: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她的大脚趾她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11: 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在我国约有3500万失能老人亟待专业有尊严的照护，然而专业的照护人员缺口高达1000万。为了破解人才短缺难题，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专门设立了长期照护师这一全新职业工种。重庆95后长期照护师何梦瑶，她用青春守护夕阳，为失能老人点亮希望之光。
5: 你不回查？嗯，对。躺的话，给加一点能算。
25: 正在为失能多年的李女士细心洗头的护理员是28岁的何梦瑶，她已在养老服务行业默默耕耘了7年。洗头、剪指甲、量体温、测血压、陪老人拉家常，专业的照护不仅改善了李女士的身体状况，更让李女士和丈夫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26: 我儿孙女现在是13个年头了，以前在没有那个长护险的时候，他就靠我一个人，因为我都是70多岁了。他有了这个过后啊，从思想上、体力上都给我解脱了大半，热心、热情都做到去了。他教我们怎么护理那个方面，确实做得好。他能。
25: 今年3月，何梦瑶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深知长期照护师不是简单的护工，不仅要做好生活照料，还要掌握医疗护理常识，能够指导家属科学照护，更要熟悉长护险政策。作为家中独生女，她当初选择老年照护这条路，源于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深厚感情。
27: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还在，因为他们也比较爱我，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挺高兴的。当时他们也会觉得心疼我，自己在家就是被照顾的那一个。然后后面呢，就看到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啊，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挺支持我的。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不分贵贱，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工作都是好工作。
25: 何梦瑶每天要奔波在5-6个家庭之间，为每户老人提供约1小时的照护服务。从李女士家出来，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张女士家中，进行1周3次的康复按摩。
28: 我现在走路现在过了还有40分钟左右吧。
29: 期盼你们来了解外面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你们来帮我们按摩那些哈，都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嘛。
25: 除了悉心照料老人的身体，何梦瑶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几句贴心的话语就能给失能老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让他切身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与价值。
27: 有一个奶奶吧，长期就是因为她自己生病了，那个房间就感觉很黑暗的样子，就他们那个灯也比较暗嘛，一进她房间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外面太阳特别大，我就把帘子给她拉开，我说奶奶，我说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么亮，那么多彩，那么缤纷。虽然说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不会出去，但是你可以去窗外望一望外面那个世界那么的亮，去体会一下。当时奶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那种其实感觉触动也比较深，也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吧。
25: 何梦瑶所在的公司有800多名护理员，90后年轻人占比超过80%。
2: 最开始客户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不是给我派一个年龄大一点、有生活经验一点的阿姨来招呼，但是

0: 案有哪些内容？
1: 近日，全国第十一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薛城赛区启动仪式在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纪念广场举行。200余名参赛队员正式踏上健走路途，从广场出发，向着铁道游击队纪念馆南门终点进发。大家迈着矫健步伐，用脚步丈量健康，用行动践行日行万步、科学健身、健康体重的生活理念。本次活动号召大家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共同营造全民健身、乐享健康的浓厚氛围。为扎实开展德州市中医药养生保健技术近万家民生实施活动，德州积极组织开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技术推广行动，把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医务人员立足群众日常健康需求，聚焦中医四季养生常识、常见疾病中医防治等核心内容开展科普宣讲，手把手指导居民掌握居家操作要领。同时，现场设置中医保健体验区，为群众免费提供推拿、艾灸、拔罐等特色中医药健康服务，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养生保健的独特优势。在菏泽市定陶区的一家种植基地里，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前来咨询果树认养流程。与传统林果种植销售模式不同，当地创新推出线下认养、线上托管、云端共享全新业态。市民认领果树后，可灵活选择管护方式，也可在周末假期带着家人朋友来到果园，亲身参与套袋、施肥、除草等农事劳作，让孩子在亲近自然中学习农业知识，感受劳动快乐。菏泽市定陶区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打造的果树认养、云种植、云监工模式走红乡间，让城市居民轻松变身云端果农，也让传统农业搭上文旅快车，解锁了农旅融合全新玩法。近日，2026山东状元湖第二届钓鱼大奖赛激情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齐聚泰安市东平县周城街道状元湖畔，在挥杆竞技中享受自然之趣。开赛首日，赛事便吸引了100余名钓鱼爱好者踊跃参与。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迅速上饵抛竿，在切磋钓技、增进友谊的同时，沉浸于垂钓的乐趣之中。截至目前，状元湖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吸引了大批垂钓爱好者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0: 接下来是由喜宴华人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近年来啊，这个屋顶的光伏安装是越来越普及了哈，给不少村民带来了增收福利。但是呢，这个济南商河的村民李先生遇上了一桩烦心事儿，自家的老宅啊，安装光伏板之后，这个房屋遭到了压损，居住的存在着安全隐患，多次寻求解决，这运维公司却迟迟没有回信儿，怎么回事啊？一块儿去看一下。
2: 21年在父母这个老房子上安这个光伏板，安了有80-90平的板子。去年就是出现这个房顶坍塌，在这睡睡觉就啪一下就掉来了，楼上塌了已经。自己就是临时缝一下，不让它那个太阳晒进来，或者下雨的时候直冲这个室内。每个房间里啊，这房顶全部下塌了，那么很危险了。现在我认为就是它这光伏板这个重量，还有一个是它初期安装的时候没有这个做好防水。去年12月份下大雪之前，他这个当地运维公司强制给拆下来了。他们说给解决就是这个拖。我现在担心什么？两个老的他在家住太危险了，希望他怎么给我解决，就是给我修缮房屋。
3: 俺给我报去了，人家公司的还没回信，那边批复完了，谁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4: 那这个得有个期限呀。
3: 我回去问一下去吧。
0: 也是，屋顶突然就开裂塌陷了，这可是老房子的屋顶啊，安了这么些光伏板，业主多方排查之后肯定怀疑啊，这隐患是由这个多年前安装的屋顶光伏板承压有关。面对业主的质疑，光伏企业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
5: 房屋造成这样子，不是说你看一下他装这个电站多少年了，这个是完全由我们造成的吗？我们只能给予他一定的补贴，但是你说让我们来给他修缮房子，这个是已经超出了合同的规定范围了呀，我们无法达到满足客户这个需求的。
4: 那我想问一下，那当时咱们在安装这个光伏板之前，有没有评估一下这个房子是否能够承受呢？
5: 有的有评估过的。标准的话，只要是房屋没有裂纹，没有贯穿性裂纹，对吧？房顶符合我们的安装条件，没有对隔壁邻居产生遮阴，这些我们就是符合标准的。
2: 如果说我的房子啊，要是不达标，达不到他这个安装要求的话，当时他就应该可以不安装。 不能安装，因为当时他安装的时候我的房子是完好无损的，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认为这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他这个光伏发电板造成的。
5: 我跟我们当地的那个运维主管已经联系过了，他到时候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到时候他会明天会派人过来再跟你做一下那个协商沟通吧，就是后续的这个处理具体方案啊。
0: 当地的运维主管会实地再看一下李先生的房屋情况，希望这次能把事情彻底解决，不能再一拖再拖了啊！在沈阳一家二手奢侈品店，一夜之间呢，两个玻璃柜台都被洗劫一空，37块名表不翼而飞了，总价值超过600万元呢。现场痕迹还挺少的，嫌疑人精心伪装，那能找到他们吗？钱能追回来吗？请看警方的调查。
6: 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其中一个柜台玻璃被撬坏，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确定了案发时间为当天凌晨，作案的是一名伪装严密的男子，
7: 有伪装啊，戴帽子，戴一个圆形的类似草帽那样帽子，然后戴面罩，穿那些类似于迷彩服那样一身衣服，从那个二楼窗户爬进来，然后到一楼把那个两个柜台的劳力士手表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又原路退出去的。
6: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男子作案后多次换乘车辆，最终逃往鞍山方向。
7: 在这个追踪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锁定了他的身份，是那个辽阳籍男子。
6: 嫌疑男子名叫张某。在锁定他的身份后，民警发现他正驾车前往吉林，极有可能是到当地进行销赃。警方迅速抽调警力展开抓捕。
7: 他找个小店或者路边摊，低价把这些手表都销售了，1万2万他就出手了。那再想找回来，那就太困难了。所以说我们都很着急，我们是在他后边追，前面有人在前面，在那个他家那边堵他，然后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6: 然而抓捕进展并不顺利，张某到达吉林没多久就突然折返回了老家辽阳，警方重新调整布控，最终距离案发过去15小时后，在辽阳市一家火锅店内将张某抓获。
7: 表情比较木讷，感觉像是这种挺无奈的那种感觉，这警察怎么这么快就把我抓住了。
6: 民警当场从张某的车内搜出一块被盗手表，其余36块手表不知去向。面对讯问，张某却试图狡辩，谎称这块表是捡的。
8: 捡的？
9: 搁哪捡的？搁哪捡的？
7: 如果没有赃物的话，那不但是挽回不了损失，最后的定性啊、起诉啊、判决啊，在诉讼这一块都是有困难。
6: 虽然张某试图否认，但最终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并带领警方在一处废弃化肥店二楼的床下找到了其余36块被盗名表。据张某交代，他之所以选择被盗店铺为作案目标，是因为他是这家店的熟客。
7: 他自称是做买卖的，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6: 张某作案前精心设计了逃跑计划，并在作案后频繁更换交通工具，在逃跑路线上布下重重迷雾，试图混淆警方视线。
7: 然后跑到那个鞍山，就是让警察追踪他起来，那个更费劲一些嘛。就在鞍山把整个作案的衣服，从帽子、面罩、衣服、裤子、鞋全换了，就整个一夜他也没休息。这么多表，这么价值这么大，他也相当紧张。一块表出价是30万，但是他说这个表来路不清，就不能收。他说是顶上来的，一般顶上的这么贵的，都得有合同。
6: 急于销赃的张某前往吉林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却因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被拒。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为了赚快钱啊，江苏常州有一名图文店老板呢，竟然私自扫描导印热门的教辅材料，通过网络大肆的销售盗版书籍牟利，最终呢被法院依法判刑了。
10: 龙某呢，他本来是经营一个正规的图文印刷店，那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呢，导致负债。
11: 这时候，龙某发现教辅书籍市场需求大，利润高，于是便动起了歪心思，铤而走险，将图文店变成盗版教辅生产车间。
10: 本身呢，龙某的印刷店里也是有一些印刷设备的，那么他为了实施这个犯罪行为，还专门购买了2台小的印刷机，自己会在网上搜索看看哪些教辅卖得比较好，那么就会买一本正版的图书回来进行扫描和翻印。
11: 2024年5月16号，常州市文化执法局在日常检查中发现龙某经营的图文店存在印刷盗版书籍的嫌疑，且其电商平台店铺销售数据惊人，随即将线索移交警方。经查，龙某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文字作品，非法经营数额达9万余元，复制品数量超5000份，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10: 龙某制售盗版图书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版图书的经营秩序，同时呢，由于涉案的教辅是面对广大的学生，这种盗版的低劣的印刷和粗制滥造的内容也是对我们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一个影响。
11: 近日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并最终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龙某有期徒刑3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0: 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您在刷这个社交软件的时候啊，有没有看到过那些光鲜亮丽的生活实况图呢？哎，环游世界的美景啊，豪车晚宴的排场，说走就走的洒脱，社交平台上这个完美人生如今呢，正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这些看似真实的动态照片，很有可能是别人花了钱买来的素材包。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啊，在购物和二手交易平台上，一批商家正在公开售卖各地的风景、运动、生活等等实况图，甚至有的可以提供私人定制服务啊。怎么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8: 搜索购物软件和二手交易平台，可以发现多家店铺都在售卖名为朋友圈实况图片的商品，价格集中在1到8元。商家在商品详情页标注可用于朋友圈配图、社交媒体起号等，所售的照片统一通过网盘交付。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网盘链接中包含上千张 live 实况照片，包括国内外的旅游风景、购物美食等生活日常，以及单人进行高尔夫、滑雪等运动的实况照。这些照片自然随意，看起来和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日常分享没什么区别。这些照片是独家拍摄的合法素材，还是商家收购并整理的图库呢？有购买过实况图的消费者质疑，照片很可能是从社交媒体上搬运并非法售卖的。
12: 当时是因为
13: 去旅游，然后当天天气不好，然后自己拍摄的照片都不是很满意，然后就想着能不能在网上搜点图，然后就找到了这家。他说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一手实况实地拍摄的。我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然后有一天回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那个他是有这个水印的。他就是拒不承认嘛，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发的。因为这一张照片他不可能只卖我一次，可能在到处复用。
8: 除了相对便宜量大的实况图包，平台上还有一种名为展示面定制的付费服务。商家解释，所谓的展示面就是通过打包日常照片搭配定制化的旅游照、商务照摆拍，将服务对象包装成富豪或成功人士，方便恋爱交友或商业活动。记者咨询了一家销量较高的店铺，对方推荐了3999元的所谓顶奢网红套餐。
14: 我现在给你发的都是我们正在招募的顶奢网红行程，冲浪有游艇，有直升机，有跑车，有骑马，有海底餐厅，这些消费场所都很贵的。咱们这个价格2天拍摄时间，然后6到8个兄弟一起拍，然后呢，那个是每个人是3999元。咱们大家拍展示面嘛，都是为了这个做生意，所以呢，他们是需要打造朋友圈的。这个东西怎么发朋友圈，我会告诉你；怎么放到社交软件上，怎么整，我们都会告诉你。
8: 这名商家还表示，以上所有流程和服务都是合法且无风险的。
14: 这个合理合法，拍张照片有什么违法的？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钱，然后你在这块拍突然识破了嘛，相当于是。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来圆这个话术，就有很多种说辞，我们都会教给你。你想拍这种其实特别好，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好用，特别好使。
0: 明知道是虚假人设，炮制的产业链，图片是假的，视频也是假的，那么到底是谁在为这些虚假人设买单呢？不排除像刚才案例当中的消费者啊，这样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当时没出片啊，就想着购买点好图。或许这有特定行业的人群，比如说像保险中介一些人等等啊，需要这个生活稳定的形象啊，来建立客户的信任等等。 那除了这样的类型啊，业内人士还提醒，如果遇到下列几种情况，那就要格外注意了。
12: 首先就是某类微商，微商需要打造加入我们就能够走上人生巅峰的形象，朋友圈就是他们的广告位。无论是售卖服务或者是产品，他们只要能让朋友圈的所谓观众觉得他们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这钱就花得值，进一步诱惑消费者加入。在这儿要提醒您擦亮双眼，不少商家打着微商的名义，实则是在搞网络传销，最后深陷套路。第二类呢，就是婚恋交友人群。我们的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根据消费者的叙述，记者也用平台的识图功能对消费者购买的照片进行了反向搜索，结果发现平台上确实有许多同款照片，而且呢，个别账号还在分享照片之后发布了交友征婚相关的内容。提醒您，这可能是一种诈骗陷阱，你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实则落入了精心设计的情感杀猪盘。先是炫富立人设，再嘘寒问暖博信任，最后编造危机诉苦，最终掏空你的钱包。
0: 这也有个风险啊，你就在上社交软件的时候看到两张一样的照片，一样的角度，一样的配色，一样的人，这不就尴尬了吗？无论是想提升自己在社交软件上的竞争力，还是想在相亲市场上多拿几分，很多人深信一套精致的朋友圈人设确实能够起到敲门砖的作用。那么商家给消费者提供这种服务本身存在着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呢？如果商家他是搬运的他人照片进行售卖，这可能会侵犯所有者的什么权利呢？咱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15: 首先呢，就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拿别人的这个肖像去卖啊，使用这个侵权是很明确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涉嫌侵犯到这个摄影作品的这个著作权。第三呢，这个照片中啊有一些可识别的个人特征，属于个人信息，私密的家庭情况等啊，这还可能涉嫌呢侵犯隐私权。另外呢，他故意在交易的过程中啊，通过这种方式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资产、实力，虚构一些关键的交易信息，还涉嫌侵犯了交易另一方的知情权。在这种不对等的交易下呢，他是实际上是违背公平竞争的，可能还侵犯的公平交易权，以及呢同行的正常的商业信誉。进行展示面定制这种服务还是存在着法律风险的。如果核心是一种伪造社会身份，比如说假装住在豪宅里啊，去坐头等舱啊，拥有私人飞机啊，这样的照片并用于建立恋爱关系啊，进行商务合作呀，然后引诱交易啊，首先是在这个民事上啊，那么这种做法上有可能承担侵权赔偿啊，和合同可撤销啊，返还财产呐、赔偿损失等等民事责任。另外呢，市场或者是网信市场监管部门或者网信部门还可能对他进行对企业进行罚款呢，没收违法所得这样的行政处罚。另外，情节严重呢，还可能涉嫌诈骗啊，侵犯公民的这个个人信息罪啊，著作侵犯著作权罪等等。
0: 大家在看到那些过于完美的朋友圈的时候，不妨多留个心眼儿啊，那不是生活，是商品啊。真实的生活那就是下完班之后也很疲惫，点个外卖也得比比价啊，别让你的朋友圈活成了别人的商品目录。下面要说这么一个人啊，一年之内他用数十个不同的骗局，从30多人手中卷走了1000多万元呢。从最初的一两个被害人零星报警，到后来报案窗口前成批的受害者排起了长队啊，这场骗局涉案人数、金额，甚至那些精心设计的骗术套路，每一个细节都在颠覆认知。而这位身份百变的诈骗高手，到底真实身份是什么呢？究竟是怎么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的呢？卷走那么多的钱的呢？
16: 一切始于2022年11月，家住浦东的刘先生通过家长们的口口相传了解到，自己的熟人某培训机构的老师王蒙是个在教育局有关系的能人。
17: 之前是他是幼托机构里上班的，然后小孩正好去那边上课，然后认识的。
16: 当时刘先生的儿子正上幼儿园大班，2023年9月即将面临幼升小，他想着自己和王蒙也算认识，便打算花点钱托关系，让儿子进一所更好的小学。
17: 这个学校也不是说特别好的那种。
18: 嗯，比如说比你们对口的好一点。
17: 对，比我们对口的稍微好一点。然后他自己说这个他那个比较稳当，他说。
18: 啊，找到他肯定搞得定的。
16: 为孩子办理入学请托需要费用，王蒙直接要价6万元，还主动提出与刘先生签订一份入学协议，协议中书面保证若入学事宜未办成将全额退款。刘先生见王蒙这般架势，觉得他老练专业又靠谱，便在入学前9个月与王蒙签订协议打了款。
17: 想着一个嘛是本地人，一个嘛离我们家近的，然后他自己说他有这方面的能力，他也不是说像那种夸大其词说啊帮你们进什么哪个哪个哪个学校，他觉得要么试一下什么的。
16: 提审室里37岁的王蒙聊起自己设计的诈骗套路时，语调没有半点慌乱，条理分明，很难让人把他和卷走千万的诈骗犯联系起来。
19: 你跟他说你在教委到底认识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关系，能搞定什么样的事？
20: 都是我自己编造的。
19: 嗯，那到底你在教委认识谁不？
20: 我不认识。
19: 那个副局长陈某是有这个人吗？
20: 我就微信上看到的，我都不认识他。
16: 2021年，王蒙的闺蜜徐某为孩子某重点中学入学考试的成绩焦虑，特意拜托他靠关系打听结果。明知自己没能力，王蒙却不愿在熟人面前露怯。他想起曾听徐某提过孩子成绩不算拔尖，便抱着赌一把的心态，笃定地告诉徐某孩子成绩不够没考上，没成想竟然真的猜对了。
21: 他朋友以为他真的能够知晓这个真实的信息，实际上王是没有的，只不过是自己蒙对了而已。
16: 这一次蒙对成绩的侥幸，让闺蜜徐某对王蒙的人脉能力深信不疑，在家长圈里逢人便说王蒙真能打通关系。成功案例再加上熟人亲自背书，王蒙很快在升学择校的圈子里面有了名气，越来越多焦虑的家长开始主动找他托关系。在一众被害人中，廖女士和王蒙关系尤其特殊，两个人的丈夫是发小，所以他们关系不错。2021年，当王蒙提出有路子能搞定孩子的优质中学入学时，廖女士提前2年就给了钱。
22: 平时跟他接触当中，他会在我面前打电话，比如说在办这个事情啊什么的什么的，然后我就听到一些，然后他就有一天问我，吃饭的时候问我，他说你小孩要办入学的，就是那个升学那个，就只好在学校吧。我说你有门路吗？他说有门路，他说我就是在弄这个呀。然后我确实是看他每天都在打电话了什么的，就在说这个事情。那我说可以啊，那你帮我弄呀。
16: 其实早在2023年4月底5月初中小学入学确认环节，王蒙的骗局就露出了端倪。家长们陆续发现孩子的入学材料根本没走所谓的特殊渠道，全被默认交到了对口学校。王蒙吹嘘的硬关系从头到尾没派上半点用场，可他依旧嘴硬，一边坚称关系刚启动发力，一边用特殊渠道要走流程的说法安抚家长不退钱。
21: 那在这退款的这个环节中呢，他也会找朋友就是帮他顶一下，就骗这个被害人说这个人他就是某某小学或者是幼儿园的老师，那现在之所以没有办法退款，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所谓的专款专用，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等这个学校调研结束才能退款，去延缓这个退款的一个时间，就这样子去拖延。
16: 学生入学有明确的流程和实现，家长们的耐心也早被王蒙一次次的拖延磨没了。转眼到了7月，离9月开学只剩2个月，再沉得住气的家长也等不下去了。线上追问总被敷衍，家长们就纷纷上门找王蒙当面讨说法。蒋女士就是最早行动起来的家长之一。
23: 我建议的点就是说，如果说真的一开始不行动的话，我可能没必要去摇号，或者说我哪怕说去参加一些那个升学考都可以办，但是只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导致我一些节奏耽误了。
16: 蒋女士和另外3名家长一起找到了王蒙的家里，当时王蒙不在家，他的父亲了解情况后转身就给王蒙打了电话。为了回避蒋女士等人，王蒙父亲用的是本地方言，这一通通话正好印证了家长们此前的种种疑虑，大家这才彻底意识到所谓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一番责问吵闹过后，家长们终究只能接受现实，孩子还是得去对口学校。可咽不下这口气的家长们纷纷拿着当初签的入学协议找王蒙要退款。没成想，此时的王蒙早就因为其他纠纷债务暴雷，被债主控制了起来。时至今日，王蒙还认为是家长们催逼太紧，报警前没有给他充足的筹款时间，才会导致他们连钱都没能拿到。
1: 我本来想把钱退掉，但是报案的时候他们要我当天就拿出来。我原本想去筹钱给一段时间然后再给。
16: 随着警方对王蒙的调查不断深入，更多骗局细节也浮出水面，大家这才发现此前曝光的入学诈骗其实只是他2023年临时起意布下的局，而早在2021年他就已经开始布局倒卖迪士尼 VIP 卡的骗局，一步步编织起自己的诈骗网络。在亲朋好友圈子里，王蒙更是大肆鼓吹自己有特殊渠道能低价拿到迪士尼乐园门票和各类卡券，他一个劲儿地撺掇大家趁机囤积年卡和 VIP 卡，还打包票说等日后按正价转手，这收益比理财还划算。
2: 卡就很贵，你是买了几张？
22: 我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囤，因为他公公也跟着他一起囤，那我想他总不能骗自己家里人吧。三三是那个就是几万块钱一张，然后他还有酒店，迪士尼酒店的，酒店的话就基本上一两千一间房啊什么的，他都一直让我们先囤着嘛，然后再高价卖出去啊。
16: 高价买低价卖，摆明了亏本的买卖，王蒙干得风生水起，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21: 其实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嘛，就是正价购买一小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它并不是是全部的满足这个客户的，它可能是客户跟他买100张卡，他只兑现其中的5张，然后就是有些客户对迪士尼年卡也不是一次性进行消费的，所以就是打一个时间差，让自己手上现金流就是不要断裂。
16: 靠着迪士尼 VIP 卡骗局，王蒙让自己手边始终能保持三四百万元的现金流水，可是他明明要承担高价进货低价卖出的亏本风险，却还费尽心思的想维持这样的状态，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目的呢？
1: 嗯，因为家里有一些特殊情况。
3: 嗯，什么特殊情况？
1: 被自己哥哥骗了。
3: 骗了多少钱？
1: 他就是让我做抵押贷款，然后把我的房子骗走了。
3: 你这套房子抵押了多少钱啊？
1: 420万左右。
16: 按照王蒙的说法，400多万的债务单靠他的工资根本还不上，又不敢跟丈夫和公公婆婆坦白，这才动起了歪心思，先从倒卖 VIP 卡入手，后来一步步发展到四处诈骗。那么他的说法都是真的吗？
3: 钱你用来干嘛去了？
1: 赌博。
3: 你到哪儿赌的？
1: 手机上，然后澳门。
16: 王蒙坦言自己将骗来的钱投入了赌博，可他的赌博行为究竟从何时开始？他不断扩大诈骗规模，真的只是为了还赌债和填补亏空吗？对此，检察官也给出了明确解答。
21: 他其实21年的时候就开始赌博，到了23年就是实施诈骗这个最密集的这个阶段，他其实当时已经欠下赌债可能有700多万，所以他为了还赌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为了弥补这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亏空。
16: 最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王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
0: 这还是个全能关系户哈，嫌疑人王蒙精心编织的骗局啊，利用众人贪图捷径、轻信他人的心理，肆意的骗取钱财，最终他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案件也为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哈，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什么熟人门路，避免落入诈骗陷阱。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智能驾驶啊，很多朋友们新买的车上面都带着这个功能啊，有朋友试过，确实很方便啊，给自己解放了不少。但有的司机可真认为他是解放了双手啊，我就问大家伙一个问题：您敢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直接交给一个程序控制的冰冷机器吗？反正我是不敢啊。 但有的人敢，他不光是在车上化妆啊，还有拍视频的，拿着个手机转一圈就是不看路。还有更荒谬的呢，有的朋友开着这个车上了高速睡着了，还有朋友说我出去玩一趟累了，睡点觉很正常啊。但是睡着的这个要是驾驶员司机呢，是不是就很可怕了？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4: 张先生说，五月四号他在回沪的高速公路上无意中瞥见左边车道上的一辆车内，主驾和副驾两个人都躺在座位上，头歪在一边，疑似在睡觉。
5: 主驾头是歪在旁边的，然后肯定是没有拿方向盘，甚至脚是一个蹲姿，就是抬到座位上面。我们这些司机应该来说的话，这种坐姿是肯定是不适合开车的。
4: 张先生推测，这辆车很可能是开启了智驾。对此，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量产的汽车所搭载的智驾模式一般为 L0 到 L2 级，这是一种辅助驾驶系统，并非自动驾驶。开启智驾而脱手脱眼，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7: 那么这些系统呢，主要是帮助驾驶员简单的做一些车辆纵向和横向的这个控制。那么作为驾驶员呢，这个他要随时随地来接管车辆。
4: 其实错误使用辅助驾驶而引起车祸的情况并不鲜见。去年十月，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名驾驶员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突遇前方货车变道，因来不及踩刹车，车辆失控后撞上了中央护栏和大货车。去年五月，京沪高速一名醉酒司机开启了辅助驾驶后便打起了瞌睡，途中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自动停车，导致后车追尾。警方同时提醒，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时，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
7: 所以呢，它和普通的驾驶呢没有任何的区别，包括睡驾、酒驾，包括分心驾驶都是绝不允许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这个违法行为，乃至发生事故呢，还是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千万别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啊。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也关乎安全啊！这位男子同样很荒诞呐、那是醉得不省人事了，把车啊开到了派出所里边了。
11: 2026年1月，刘某与好友在镇江句容城区一家烧烤店聚餐，席间喝了不少酒。聚会散场后，同行好友纷纷劝阻他不要驾车，可刘某心存侥幸，执意独自驾车回家。
9: 他在这个开车途中呢，从这个西大街出发。最后把车开到了这个句容市开发区派出所的门口附近了，因为酒精上头，所以说自己就在车里面呢呼呼大睡。
11: 直到凌晨4点多，有市民发现一辆车停在路边，没有熄火，驾驶员正在车内酣睡，出于安全考虑，帮忙报了警。
9: 句容市这个淮安中队呢，这个根据报警呢，快速到达了现场处理警情。到了医院之后呢，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呼气检酒精这个酒精检测仪检测呢，检测它的酒精含量是高达198毫克每100毫升。那么后来通过抽血检测呢，酒精含量竟高达262毫克每100毫升，远超这个醉酒驾驶的标准。
11: 法院审理查明，刘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考虑刘某醉酒程度高，醉驾情节恶劣，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决刘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2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
0: 在烟台海洋啊，有一名叫做“误载骑手日记”的抖音博主，在本地网络上是悄然走红啊。他用最真实的镜头记录着自己作为外卖骑手平凡又动人的每一天，让无数网友看到了城市烟火背后的温暖与坚守。
24: 咚咚咚，你的外卖到啦！嗨，大家好，我是误载骑手日记，我叫马雅静，今年25岁，是海洋多村人。今天跟我一起去送外卖吧。
25: 不同于网络上那些刻意制造冲突、展现焦虑的外卖骑手题材视频，误载骑手日记的内容更多的是捕捉工作与生活里的小美好、小温暖，用真实打动人心。
6: 也是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比方说有的时候会找不到路呀，导航会不准啊之类的一些系列的问题，所以当时是遇到了很多好心的骑手帮忙帮助，还有一些路人他也会帮助我，帮我去找到这些小区。
25: 在视频中，马雅静大多时候只是用镜头默默记录着自己的工作日常，取餐、送餐、穿梭在街头，偶尔配上几句简单的旁白，没有多余的修饰。但正是这份不加雕琢的真实，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内心，让大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6: 我没有说想当网红，就是看到大家都在拍，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分享一下自己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8: 拜拜。
0: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感谢收看，我是小东，生活帮明天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1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8: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12: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的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一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早上7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 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儿、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 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儿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 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

0: 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

0: 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两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 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很多人说相貌不一样，有的人说名字不一样，还有的人说穷富不一样，这些其实都错了。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 心不一样，心态决定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的身体是不是健康，您想健康不得病，您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运动，关系有没有，有，但是不大。想健康活着，一定要先养心，别想太多，简简单单活着。人呐，起心动念即为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一旦动念了，就相当于您行动了。比如您今天看着邻居有个骨头，脑海里就出现这么个念头，这个骨头是我的就好了，那就成为小偷了。虽然您没做，但是您想了，想了就相当于行动了。人修行这一辈子，修的就是一个念头，修一个心态。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您身边很多人这一辈子了没有干坏事儿，为什么身体不好啊？因为他的妄想太多了，整天想事儿，执念太重，他的身体就垮掉了。您看，不同的人精神气儿他就不一样。为什么没有精气神了？就是因为他念头乱动，精气神就卸掉了。很多人您看，他什么坏事都没干，但是命运却不好，因为他没有善念，都是邪恶的念头。别人过得好一点，心里面不得劲儿；别人子女成才了，他眼红，那能有好日子过吗？那病能不来吗？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糕的咱们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您想把病快点好利索，那就少想事儿。有的肺心病患者吃了胡家老糕，就说怎么没啥感觉呢，就开始乱想了。胡家老糕它是一个药，三两天想解决问题的，那就别来吃了，白花钱。您要吃胡家老糕，您信任我，那就按顿吃，按量吃，踏踏实实的。这就和运动员长跑一样，肯定能跑到终点。您跑了一小段，发现落后了，心气儿就不行了，就不想跑了，那您肯定拿不到名次。人呐，身体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吃胡家老糕，但很短时间内就能见到量；有的人呢，就是需要吃一段时间，这个得实话实说，不能耽误大伙儿。您要是说哪个药吃上几天就能好，那我不拦着您，人都有选择权。其实人的健康也都是自己选择，选对治疗方法，那病就能好得快，选错了，病越来越重，最后您就吃什么药也不行了。很多这样的患者吃了一圈药，最后吃胡家老糕， 我一看那病情，神经坏死了，眼睛都看不见了，您吃胡家老膏也没有用了。有些病是治不了的，但有些病能治，但一定要早治早吃，要不谁也没有办法。有的脑血栓病人出院之后手脚不利索，有的半拉身子不好使，一定要及早治。病这个东西就和耗子盗洞一样，时间越长窟窿越大，您就得等它刚开始盗洞的时候马上给它填平弄严实了，这它就盗不了洞了。您要吃胡家老膏，您就早点吃，把身体那点亏空，把五脏六腑都给它填补严实，该啥功能啥功能，各司其职，这病不就一点点变好了吗？胡家老高这么多年，我对他非常有信心的。很多人都在问我，同行啊，药厂啊，说胡老，这个胡家老高研究出来，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复杂？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吗？也简单。对于家族里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因为家里都是行医的，关键那几点说出来就全懂了，就那么点秘密。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或者同行来说，那可能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活了90多岁了，很多的事情都看明白了。天赋这个东西很重要，您看那个大公鸡练一练能飞上房，但是它永远上不了天。那老鹰上天不是谁教他的，那是天赋决定的。鸭子会游泳，那抛开蛋壳就会。小猫生下来的就能抓耗子，胡家老高这个药啊，也是靠天赋做出来的。别看他那几味药配比熬制都是有功夫的，4两拨千斤，这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呀，您就不用去想胡家老高怎么回事儿，您也不用去想到底吃了成不成。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您就用一用。您如果感觉人家别人的方法比胡家老高的好，那您就去用其他的，大家伙自愿选择。如果您用别的方法不好用，回来吃胡家老高，我也欢迎，大门永远敞开。人这一辈子啊，治病其实就是从一条大路往终点走，但是呢，走着走着，您走个岔路，那也正常，走错了可能就遭点罪，再回到起跑线重新走，但是永远都不晚。找个好方法，早晚能到终点，能见着亮。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 每天都有患者后悔的，转了一圈，各种方法试了不少，冤枉钱花了不少，后悔了，最后又来吃胡家老糕。其实您也不用后悔，治病就是这样，乱投医，无论什么人都得经历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什么事情都是如此。您认为是对的，可能最后就是不对的；您一直认为是错的，最后可能还是对的。但我认为，老祖宗能留下来的东西，对的概率八九不离十。您就说放炮吧，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放鞭炮弄得满地都是灰，啥用没有，就是听个响。其实您不知道，过去隔三差五就能听到鞭炮声，到处放。很多人不知道，不只是为了庆祝，那是为了杀菌。端午节家家户户插艾蒿辟邪，其实也可以杀菌。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雄黄酒杀菌是最好的了。很多人说老祖宗这些习惯不科学，那是他们不懂，逢年过节都给您创造机会了，让您变健康，您却不放在心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不像西医拿指标拿化验说话，我们老祖宗告诉您的是怎么做，您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您要是天天想着为什么这么做，拿什么证明，那您就是累个半死，您也搞不懂。胡家老糕也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东西，已经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想吃就坚持吃，最后把病一点点解决掉就行了。我活了90多岁，从小到大我就记住了一句老话，这么多年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这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啊，认为老人跟不上时代了，说的话都没有用了，结果吃了不少的亏，上了不少的当。为什么要听老人的话？因为老人这个老啊，不只是年龄老，还是智慧，是经验。您看这个社会一直在变化，生活越来越好，飞机动车，现在又有什么无人机，但是呢有一点没变化，那就是人没变，道理没变。看人看事这些问题上，老人经历的事情多了，看的也是特别的准。这个老人啊，不只说的是老年人，还包括咱们的老祖宗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从里面得到的经验和教训。老祖宗那流传下来的话，都是吃过亏，受过苦，一点点积累下来的，都是智慧。 您看不见。

0: 也摸不着，但是确实是存在的。估计吃胡家老糕的患者都比我小，我呢有点经验，一般的病不敢说能看得明白，但是七成八成也差不多。我不强求大家都认同我的观点，毕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我把我的经验和看法告诉大家，让大家看病少走弯路，这是我的目的。您吃不吃胡家老糕没关系，把病治好了是正格的。治病啊，没大家想的那么复杂。现在很多疑难病本来挺简单，却越治越复杂，方向没有搞对，像迷路一样，就越走越出不去了。我有一位患者，60多岁了，耳朵听不清，大小便也失禁了，喘气都费劲，就说胸口难受，这家属就害怕了，送医院都不知道送哪个科去，老人的手脚冰凉，结果就送到医院检查，啥事儿没有，只能打消炎针，也不知道是什么病。这个病简单不？其实很简单，找到根儿了，病就解决了。为什么啥也没查出来，但是患者就是身体不行了，就是身体热量不够了，没有能量了，全身一派虚象，咱们这个躯体就支撑不起来了。这就像家里没有电，您电视也开不了了，冰箱也不能用，电灯您都点不着，怎么办？恢复本源，像汽车加油似的，把油加满，这病就好解决了。用了小段时间胡家老糕，人就慢慢好起来了，精气神也有了，也能走了。病这个东西说复杂，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现在越研究越细，纳米级别了，其实病还是这个病，治疗方法也是一样。我们这个胡家老糕怎么治病，就是把您身体里缺的这些能量精华都给您一点点补全了，把身体里面缺的东西都给您补齐，恢复咱们原有的脏腑功能，该痛开的地方给您痛开，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转了。任何人生病就和电灯泡一样，100瓦的变成30瓦，电不够亮不起来，胡家老糕把您这能量精华都给您补齐了，让它亮起来，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无论说心脑血管， 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虽然各有不同，症状不同，但最后都是这个理儿。话说回来，我们有病了，其实应该治的不是病，治的应该是人。无论什么药物，最终都是利用我们身体里五脏六腑的关系，身体里各大器官的运行规律来解决疾病。一个地方出毛病了，不能盯着这个地方治，否则啥也治不好。治病一定得明白身体规律。您看，夏天天热，但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反而是寒的，我们的胃都是寒的，很多人爱吃凉的，这是错的，懂点医的人都不会干这个事儿。夏天反而要喝热的，吃热的，这就是大自然的原理。脑血栓，手脚不听使唤，您不能盯着手脚去治，您得盯着经络和血管去治。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病也就解决了。病啊，要从全身去考虑，从人的整个身体去考虑。您吃胡家老膏，就是按照这个理儿，恢复本源，来给您治病。一定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下水道堵了，您光通下水道是没用的，过几天还得堵，而且越堵越厉害。您把根本问题解决了，想办法别让大家往下水里扔东西，把管道给它扩一扩，根本解决了，那下水道想堵都难。您说治病是不是这个理儿？我们人呐，很多时候都被别人左右，看不清现实。今天这个人说一句话，您觉得对，明天另一个人又说一句话，您也觉得对，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左右摇摆，很多时候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治病也是这样，今天身边邻居说，这个药挺好，吃着不错，明天那个朋友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医好，治得特别好，结果您摇摆不定，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是病这个东西不等您呐，越来越重。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本来早点吃胡家老膏，很快就能把问题解决了，结果吃了一个月，去吃别的药了。胡家老膏这个药和别的药不一样，它是一点点滋养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您要说停个一两天不带事儿，但是您按月停的话，那药就白吃了，还得从头再来，白花钱不说，也浪费啊。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没有冬天，大地也不会因为遥远，也不再 广阔了。生病是自己的事儿，别人只能帮忙参谋，但最终的决定权一定在自己。您说您有病，别人能感同身受，我不相信。有也是一时的，病痛在自己身上，别人是无法了解的，没法体会，除非让他得一样的病。过去总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就是讲的这个事儿吗？所以呀，大家治病不要因为身边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就不治了，把病耽误了。能救自己的人只有自己，得病了心态也一样要放端正。人活这一生，您要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发生了就接受，病来了耐心接受它，别总觉得自己生病了别人应该怎么对您，不要总想着应该，自己去想办法，这样您就不会痛苦，才能有希望。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神枪无敌小罗成，罗文跟蒋平要求要下场比武，蒋四爷这心里头有点犹豫。为什么呢？他虽然听说这小伙子有两下子，但是没见过，在这种场合比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往小处说，不是人家的对手，不是受伤就是丧命；往大处说，十阵赌输赢，这有数目所限呢。这要败了，就是一阵呢。所以蒋平呢，有点犹豫。这一犹豫，小英雄罗文有点挂不住。本来一仆热心，当众讨令，这玩意儿叫人给驳回来，面子上下不去。